0: 七级，下午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说到科技保障大队，这是相当于咱城市交通的技术大后方。
1: 嗯，
0: 小到一处信号灯路口的配时啊、调整啊、电子监控的设备运维啊，大到智慧交通的设施建设，交通科技、惠民应用都离不开你们的工作啊。
1: 嗯，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之前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啊，在探讨的时候，其中有一些就已经是比如说再帮大家解读一下关于这个电子监控抓拍啊、信号灯的一些调控啊、还有交通设施改造等等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
0: 那巨荧光警官，首先呢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科技保障大队主要承担哪些交管的工作。
2: 我们科技大队啊，主要承担的工作啊，主要有就是，我们所有现在道路上的这个电子科技设施，就像信号灯、交通信号灯，视频监控，电子警察，卡口、诱导屏，公交屏这些带电的，这些设备，
1: 带电的设备
2: 啊，都是由我们来进行这个日常的管理，运行维护的，对。然后再有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号灯配时，还有这个智能这个智能科技方面的一些应用都是我们来进行这个负责。
1: 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就是咱们现在全市范围之内有多少处信号灯？现在
2: 主城区就是1002处。主城区就是中西沙甘高这个五个区，然后所有就是市内大连市所有区呢是将近2500处。
1: 主城区1002处，高低得再加6处啊，就变成1008。
0: 说着问题就来了，凯文说建议停用2处信号灯。来咱们研究看看哈，军光警官，2处，第一处提到的是东软信息学院3期门前信号灯，数码路和燕之街这个路口，它有理由啊，理由就是目前此处信号灯在早晚高峰时段的设定的是黄闪，就一直是黄闪啊，平峰时段的正常亮起，目的呢是高峰时段提高通行效率，但是屏风时段正常启用没啥大的作用，感觉到反而影响了通行效率，特别是学校上下课期间学生打车多，而且发现这儿的学生怎么不遵守信号灯呢，随意过马路，感觉到这个信号灯没有起到规范通行的作用，所以建议停用吧。
1: 如果学生不遵守信号灯，不是信号灯没用，
0: 那是学生的问题，是不是？
1: 不是信号灯没发挥作用。这个信号灯和平时就我们常见的那个信号灯，好像它的这个节奏啊是相反的，是吧？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它才是黄闪。
2: 对，这个这位听友说的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周边设置的2处信号灯。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周边我们要保证这个学生啊还有车辆的一些通行秩序和安全，那么还是希望大家那么遵守这个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它是有作用的。
0: 现在不遵守有个问题，对于学生没有任何的处罚，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教育，所以这一块看能不能咱也跟学校沟通沟通，如果学生确实不遵守信号灯，怎么样来提升一下学生遵守信号灯的这个意识，
1: 或者这个地方呢来加大一些像志愿者呀，或者说这个安全教育等等啊。
0: 经常会有志愿者的接力，就是你在这个路口你违规了，你没有走信这个按照信号灯通过，然后你得抓到下一组你才能下岗。
1: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交通违法，你可以申请网上学习，你到底是选择学习和是还有呢一种是参加呢这种公益的志愿服务，是不是？
0: 第二处

0: 提到了东软信息学院博川校区，就是在黄泥川。
1: 嗯，
0: 在这个门前的信号灯，他也有理由，上下班和上下课的车辆通行高峰时段，一般会有门卫在门前疏导车辆通行，信号灯会增加进出校区的等待时间，降低了通行效率。因为平峰时期呢，这个地段啊，通行的车辆特别少，信号灯增加了等待时间。
2: 嗯嗯，这个信号灯我有印象，因为这个也是东软那个当时那个新校区建设的时候，跟着这个校区一起配套建设的，它就在这个学校的门口。那么这个信号灯也是可以说是保障这个学生安全的。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建议啊，我们等回头我看一下他是有什么配时方面能够调整的，我们进行一下配时的优化。看一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
0: 好，学校周边这是我们这一周以来我们连心昌路节目当中也特别关注的学校周边的各种设施的问题。因为昨天郭峰警官讲到了周边的一些规划，
1: 对
0: 啊，今天呢军光警官又提到了学校周边的这些科技赋能，就是各种电子手段，刚才不是说带电的吗？
1: 是是是，通过刚才呢，开完这位朋友呢反映的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呢，军警官也都是听明白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关于信号灯的调整，除了增加和撤以外，我们还有调整的手段。
0: 对呀、啊，比如说配时的长短，
1: 是吧？
0: 左右配时
1: 是。并不是说呢就只有要么增加要么就给它撤掉这个点位，我们还有怎么调整配时，看看怎么优化一下能不能解决大家所顾虑的这个问题。
0: 那我们就问一下军光警官，哪些情况可以申请优化信号灯，比如说信号灯的配时来进行调整，一般什么情况，基于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会去调整。
2: 现在我们大家这个交通参与者啊，对于这个交通信号配时啊都是有很多的渠道，包括我们网上的电话的大家在一般在这个驾车的过程中通过哪些地方觉得我们的信号灯可能说需要怎么调整会更好，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来向我们反映我们收到以后就会进行一个核实，会进行一个观测，然后如果大家说的对，说的这个意见能够
0: 采纳
2: 我们就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
0: 现在又多了一个渠道，就是我们连心畅录节目，非常的直接，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哈甩过来。大量玄玄也提到的是招商公园1872的六期和三期之间，说这个路口啊，他个人感觉应该设置信号灯，包括路灯。因为这个路口经常出现交通事故。
1: 路灯的话应该不是，对，路灯的话应该是城市照明部他们来负责。
0: 路灯的话可以跟12345来沟通，因为曾经的路灯管理处是纳入到12345。
1: 另外再问一下军警官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交通信号灯的电源和路灯的电源，它走的是一路吗？
2: 信号灯的电源一般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市电，市电局的电，一种就是路灯，在路灯去电。
1: 也有可能和路灯的这个照明系统是一路电源，如果路灯不亮了，也有可能连带着这个区域可能某些路口的信号灯也是不亮，是吧？
2: 是的。
0: 老朋友君莫笑提到华北路大连北站西侧在桥下的这个掉头位置希望加装一个信号灯，因为这个地儿啊事故高发。军官警官也在做记录啊。经过了这一夏天，今年的雨水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多，那么行者就提到很多路口的闯红灯的那个灯就是红灯被树叶遮挡了，不是故意的闯红灯，希望能够及时修剪。
2: 是的，就是今年这个夏天咱雨水多，咱这个树叶长得就比较茂盛。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信号灯一般是立于这个道路两侧采取的这个立柱式的。那么有一些就容易被遮挡。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在得到这种被遮挡的这个情况后啊，我们会立即将这个信息转递给我们的这个区大队，让他们联系呢区的园林部门。这个工作也就是每个区的区园林负责去修剪。
1: 对，跟往年相比的话，今年恐怕你这个修剪的频率啊就会加强啊。但是我觉得路口两侧都有信号灯，如果同时都被遮挡的话，这种概率还是太低了。如果要是大家发现的话呢，通过哪部电话可以直接联系反馈给咱们的公安交管，打那个8211213可以吗？
2: 12123

0: 就是像这种不光是这个信号遮挡，还有一些故障啊，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我们负责的设施，大家有什么那个建议啊或者报修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8805-8468
1: 哦，
0: 8468是
2: 八八零五八四六八，
0: 对，
2: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这个太熟悉了。8805-8468，各位记住一下哈。曲洛宁提到胜利路的967医院，967就原来的
1: 对
2: 老幺二一
1: 幺零，
2: 零，对，这个门口能不能单独设置一个人行的信号灯呢？因为每次在这儿左转，等行人走完，发现车辆就能过2台，提高一下通行效率。
1: 他说的967医
2: 院
1: 的，
2: 胜利路呗，
1: 对，它有两个口啊，一个口他说的胜利路的应该是胜利路的这个北口啊，所以呢，这个门口的话，也就是967医院它的正门，因为它还有个西门是在东北路上啊。
2: 对对对，这个东门还好，基本上不太受影响，因为它是从进入市区方向直接右转就过来了嘛，相对还好。
1: 但是他说的这应该是967医院它的胜利路的这个正门，
2: 对对。
1: 正门这个地方，他说设置一个行人信号灯，啊，给行人单独设一个行人过街信号灯。
2: 要不然不控制一下行人，车辆就过不去，是这个概念啊。
0: 他这个胜利路啊，胜利路东北啊，胜利路东北路，以东啊，现在连接的是民运还有大同，
1: 对
0: 啊，我们现在都是有信号灯的。他刚才表示的意思可能就是在民运街和大同街之间，他
2: 上个人行的，
0: 对，上个人行灯。
1: 嗯，
0: 这个第一个我们回去实际看一下这块的行人的通行流量。第二个就现在有现有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这个路段如果再设信号灯啊，这个信号灯设置就过密，
1: 对，
0: 它也可以通过那么。它左右两侧的这个人行，
1: 对，
0: 现有的人行过街那个信号灯去过街，
1: 如果两侧在多少米的距离之内已经有其他的过街的斑马线了，就没有必要再设一条，这样的话呢，这个车就光等人了，
2: 是
1: 效率就没有。但是他说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行人从这走的话呢，如果没有单独给行人过街信号灯的话呢，应该是行人和车辆混行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是吧，这种情况呢车就得停下来让行人，等行人过去之后呢，基本上这个绿灯周期好像就有点浪费了啊，这个车就没过去几辆。
2: 不知名网友说正听节目呢，一抬头三八广场宜必思酒店这个地方
1: 啊，
2: 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信号灯
1: 啊，
2: 树木遮挡的挺严实，
1: 在绿叶当中能看着
2: 一抹红，
1: 对，
2: 眼神不太好的话确实有点难啊。
1: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电话你记住没有？8805-8468，
2: 记住了，8805-8468，
1: 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拨打，对吧？然后呢，再转给我们的这个园林，我们的这个市政工人，然后过去及时把这个地方修剪一下枝叶，让这个信号灯呢看得更加的清晰明了啊。
2: 陈默提到的是太子桥左转西北路方向。这个红灯的配时最近有调整吗，军营光警官？因为他说最近一个星期配时很短，导致有点堵车。太子桥左转去往西北路的这个方向，
0: 没有调整，没有调整，
2: 没有调整。
0: 如果说这个时间与之前啊不太对啊，那么可能是他的因通讯呐、设备的通讯呐、产生了一些故障。这个我们回去查一下系统，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2: 好嘞，因为咱这个信号灯的相关的调整和配饰，它也是根据流量来走的。比如说这个方向流量特别大，那肯定放行时间要相对加长。
1: 是的，
2: 如果车特别少，那么就适度的减少，那这样的话呢，放行起来就顺畅一些。
1: 那么这个调整信号灯的配时，刚才呢，军警官也提到了，我们这个也是要不断变化啊，来修正我们的这个调整配时的。那我们的依据是什么呢？有一这样的一些大的数据啊，流量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数字支撑吗？
0: 有，主要我们现在这个调整信号灯配时啊，依靠这几种手段吧。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进行这个视频，然后视频那个监控的一个持续的观测。如果我们要调整一个路口，那么我们从早高峰啊，它的平峰啊，晚高峰它的一些特定时段，我们观测它的车流量，去调整它的配时。那么第二块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科技的平台，那么会有这个路段啊，我们要调整的这个路口或路段的它的这个拥堵情况、拥堵指数、车辆的这个通行速度一些指标。那么我们在调整前后呢，它也会有一个这些指标的一个对比。我们调整到底是

0: 优化了，提升了多少。
1: 那我再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九月一号我们这个新学期开学了，
0: 嗯，
1: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或者寒假的时候呢，学校周边它的这个车流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进行相应的信号调整，
0: 嗯，
1: 开学之后会有一些流量变化，然后再进行新的一轮的调整。
0: 对，这个是会的。就比如说我打几个比方吧，就是有一些专门在学校周边设置的信号灯，
1: 嗯，
0: 那等到学生放假以后，这个信号灯可能周边的车啊还有人啊就没有了，那么这些信号灯我们会
2: 提前调整，
0: 设成黄闪，在假期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设成黄闪，像旅顺南路上也有，然后包括秀业街啊，这些都有。然后到了学校开学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把它给调整过来，
1: 这就比较科学了。
2: 对，
1: 嗯，
2: 就是寒暑假都要进行调整的。
1: 是的，
0: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咱俩曾经聊过的这个地方，红城路新品街。之前呢我跟您沟通过，
1: 嗯嗯，
2: 对，因为我们节目
1: 新寨子附近的这个，
2: 对对对，节目当中就有人提到了红城路新品街，咱俩有一次联系过，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你当时跟我的答复是说未来会增设信号灯，
1: 嗯，
2: 确实有计划。那么我记得这个地方咱们沟通过之后是上了一个临时的信号灯，但现在这个信号灯没有了，小凯就问这个信号灯哪里去了？
0: 新平街，红城路新平街。
1: 嗯
2: 嗯
0: 嗯，首先我回去先落实它这个临时信号灯哪去了啊？
2: 嗯，
0: 之前有哪去了？红城路新平街。
1: 对，红城路新平街。
0: 我印象里这个路口在之前啊是有交通信号灯的，是因为这几年地铁
2: 哦，对，地铁施工，对对对，
0: 啊，
2: 有印象，确实是
0: 施工，然后，
1: 嗯，
2: 没有错，
0: 这个信号灯当时是这个路口是它是当时没有作用，它有导改道路给迁移了，
1: 嗯，
0: 这一块等待地铁这个施工完毕啊，然后应该是会调整回去。
2: 对，一下打开我记忆大门了，
1: 嗯，
2: 确实当时这位听友提到的就是因为地铁施工的原因，
1: 对，
2: 是。
1: 往前倒一倒哈，
2: 你看太清晰了。
1: 嗯，
2: 就是军光警官的头脑当中，就各个路口1002处，
1: 嗯，
2: 基本上你一提到哪一处，
1: 嗯，
2: 就像搜索引擎一样。
1: 对，就不敢说哪一个都印象非常深刻吧，但基本上你看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科技保障这个领域里面哈。现在的信号灯叫有一个叫自适应系统嘛，就是问一下军警官，咱的这个自适应啊，一般都是能
2: 怎么个适应，
1: 对，都适应哪些？另外呢，它的这个适应的调节的程度有多大？
2: 对，
0: 所谓的这个自适应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啊，交通信号机啊，搭配上它这个各类的这个检测设备，
2: 嗯，
0: 包括这个地感线圈，
1: 嗯，
0: 还包括雷达、视频、雷视这些检测这个车流的数据，检测车流的这种设备，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这些设备啊，自动给我们的这个信号机提供这个流量的数据，
1: 嗯，
0: 让信号灯自动的去调整这个信号灯的配时，
1: 嗯，
0: 啊，再通过我们这个信号机自己本身带有这个算法，对这个一个区域的信号灯，它都可以自己去调节长短，自己去调节它的这个协调滤波啊，这就叫自适应。
1: 自适应。
0: 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大连主城区室内这个高峰期这个交通流量已经趋于饱和了，
1: 嗯，
0: 已经饱和了，
1: 嗯，
0: 就这个情况下已经。就自适应它已经不行了，它已经适应，
1: 就是它自适应再怎么适应的话呢，它的这个调节程度是有限的，
2: 没有空间了，
1: 已经
0: 空间调节
1: 再怎么调节它调节不了现在如此饱和的车流量了，
0: 对 对, 对
1: 啊，已经是超出它的调节范围之外了。
0: 对,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主城区啊，这些车流量大饱和的路段，我们基本采取的是这个固定的这个种配时，就是，
1: 嗯嗯，
0: 不是说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固定，当然它每一天有好多的这个配时方案，那么采取的这种配时，然后我们人工的去协调，那么在一些边缘的，像什么什么出入口啊，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路口啊，我们还有这种感应控制，就是支路如果没有车，
1: 嗯，
0: 那么它主路是一直是绿灯，
1: 嗯，对，就是人呢，车呀多到一定程度啊，你咋适应它也适应不了了，这一个自适应给我们整的不太适应了哈。
2: 来续一下篇，昨天呢在节目当中郭峰警官提到了中山路西行黑石礁的那个天桥下，它不是已经改了吗，
1: 嗯，
2: 改成和胜利路大同街一样同步四台车同时掉头，
1: 嗯，
2: 但是呢会和胜利路一样，很多车他不看信号灯就掉头了。胜利路呢曾经有过一次事故了，他说提交给一下军光警官，这个地方也安装个拍照系统吧，不然呢都是违章，不 不看灯就掉头。
0: 嗯，黑石交街应该已经调整为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2: 对，
0: 加了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1: 对，
2: 他的意思是拍个照，
0: 还不看信号灯，
2: 就是有灯，但是有人还是不看灯。
1: 这回就大家知道了吧，这个交警是多难啊，没灯的时候呢要加灯，加了灯之后有人不看灯。
2: 关键这个信号灯啊和电子抓拍它还不是配套上的，
1: 嗯，
2: 对吧。
0: 嗯，对，这个路口因为是原路口的一个改造，就是我们也看看这个原路口它的抓拍设备是什么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启用。
2: 确实总有人钻空子说你看灯上了，
1: 嗯，
2: 哎，我现在为啥我还敢闯灯呢？因为这个地儿不拍呀。
1: 嗯，
0: 而且那你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1: 是啊，
0: 对向的车你
2: 发生事故之后就是谴责，这是个问题。
1: 是的，嗯。这个监控抓拍啊，这一套系统，刚才我跟这个军警官聊了一下，确实也不便宜啊。
2: 嗯。哦，提到北站北广场有15分钟免费，
1: 嗯，
2: 但是停车的大部分是啥呀？网约车
1: 啊，
2: 为了等单。
1: 嗯嗯嗯。那进进出出可能就考虑到不方便呗，
2: 可能15分钟出不来呢。
1: 嗯啊，
2: 哎，脑洞君这个问题提到的是通信电缆厂这个门口信号灯感觉有点矮
1: 啊，
2: 被那个树挡死了，加上呢公交车路过内侧车道就完全看不到信号灯。
1: 嗯，
2: 这个信号灯的个头高矮，局警官，这是有个国标的吧？都是 GB 吧？
0: 嗯，对。对 GB 就是强制性标准，它的信号灯杆啊，
2: 嗯，
0: 包括灯具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
2: 那为啥这个地方它会在视觉上感觉到矮呢？通信电缆厂
1: 那是感觉上，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按照标准来的，
0: 都是一个高度。可能是因为
1: 有坡度，
0: 不断的可能这个翻修啊或者什么，就导致了它下沉了。这个我们去看一看。
2: 哦，这有可能。
1: 嗯，这峰哥反映的是个什么问题啊？
2: 西南路和西北路妇儿中心这个路口，哎，他这个都得翻译，他用语音转换文字，
1: 嗯，
2: 一般不清晰。妇儿中心呢就老偏了，新妇女儿童医院那个地方，原来3个向外的信号灯，
1: 嗯嗯，
2: 现在呢有一些新建小区了，那么道路打通之后，实际上变成了4个相位了，
1: 嗯，
2: 那么少了一个相位的信号灯
1: 啊，
2: 所以原来是3个相位，
1: 嗯，
2: 现在呢进入到新的小区变成4个相位，但是信号灯没有补齐，
1: 嗯嗯。就是4个方向，原来可能给3个方向，
2: 是吧？对，西行没有信号灯，
1: 嗯，
2: 经常会发生抢行和刮蹭的事故。
1: 他说的是新妇儿啊，妇女儿童这个，嗯，
2: 医院的这个位置，哎，西行没有信号灯。
1: 嗯，应该就是中航华府那附近吧。
0: 嗯，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那之前他那块要打通，嗯，打通以后，可能现在他们直接把这个道路通了，但是这个这种设施还没有补齐。
1: 嗯，
0: 这个下去以后我们联系一下。
1: 嗯，
0: 就是原来是梯形路口，
1: 嗯，
0: 现在变成十字路口。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原来是一个梯形的3叉路口，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了。
0: 对，
1: 嗯。那每天呢，这个道路真是瞬息万变。凯文呢也说，聚贤路那块呢有行人过街需求啊，直行。需要有红灯，你看啊，
2: 哦，有行人过街的需求，车辆左转很少，但是行人要过马路啊。
1: 就是说，这个信号灯啊，不光是给车辆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考虑的并不是非常的全面。每一个交通出行参与的这个人群呢，还有乘坐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他的对于交通信号灯的需求，都得尽可能我们的都得考虑到啊。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长江路在正宫街，
2: 嗯，
1: 就这个路口，很多说这个地方就长江路东行方向就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民兴花园的这个北门这儿再设这个信号灯。人说那个路口其实还有行人过街，
2: 有行人通过，
1: 对，有行人过街的需求啊。
3: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8:31了。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目前呢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从高新园区过来的车辆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目前呢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去往西部大通道，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除此之外，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豪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 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7: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晚八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海参是海拔珍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呢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前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咱们欢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1: 是
2: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1: 哎，
2: 也是我们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1: 没错。
2: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呀，大家也是发现了啊，这个气温忽高忽低，可能今天20度了，明天就3度、4度、5度这样。所以说每年到转季的这个时间段啊，也是对咱们身体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哎，
2: 像一些体质差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很友好了，就觉得这个天气啊，哎，怎么容易生病了，怎么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些都跟咱们的身体啊，跟咱们的这个免疫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提到海参，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一好，好在它的营养价值上，它这个营养价值高啊。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营养元素。
1: 是的，
2: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还有像一些钙呀、铁呀、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1: 没错，
2: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苷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1: 是，
2: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1: 是的，
2: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倩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3、6、9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1: 是的，
2: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200-300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100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1: 海参王
2: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

0: 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至少要达到七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八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二十个头十五个头，甚至都不是十个头八个头，而是一斤五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1: 是
0: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1: 哎，
0: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1: 是
0: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三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三斤再给你送三斤，这就是多少了？
1: 六斤了、
0: 哎，六斤海参王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1: 咱还有
0: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王，再给你加赠两斤的海参王，
1: 再
0: 各位
1: 两斤海参王，
0: 什么概念？
1: 八斤了，
0: 对不对？八斤的海参王还是999，
1: 对，
0: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1: 是啊，
0: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1: 还有礼品。
0: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两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1: 哎，
0: 再给您赠送两袋大连原浆虾仁，
1: 哎呦，
0: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1: 那当然了，
0: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1: 哇，
0: 2袋的海螺馅水饺，你是蒸煮煎都可以啊。这4袋饺子以往在咱们团购
1: 800-31314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个厉害了啊，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的海参王啊，它的营养价值更丰富了。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的套组，整整8斤海参王只要999块钱，单核到一斤，刚才我算了一下啊，124块钱，就124，特别优惠的一个价位了。而且今天只要成功订购的朋友，咱不仅仅是有8斤的这个海参王，还有2桶咱们蓬莱阁的冻干海参粉，
0: 对，
1: 还有2袋虾仁，还有2袋海参馅的水饺，2袋海螺馅的水饺，这一大家伙下来，整个的价格999块钱，
0: 没错，
1: 特别优惠了，而且是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这样一个价格赶紧去抢啊，所以现在外边抢线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也是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丁海参呐。
0: 哎，您好。
2: 天，那一斤五个头的海参多大呀？
0: 啊，
2: 这不是进口的吧？
0: 不是，
2: 因为啥？我看进口的那个都大呀。
0: 对，但是你看它大是大，但是有咱们辽刺参好吗？是不是？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辽宁，保你是100%的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我们玉生堂就是当地品牌，有自由海域啊，所以它非常的难得。像这么大的海参，年限它必须要长，这样的话它营养积蓄特别足才行，我们才把它称作海参王啊，女士。
2: 啊，
0: 嗯，
2: 那你要是辽刺参，那我就买一套。
0: 哎，买吧。
2: 我们家呢，正好还没吃完呢。
0: 啊，
2: 我想看看你这个参王到底多大。
0: 哎，就咱随便看啊，免费给您服务上门送货到家的，先验货。咱这海参王像不像主持人说的那么好？一斤五个头左右的，根刺啊啊，海参的品相啊，一目了然。咱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啊。
1: 是的。
0: 我既然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就这海参王，你可以对标全网，对标咱们所有的专卖店。网络上现在卖7年左右。右的海参王要卖到330块钱一斤，咱这个是平均年限达到8年，因为个头特别大，一斤就5个头左右的，
1: 没错，
0: 而且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因为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调我们的品牌，品牌效应在里面，人家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有一大批的老客回头客。

0: 是的，
1: 不光是在咱们大连当地的朋友认，哎，每年吃海参买海参买咱们大连玉成堂，你包括黑龙江的，咱们东三省的，甚至是武汉的、河北的，咱们广播节目都有宣传啊。
0: 哎、
1: 很多朋友一提到玉成堂啊，我知道他家做海参的，因为早在20多年之前，咱们大连街第一批开始生产即食海参的就有咱们大连玉成堂，而且这么多年下来了，工艺也是不断的更新换代，哎，这厂房也是越建越大，品质也是越建越好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34567 8整整8袋8斤的海参王，
0: 是
1: 999块钱。
0: 哎，
1: 你就像方晴说的，咱1斤120来块钱，你现在去市场上就这个价格，你说能不能买到海参？能买到，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是不是1斤15个头的？
0: 对，
1: 大一点的话，也就是1斤10个头的。咱这海参王1斤5个头左右，它能比吗？而且像这么大级别的海参，你黑原浆虾仁，你是在家炒个菜呀、啊，包个这个虾仁馅饺子都可以啊，
0: 都行。
1: 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的营养品保健品，但凡涉及到海参，不论是海参的口服液还是海参的冻干粉，那一盒都得好几百块钱。
0: 是 啊
1: 我今天送您2桶，然后还有什么，咱们4袋的水饺，你是煎啊炸呀、啊、是吧，咱们在家蒸啊煮啊都可以，
0: 都行。
1: 2袋咱们大连辽刺参馅的，再加上2袋海螺馅的，你就这4袋饺子
0: 得多少钱、
1: 哎、多少钱
0: 是不是？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咱说吃海参和不吃海参，这个精神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哎、不一样，
0: 肯定是有好处的。今天还给您带到的，咱们说是百补之首了，海参王啊，今天是999块钱啊，价位非常非常的优惠。咱想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海生呐。
1: 哎，你好，来一套。哎
2: 哎，这999是身王呢，
1: 对，
2: 不是别的吧？
1: 啊，不是别的，咱就是身王。今天我就是做这个8年左右的，1斤发好5个头的身王，我就做这个价，8斤999，就咱就不算赠品，你这个海参你怎么算它都合适，对不对？你去市场上买那个小个头的还得多少钱1斤呢？啊，
2: 是是是，
1: 嗯，
2: 我就是觉得便宜，
1: 便宜，
2: 我就怕给我送的不是这个
1: 啊，是这个。
2: 哎呀，谁叫您说的是这个海参王的、
1: 啊？海参王，
2: 那给我也送上一套，
1: 送一套没问题，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咱们司机师傅开个小车就给您送去了。
0: 是的，
1: 快的话可能今天早上听的节目下午就到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优势嘛。
0: 没错，
1: 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品质。那收到货之后呢，我还支持您开箱验货，一共是8袋8斤，都是单独独立包装的、
0: 哎、
1: 啊，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您一目了然。咱们节目没有那么多套路，不是说给大家做个低价，给大家做个噱头，我把你吸引过来了，我让你去打这个电话，结果哎，你要买这海参丸你得加钱，是不是、
0: 嗯、
1: 你要想买主持人说的这个999的这个便宜的这个头小，咱没有这些套路啊，就是实打实的。我们今天宣传的就是咱们大连玉成堂的海参王，
0: 嗯，
1: 而且现在订购的话再送你2桶蓬莱阁冻干海参粉，这是里边正儿八经海参做的冻干粉啊，
0: 没错，
1: 价值非常高，再送你2袋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水饺，再加上2袋的海螺馅水饺，
0: 嗯，
1: 这么多的东西打包售价999，只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活动当中。想要抢店的朋友最后2分钟倒计时，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最后2分钟了，想要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1: 对，
0: 400-800-3131，400-800-3131，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啊！您好，
1: 哎，你好
0: 呢，
1: 啊，咱也来一套。
3: 哎，你好，
1: 啊、你好啊，女士，嗯、啊。
3: 能买着吗？我听今天的赠品挺多的、
1: 啊、挺多，对，因为我们今天力度就是大，你海参王咱就不多说了啊，就光今天的赠品2桶蓬莱阁品牌的海参冻干粉，就这个冻干粉都是海参做的，还有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就最关键的来了啊、哦、这以往在节目当中卖的特别好，辽刺参馅咱们海参馅的这个水饺，再加上海螺馅的水饺，各2袋、
0: 嗯、
1: 一共的话是4袋水饺。哎，你就这4袋水饺咱正常节目里不还卖个100多块钱的吗？对不对
0: 啊
3: 啊，对呀、啊，本来吧，我家里还有点儿，
1: 还有点儿啊。
3: 我一听你这个挺合适的，
1: 啊、
3: 那我就再送上一套。
1: 哎，好。啊，也是咱家老客，没问题。很多朋友都是，就家里还没吃完呢，但是一听今天这价格，真的太优惠了。
0: 对、
1: 啊，那咱们就买点，冰箱有地方，咱就在冰箱里放着冻着；冰箱没地方，我们给您代为寄存、代为保管。什么时候想吃了，冰箱到处空了，我直接免费给您送货啊！这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活动的力度。所以想要抢订的朋友，999，咱8斤海参还有这么多的赠品等着你呢，
0: 嗯、
1: 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

0: 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1: 方姐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缺钙补钙的一件事儿。补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0: 对，
1: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再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0: 没错。
1: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一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0: 纯食补
1: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儿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0: 是
1: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儿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0: 领域当中，
1: 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0: 是
1: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0: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1: 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儿，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籽粉，
0: 没错。
1: 而且黄瓜籽粉谁都能喝，小孩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家里的孩子将来能长个大高个啊？得给家里孩子来补钙，还是每天早上咱冲一杯黄瓜籽去喝。
0: 对，
1: 现在很多中年人人过35，关节补一补，身体出现退化了，我们体内的钙开始出现流失了，咱也可以每天喝一杯黄瓜籽粉。
0: 没错，
1: 那中老年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缺的已经厉害了，基本上十个中老年群体当中啊，得有7-8个都缺钙，咋办呢？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的啊，而且这还不是药，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0: 是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也是大牌子养奇美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什么叫做纯呢？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0: 没错，
1: 每桶呢就是500克一斤的，您每天呢来上这么2-3勺，不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老人，咱都能喝。今天团购的特价还特别优惠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139，您就可以带回家足足6桶6斤的量。各位啊，这市场上有这纯的黄瓜籽粉，你去打听打听，一斤都35-40块钱呢。咱们139带回家的可是6桶6斤的量，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赶快来打电话。
0: 我们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其实如果说到补钙的方式的话，咱们首推的就是黄瓜籽粉了，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养奇美大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1: 哎，你好。
2: 哎，对，黄瓜籽粉吧，我那天喝
1: 啊，
2: 就是
1: 怎么样，
2: 补的挺好的。
1: 挺好的，你买的是咱家的吗？
2: 啊，对对，
1: 啊，
2: 你家的那个是纯的。
1: 纯的，对。
2: 所以吧，我就想买点啊，买点纯黄瓜籽儿。
1: 行，
2: 哈哈，你再给我来一套吧。
1: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
0: 啊，
1: 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看看咱家配料表，就是黄瓜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0: 是。 是，
1: 因为咱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黄瓜籽粉的产品也是很多的，
0: 非常
1: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购买过之后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添加的，比如说给你添加点蛋白质粉啊，给你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啊，
0: 嗯、
1: 他觉得我不需要，我喝这个黄瓜籽粉，我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补点钙。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总缺钙，我上医院检查我就缺钙，每年叫我打钙针儿，然后我还得吃钙片，然后这骨头还不好，还是没劲儿，总感觉说这个使不上劲儿似的哈，腿酸咋办？您就吃点黄瓜籽粉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做一下自查，
0: 嗯、
1: 比如说有没有抽筋儿的情况啊？啊，这小腿肚子啊，包括咱这个手啊、胳膊呀、啊、腿啊、脚啊，这都容易抽筋儿，这是典型的缺钙。再有呢，咱们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有没有脚后跟疼痛的感觉？这也是典型的缺钙的情况。而且缺钙严重以后，不单单影响你的骨质骨骼，还影响咱的牙口。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群体那牙是不是特别不好？
0: 对，一点一点的掉，
1: 这跟咱们这个钙啊，
0: 是不是
1: 也都是有关系的？而且我告诉各位，老年痴呆其实这都跟这个缺钙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补充好了。
3: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平均一桶一斤纯的黄瓜籽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才合到23.16元，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儿，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0: 是的，
3: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纯纯的黄瓜籽粉。所以大家也不要问这个掺不掺糖，有没有加糖哈，绝对没有加糖啊，咱们是纯的黄瓜籽粉，就是精选的东北的老汉黄瓜，给您用破壁的技术打磨成的粉，您每天冲一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方式。
0: 6桶6斤，只要139元。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1: 您好，
5: 你们好，
1: 哎，你好，
5: 黄瓜籽粉我去年买，那这还是纯黄瓜籽的吗？里边有没有别的东西？
1: 没有，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咱家是纯黄瓜籽粉，而且纯黄瓜籽粉卖的好，认的也多。
5: 对对，是，我就喝的是纯的，
1: 就纯的
5: 哈。那行，那给我也来一套，
1: 来一套，没问题，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黄瓜籽粉呢，它是属于纯天然的，家里孩子啊、中年朋友、老年人呢，我们一家买回去，全家人都能补钙，保护我们骨质健康，每天喝上一杯，包括家里有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骨折了啊、骨裂了，这在家养病呢，您让他喝点黄瓜籽粉，你看看是不是有助于他的这个修复，有助于他的一个恢复。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看到货了以后，配料表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我们的黄瓜籽呢，全部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
3: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6桶6斤的量，只要139，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儿，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0: 是的，
3: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1: 你好，
4: 订黄瓜籽粉呢？
6: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啊。
6: 对，你好，我今天问一下，
1: 啊、
6: 这是补钙的吗？我看我家邻居也骨折了，
1: 啊、
6: 就喝的这个来的。
1: 对，喝这个行，补钙壮骨嘛，骨折喝这个特别好。
4: 是
6: 啊，那我不是骨折，我就是缺钙，
1: 就缺钙。
6: 这两年嘛，都打那个钙针呢，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1: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

只要139块钱。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首先要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已经开始，从今天上午的九点此时开始到晚上的六点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目前滨海路西段车辆是比较多，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西段，一直去往富家庄方向，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门前，过了金沙滩公园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香炉的桥上，从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也开始出现车辆增加的情况了。另外，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暂时是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二十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号两点前后减弱到阵风七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二十点前后增强到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四号两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在18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东西，它里边的说法啊实在太多了。
1: 嗯
0: 啊，你要加这个燃油宝、燃油清洗剂的话，可得擦亮我们的双眼。
1: 确实是。另外，在用车的时候，其实这个关于空调的使用，其实也会很大程度上帮您这个减轻用油的成本。比如低速堵车的时候，开窗户比开空调更费油。而有人觉得说，哎，都这样了，我赶紧把空调关一下，开开窗户吧。其实这时候可能更费油。另外，高速呢，开窗的风阻大，其实也是要优先打开您的空调的。
0: 另外，你跑高速开窗的话，我觉得也挺危险，
1: 很不舒服啊。
0: 特别是那个声儿哈，
1: 对，然后吹那个脸，
0: 的
1: 头发乱飞，我觉得这其实也不舒服。其实该高速一定要开空调，确实更好一些。
0: 而且它声音没有那么大。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不要频繁的短途冷车行驶。你比方说，这车还没跑多少远呢，就是你的路程非常的近。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不适合开车了，你就别开了，你就走两步不行吗？那个没挪两步，开车开三分钟到达目的地了。
1: 其实人家就说，就是你还车还没热，你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其实呢，就是发动机还没有达到最佳的工作温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油耗很高。
0: 哎，特别冬天呢，我们扔在外边，就是大连呢，冬天天气也没有那么冷，很多的朋友把车都扔在了外面嘛。
1: 对，
0: 你扔在外面，第二天早上起来骑车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呢，骑车也有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就是你骑车了之后，它一般呢怠速都特别高。大家一定要等到它怠速降下去的时候，你再挂档再往前走，不要就是说拧完火了之后直接挂档就走了啊！一定要预留这个时间。
1: 那电视剧里边的帅的，就是帅哥男主不都是那样吗？就啪进门，夸着就走了。
0: 你让他来东北三九天帅一下子，哎，就是东北三九天，穿个大羽绒服，然后穿个大棉裤，里边秋裤套棉裤的，你看他还帅不帅了啊？即使是井柏然，他也不能帅了，
1: 是不是？
0: 虽然他去了哈尔滨啊。
1: 另外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高转速啊，手动挡尽量升档，自动挡呢不要大脚油门拉高转速。
0: 哎，
1: 有很多人愿意干这事儿哈。
0: 还有一些误区，你比如说空档滑行，很多的朋友走下坡就是不用车走了，哎，我溜一段，我也不踩油门，这时候省油了，赶紧挂空档嘛。其实这个反而不会让您省油，而且它很伤车这种行为啊。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呢开的都是自动挡的车辆了啊，这手动挡呢相对来说比较少，自动挡呢你还主动给它调到这个 N 档，就是空档，然后呢你让它往下滑行，对车辆来说损伤比较大。
1: 嗯，另外别为了刻意省油然后就刻意的低速行驶，因为过低的转速其实也会增加这个您爱车的油耗的。还有就是机油这东西别加过量了，加多了它增加这个阻力其实也会费油的。
0: 你会发现呢，这真的是像是什么呢，就是养了个宝贝啊。
1: 哎，就是你说咱注意的这些点吧，就方方面面，这是我就感觉是要注意的太多了哈。
0: 哎，只能是从细节当中入手，因为我们没办法左右油价。
1: 对，好，另外还有这个时间去哪儿的两位好，十一号买的牛肉什么时候到啊？您可以直接点击您刚才之前购买的一个小程序的链接里边右下角我的，寻找一下订单，看看目前的物流走到哪里了啊？
0: 啊，都能查到自己的订单信息。
1: 对，包括这个新贤说鼻咽膏啊，这不是发关键字，发种草两个字，爱朕新贤发种草两个字，然后呢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在小程序当中直接就可以选购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来吧，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了啊，收到的是一张二维码的这个链接图片，然后呢您点开这个图片之后拿手指头长按它，下面就有添加企业客服胖大海，添加完毕了以后进去我们就会给你推送了，你可以进入到商城里面。

0: 面进行选购。我们种草这些好物，还有没种草、没来得及种草的商品。特别多，
1: 特别多，
0: 大家进去去逛一逛、啊。
1: 对，包括上面每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食品的，你一点进去，好多好多吃的、喝的、用的都有啊，所以大家可以逛一逛。我们呢是选择了我们两个觉得哎还不错的啊，我们各自觉得还挺好的，我们自己比较喜欢吃的，率先在节目里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两三个、三四个的啊。您包括您还有自己喜欢的，您可以进行选购啊。
0: 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种草时刻的主推产品啊，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海大厨鳕鱼香菇的馄饨。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来吧，看看今天造一气的是啥。这个产品呢，昨天也是我们首推的产品啊。
1: 嗯，
0: 那我们都吃过，你比如说香菇肉的，
1: 对
0: 啊，或者是什么白菜肉的呀、玉米的呀，这些比较常吃。你说鳕鱼香菇，它们放在一块是什么味道？
1: 我还真第一次吃，但是口感确实非常的好啊。它这个呢，口感很清淡，而且呢，它的这个鳕鱼加上新鲜的这个香菇，用真鱼肉来打底儿，这个鳕鱼的蛋白质大家都知道，这一定是很高了。鳕鱼是很好、很健康的一个食材，脂肪含量比较低，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香菇也同样如此，自带膳食纤维啊，然后这个鲜味呢就是食材本身的鲜，不腥不腻，咬一口它就是皮儿薄馅儿很足，而且很滑嫩，是那种小金鱼造型啊，每档24枚，一口一个。它的这个馄饨呢本身，那天你试吃了吗？上海鳕鱼这个馄饨？
0: 鳕鱼我没试吃，
1: 这个我那天试吃之后，就是它的这个馄饨那小肚，那金鱼那小肚其实没有很大，它特别适合什么，就是一口一个。有一些馄饨让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每一次吃就很费劲，得先咬吃两三口
0: 啊，很大馅儿的，
1: 很大，我其实不太喜欢，我喜欢那种比较小口的。
0: 你适合那种上海小馄饨，
1: 那我就不知道。而且它这个其实我们叫馄饨，其实它更像那种小云吞，就它比较小精巧，所以它一袋里边有24枚，一口一个，你看着就很喜欢吃。但这个馅儿呢很饱满啊，它虽然口很小，但是它很饱满，因为它用料都非常的扎实。配方呢就是很简单，淀粉的含量很少，口味很清淡，而且皮儿很薄啊，滑溜溜的，自带料包和紫菜包，所以呢您在家煮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快捷。这个馄饨的做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天越来越凉了，我们吃一碗这个带汤的，这是最传统的了，对吧？紫菜的。还有呢，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那种云吞面，你可以配一些自己家的那种方便面，甚至呢有人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川味的，里边带那种麻辣调料的
0: 红油抄手
1: 啊，对，抄手。其实那东西大家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你可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怎么吃都行。
0: 嗯，
1: 然后它这个鳕鱼呢就非常的鲜，非常的美，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我没想到这鳕鱼和香菇搭配在一起这么的好吃。
0: 这鳕鱼一般呢我只吃过那种烤鳕鱼
1: 啊，煎的，是不是
0: 啊？对，然后这个你要是说把它包成的馅料放进了馄饨呐，这个水饺啊，
1: 没想到
0: 这个我很期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那天我们在试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真好吃，就是因为热热乎乎的吃完一碗特别舒服。我觉得到了秋冬季节啊，就是你胃里边一暖，你全身都会跟着暖和。早上不知道给孩子做什么，煮一碗几分钟就好，饱腹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中午呢，有些单位呢你可以选择自己带饭的话，那你煮好保温杯装起来到单位你还是热乎的。晚上不想做饭了，煮一碗，哎，加餐其实也特别的便捷啊。
0: 我觉得馄饨这个早餐的类别在早餐界当中可以说是满分的存在。为什么？它有干的，它有稀的。早餐一般我们说的吃的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搭配的，比如说油条要配豆浆。
1: 对，就像我们之前配说你得配个牛奶呀、啊，
0: 哎，
1: 你得配个豆浆啊，
0: 你这啥也不用，
1: 你煮点粥啊，这就直接可以了。而且它料包都给你备好了，
0: 而且呢
1: 菜包都备好了。
0: 昨天我教了大家怎么吃这个小馄饨啊，就是挖一勺然后吞漏着那个往里头吸溜着吃。今天再来一个神仙吃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找一款你喜欢的方便面，在煮方便面的过程当中，哎，煮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馄饨就加里边，
1: 那不就是那种就
0: 和面一起煮，
1: 就云吞面嘛，就是那种港式吃法
0: 啊。对，但是那种港式吃法吧，就是家里头你配搭配的就是以挂面类型为主，就是你找这个方便面啊，现在出了很多好吃的方便面，还有国外的品牌
1: 太多了，
0: 你是辣的不辣的，是不是
1: 海鲜的还是清淡的都有。
0: 哎，对，我更喜欢的是现在有一款就是西红柿那种类型的，
1: 西红柿牛腩的
0: 酸溜
1: 溜
0: 的，
1: 对，
0: 哎呀，这晚上吃完了之后哈， 这个一是非常
1: 热乎，有点过于开胃了，同志。
0: 哎，就是吃的把这个胃的食道全都打开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五袋的家庭装，每一袋都有24枚，它非常的小巧，但是呢，馅料非常的。

0: 充足啊，大家觉别觉得说馒头是不是我一说小巧就很扁的那种没什么馅儿，不是的，它那个馅料非常的饱满，它只是整体的形状都偏小，不是咱们说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馄饨、啊、
1: 就是上海人吃的那个上海小馄饨、
0: 五袋家庭装，所以您买回去之后也不会觉得说很量很多很大，然后呢足够您吃一阵子，每天间歇性换着吃，我们给大家推荐这几种您可以换着来吃啊，非常适合家庭分享。
1: 所以说您现在想要种草啊、想要购买我们种草这一款馄饨的话，都可以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报道。
1: 上午的9:31了，首先提醒各位，东北路白新村南行方向发生故障的大巴车已经撤离了，所以整个东北路白新村包括东北路桥上南行方向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状态。此时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主要是香罗家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西南路黄河桥到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五一路方向车辆相对较多一些。另外呢，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马兰地区，在金柳路路口的外侧车道是被施工所占用，所以这一段暂时是换行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今天上午9点到晚上的6点整，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9月13号。

0: 并且从国宝桥进入到北海道西段，一直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车流量的密度是比较大一些的，并且这个车辆缓行会持续到全天。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八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18到27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4: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0: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4: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11: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0: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我是庞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直接扫码我们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的微信，直接呢就跟在客服给您的回弹链接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几样品。但同时，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商城里面还有好多的好物啊，几乎覆盖了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吃吃喝喝。所以说您可以尽情的选购一下。
0: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11号我就买了酱牛肉了啊，这个到现在走到哪儿了，我着急吃啊。这款酱牛肉呢，在我们种草的节目开播以来，销量呢一直是居高不下。
1: 对，然后呢，就是就有些商品是咱大连本地的厂家，有一些不是大连本地的厂家，我们是全国为大家选择的，所以说它的物流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快，今天你买，明天就送了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整到的这个硬货是什么呢？就是农牧帮的这个酱牛肉。这个酱牛肉呢是开袋就能吃，实实在在的肉，顶饿又解馋。哎，大海那天试吃了，你的感觉怎么样？
0: 先说就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试吃视频的话啊，就发送种草来加微信，您就能看得到。另外呢，就是吃起来的感受，它比我想象当中的要瓷实的多，要个大的多。我跟大家比划了，我拿我自己的这个握住的这个手的拳头和这一大块的牛肉比哈，这块牛肉比我这手这个拳头还大一圈，我这手也挺大，大概1.8米多大个儿，就是我这个大拳头啊，比那个还大一圈两圈的。然后吃起来呢，就是它是塑封的袋儿，你打开了以后，它就是一个大肉疙瘩。然后你大肉疙瘩这一块，您是想直接咬着吃、掰着吃或者切着吃都行。吃起来的口感就是那个线条啊，就是纹理非常的明显，而且那肉都拉丝儿，
1: 那种花的那种是吧？里面
0: 有肉也有筋。
1: 对，其实这个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牛肉是散养的草原黄牛，就天天溜达，吃得好，运动多，所以它那个肉特别紧实，但是不柴吧？
0: 遛弯牛溜达鸡，
1: 对，而且有嚼劲儿，不塞牙。它重点是它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是自有的卤制的秘方，
0: 确实卤得不错啊，而且它不咸。
1: 对，就是酱牛肉，你说太对了，就是我特别怕那种外面买的酱牛肉特别齁得慌。
0: 没有没有，这个酱牛肉一点都不咸。你说大连的朋友呢，我们的口味呢也是比较清淡的，可能吃完之后就觉得哎呀呼嗓子了，齁得慌了，这个完全没有。
1: 然后呢，就咱自己平时在家做呢也可以做酱牛肉，但是您没有人家那个秘制的秘方。酱香非常的浓郁，切开纹理很漂亮，就你咬一口肉质很鲜嫩，而且越嚼越香。我觉得这个它特别清淡，做得特别好，就如果口淡的人直接吃，如果你是口重的人，你可以自己做点蒜酱蘸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的场景就太多

0: 了哈，即将来到这个十一的时候，它特别适合长途在车上吃。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吃完了之后脑海里头浮现一个什么画面，我坐了一趟很远的绿皮火车，我就在这个卧铺里边，我就打开了我的干对付，我打开了这个黄瓜酱，然后黄瓜和鸡蛋酱，然后带点小葱，哎，我再来上这么一大块的这个一包的酱牛肉。我这吃完了之后，我这一边吃，我这再来一个冰镇的小啤酒，我天，这一趟旅程简直太美妙了、啊！
1: 你实在是太典型的绿皮火车东北人了，就是这个组合。
0: 啊、因为这个在火车上生的，
1: 真的假的呀？
0: 没有，就是有这个画面感啊。包括我们自驾出行的时候，你自驾，比如说遇到十一了，你堵车了。你在车上这个你也不能饿着呀，得备点干粮，情备雨伞，宝贝干粮嘛，你也得备着点。哎，这个时候来这一块酱牛肉，你这吃里头，在车里头吃的，你就堵到天荒地老你都不怕。
1: 没错，因为马上到来的十一的自驾游，建议大家开始囤货了，该买点吃的车上带的随时备着。关键是配料表很干，因为现在大家看买一个商品都要看它的配料表，就它其实就是牛肉酿造的酱油、复合的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就这些，没有防腐剂。所以家里呢，老人孩子您放心吃都没有问题。牛肉我一直说家中一定是要常备的，您就是不买我们这个，你家里我建议也要常备牛肉，而且最好是不同的部位，因为它不同的部位做出来是不同的这个状态，你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因为你得吊花换着吃，
0: 这吊龙啦、池饼啦、
1: 哎、
0: 雪花啦、
1: 对
0: 沙茶酱啦、
1: 沙茶酱
0: 啊，今天中午就吃点那什么潮汕牛肉火锅。
1: 对，其实这个牛肉是非常好的低脂的高蛋白食物啊，你不管你是健身人群呢还是平时孩子、啊、我们经常说学习拼到最后拼的不是你的智力，拼的就是你的体力，你能不能扛得住一天从早到晚的坐在那儿去学用脑。
0: 嗯，
1: 你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每天吃的牛肉可以为你增加优质的蛋白质。那健身的朋友更不用说了，健身的你都不用，你都不用劝，他家里冰箱一定是满柜的牛肉，这是必然的，和鸡蛋。你控制饮食的，嘴馋来两片没负担，而且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我们这个方面在哪儿呢？就是它是开袋即食，每一个是真空包装，就是你撕开它直接就能吃。你下班回家累的不想做饭，切两片是吧？或者是我最喜欢的跟牛肉搭配的家常的食物就是牛肉面。
0: 嗯
1: 啊，我觉得买那个手擀面，1块钱2块钱买一点。
0: 因为那个方便面呢，这个包装袋上那个东西不能信。
1: 你还得靠自己啊，
0: 没有大块牛肉。
1: 买点这手擀面，然后呢简单调个汤，放点这切片牛肉，然后放点蔬菜，哎呦，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一餐。
0: 而且我要说一句往这个家长心窝里钻的话哈，现在的这些孩子们吃饭真的是挺大的问题。
1: 是
0: 有很多的孩子啊，他挑食，他不爱吃饭，哎，你这时候你给他吃点牛肉啊，你让他尝尝这个牛肉，就像是小零食一样，没事你就给他递一片，哎，好不好吃啊，哎，反而这样的接受程度会很高。
1: 对，你孩子直接当零食，放学饿了你这饭还没做好，他那边呜呜喊上了，那你赶紧给他切两片，你让他，比如说咱这酱牛肉包括咱这海蜇头都现成的，你直接切两片。
0: 你这个搭配好。这个酱牛肉配上这个，
1: 比如说咱这酱牛肉包括咱这海蜇头都现成的，你直接切两片。
0: 你这个搭配好。这个酱牛肉配上这个老醋海蜇头哈、
1: 啊、对呀、啊、你就吃吧，这就两盘菜就出来了，健身锻炼的，而且它没有负担，它的呢这个能量能给你提供之后的及时补充蛋白质和营养，同时它没有其他额外的负担。
0: 就是肉类呢，我只吃牛肉没有负罪感，我吃什么别的我都负罪感特别强烈。比如说排骨、肘子、羊排，是不是、啊、那个手把羊排蘸点韭菜花，我的天哪、
1: 哎、羊排为什么还会有负罪感呢？
0: 羊排它肥呀、啊、那个大肥的。我天哪，越肥越香啊，哎呀，你就是喝点羊汤，点个手把羊排、油炸羊排，
1: 哎呀，
0: 你就逮去吧，哎呀，我这受不了了，这边说我这边受不了，
1: 偶尔掺和掺和。主要的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吃红肉，牛肉是最健康的。
0: 是的，
1: 周末露营野餐，你开袋即食，不用生火，切一切就一道菜，因为现在很多的露营营地都不让你开火，所以早餐呢家里准备点馒头，稍微腾一下，微波炉叮一下，全麦的面包夹上，煎个蛋，放点蔬菜，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咱们都知道这个牛肉啊，你常做饭都知道这个牛肉其实不便宜，一斤牛肉关键它做熟了，你一下水一焯，这就嗖嗖了，就只能出一半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是99块钱5袋，这五袋加一块呢是750克的酱牛肉啊，价格就挺合适的，而且干净的又高蛋白，饿了随时来一点，这日子就特别踏实啊。
0: 当时呢我们在试吃的时候，我就怕呀给我的这个试吃品呢和大家收到的不一样，所以呢我就耍了一个小心眼儿。我干嘛呢？我就是拍摄的时候我就说，哎，你把那袋也给我打开， 就我其实我。

0: 是打开了两袋，并不是说我特别的想吃哈，
1: 嗯，
0: 我吃这一个，我吃那半个我就饱了。然后呢，我就看两个对比，它的品质、大小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各位，
1: 对，所以呢，大家放心，基本上我们尝试过、试吃过的、给大家推荐过的，和您收到手的几乎是一样的。人工厂也没必要为我们单开一条生产线，我觉得属实没必要啊。
0: 所以说啊，大家对这一款酱牛肉非常的感兴趣的话，现在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这一款应该是自不用多说，我觉得我们上架了都不用过多介绍，就是大家下单，一二三下单。
1: 对，因为这个酱牛肉确实家中常备，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咱平时自己家也做过，外面饭店也买过，你尝了之后你就知道它啥样了。
0: 哎，那么今天主推的第三款产品，我们要说到了跟这个季节有关。一换季了之后，我们首先呢，比如说鼻子有的很敏感的就会犯鼻炎，就是这两天呢，大家能听出来小林正在犯鼻炎。然后小林也在涂我们呢推荐那个小小的鼻炎药、鼻炎膏，哎呀，这涂起来清清凉凉的，很舒服。另外，有人换季了之后，这个气管不好的人就开始抠抠抠了。
1: 嗯，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款这个好物呢，就是知其斋的梨膏糖啊。这个梨膏糖呢，有原味和薄荷味可以选择，它的其实就是草本的配方，大家一听就知道了，梨膏糖嘛，雪梨搭配罗汉果、甘草、薄荷，然后呢，传统的熬制的工艺，你它叫糖，但它绝对是口感清爽不齁甜的，梨香也非常的醇厚。如果你选择了薄荷口味呢，它的那种凉感也很柔和，不呛喉，清甜适口，久寒不腻啊。比如说你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老师，说话说的比较多的
0: 主持人。
1: 主持人，或者是说这种换季的时候啊，你就特别容易在上呼吸道出现一些问题的朋友，
0: 除了胖大海，这个秋梨膏也行啊，是不是啊？
1: 就秋季常备胖大海和秋梨膏呗。
0: 哎，你看我叫胖大海，以后你就叫秋梨膏，也合适。那么这款秋梨膏呢，就是换季的时候经常说话的、用嗓子多的啊、不舒服的、经常呢，比如说容易咳嗽的、很敏感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它是含着呗，就像这个小糖丸似的，但是它不甜，不是那么甜哈，这个梨香非常的醇厚，独立的小颗的包装啊，然后随身携带很方便。
1: 对，我就是哎，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现在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开始独立包装了，
0: 因为考虑到大家这个使用场景了呀。
1: 对，
0: 你如果要是整一大包的话，打开
1: 了满哪儿随身带着，这太不方便了，
0: 不合适。
1: 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六袋啊，然后每一袋呢是150克，六袋加起来呢是89.9，然后一共是六袋，您可以直接随身，比如说这个家里边啊、办公室啊、包里也都可以随身携带、随身吃，也可以直接含服啊，也可以泡水喝，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是秋梨膏，它可不是糖啊，大家要把它写，这是个不要混淆了啊。
1: 对，
0: 秋梨膏，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不能替代药品啊，这个也要是要跟大家说明白的。
1: 对，它知其斋的这梨膏糖，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小程序的链接来进行下单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有两种口味，原味薄荷味，您都可以选择啊。
0: 嗯，
1: 我觉得掺和着来是不是挺好的，买点原味买点薄荷的
0: 都尝尝呗。
1: 对，都尝尝。
0: 特别是我们平时呢，就是上早班，应该是有一个很这个真切的感受。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了之后，上班上的也早，就是觉得哎呀，这个总是咳咔咳咔的，嗓子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润一润啊，吃这个东西很舒服，很有帮助，也缓解了我们的这个声带的疲劳等等等等。
1: 对。庆涛也说啊，不吃是不饿，饿了自己就找吃的了。牛肉还是比较好吃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家里边的饭菜也需要常常换样，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手艺是不一样的。刘啊，别发糖这个字儿啊，发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您这个即使是过了这个节目的时间段，您下午这开车到家了，或者晚上在家没什么事儿刷手机的时候，也可以找出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直接呢添加我们的小程序的这个客服，我们的微信客服直接就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来选购了。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这个推荐给其他的朋友们啊。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今天我们一共给大家呢主推了三款产品啊，这三款产品我们再次重复一下，一个是鳕鱼的香菇馄饨，
1: 对，
0: 这个连汤带水吃，早餐、午餐、晚餐、夜宵都非常的合适。那么还有。

0: 第二款产品呢，就是万能搭配，是单吃也行，搭配别的也是美滋滋。来自于农牧帮的酱牛肉。
1: 哎，它这个我们这个酱牛肉，再跟大家多说一嘴，它是五香味的，所以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你想吃辣的，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调点辣椒油，香菜、黄瓜丝什么，你可以拌一拌。如果说您就想吃原味儿也没问题，如果你想吃带点各种各样味儿，比如说这个酸甜口的醋啊、糖啊，重新去加工也是没有问题，因为它本身不是那种非常咸的那种酱牛肉啊。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呢这个好的材料给你了之后，是如何加工就行。看大家的想象力。
1: 哎，也欢迎大家收到货，跟我们来看看，切切片儿哈，看看你是怎么样做的，怎么吃的。
0: 非常的希望大家，因为呢要需要得到大家反馈，这几天应该是第一波购买我们种草的这些产品的听众就应该收到货了。
1: 对，刚开始可能买玉米和大米的比较多
0: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这个酱牛肉，还有那个鼻炎药，
1: 对
0: 啊，鼻炎膏啊，
1: 就是那个大米啊，我前两天又试吃了一次，就简直是，确实它特别好，确实我第二次吃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跟我们家那个米不太一样。
0: 怎么碳水女王啊？
1: 碳水女王
0: 怎么就敢就是去试吃大米呢？
1: 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吃米饭了啊！然后那个包括就花卷馒头我也喜欢吃，但是我觉得有些菜就是咱东北的很多菜是必须得配米饭的。
0: 嗯，
1: 就它那个米确实是颗颗圆润饱满，而且非常的有嚼劲儿、弹性，而且不硬。因为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胃特别不好的人，你吃的这个米啊，如果你稍微硬一点，它会特别不舒服。但咱这个米完全不会。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点击我们的小程序进入商城首页，您可以找一下，搜关键字米，或者是直接扒拉扒拉都能找着，这也是我们的主推产品稻花香二号。
0: 稻花香二号，
1: 哎，
0: 在这个上面都能找得到。你需要大家的就是添加完了之后，不是说我们每一天只卖三款，它这里边东西太多了。
1: 对，我们俩就是属于这三款是什么呢，就是众多这好几百种食品当中，我们俩选点我们俩自己感兴趣的，而且我们俩吃完之后觉得确实挺好，觉得跟大家值得推荐的。
0: 这些这个大家都可以来选购，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款糖梨膏糖，它是用这个罗汉果、甘草还有薄荷。我们都说了，这个罗汉果我吃以前呢，我的气管就不好，一换季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咳嗽。然后呢，我就吃了一款药，这款药品呢，它里头就是那种中成药，就是那个叫罗汉果某某片儿大家应该知道。我一吃那个，保证就好使。
1: 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换成胖大海这名之后就好了呀？
0: 也是比较，就是来到大连了之后气候变好
1: 了。
0: 以前不是在老家那边吗，他说很冷你知道吗，而且冷的就是很突然，而现在呢都已经就是个位数的温度了。
1: 哎呦我的天呀，
0: 所以咱现在还这个有的半截袖呢，还短裤呢哈。
1: 所以说这个温度也是这样，就是它特别突然。你比如昨天我看到辽宁省气象台的报告，你知道昨天辽宁省最热的地方有多少度吗？你猜，你大胆猜。
0: 最热的地方，
1: 对，就辽宁省内昨天最高温度是多少？
0: 就这个季节顶多也就30多，
1: 37.5度。
0: 哪里啊？
1: 我在哪儿我还真忘记了。然后有人就说你看你这怎么就是还瞎编呢，人说这是辽宁省气象台的预报，但是今天就是一个大幅度的降温，就基本上昨天确实很暖，所以咱大连这个海洋性气候它调节温度能力非常强，但其他的没有海的城市它就没有这么强的调节的能力。
0: 所以说气候好更得吃喝吃得好，
1: 没错，尤其在这个秋天啊，气候特别多变的时候，你更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了。发送种草两个字，朋友们啊，添加我们的官方的客服的微信，瞻阳也是一样，不要发稻花香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因为我们的商品太多了，你这个光发商品就发不过来了
0: 啊。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吧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拔草的环节了。
1: 好嘞。
0: 这个拔草每一天呢，我们都是给大家种两样，拔好几样。生活当中啊，就是不是说每一款产品都非常的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它可能价格不高，但是买到家里了之后，你发现它闲置了，根本就用不上。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商品其实就是货不对版。咱刚才说了，咱卖那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确实好吃。那现在还有一种米叫合成的绿竹米，它呢就是用杂粮粉和色素压制而成的，冒充低糖粗粮，欺骗三高的人群。所以大家记住，就是你米它就是米，你别买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没听说过这名，好像听起来好像是不是一特高端的东西，特别新鲜的东西，能治病能这干啥的，不可能的啊。
0: 凡是有这方面 面的这种宣传的，你大家都不要相信。

0: 它就是纯片呢，在那儿、啊、
1: 纯片，对，纯片
0: 啊，这合成的叫绿竹米，
1: 对，
0: 它可能是绿色的，是不是、啊、
1: 我怀疑是这样。然后好像看起来好像就是属于这种低糖啦、绿色健康啦等等，它其实是杂粮粉和色素压制而成的，没有任何的天然大米。朋友们，就咱吃的这些家里的粮食，这基础的调料产品呢，就是每天量很大的，一定要选择好的东西。
0: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你遇到过没有，叫超低价的那种米面呢、糕点呢，
1: 啊，这我还真没听说。
0: 比如说9.9元20斤大米
1: 啊，9.9元20斤，
0: 就是说，哎，今天我现在在厂家啊，你看我身后的工厂，今天我就把价格打到底，我就给所有的福利都送给老铁
1: 家人们
0: 啊、哦、啊，今天就9.9元20斤，就是但凡这种的，大家千万别信，一定要拔草哈。什么9.9元50个大桃酥。这种呢大家拍过没有，都是实拍呢是大分量，你到手了之后它就缩水了。另外就是它用的这东西
1: 是真
0: 好东西，咱吃到肚子里边你不害怕吗？
1: 是的，重量的严重缺斤短两这咱能忍，但如果说里边掺了其他不好的东西，这就属于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啊，还有一些就是跟大家说的，以前说过的那个牙膏，
1: 嗯，
0: 现在呢牙膏主推的都是什么？以前呢还有点就是个吃冷的热的啊，然后呢牙齿保健，现在全都是美白了，
1: 全是美白了。现在而且呢，关键是他后来才知道，他那牙膏名叫美白，他没有美白的成分，这名叫美白。
0: 就是大家好像现在在选购牙膏的时候，全都是往一门都扎进了美白这里头。
1: 主要是没有除了美白，我们买不着别的，现在全靠美白呀，
0: 防蛀牙，
1: 嗯。
0: 以前我记得哈，防蛀牙，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健，就是强固牙龈、
1: 嗯、
0: 啊，就是这些东西还是卖点的。现在谁是量、嗯、美白是嗯牙膏里边就是品类当中
1: 最多的，
0: 卖的最好的。
1: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对这个美的追求确实是越来越高了，包括美白牙膏，包括现在还有那种所谓的一洗就白的美白皂，它其实呢是瞬间临时提亮，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使用真的很伤皮肤。美白的产品一定要谨慎使用，尤其是敏感肌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后续的问题。你回过头去之后，你再去医院来治疗你的这个脸，花的那个钱的成本，你真的可以买到很好的化妆品了。
0: 而且呢已经用过这些产品品了之后啊，你呢比如说再找回到原商家，那么人
1: 家人不管你，
0: 一是不承认，二是就是说那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证明是用了我这个、
1: 嗯、
0: 然后导致你这样，这里边的弯弯绕就特别多了。
1: 哎，还有这个珍惜啊，说这个加完了去哪儿看这大米呀、啊？您直接进我们的小程序，加完之后他会给您推荐一个小程序，推荐完小程序之后呢，您直接就可以在首页，您就可以在上方搜索，搜大米或者搜稻花香都能找到它啊。它是那个绿就蓝绿袋包装的，蓝绿袋包装的，您可以看一下，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啊。
0: 今天家的种草的朋友特别多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没事的进去逛一逛。然后呢您现在要不方便的话先加上，加完了之后您方便的时候来下单就行了啊。
1: 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后期也会跟大家，比如说你看好了我们商城里哪款产品，你说这玩意儿能好吃吗，你告诉我们，你说哎我们在商城看到你这东西，你俩帮我试试，没问题，我们俩马上下节目就能给你试。
0: 就拍起来。
1: 对，就给你直接拍视频了。然后包括呢我们俩平时跟大家每天节目上推荐都是我们在商城当中选的，我们俩自己首先比较感兴趣的，我们俩自己比较爱吃的，然后呢我们俩也觉得确实这个之前没吃过，但是尝了之后觉得特好，比如大麦若叶，就是我们之前我是从来没吃过，就特别火那阵我是没吃过
0: 啊、
1: 嗯。你那阵你吃过吗？
0: 那个时候我还小还不用吃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没试过，但是这个通过这个品会之后，那个试吃之后，我发现哎呦这不错呀，这个
0: 啊，
1: 它没有怪味儿，您发现了吗？
0: 是的，
1: 就是没有那种怪味儿，就是我想象当中，因为它那看着特别绿嘛，没有我想象中的怪味儿，它的配料表确实非常的纯粹，
0: 而且喝完了之后我自己本人也很震惊。
1: 怎么的了？
0: 就是我就觉得哎呦跟我想象的味道它是不太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0: 是的、而且一小包你半瓶矿泉水就能完全的给它溶解掉，我还用的是冰冰凉的那个矿泉水，喝起来很舒服。
1: 我特别怕那种凉的水它会结块，你这摇壶半天
0: 没有没有
1: 挂杯又干嘛，它没有，它就是一下就冲开了。
0: 这个现场给大家拍过视频
1: 啊
0: 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之后您就能看得到。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种草观节目，我们明天继续再给大家种。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2: 交广种草观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滨海路西段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从国宝桥开始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的双向滨海路上都是红色饱和，并且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除此之外，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另外在五一路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幸福家居大世界门前路段，以及沿河街和五一路交汇处去往西安路方向黄河路和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的西行方向尤其是在万岁街这个路口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车辆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的路口处。那么围绕整个79中学门前路段，通过长江路进入到联合路，以及联合路去往黄河路，再进入到万岁街，再去往长江路，整个这个79中附近明星花园附近的维和区域之内压力都非常大。另外在科技广场门前的民政街以及永平街连胜街上，西安路从解放广场到长兴街的双向，以及长江路目前在抚顺街路段双向，是口腔医院门前路段双向，沙口桥洞进入到西安路去往长江路方向兴工街方向压力都非常大，也包括在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一直缓行到黄河路，过了黄河路的路口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下午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晚上前后增强到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主城区气温十八到二十七度。

0: 三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3: 事儿啊，我这么看，
2: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峰。也提醒您，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从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将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把法律咨询方面的一些您的困惑、疑难，以及呢其他各种想跟我们的嘉宾交流的问题呢，编辑短信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开篇呢，仍然是法律身边事儿啊。我们将邀请到的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朱律师呢，为大家来解答分贝达标是不是等于合法扰民啊？这件事儿呢，法院是判了，看看法院怎么判。我们马上来带出今天的第一单元。
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我们首先欢迎朱律师。朱律师好。
2: 大家好，上午好。
0: 朱律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析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其实呢是和装修应该有关系，就是分贝达标，或者是平时家里使用一些这个小型的家庭的，比如说音响设备，或者是有小朋友在家里有一些活动，
2: 对，还有养宠物，之前有接受过这样的咨询，就是比如说邻居家的宠物狗总是不停的叫，然后
0: 因为提到分贝，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声音，那和声音有关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的声音，大概就是这些。你比如说偶尔像这个东西掉在地上了，这个就不算了，这是偶然事件。
2: 对，
0: 我们说的是什么经常邻里之间容易发生的一些纠纷问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那就请朱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就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达到扰民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是不是我们认为说这个声音我在家里听着很小，我不受干扰？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他天天在地上拍球，但是可能作为家里的这个长辈们或者是父母，他有一个习惯性，就觉得这个声音，我没觉得他这个声音他天天这样，那为什么你楼下或者楼上你不停的来找我？
2: 对，之前呢就是大家有接受过这样的咨询，就是比如说邻居家的狗经常叫，然后影响到我了，但是分贝数值不达标那这算不算说影响到我了呢？好，那噪声的分贝数值达标了，不达标了，如果达标了就理所当然免责吗？近期多地法院适用前不久施行了生态环境法典来处理噪声纠纷，共同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噪声侵权不再以分贝论了。这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案件，就是在浙江衢州宣判的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这个案件当中，一边是楼下水产商铺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经由建筑楼板传导，日夜侵扰楼上的住户，导致楼上住户睡眠严重受损；另一边是没有检测报告能够证明噪声超标，楼下商户因此辩解不构成噪声污染。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现在很多我们在居住地也好，或者是一些商铺也好，它在一楼，其实它离你可能不是很近。
2: 对。
0: 然后呢，你比如说水产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这个处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这个接触海产品非常多。它的这个如果不循环的话，导致它的这个鲜活的海鲜可能容易死亡，或者是说它冷冻的这个海鲜就化掉了，就坏掉了。那从做生意的角度，它做的是没错的。
2: 对。
0: 然后呢，刚才朱律师也跟大家介绍了，你说我扰民，然后我找了专业的检测结构，比如说我达到了，我没有超过所谓的，比如说60分贝或者是多少一个恒定值。
2: 对。
0: 但是这个可能对于商户来说，那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只要比如说适用于法条，或者是我走到了诉讼或者纠纷我解决不了的时候，一定是双方各执一词，而且这个双方站在自己的 立场上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2: 对
0: 啊，
2: 因为作为就是说被告一方，就是楼下的商户吧，那我认为我的这个产生的声音并没有达到这个一定的分贝数值，可能过往是达到90分贝或者60-70分贝，那我认为我这不属于侵权扰民，那你们作为楼上的住户来说就不可以影响到我正常的运营。那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了一个最新的生态环境法典颁布了，所以不再是说你不超标，你没有超过一定的分贝数值就等于不侵权，你就可以让这样的低频的噪音继续扰乱群众的睡眠或正常作息。所以呢，我们继续说一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问题。就是在浙江衢州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打破了以往达标就是免责的惯性思维，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使是噪声的监测数值并没有超过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能够容忍的限度，损害了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0: 因为现在经常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和同学、同事、朋友或者亲戚聊天，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哎，我们这楼不隔音。
2: 是。
0: 对，然后这个不隔音呢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朱律师也提到了，这个经营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住户我们的百姓都能遇到这个经营性的这个问题，就你家楼下一定有商铺。但是可能平时我们邻里之间，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宠物叫，我就喜欢在家里养个宠物，然后我也符合比如说大连市这个公安局发布的这个养宠的各个条例，比如说办狗证啊等等我全都有，但是这个狗呢比如说遇到陌生人或者是开门它就在叫，而且这个叫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动物它和人不一样，因为它可能更不太好管理，你比如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小区里边传来了很多的这个犬吠声啊或者是等等，那这个对于我们提到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就是说作为所谓的带引号的过错方，我认为这个我这狗就叫了可能5分钟10分钟，然后你怎么就来找我的毛病，
2: 相当于就是我们要来认定这个噪音到底对我们就是侵扰到干害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自己。
0: 是，然后这个今天跟朱律师聊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个人也有一些非常想咨询的问题，你比如
2: 说
0: 曾经遇到过这个装修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比如周一到周五，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工作日时间，可能比如说7:30或者是8点，他就开始装修了。但是你比如说周六周日的时候，他还按照平时工作日的这个时间，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讨厌，
2: 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正常休息，因为周六周日可能我们要睡个懒觉啦，然后可能会影响到。
0: 然后现在的装修呢和我们以前又不一样，以前的是什么，大家比如说找亲戚朋友来装修，然后我要跟着，或者是说我不相信，现在基本上都是说我转包给比如某一个装修公司或者是一个施工队，基本上没有这个房主在跟着。
2: 对，
0: 然后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投诉给房主了，你找这个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说了这个是房主让我这个时间来，你找房主的时候说，哎，我不知道啊，是他那个什么什么，
2: 互相推诿，
0: 互相推诿的问题。所以就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创办节目当中就会把很多问题拿出来作为典型案例跟大家进行分析，
2: 对，
0: 一个是告诉大家到底这种事情我们做完了之后是不是会触犯法律法规，然后是对还是错，还有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正受到这些问题的这个困扰的时候呢，就这个时候需要寻求我们的法律帮助。

0: 对，
1: 比如说找我们的优秀律师，比如说这个朱蒙玉律师来跟大家，这个进行咨询，然后呢，帮您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点，既不损害您的利益，同时也能让比如说所谓的过错方能够收敛或者马上停止侵权，
0: 对，就是比如说刚才所说的周六周日也在装修的问题，或者说我这个分贝数值并没有达到曾经国家的标准的话，那么在法院这块，裁判观点会有没有发生变化？其实刚才分享的这个浙江衢州的判例已经发生变化了。过去呢，是我们唯分贝论，可能是达到90分贝、60、60、70分贝以上，可能我们才会就是司法机关或者警察会干预进来，才有权利干预进来。但是现在就不会，现在要转向实质损害，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周六周日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了，
1: 是，
0: 然后邻居开始装修，
1: 比如他
0: 那，
1: 6点半就开始了，
0: 对，那
1: 这个
0: 确
1: 就，
0: 实产生了实质性的这个损害，并且这楼上的邻居、旁边的邻居装修也没有对这个噪音的产生，采取一些减少或者降低分贝的这样的举措，那么它也是违法的，也是侵害我们个人权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留下证据，然后录一个视频，确认好它的分贝数值，因为很少有家庭会，留有那种监测分贝数
1: 对，
0: 值的
1: 这
0: 这
1: 个
0: 样
1: 是
0: 的
1: 比较
0: 工
1: 难
0: 具，比
1: 的。
0: 较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跟警察，然后那个寻求帮助一下。看警察那里应该是有一个监测分贝数值，有可能会有，那我们要把它这个数值留存下来。一旦超过90分贝，或者是没有，虽然没有超过分贝数值，但是因为现在法院判决的导向变了，对我实质性的产生了损害。那么录制视频的时候，是会把时间也录制在视频当中。那么证明在休息日，在8点或者6点的时候，你又开始装修了，并且我们通过报警的方式录一个笔录，然后就是进入到对方邻居家庭，邻居进来，然后说，做个笔录，说我这块确实也没有产生，也没有去做任何的措施去降低这个分贝数，比如说噪音棉呀，我稍微防一下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或者是我周六周日就不施工了，我就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施工，你并没有产生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我认为他也是对我们有一定的侵权行为发生的。
1: 因为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他的，比如我提出了这个朱律师家里装修影响到我了，
0: 是，
1: 然后朱律师给我回答说：“你看这个是工作日，那我装修这是没有问题的，没
0: 对，
1: 有损害到别人利益。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个问题，就是平时白天在家里的人，他的成分相对于比较复杂，比如说有老人，
0: 对，
1: 有这个还没有上学的，或者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没去幼儿园的小朋友，
0: 对，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你比如生病的人。”
0: 啊，对，
1: 还有这个上夜班的人，你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运营的的哥的姐，
0: 对，
1: 可能白天我上晚班，我白天在家里睡觉，这个其实它的成分很复杂，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出现问题呢，有的很容易的就解决了。你比如说我找助理就是说，哎，不好意思，我知道了哈，这个我那个什么，
0: 是。
1: 还有的说，我没有违反，就像刚刚我们说唯分贝论也好，或者唯我自己，我认为我没有超过，大家的这个我没有影响到你，我按照国家的一些规定，我全都是这么执行的。但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讲的一个俗语就是"法律之外，无外乎还有个人情"的问题。
0: 是，
1: 这个为什么邻里有的能够非常和谐的相处，为什么有的可能生了就是。这一辈子我都不想跟你说话，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0: 对，
1: 这可能跟我们每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你觉得我触犯了什么什么你的利益，但是问题是我一切按照国家的规定，你又没有办法去说，哎，他做的就完全不对。那
0: 对，
1: 这个时候，刚才朱律师讲的这个，我们判的这个法条，这个案例，我觉得就它有很大的这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0: 对，因为他这个判决的这个不再是以分贝论了，而是以是否真正的切实到侵害、切实侵害到我们自己的休息的权利、各方面权利了。另外就是你在制造就没有达标的这个噪音、低频噪音的时候，你是否有对自己的行为或者这个声音产出，采取一些降低这个噪音的一些行为？我认为。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手段，即便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应该也可以用一些临时性的噪音棉，或者是防噪音的 隔板儿，稍微控制一下这个声音吧，尽量不要干扰到这个邻居的休息。
1: 嗯，
0: 毕竟说法律是所有事情的底线，是兜底性的条款，但是在法理之上是有人情世故、人情冷暖在的。那我们邻里之间相处，还是要更多一份情感在。
1: 嗯，就说我觉得是什么，这个有点像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生硬，就像我们的一些这个俗语讲，像先礼后兵，就
0: 是
1: 我先要找你沟通，实在沟通不了了，那我只能把法律拿出来，然后维护我个人的权益。
0: 对，
1: 那一般闹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邻里的关系
0: 就
1: 没法相处了。尤其是这个现在的邻里之间的相处，不像说原来我们可能这个我，尤其是我的小时候，比如七零后很多朋友的这个小的时候，就大家都前后院住着，可能这个推开门就能看到别人
0: 家，大
1: 家
0: 一会喊着一起去上学呀，
1: 对，
0: 大家一起手拉着手一起放学呀，就是大家父母之间关系非常好，
1: 是就是互相相对比较了解。然后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搬到楼上之后，大家就是门对门，但是可能
0: 就不认识，
1: 都不认识，然后
0: 比较少，
1: 对，因为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今天从这个噪音的这件事情，其实延展到生活当中有很多。你比如说装修之后，还有你这个装修垃圾问题，你堆到，有的人就觉得我都堆到那儿了，我也没影响你，但是它会不会起灰呀？它会不会对扬尘的问题？然后你的东西放的，你是不是已经阻碍到别人的通行了？
0: 对，
1: 这都是问题。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这个房主，比如说类似于咱就讲到装修问题，
0: 对，
1: 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完全交给施工人员。
0: 是，
1: 施工人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0: 对，
1: 你应该是要有规范性的提醒他，或者是你要实地去看一下他。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可能一直作为一个甩手掌柜，我没有去。然后朱律师是这个装修工作人员，
0: 是，
1: 我就乱放了，但是我也没有说我这个东西我不处理，我只是先暂时放着。但是你这个暂时，就像我们一直在清理，比如说所谓的一些老旧的这个楼院呢，里面的堆积的一些杂物，那这些杂物其实已经给别人造成困扰了。
0: 对，所以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然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要规矩好自己吧。然后把自己行为约束好，那么和邻里相处好，尽量减少邻里之间的纠纷。
1: 是，因为我曾经见过这个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问题是大家，如果你没有遇到，是你无法想象的。曾经我遇到我一个朋友，就是对门家里就是愿意堆杂物，已经堆到他门口了。
0: 就是
1: 这一层楼只有两家，但是对门的垃圾或者杂物已经堆到对方的门口。
0: 那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1: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找物业。就是你生活当中，朱律师你没发现吗？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包括我在内，就有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完全不懂法，也不知道说，这个也不是不知道，我要用法律来这个支持维护
0: 自己，
1: 我只是嫌麻烦。
0: 嫌麻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象一下，如果说在公共通道当中我们堆满了杂物，一旦发生火灾，那我们怎么逃跑逃出去呢？这个可能当下我们觉得只是堆一个东西，但是当就是天灾人祸来了之后，当一条生命因为我们日常这个恶习，导致可能会危及到我们自己家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会追悔莫及。
1: 是，所以但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朱律师提到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法律它其实是所有事情的底线，
0: 对，
1: 你不能打破这个底线。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纠纷，就是相当于我没有办法，我可能也不太愿意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垃圾杂物是我堆的，
0: 是，
1: 那你如果说通过法律的问题来解决，那我就觉得你这不就是找事儿吗？
0: 是，那就是小事儿扩大化的。
1: 对，你我，然后他就会觉得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跟我沟通呢？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跟你好好沟通，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所以有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懂一些法，也不要嫌麻烦。如果说很多事情当我们没有一次两次三次没有办法进行解决的时候，还是用法律这个来维护
0: 自
1: 己的权
0: 益。因为真的是小事儿，如果当下没有处理好，未来一旦发生大的事情，比如公共通道被 强占，然后空间很狭小、
1: 嗯、
0: 如果又堆积了很多易燃易爆的物品，那就真的是对自己是有很严重的这个威胁的、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健康和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吧、
1: 嗯、
0: 首先约束好自己，其次呢、
1: 嗯、
0: 也要维护好自己的权利，
1: 嗯
0: 尽量不产生纠纷，嗯
1: 生活当中其实有很

0: 多问题啊，都是适用于其实法律的各个法条。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推出之后，因为有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朱律师选择的这个我们节目当中选择的这个案例，典型案例特别好，就相当于是什么呢？这个法条推出之后，我们有需要详细的司法解释，
1: 是
0: 到底。比如说它适用于什么，它的范围有多广，
1: 对，
0: 那这个噪音我们提到了，它你用分贝仪来测的话，它没有超出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你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比如城市当中说禁止鸣笛，但是它就有在半夜的时候，尤其是大车的那个汽笛，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响。
1: 对，
0: 所以这种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如果经常性的您受到了困扰，我觉得应该是先找相关部门。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就你需要，刚才朱律师提醒的非常好，就是你需要先固定证据。
1: 对，
0: 固定证据之后，因为现在我们经常讲说，这个你是原告的话，你需要举证，那你也不能乱说。
1: 对，谁主张谁举证。
0: 对，
1: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肯定是懂这个证据意识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件事儿，可能侵害到我们权利的时候，首先我们认为你应该为我负责任，比如说你应该降低这个，你应该禁止你这个侵扰我的这个行为，那我们首先要举证人家确实曾经有过这个行为，然后我们再去维权，然后拿着我们的证据去说话。
0: 那朱律师，这个就我们延展一点讲啊，就是我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是特别感兴趣，也替大家来问问。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我在固定证据的时候，什么样的证据是有效的，而什么样的证据涉嫌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或者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这个怎么算？你比如说他家的狗经常叫，我在我家拍呢，我是能听见他叫，我把这个证据固定了，我如果说去他门口我去拍的话，这个算不算涉嫌侵犯到他人的隐私？
1: 好，这个时候我也用另一个案例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可视的这个门铃，还有大家很多有很多的就是群众们，然后把自己的在就是家门口的安装一个监控，一方面其实主要问题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家出现什么偷盗的这个事儿，
0: 是比如丢快递什么
1: 的。对，但是呢，这就涉及到一个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是有山东高法一个判例在的，我们之前研究过，如果我们自己家门口墙角上的这个视频，能够拍摄到对方家里的这个门的话，那而且是长期持续性的，那它就涉及到一个侵犯隐私权。
0: 但是如果说只拍自己
1: 家，那就没有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就像您刚才说，我去录视频，我可不可以去人家家门口去录？
0: 对，
1: 我认为是 不太妥当。
0: 但是如果说
1: 我们可以站在走廊里拍公共区域，且公共区域没有其他人在，我们并没有拍到别人的脸部肖像，那我认为并不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找来了相关的执法部门，比如说我报警了，或者是比如说我找到了这个环保局，相关的这个比如说检测人员，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跟随他去拍的话，这个时候算不算？
1: 那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要去拍，因为不管是警察还是相关的行政单位，他们去执法的时候都会有执法记录仪，他们会录下视频、声音等一系列证据，他们也需要证据固定，所以说我们就不要画蛇添足，添上这一脚了，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人家正常工作。
0: 对，
1: 那我们尽量是不采取自己的手段。
0: 嗯，
1: 如果说担心这个声音在他们来执法之前可能声音就没了，那我们自己先录一段，然后去走廊里面就录一段，不拍人家这个门，不涉及到侵犯隐私的问题。
0: 嗯，也就相当于是提醒各位，就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您觉得自己很有道理，
1: 对，
0: 那就是您在您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空间当中您周围的比如在家里面
1: 是
0: 甚至包括可能一些公共区域，这些都是合理合规的、合法的，
1: 只要不拍到别人的脸。
0: 但是您不能贴着人家的门去拍，
1: 对，那是不可以的，
0: 这个是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安摄像头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尽量呢，因为有的时候，那你比如说朱律师现在是这样， 有的这个住户呢是门对门，有的是并排，并排这个不太容易拍到别人家的隐私。但是门对门这种，你比如说我这个锁上面就带有监控，这个应该是怎么算？
1: 这个就是因为山东公法已经有一个判例在，就是如果长期的、持续性的，能够拍摄到对方的门，并且人家进出的时候都可以拍到他的脸部，以及开门的情况的话，还是涉及到这个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0: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是门对门的这样的，就是
1: 可以做一下遮挡。
0: 对，您是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我要是说，门对门，但是我放在了侧方，然后摄像头的这个头只对着我自己的门，
1: 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因为这现在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些门呢是密码门。
1: 对，
0: 不光是隐私的问题，就你会拍到人开门的这个按的这个密码。
1: 对。
0: 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小事是我们非常容易模糊触犯到别人的这个隐私的，触犯就是甚至呢可能涉嫌违法。
1: 对，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事情，可能我们下意识的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我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家这个安全，不要产生偷盗的这种事儿，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一旦发生未来发生这个邻里纠纷的时候，被对方举证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是追悔莫及。
0: 所以有很多问题呢，是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个
1: 一一界定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在合法不合法边界线上。
0: 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您认为说我有道理。
1: 对，
0: 这个事情您就做了之后就一定是对的。
1: 对，
0: 说他就是错的。你比如说还有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的，这个私自占用别人他人停车位的。
1: 对，
0: 然后等等。
1: 对，
0: 就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呢，都如果说您现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或者是您觉得您现在很有道理，都可以来讲一讲，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朱律师，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回来。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到我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路况报道。
7: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1，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东跨路目前有两起事故，分别是在彭辉到海达中间的位置，所以呢导致东跨路的入市方向出来的尾端已经排队到焦金山隧道附近了。东北快速路上有两起事故，所以导致东跨路的入市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去往东北路黄河路啊，这个中间车道是发生了事故，占用中间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导致了五一广场香炉礁桥下去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几处呢是西安路沿线啊，我们都知道在西安路、长江路包括万岁街、联合路这个附近啊，民政街有很多的补习班，所以呢到这里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黄河路啊，从中山公园开始西行一直到万岁街，万岁街呢是从万泰花园开始永平街附近，自南向北行驶一直缓行到长江路，以及呢在长江路从新宫街到五一广场的双向，联合路从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鞍山路方向通行压力是相当大的。另外就是沙河口桥洞进入到西安路去往新宫街方向，黄河路西安路黄河路的东行方向，另外附近街进入到五一路去往解放广场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大。滨海路西段依然是饱和的，滨海路西段双向是红

0: 色宝河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18到27度。
4: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这里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各位好，我是然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呢我们各个法条、各个生活当中的典型案例。同时呢，我们今天呢，再次有请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朱律师。刚刚我们在提到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容易引起纠纷，或者甚至呢，这个我们要到法庭辩一个这个清楚的事情。然后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哈，这个易维说，他说警察只能协调，他说还是谁住楼下可能谁被动，楼上优势更多。您这个说法您赞同？
6: 我是觉得吧，现在大家就是个人素养、个人素质都挺高的，其实不太存在说楼上住楼下有困扰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把自己规矩好，然后减少邻里纠纷。那警察的职责确实可能是一方面，他是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那他也是要就是这个维护群众的秩序。那警察介入呢，他也确实只能做到一个调解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涉及到刑事案件，这个事儿不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之后，
3: 或者是造成了比如说这个身体的，比如说双方进行了推搡，或者
6: 是
3: 什么，
6: 然后也是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比如说轻伤害二级这种，那警察可能就会立案直接侦查。但是像这种邻里之间的纠纷，那有可能会涉及到社区民警出现了，然后那个加上社区给咱们调解一下尽量还是规矩好自己，然后那个不要 产生，尽量不要产生纠纷。
3: 他说的这个呢，是大部分情况可能楼上确实是因为，但是呢，你说除非他是住在顶楼，不然他也有楼上。
6: 对呀，
3: 啊、
6: 所以说、
3: 就是、
6: 那尤其是如果说、除非是我们住一楼，我们。不是楼上、那我们楼下那相对于我们的楼下来说那我们不也是楼上吗、所以说还是大家要规矩好自己的行为、
3: 因为曾经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你比如说楼下有些人就是一些老楼，比如说这管子什么的我也没包，但是有一些人的拖地啊或者是碰触的时候，你说他也容易产生噪音，就像刚才朱律师提到的这个典型案例，就是这个水产店，
6: 对，
3: 他不水产店不可能开在楼上，
6: 对，
3: 他一般都是开在最底层这个商铺，
6: 对，
3: 那你说他的这个噪音，你说他是不是对于很多楼上的人来说他是具有极大的优势，我就把噪音向上输出。还有是什么，大家知道声音往上走，
6: 对，
3: 比如说我在家里弹琴，
6: 对，
3: 经常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个，确实，一会儿请朱律师给大家说一个相对更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你比如说晚上练习钢琴，你到底什么样的时间算是？你比如说你找他的时候，楼下的小朋友就是练琴，他十点开始练，你说这个时间是晚还是？作为他的家长，就是我曾经遇到过，就是他说：“哎，我们家孩子弹琴，现在大家睡觉都晚，怎么十点怎么了？我也没有半夜十二点或者一点钟弹钢琴。”朱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比如说在家里当中，像弹钢琴这种情况，你说他不属于主观那个这个方面的这种扰民，你说这个时间一般会设定在什么时间会相对比较好？
6: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它是对于这个具体时间它是有规定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建筑施工的问题，就是晚上的十点到次日的六点是严禁施工的，然后那么住宅内的这个装修的话，允许噪音产生时间是工作日的八点到十二点，下午的两点到六点，禁止噪音作业的时间就是我们家里装修的话，禁止噪音产生的时间就是工作日的12点到下午2点，晚上的6点到次日的早上8点，所以这几个时间我们要严格记住。如果说真的是侵犯到我们的时候，是可以还是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那如果说我们确实界定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哪个部门来管理这个事儿，那我们就给12345打电话，对，然后让12345打电话，他会找相对应的应该有这个管理权限的部门来跟我们来沟通。然后比如说像这种钢琴的时间，还有一个具体规定的时间，就是建筑工程。施工工地，这个集中区域时间禁止产生噪声施工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次日的6点，这个是不分这个工作日和休息日的。这个是那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当中对于具体的这几个情形做出了时间的界定。像您刚才说的，说我家孩子说弹钢琴这种问题，他是没有具体的法律法条说界定我这个孩子弹钢琴的时间、拉小提琴的时间，只能是在什么时间产生，不能在什么时间产生，法律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法律只是底线，是兜底性的条款。像我们孩子这样子拉琴或者弹钢琴，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设置这个琴房的时候，是不是在装修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那我孩子刚开始练琴，可能只是像拉小提琴是最容易产生不太好的声音的，
3: 对，
6: 那我作为家长，我肯定会给这个房间做一个就是防止这个噪音的隔音板，对，隔音板就是有点像录音棚，但是倒不是要求我们必须达到录音棚的标准，但是你至少应该考虑一下邻居的想法。
3: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涉及到一个是不光不完全是法律的问题，刚才朱律师已经讲了说。我们没有在法条上明确规定说这个钢琴的声音，因为这个法条可能只有详细的司法解释，或者遇到详细的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才能可能把它当成一个例子。
6: 对，
3: 那这个时候都涉及到一个公序良俗的问题。
6: 对，
3: 就是说你都半夜十一点了，你们家开始练琴，这个就不太符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日常性的这个生活，你这个如果说你经常性这样做，你就是强词夺理了。
6: 对，
3: 这个那如果朱律师，比如说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其实，在沟通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是不是？
6: 那就。 对，是，就像我刚才分享了这个浙江衢州的案例，那么再也不是以分贝论了，而是以真正导致我损害的这个结果导向作为这个判决认定，你这个产出的声音是否对我造成了伤害。那么如果你长

0: 长期的11点以后，然后开始弹钢琴，那么导致我这个很难进入睡眠。我认为就是对我自己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浙江衢州的这个案例，然后来去法院啊起诉，来就是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哈。这个水手山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像遛狗的人，无论是否拴狗绳，都任由狗随意便尿啊。"这
0: 是。
1: 个他说，尤其是往路边的这个汽车的这个轮胎上面，
0: 对。
1: 他说这件事情我如果遇到了怎么处理？
0: 好，这个。那我就分享一个在大连在甘井区代理的一个案件，当时这个案件呢，就是两个人，然后就是拴着狗绳，然后各自在楼下小区遛狗，当时就发生了一个你要是说只是就是这种随地小便这种事儿还好，如果发生说两条狗撕咬，并且把狗主人给咬了的话，怎么办呢？其实还是要起诉到法院去。当时法官认定几件事儿，第一，你的狗是否有狗证，是否有户口？这个我们在对应的这个管辖的派出所是可以查得到这个狗是否有狗证的，是否是正常接种疫苗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遛狗一定要拴狗绳，那你不管是撕咬对方，还是说在别人车上小便或者是大小便这种，都是应该被禁止的不文明的行为。那么我们养宠物的那是感情的一种寄托，寄托的同时也真的不要为别人就是。做了不方便别人的事情，
1: 就相当于是你的感情寄托，你不能影响到其他
0: 人，不能把自己的快
1: 是
0: 乐建
1: 那
0: 立
1: 这
0: 在
1: 个
0: 别人
1: 就
0: 痛
1: 相
0: 苦
1: 当于是什么呢？比如我不喜欢宠物，那我可以躲着它走，只要别人是规范的，比如说牵绳，然后也没有说随地大小便，然后也没有，或者是说我不处理，那
0: 对，
1: 你也不能上去挑衅人
0: 那不
1: 家
0: 可
1: 是，
0: 以，
1: 这个什么宠物都是畜生，然后我那个我不喜欢，你快离我远一点。
0: 对，那不可以
1: 对，
0: 的，
1: 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就是
0: 对。
1: 当我们做的一些事情，第一我们没有违法，
0: 对，
1: 然后我们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时候，就是其他人也不能因为您的需求或者是情感上的需求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要求，然后来要求其他人，这也是不对
0: 对，我们应该更尊重别人一些，然后规矩好自己，尊重别人，大爱一点，不要太过于爱自己，应该把这个爱敞开。
1: 好的，我们关注一条最新的路情提示。有一位朋友提到的是，在红岭路上西部通道之后，往解放广场方向走的道路中间，有一个老年朋友在逆行走，所以请在这个路段行车的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相对的避让，减慢车速。当然，这种行为是这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那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哈。这个大鹏也提到了，他说这个楼下买了个架子鼓，他说敲这个又不违法，他说真的是没有办法，他说上面要是不吵了，你也不他也不敲了，
0: 但其实我觉得架子鼓这个噪音应该是分贝数不会太低，还是可以让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社区民警真的介入调
1: 因
0: 解
1: 为
0: 一
1: 有的
0: 下。
1: 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站在某其中的一方。你说作为家长来说，孩子尤其上初中的孩子或者高中的孩子，你比如说他要学习艺术，要参加未来的高考，我就是要考架子鼓专业。
0: 对。
1: 你说他晚上8点多钟才放学。然后家长也说了，你说他天天上学，晚上8点多钟放学，你让他敲，你是让不让他敲？这个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我个人觉得，朱律师，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能，就是大多数人认为你的这个行为是有问题的，那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考量一下了。
0: 那我认为的话，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就是真的不一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我认为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让社区，然后来介入起来，介入进来，然后双方约定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时间段，让我孩子7点半放学，那我7点半8点吃完饭8点开始练，每天练半小时，你看行不行？一定是大家有商有量，把这个
1: 对，
0: 事儿，
1: 应该还是能够
0: 我觉
1: 商
0: 得。
1: 量
0: 还
1: 出了
0: 是
1: 一
0: 能
1: 个
0: 够商
1: 相
0: 量，
1: 对大家都能接
0: 对
1: 受的这
0: 对，
1: 样的一个条件。
0: 因为我们还是现在大家个人素质还是有提升的，然后多爱别人一点，多规矩自己一点吧。
1: 这个有点难，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哈。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呢，这个前半段的问题暂时先回答到这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另外一个主打单元——优秀律师在线。
2: 专业精湛，洞察秋毫，睿智明辨，敬业。

0: 负责，大连交通广播优选律师分享胜诉案例，在线解答您的法律困惑。
1: 优秀律师在线，我们将继续呢，有请我们的优秀律师朱梦瑜律师哈，这个为大家进行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就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就是交通肇事罪啊，这个工亡啊，以及赔偿，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很多问题，请朱律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在很多年前，在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被告人小黄喝酒之后驾驶了自己的这个别克牌小型轿车，沿某一条路由西向东行驶至某一条路处，车辆由南向北横过道路的行人小胡相撞，造成小胡当场死亡，车辆损坏。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人小黄驾车逃逸，公安机关对被告人小黄进行酒精呼吸检测，经呼气式检测，被告人小黄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80毫克，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小黄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86.94毫克，经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责任认定，被告人小黄负事故全部责任。另外查明被告人小黄逃逸后主动投案，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肇事车辆的保险情况是这样子的，他有在保险公司投交强险，保险期限涵盖在了事故发生当日。被害人小胡现有的家庭成员有配偶、女儿、儿子、父亲，小胡的父母共生育了三个子女，分别为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呢是早于事故发生之日就已经死亡并且注销户口了。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呢，就是最终法院认定可以赔付给被害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但是被抚养人生活费当中并没有支持这个被害人妻子的这个生活费，为什么呢？因为被害人妻子尚有这个工作能力，所以就没有支持这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还有丧葬费、交通费。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呢，我们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同时提这个附带民事赔偿的这个诉讼，同时呢也可以在刑事案件认定犯罪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判决生效之后，我们再提一个民事赔偿也是可以的，分成两个案件来进行也是可以的。那么关于死亡赔偿金，交通肇事这个赔偿项目当中，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的具体计算方式呢，就是死亡赔偿金我们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赔偿年限来计算这个死亡赔偿金。
1: 朱律师，是说到这儿呢，其实有很多比如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可以查到的，
2: 是可以查到的。
1: 这就是相当于是说我们律师在这个总结案例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但有一些又能查了，有一些不能查了。比如说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发现了几个关键词哈。你比如说他是先逃逸后去这个自首，算是
2: 对。
1: 那他这个行为应该怎么认定？是算他是有自首情节，还是就是以按照他是可以按自首算，还是说只有自首情节，还是这个应该怎么判定？
2: 他这个是可以算是就是有自首情节，主动到案，然后并且如实供述，这算是可以减刑，这个减轻刑罚的这个情节。
1: 但是不能把它完全认定为他，因为如果说他没有逃逸，就不存在后面所谓的自首的问题了，是吧？
2: 对，然后逃逸的话是认定这个交通肇事罪罪名啊，然后这个起刑点，
1: 因为我。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个人认为，就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交通台经常会遇到这类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赔偿这一类的问题，可能谁主张了，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法条，这个法院最后它是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我觉得这些相对数字固定的东西，反倒不是说我们大家应该去重点关注。重点关注的应该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个问题，它到底算不算自首？这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去我们曾经就是原来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啊，我当然我没有支持说这个，我绝对是这个批判和摒弃，也不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说肇事之后比如说先逃逸然后再自首，但是从人性的角度上，就是说人在发生危险或者害怕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跑。
2: 是
1: 是跑，
2: 对，
1: 所以
2: 尤其是喝酒之后，
1: 是他的意识就

0: 没有那么的清醒。然后第二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交管部门给他进行了这个用第三方酒精测试，那他其实已经先跑了，后回到这个自首，然后测定的这个酒精值，这个准吗？
1: 这个这个就有比较有趣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也是我代理的一个相当于行政诉讼的案件。然后在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当事人虽然逃逸了，但是又回来了，那还是有被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认定是具有自首情节的。所以作为一个减刑缓刑的一个情节计算在内了。然后呢，他们是做了一个呼吸的这个检测。呼吸检测，如果单纯依靠呼吸检测这个酒精浓度的话，如果我们就认定构成酒驾，其实之前我就代理了一个大货司机，是也是大连当地的一个交警支队下达了一个，因为他这个呼吸，只是因为呼吸酒精测试然后可能达到一定标准，然后就要吊销他的这个大货的这个执照，并且5年之内不可以再上路了，对。然后我们就以这个点打了一个行政诉讼，最终是撤销了行政处罚这个行为的。然后因为呼吸只是单纯依靠呼吸检测它是不够准确的，必须要经过司法鉴定部门对做血检。然后
0: 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案例，那比如说如果看，但我肯定不是。如果我是对方的律师的话，或者我是受害人的这个律师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抓住一个点，说你在减刑或者所谓的减少赔偿的时候，那我就会认为，那你的这个时间，比如说你的身体内的酒精的分解酶，如果说它的含量非常高的话，那最后你的80，你到底是酒驾还是醉驾？我会根据这个，我会提出一个反诉。我是觉得
1: 可能会是因为，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他这个血检的浓度是86.86以上的这个毫克数了，所以说
0: 它不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1: 对，
0: 是不是？
1: 它不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但是怎么说呢？如果认定酒驾或者醉驾，还是严格按照这个血检的这个司法鉴定中心的血检标准来走。如果血检确实是他已经分解掉或者怎么样的话，那可能确实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话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天啊，就是我们的优秀律师带来的这些案例啊，就是大家即便可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听一听，我觉得从这些故事当中啊，能够长了很多的知识。我确实是这样子。
1: 对，
0: 因为刚才提到的这，比如说这个像工伤的这个赔偿啊，或者是说这个本人工资事故伤害的整等等赔偿，因为它是国家有一个规定的，
1: 对，
0: 只是比如说可能有上限或者下限，
1: 对。
0: 那但是这个里面可能存在一个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问题比较多，就是它会涉及到一个什么？你比如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位残疾人朋友，
1: 是，
0: 然后呢，他又导致车祸之后造成了他的这个，就像他这种行为二次伤害，然后本身他就是残疾人，然后这个他的比如说这种像这个他不存在误工费，他已经退休了，那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护理费啊、营养费，这个应该怎么算？
1: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因为他本身已经有一个伤害基础在，那导这个事故导致他这个受伤害的程度到底达到什么样子呢？其实是通过司法鉴定中心是可以鉴定得出来的。比如说这次事故与他这个伤残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是可以通过司法鉴定中心这个鉴定项目，因果关系的鉴定项目可以鉴定得出来。一个是因果关系鉴定，另一个就是护理费护理期，然后我们也是可以通过鉴定中心鉴定出来的。通常我们叫三期鉴定，就是误工期，那不存在误工费，那可能就没有误工期，但是事实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就是纠正一下，就是并不是领取退休金的人他就没有误工费。国家的就是法院的这个判决的这个裁判观点是这么说的，只要认定这个人有工作能力，即便领取了退休金，如果实际上他真的有还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说退休之后还返聘了，然后但是因为我受到伤害了，这段时间我真的产生了这个劳务报酬损失，那么你不可以因为我已经领取退休金就不支付我误工费。
0: 因为相当于是什么，我领取退休金的同时我仍然比如说在社会上
1: 有
0: 其他的工作，
1: 对
0: 啊，就是我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你就是
1: 对。
0: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提最后一个问题了，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那比如说当我申请这个执行的时候，我发现对方比如

0: 低保障的补助，但是我这边执行还是正常给他执行这个当事人，但虽然说他现在还是在监狱里面服刑，但是等他出来之后，他如果有任何的收入来源，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执行他，哪怕他是低保家庭，那我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有其他的收入或者经济来源，那法院第一时间监控到了，他还是会帮我们恢复执行，帮我们执行钱的。
1: 所以刚才通过朱律师的讲解，按典型案例包括一些我们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那句话，就法律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人情。
0: 对
1: 对，所以相对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最终的相对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和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不同的专家，我们的优秀律师啊进行沟通。
0: 对，
1: 大家可以随时把您的这个观点方式哈都告诉我们。再一次感谢朱律师，今天辛苦朱律师，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私自改装，
3: 对，第二个有交强险，
2: 对
3: 啊，然后呢第二个话就是我们的人，
2: 嗯，
3: 是合法合规的，
2: 嗯，
3: 有驾驶证，
2: 嗯
3: 啊，然后的话驾驶证也年检了，
2: 嗯，
3: 然后的话没有酒驾毒驾乱七八糟这些问题，
2: 嗯，
3: 他才会
2: 不涉及到刑事案件的问题，
3: 对对对，他才会去理。
2: 那你比如说像他刚才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导致这个被害人死亡了，
3: 嗯，
2: 然后这个应该是不是就应该从两个，他其实已经涉及到刑事案件了，
3: 对，
2: 嗯，然后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民事赔偿的问题，
3: 嗯，对对对，
2: 因为老陈不是这个法律工作者啊，我们只是从这个保险的角度，
3: 你刚才问的这都有汗都要流下来了，
2: 只是从保险的角度，所以我们反推就是刚才大家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除了交强险之外，
3: 嗯，
2: 就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把你能保的
3: 保足，
2: 都
3: 保
2: 足，
3: 嗯，
2: 保足
3: 保全，
2: 然后还有保险不是万能的，它不是，
3: 嗯，
2: 它只是跟刚才我们像朱律师讲到，它是只是保你个最低的一个标准，
3: 对，
2: 你如果一旦触犯了比如说里面的一些法律法条，保险保，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保险法，
3: 嗯，
2: 对吧，
3: 是，
2: 就是你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你这个车是私家车，然后你进行了非法营
3: 运，
2: 那这个保险一定是拒绝理赔的，
3: 嗯，
2: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3: 对对对，
2: 而且你想这个钻空子我觉得很难，
3: 嗯，
2: 很难，因为你一看你的里程数，你一个私家车，然后你住在海之韵，然后你在这个港湾广场上班，然后你天天能跑这个300多公里，这个
3: 现在保险公司遇到这种情况还会跟那个第三方平台的个人信息做校验，
2: 一查，
3: 你如果注册过这些平台，
2: 嗯，
3: 一查就查出来了，
2: 就即便是你说我不是，我今天没有，但是你涉嫌，
3: 就是你注册过，
2: 对，
3: 这
2: 就你就涉嫌，
3: 对对
2: 对,
3: 对, 对, 对，
2: 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生活当中，就是只要是您这个合理合规的，
3: 嗯，
2: 然后遵守公序良俗，遵守法律法规，
3: 嗯，
2: 可能您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就相对会比较少，
3: 是，
2: 但是呢遇到了典型的情况，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这个呢是在车展之后呢我们遇到的很多这个新车主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要跟老陈聊，就是昨天遇到的这个馅饼问题，这个老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看了我看完之后，我

0: 都浑身冷汗。我想当时你应该也是浑身冷汗。
1: 是我们昨天因为要交流一些今天沟通上节目的一些内容嘛，然后的话呢，我就跟冉峰老师有一些交流，然后突然我就没回消息了。过了半小时，我给他发了一条，就是我昨天一早上嘛，从东联路下桥，在华南前面那边，然后我开下来的时候呢，就看前面两台黑色的车啊，突然就不动了，就停在路上了。就是路上有慢车，我们其实都可以理解的啊。他俩就停下了，然后呢，左边车的副驾驶玻璃和右边车的主驾驶玻璃特别默契，同时降了下来。然后在路上，两个人就开始了
0: 这个语言上的冲
1: 语
0: 突，
1: 言上的语言上的那什
0: 发
1: 么。
0: 生了口角
1: 对对对，因为早上的华南那地方交通还是比较繁忙的，所以说呢，后面的车呢有打底儿的，稍微远一点就开始慢慢绕了嘛，就开始打算从侧边走。我呢，也就是绕绕绕绕到右边就开过去了，大概因为，前面是个红绿灯，然后我大概开出去两三百米之后，我从后视镜瞟了一眼，这哥俩突然开始加速了，是不是？这家伙给我吓的呀！我就觉得这他俩开斗气车就斗气吧，千万不要碰着我呀，这个还是很危险的，我觉
0: 这个经常会殃及无辜，这种
1: 得，
0: 情况下，
1: 对对
0: 因
1: 对对。
0: 为人在不理智的时候做出的一些事情，确实是，事后后悔。所以世界上最难买的一种东西就是后悔药，
1: 而
0: 没
1: 且
0: 有。
1: 这哥俩都是大车呀，这下
0: 对。
1: 给我碰一下，我也受不了。
0: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因为昨天没有出现什么后果，是也可能有后果，老师后来也没看到
1: 我躲开了，
0: 哈。
1: 躲开
0: 对，
1: 了。
0: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昨天出现了，就他们俩在开斗气车的情况下，比如说然后殃及到了这个某一辆车或者是某几辆车，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认定这个责任？从保险这个角度。
1: 这个首先，
0: 是保险要遵从这个交管部门吗？还是如果说没有交管部门的情况下
1: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特别好，
0: 呢？
1: 就是说我们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车主反馈说，他说我闯红灯了，或者说我不按线行驶超速，然后我发生了事故，那我赔不赔？首先的话呢，他这种，超速或者说有个别的这种违章的话呢，我们要区分是不是主观故意。然后如果我就是一个特殊情况下的一个超速，然后的话有事故的话，那高速公路上其实几乎天天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一般来说是都可以理赔的。但是斗气车或者说是这种有明显恶意的情况下的一些撞击事故的话，再从保险条款上来讲的话，其实这是驾驶人主观行为造成的一些损失。那这些的话，原则上是不允许理赔
0: 那比如
1: 的。
0: 说是这样，我和苏迪开斗气车。然后，但是我主观没有，我俩都没有说要碰撞对方或者碰撞第三方的这样的意愿，那这个应该怎么界定？是不是这个时候需要引入第三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交管部门进行
1: 对，这
0: 这
1: 其实
0: 个，
1: 就是交管部门来判定
0: 就
1: 了。
0: 是要判定。
1: 对，
0: 然
1: 根据
0: 后，
1: 他们的这种监控的这种判定啊，根据现场调取的一
0: 就
1: 些证据
0: 不
1: 啊，
0: 光是权责的问题，责任的问题了。那这个可能还有
1: 还
0: 是，
1: 是违法的问题。
0: 对，还是
1: 对，
0: 涉
1: 还
0: 及
1: 是
0: 到
1: 违
0: 一个违
1: 法的问
0: 法问
1: 题。
0: 题。那这个就是，保险公司要根据相关的一个责任认定的一个事实的叙述
1: 对，
0: 然后进行这个判定。
1: 对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赔的
1: 不赔的，对。
0: 嘛？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行驶在路上，我们除了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外，还有什么呢？这个斗气车，所谓的斗气车，就是，这个有道德层面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经常我们会在微信平台上也会看到，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批评说，哎，老陈往外扔纸了，倒瓜子皮儿了，扔烟头了。有一些呢，就是所谓的可能正义感爆棚啊，但是这个正义感是带引号的，就是说我追上去，我要骂你，我要谴责你啊，然后这个就出现了什么呢？有的时候是理亏一方灰溜溜我就走掉了，有的时候呢，理亏的一方呢比你还要理直气壮，那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大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称为垃圾现象或者是垃圾人。就你没有必要，因为你不是执法人员，
1: 对，
0: 你没有必要，就是你只能从
1: 说
0: 道
1: 白
0: 德
1: 了，
0: 上谴责
1: 你也
0: 他。
1: 没有什么权利去执法。
0: 这个时候就开玩笑讲，建议大家在心里你可以有各种的 OS， 你就别说出来。
1: 而且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跟在路上行走的过程中去对人家的不文明行为做出一些制止，可能还有区别。
0: 嗯，
1: 我们现在驾驶的都是少则一两吨，重则很
0: 多吨
1: 的车辆，这个其实如果发生问题的话，真的会对三方道上无辜的这些道路交通参与者造成很大的损失。
0: 因为曾经很多年前就发生在就是某银行门口一个事件，就是一个人停车不规范，然后可能占了两个或者是更多的一个位置，然后有人就上去谴责，然后没想到这个受谴责一方从车里拿出了不太合适的一些东西，然后导致了谴责他的这个人的这个最后生命消失。我们不去，因为这个结果已经发生了啊。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公安部门、有法院、有检察院啊，这个介入，最后肯定他有一个结果。我们只是说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让大家见义勇为。你分什么事情？
1: 对
0: 啊，就是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能不能保证个人安全，
1: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对，这是一个问题。
1: 警察叔叔也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就是大家应该有冷静的，你比如说报警或者是什么样的，甚至是说你像他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拍下他的这个车牌号，然后你发送给交管部门啊，这个由我们的这个执法权的情况，执法权的这个部门来进行处理，而不是说您个人就是正义感爆棚。然后你看多小的一件事，就是停车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大事儿的前因都是很小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天涯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开门杀的乘客，他说司机也不知道，你说这个从保险的角度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我还真看过一个案例，前段时间应该是在南方的某一个城市，网约车，然后的话呢，乘客在下车的时候开门杀，对后面的应该是一个外卖小哥造成了一些损伤。我记得案例的最终的话是网约车车主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因为他是营运车辆。
1: 营运车辆。
0: 那你比如说如果私家车呢？
1: 私家车
0: 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私家车不一定拉的这一车都是自己家人，那自己家人他就是内部消化了。那你比如说我坐了老陈的车，老陈停在这儿了，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我开门给人撞了，那这个应该怎么算？
1: 我没有看过很精确很明确的判例啊，但是我觉得通过过往的经验推断来说，车主肯定是不能免责的。我估计还会有一定的责任划分。
0: 我觉得下一期节目应该是老陈和朱律师同时在，然后我们共同来分析。
1: 那你这是让我献丑啊！你
0: 这应该是从10点这个节目做到12点，把这个交管有说法和10080这些放一起，
1: 来个梦幻联动。
0: 对，我觉得真的有很多问题，
1: 应该，
0: 它涉及到的是不同领域的，但是都跟我们的生活、公序良俗、跟法律法规有关。但是也有的时候，就是我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是用合适的一些东西来解决，然后里面又涉及到了很多问题，所以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为什么说成长要付出代价，就是这样的。然后你的年纪越大，你的成长当中你可能付出的代价需要更多一些，
1: 还得联动一款教育节目。
0: 然后这个浩林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嘉宾，他说营运险出了一次险，第二年涨了4000，他说维修费3000左右，第二年就给他出了一次险。我明白他这个意思，
1: 我明白，
0: 就是营运险出了一次险，维修费花了3000，然后第二年他的保费上涨了4000，这个合不合理？他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啊。这个其实跟新能源车险，然后第二年甚至有可能拒保，是一个道理。我觉得这是保险公司的商业行为。
0: 对，跟他这个浩林跟你开的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没关系
1: 啊？
0: 对，
1: 跟营不营运车也没关系。
0: 啊、
1: 我想举的例子就是。出险次数是这个衡量某一款车或者某一个驾驶人的一个核心的因子。至于说出险之后的这个维修金额反而是其次。可能它的维修金子没有那么重。所以说的话呢，你说它合不合理呢，我觉得这是保险公司的一个商业行为。那涨了4000和你修3000这个东西，那咱们 今年你是这样，那如果明年你修车花2万，保险公司还给你涨4000，是不是我们还赚着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这么一个说法。
0: 所以我为什么说联动上一档节目呢？就比如说可能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啊，就可能就是习惯性的，就你这边你可能在院里砍个树，你可能都被告。

0: 告了、
1: 嗯、
0: 啊，就是邻居就邻居
2: 草坪不好好捡的告你
0: 啊，邻居就给你告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您认为它不合理，但是在我们从国人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嫌麻烦。就中国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我又想维权，我又嫌麻烦。
1: 对
0: 啊，然后如果说您认为这个不合理哈、啊，就是建议你咨询律师。你我可不可以告他？我认为不合理的事情，我可以告他。
2: 在之前，你可以在市场上多看一看其他保险公司。
0: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就是耗费这个时间？因为相差了1000块钱，就你花了3000，第二年你多花了4000，然后你要不要这个所谓的你认为我有理，我要维权？如果你认为你有理要维权，咨询律师，你可以这个，比如说你把保险公司推向被告席，
2: 对，
0: 但是你赢的面儿不大，
2: 对，然后你算一下时间精力成本，差1000块钱好像也，
0: 所以就是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衡量。
2: 嗯，
0: 你比如可能我习惯性的，或者是我在某一件事情，我通过法律正当的维权，我尝到了甜头，那我以后我所有的事情我都要这个，比如今天我请陈晨来当嘉宾，我也要请问律师他现在的身份符不符合来当嘉宾，他有没有危险。不，我就说这个，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呀，特例就是还是看大家的选择这个情况。但是刚才老陈回答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就是它是一种商业行为。
2: 对，
0: 就像说到过年那个鱼肉蛋禽都涨价了，
2: 是螃蟹涨价咱也维个权，
0: 对，你说你要不要维权？就这个时候大多数人没有去维权嘛，都是说我选择不吃就好了，或者说我
2: 或者换个摊儿买，
0: 我换个摊儿买，或者说我这个刚开海房也很贵，我不吃行不行，我等到这个过两天便宜了啊、物价下来了，或者是年过年的时候某些东西很贵，我先不吃，然后过完年我再说，或者是就跟我们出行一样，就大家这个假期非常长的时候，我选择逆时间出行，
2: 对
0: 啊，我选择假期之前或者假期之后、
2: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不要去钻牛角尖，就是我为了这一点小事我去维权或者什么，这个你如果说实在是觉得这家保险公司你很讨厌它，明年换呗。
2: 对
0: 啊，好，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啊，今天问题还挺多的。振宇说，他说我朋友在这个个人开的一个修配厂啊，然后被进店维修的客户就是操作失误，然后把双腿给撞断了。就是某人去修配厂修车，你不管他修车还是打扑克什么，反正他在修配厂里，然后其他的车辆进去维修的时候，这个刹车当油门，这个油门当刹车了，然后把他撞断了。他说这个商业险理赔吗？
2: 那理赔
0: 啊、嗯，是谁的商业险？是自己的？你比如我自己也买商业险了，还是对方的？
2: 这个的话，因为从我们目前判断的话，机动车撞行人，因为绝大部分都应该，
0: 因为您说的这种机动车撞行人，它是发生在比如说这个相当于我们这些道路出行的时候，那它这个相当于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2: 开车的人是谁？
0: 对。
2: 开车人是谁？是修配厂的人，
0: 还是这个
2: 车主？
0: 车主
2: 对吧？如果是车主的话，那就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应该是他赔。
0: 对，
2: 修配厂的人的话，不光车，修配厂的人的话，开着客户的车，像我们原来做 4S 店的时候，在院里都是我的责任。
0: 嗯，
2: 啊，无论开的是谁的车，都是我的责任，所以说都是有人赔的。
0: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2: 就很明确，很明确。
0: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天降横祸。
2: 对，因为当时我们就发生过这类似情况，我们的员工开着客户的车辆在院里做一些移动，或者说是检修的过程中的搬运的这个过程发生了问题的话，都是 4S 店的责任。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合理的，
2: 比较明确。
0: 所以振宇这个是没问题的，商业险是肯定要赔的。
2: 嗯，
0: 但是这里边可能还要涉及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驾驶员特殊情况他喝酒了，那就
2: 应该给抓进去了。
0: 那他就是不是
2: 刑事
0: 保险理赔，
2: 就
0: 是他
2: 不光是保险理赔。
0: 对，我们来关注一条提示啊，他说鞍山路现在正在施工，他说5道并成了3道，但是长兴市场的侧边呢还是有人在那违停啊，希望交警部门到现场来处理一下。这个可以，你直接打电话叫拖车。 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1:33，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啊。在之前呢，这个大家先缓解一下，因为整个一上午，我们全都是在跟法律法规法条，然后各种案例啊，这个
2: 全是冲突，
0: 对，全都是冲突的东西啊。我们听首歌吧。

0: 然后推荐给大家一首适合在车上听的汽车音乐啊，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老歌《朋友》。
1: Thank you.

0: 各位中午好，此时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提到说，关于鞍山路现在正在施工，五道变成三排机动车道，五排机动车道变为三排车道，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是相当缓慢的啊。如果您选择鞍山路新长兴市场附近经过的时候，这里有施工。另外，刚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在广电中心的对面，也就是进入到香炉家桥上北行方向，这里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调留和处理事故。目前呢，导致了香炉家桥上去往香炉家桥上，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前方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啊。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进入到香炉家桥上龙门架下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我们看到现场交警示意车辆啊，暂时是不要再往继续前行了啊，应该是有一个调流，希望这两台车快速的撤离。所以被滞缓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的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香炉家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高，东北多白新村路段北行方向车多。我们看到这两台车呢，交警示意他们通过这个广电门前这个匝道快速离开啊。好了，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所以大家可以正常选择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经过，也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滞缓的情况还是需要啊，需要耐心等待。但是如果您过了这个龙门架之后啊，再进入到香炉家桥上前方疏港路上方的位置，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目前单纯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此时在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去往长春路南市道街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啊，那么这一段也是单纯车辆比较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晚上8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半夜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18到27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全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请回今天的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啊，我们的资深从业者陈晨啊。这个陈晨今天回答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涉猎，我觉得确实是哈，这个我们的专业性人才就是专业性人才，就是节目的专家团的这些我们的嘉宾们啊，确实是很有几把刷的。因为到周末的时候，刚才我和晨晨在聊的时候，就是因为周一到周五，我和苏迪俩推荐新车啊，帮大家联系啊，沟通啊，很多朋友一般都会选择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到 4S 店啊，看看车，试乘试驾，或者是聊聊价格等等。然后我们从这个节目开始一直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周六周日的听节目的听众和平时大部分就是基本上不重合，就是一看名我全都不认识，就平时的就是有陌生的名字的哈，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熟人，但是周六周日都是陌生人。我觉得陌生人有陌生人的好处，就是大家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一些信息的来源，
1: 是，
0: 然后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这个新的东西。
1: 是的，
0: 天涯又提出了一个小作文，写了个小作文提出问题，他说我是营运车啊，这个营运车辆，他说这个三年证就满了，到期了。他说等来年交保险的时候，他说我今年出了一次险，保费在4万左右上下，明年会涨3-4千块钱，但是我明年就不合规了，就没有营运证了。他说那我就不交营运险，只交交强险上路，可不可以？
1: 那首先要看您的，
0: 因为他营运手续明年到期了。
1: 那首先要看您的这台车明年是不是还做营运类的工作。如果说您是一台这个之前做网约，
0: 就是车是车，然后您把这个车未来使用到的场景或者使用的
1: 用
0: 途是什么？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如果
1: 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一定要匹配的。
0: 如果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能，如果说像他描述的这种，就是说我的营运证到期了，我也不做营运了，那你就可以不用交营运险。
1: 他没说不做营运哈，他只是说我按照非营运去保，可不可以上路？可我的回答是可以上路，但你同步也不要做营运的工作了。
0: 就是他必须得统一啊，
1: 必须一致的。
0: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写作文一样，就是你前面是这样的，后面你跑题了。
1: 总分总嘛，
0: 是、然后他又提个第二个，他说假如我营运证到期了，我不续营运证就变成了非营运车，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阐述是对的啊，就是你营运证到底你不续约的话，你就变成非营运车。他说变为私家车之后，他说那保费是不是就不能按私家车算，这个怎么算？就是他是营运车变成了非营运车，保费是按私家车算吗？
1: 我们计算一台车辆保费的时候，除了输入车牌号、这个车辆号这些基本信息之外，我们也会要选一些牌照的信息和使用性质。一般来说，打比方说叫家庭自用、机关自用，或者说是企业使用。那在营运和非营运之间，我们会进行一个选择。那像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说明年您不使用这台车的使用途径不是进行营运性质了。那可能您就要在投保的时候告诉他，我这台车今年的话是按照非营运形式投保，那么保费的话一定会比营运会有所降低的。我还是那句话，那当然前提您在明年的使用过程中也要按照非营运家庭自用的这种使用性质去使用。
0: 如果说你想钻空子的话，那就会出问题了。
1: 对，
0: 就是跟保费没关系了，就是即便你的保费下降了，但是你一旦出问题的时候还是拒保。
1: 对，就是保险里头有一个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如实告知，这样的原则其实不光是在汽车，我给这位听众举一个例子，可能用人的例子哈，举一个打比方，我这个人有一些潜在的疾病风险，我之前确诊过有什么恶性肿瘤或者说高血压，但我不告诉保险公司，我说我是好人一个，那我最终万一真是罹患了这种重大的疾病，去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一查记录，你有，肯定是拒赔的，这是一
0: 个
1: 道理。
0: 必须要表扬一下我们嘉宾，就是这个一些这个生僻字或者是念容易念错的字念得非常标准。
1: 罹患啊，
0: 对，曾经开玩笑啊，这个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很多从事这个新闻行业，尤其是播音主持行业的，都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大家对一些约定就容易念成约定俗成。

0: 就是罗焕啊。
1: 嗯。
0: 所以这有的时候跟偏旁部首没关系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查一下、这个、
1: 是是是，我也是错了好多字以后改过来的。
0: 现代汉语词汉语词典查一下新华字典啊，这个有一些读音确实已经改完了，你比如说远上寒山石径斜的这个斜已经改过来了、
1: 嗯，
0: 千里走单骑的骑也改了，
1: 嗯，
0: 然后痕迹，就原来那个痕迹很多矮板等等，这些已经，都改过来了。然后，但是有一些可没改哈、啊，心宽体盘还是心宽体盘哈、啊，
1: 嗯、
0: 虚与委蛇还是虚与委蛇，不是虚与委蛇啊、
1: 嗯。
0: 浩林问了，哎，今天保险问题特别多。他说我自己可以在外边买营运险吗？还是说这个必须在公司的渠道购买？
1: 我没太明白您说的自己和公司。
0: 嗯，你比如说他可能是挂靠了，他是营运车，但他可能是挂靠某一个，比如说出租汽车公司，
1: 嗯，
0: 或者是什么，
1: 这个要看公司规定了。
0: 看公司规定
1: 啊，保险公司，
0: 你看你的合同怎么签的？
1: 对，保险公司不会限定说您是哪个渠道过来的。
0: 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曾经我们单位有很多这个私家，就是私人的这个手续的营运车辆。
1: 嗯
0: 啊，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很多年前也有，因为那时候那套手续很值钱、
1: 嗯，
0: 因为大家都想要，因为自己说了算嘛，你不用向公司交班费嘛。
1: 对，当年养几个出租车、
0: 啊、是，
1: 嗯，
0: 所以那个像那种情况，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爱在哪儿买就在哪儿买。但是你如果跟公司有约定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是从公司租的，你只交了一个首付，
1: 嗯
0: 啊，然后怎么样的，就看你的合同的约定。
1: 或者说、
0: 啊，
1: 据我所知，有一些平台
0: 一般不会允许你自己出
1: 去。对，这些平台租赁公司肯定是给了咱们一些便利，或者说一些获客的渠道。
0: 所以
1: 我觉得大概率他会管控
0: 一下。对，他会要有一些要求，
1: 对对，
0: 你不能把它当成霸王条款，因为这个相当于是合同
1: 一个利益交换。
0: 对，他向你让利了，你就也向他让利。
1: 对，我觉得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听众还是看一下您跟这个。
0: 嗯，看
1: 所谓的这个公司的合同、
0: 嗯、因为如果说您要是做出了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容易这个违约，合同违约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今天涉及到了很多保险问题哈，因为晨晨现在这个涉猎比较广，然后现在的部分业务呢和这个保险有关系，然后正好我们有几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其实是上一个档节目问的，但是节目时间关系哈，刚才我跟陈晨私下交流，我也就先问了一下，就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很多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的一些险种啊，或者是一些业务啊，或者是推出一些产品都和这个养老这个是挂钩的、
1: 嗯、
0: 那现在就是社会上有一些这个保险代理人在向大家推荐的时候，他会讲一些这个实际的例子，或者是我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有一个是真的是假的，得问你一下，就是、
1: 嗯、
0: 叫什么叫这个他描述的是这样的，刚才这位朋友就是我，他这写的很多，我简单问一下，就是我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产品，然后我就能入住某某的，比如说社区型的养老，
1: 嗯，
0: 这个有吗？是这样的吗？然后他的这个解释对吗？他说买这个是像跟买房子一样吗？就我现在我也没太搞懂这个高清这个东西，因为我看他写的这个数值，这个价格还不太低，
1: 应该低不了。
0: 对，
1: 嗯，
0: 解释一下吧，就是正好今天趁这个机会。
1: 首先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疑惑，就是我究竟买了一款金融产品，
0: 嗯，
1: 因为保险也是一种金融产品嘛，还是买了一个房子所有权，还是买了某某某某。首先我想跟大家澄清或者说解释一点，大家买的时候首先要分清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而且的话大家大概率你跟保险公司去购买的是一款金融类的产品，有可能是偏理财性质的，之后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衍生的服务，有可能是体检，有可能是这个口腔的一些检查啊，有可能是这个一些就医的绿通服务，
0: 嗯，
1: 那么有一些保险公司的话会锚定一些自己自建的一些养老资源，
0: 嗯，
1: 或者说呢有的一些门槛比较低一点的话，它会锚定一些三方合作的一些养老机构，因为从
0: 那就是说这个
1: 因为
0: 所谓的这类产品，我想问的是就是它是有真实性的是吗？
1: 第一个它是真实的保险金融类产品，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它是也是受这个监管管控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
0: 嗯，
1: 第二个的话大家千万不要混淆了这个衍生带来的服务，
0: 嗯，
1: 以及这个你的权益和你是不是买个房子，这个肯定是混淆的，你不是买了这个房子。
0: 嗯，
1: 然
0: 啊，
1: 后。
0: 就说第二个很明确的说，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住了某某社区的时候，但是这个房子产权跟您没关
1: 对，
0: 系
1: 您
0: 啊，
1: 是购买了一个入住，您是有一个入住的资格，
0: 就是相当于是我理解的，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买了个门槛，或者是就是我资格，那这里边就涉及到问题了。你比如说，我在银行里存钱。这个本金是要还给我的吧？就是开玩笑讲说，这银行这个没资产重组没还，那就是这个，我不管我能得到多少利息，但这钱，那这个我买了这个门槛，这个钱就没了吗？那
1: 没有
0: 对
1: 没
0: 我
1: 有，
0: 来说，就相当于说，那我还不如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再去请几个这个，比如说
1: 保
0: 这个
1: 姆，
0: 保姆或者是这个家政人员来帮我，那我干什么？我干嘛？我这个钱买完这个门槛我就没有了呀？
1: 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你买的是一款金融类的产品，那这个产品的话，无论是本金也好，所谓是您之后可能拿到的收益也好的话，它是这款产品独有的，跟那个您住不住。这个社区在哪儿住？社区什么时候住？完全不发生关系。
0: 那但是我这钱没了呀！
1: 钱有啊，钱怎么就没了呢？哪位听众对这个不太熟？我觉得可以
0: 那
1: 线
0: 比如
1: 下
0: 说
1: 交
0: 打
1: 流一
0: 比
1: 下。
0: 方哈，就是说这个我可能花了100万或者是200万，我买了一个资格，那这个钱。
1: 其实您还是不是买的资格，您是买的这款保险类的产品之后，它给您
0: 那
1: 的一个
0: 从我
1: 权
0: 的
1: 益。
0: 角度理解来说，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就是金融类产品。那所谓的金融类产品呢，你比如说，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理财也好，或者是我这个
1: 保障类的也
0: 保
1: 好，
0: 障类，我相当于是我是有收益的。那这个收益里，就是我理解的话，那就是说它的主要包含的，就是说我买了一个入住，比如说某某养老社
1: 没有，
0: 区的一个资格
1: 您
0: 吗？
1: 在这儿先打住，它所有的收益就是这款金融产品给你的金融类收益，跟你入不入住不发生关系，你住不住，什么时候住。甚至我就放弃这个资格了，都不影响你产品的收益。
0: 这
1: 这
0: 个
1: 点一定要分
0: 有点
1: 开。
0: 相当于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你这儿买车，我是要享受到后续的
1: 对你把它
0: 这个
1: 理解成一个保修服务就可以
0: 保修服务。那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就这一类的金融类产品，我是能够得到。就所谓的就后续的，咱先不管，就是说你什么你的门槛或者你的什么，
1: 你
0: 就
1: 先不
0: 是
1: 管门槛高与
0: 我
1: 低，
0: 是能够拿到所谓的这个金融类产品的收益的，对吗？
1: 对，
0: 那
1: 你
0: 这
1: 不
0: 个收益
1: 是，
0: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混淆的一个点就在于，我到底拿到的是货币，还是拿到的是所谓的一个服务内容？
1: 对你核心还是拿到的所谓的货币啊，你这个服务类内容的话，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可能这个服务内容是一次口腔检查的洁牙，可能是一次体检啊，一次重大疾病的绿色通道
0: 买一赠一，
1: 啊，对，后面我可能你金额足够高了，我跟一个入住资格而已。大家不要去混说，哎呀，我是不是买房子如何如何？现在很多市场上从业者确实是会刻意混淆这些
0: 对，
1: 点。
0: 因为之前曾经就是在大连的某些所谓的小区，或者是说全国其他城市，就是我们当地产特别火的时候推出了就所谓的这个什么养老
1: 以房
0: 房
1: 养
0: 啊，
1: 老，
0: 或者以房养老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养老房啊什么的，
1: 对，
0: 它跟那养老房是完全两回事
1: 两回事
0: 啊。
1: 两回事。
0: 就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大家，就相当于是你买了一个理财的产品啊，就这意思吧。就是解释起来可能相对麻烦。就
1: 麻烦点，
0: 我说这个意思，老师，你看理解的，如果不对，你赶紧拦我啊。就是我买了一个理财产品，我除了有货币的收益之外，我还附加的享受到了这款理财产品，或者是所谓的某某的这个企业给我带来的后续的东西啊，就是说。相当于我在你那儿买了一辆车，你后续给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的，比如说维修保养啊，后续的这个免费检测等等，是
1: 来
0: 这个
1: 店
0: 意
1: 里
0: 思
1: 能
0: 吗？
1: 充电，给你免费吃午餐。
0: 但它跟车不一样的就是，车到你手里是贬值的。然后这个所谓的金融产品，一般的什么，我能理解成它是保本升值吗？还是说只保本不升值？
1: 保本儿，然后的话固定收益加上分红，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
0: 那就是这个是现在是存在，而且是在国家监管下的正规的现在的金融类产品，或者是保险类产品，是这样，可以这么理解吗？那这
1: 但
0: 个，
1: 是肯定不让宣传宝贝
0: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哈，就是很多问题，但是 具体的内容或者具体的，老陈，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具体的这种类别的产品你具体的分析，看看哪个更适合你。

0: 对，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情况不同，
1: 嗯，
0: 这个听众问了
1: 然
0: 我
1: 后
0: 还
1: 或者是你的真实需求也不一
0: 需
1: 样
0: 求不同，
1: 啊，
0: 这听众写了那么多，我估计还是要线下交流一下。
1: 就是如果大家类似于保险类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哈，让老陈下节目之后给您回电话，或者
0: 是
1: 是
0: 的，是
1: 不管是哪一类的，哪怕是纠纷的也没问
0: 的，
1: 题。然后涉及到车的，涉及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人。
1: 生。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中豪，这个点位当中呢，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出的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去往海达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在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受到施工影响，大概也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滨海路的西段，整个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也是大流量的路段。现在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7度。
8: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12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7: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03啊，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安安。打开车窗说亮话，首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内容。当然你有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也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啊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这个客户端啊来实时

0: 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哎，同时呢，大家如果遇到出行问题、交通的投诉方面、消费维权等各种问题啊，和车辆的使用啊相关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送微信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0: 我和苏迪的目标啊，就是力争在有
1: 直说。那首先呢，还是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昨天节目当中可以说是热
0: 直说。
1: 那首先呢，还是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热线回复。昨天节目当中可以说是热线大丰收啊，和这个交通违停相关的，包括和交通处罚相关的争议，包括和出租车营运相关的争议都有。但是有些事儿啊，跟大家说一下，我和一涵没闲着。
0: 嗯，
1: 我们俩从昨天下午一直沟通到今天上午，有些事儿呢，它需要多方去对接。
0: 对，
1: 我们一个一个说。现在有回信儿的，咱们先说一下。
0: 好。
1: 首先呢，是我们昨天有一位周先生拨打热线反映什么呢？甘井的区商城花园小区北街道路停车的问题。这个路段啊，好多朋友不陌生，大家都走过，就是靠近华东路，它是一个丁字路口。然后呢，以前在这儿停车是不收费的，停车场呢，这整体停车情况还行。
0: 嗯，
1: 但是大概能有个四五个月差不多，然后这个路段呢，有一侧呢变成了收费停车场。哎，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哈，它之前不收费，
0: 一下收钱
1: 了，啊，一下收费了，哎，停车的情况就有点乱了，
0: 是的，
1: 甚至越来越糟糕。
0: 就是遵守规则的，他呢会把车停到停车场里面。
1: 嗯，但是也理解大家会过日子或者怎么着，原来不收钱。
0: 对，那有些人心里不平衡了，
1: 啊，
0: 以前不收钱，
1: 哎，
0: 为啥现在收我钱？我就是不交，那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我就停在路边。
1: 哎，那这样的话，就是本来路幅就不宽。现在呢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早晚高峰。我们这位周先生也拍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我们看到了，确实是经常只剩一排车道供双向车辆同时使用。
0: 是，你就看吧，那照片哈，它是冲着华东路拍的哈，
1: 嗯，
0: 在照片的右侧呢就是收费的停车场，那个车呀整整齐齐的停得挺好，
1: 哎，
0: 然后左边就是靠马路一侧，
1: 哎，
0: 你会发现，
1: 奇怪状的，
0: 对，停了一串。然后这其中呢，确实一看很生气啊，
1: 哎，
0: 有的车不讲究啊，他，
1: 嗯，
0: 我不知道是手
1: 是，有的是错着停或者怎么着，就是有的手行的吧，其实他也不该在那儿停，啊，理论上确实是违停。
0: 对，就是他斜着停。
1: 对。就本来那块呢就有一排半的车道，他那一下之后呢只能单车通过，尤其双向错车的时候，那几乎就是谁也过不去。
0: 是
1: 啊，
0: 结果你看就这么一弄的话，你说堵不堵心吧。
1: 对，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第一时间跟交警部门反映了，那交警部门呢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说法，他需要观察。
0: 嗯，
1: 啊，我们也要了一下他的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啊，包括等等。那周先生说呢，其实全天基本都这样，
0: 嗯，
1: 啊，早上可能更甚啊，有问题他们考察完之后一定会进行处理。
0: 其实说白了吧，这个东西哈，咱说归根到底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些不想花钱停车的驾驶员身上，
1: 啊，你说他错没错？从人情角度他没错，但是从规划角度他可能是错了。那这东西就是，其实我这一段时间，我一涵搭档这几天时间在节目上，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好多争议就是合理和合法之间的博弈。
0: 嗯，
1: 我们处理了很多合法的不合理的事儿，也有很多合理或不合法的劝诫。
0: 嗯，
1: 就是大家，我们法治社会，大家不能拍脑门或单纯感性的以情感认知去代替法理，这个是不成立的。
0: 嗯，咱就说停车这个事儿吧，我们都知道城市当中有一个很大的 bug， 所有人都头疼。
1: 嗯，
0: 出行者头疼，主管部门头
1: 疼，
0: 什么就是停车问题嘛，
1: 对
0: 吧？那这个停车问题，我想从最初的大家可以随意停，那时候不收费啊，到后来规划为什么收费了？我觉得收费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哈，主管部门啊，为了如何如何专门划个地收费，其实不是的，那不还是为了把这块给大家规整规整吗？弄得整齐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说私家车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嗯，
0: 你看很多地方，包括一些老旧小区，以前在建这个小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私家车，那当时车位是够用的，大家都有地方停车。那后来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家里两台车，甚至我有的朋友家里都三台车，你这样的话你停车位越来越紧张，那怎么办？那就得有一个规章制度出来，大家呢尽可能的啊，让大家都能找个地方停，
1: 嗯，对。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热线回复说完哈，然后今天平台上给一涵打预防针，今天大家发这些信息可能也是需要我们长期沟通的事
0: 儿。哦，
1: 现在有一个症结，昨天的事儿和今天都是，就是滴滴平台这块啊，我们得不到直接回复， 非常麻烦。昨天下节目之后，我们委托出租车管理处和滴滴平台进行了一个沟通，就这个事儿我们稍后给大家一个说法，但现在其实是等信儿。然后现在又有新的事儿，我们一个一个说哈。
0: 嗯，
1: 昨天还有一位李先生拨打热线啊，然后呢也是我们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表述自己是正规的巡游出租车，就带顶灯那种。前阵子有乘客通过滴滴叫车，但不是一口价，经过确认他不是一口价，正常打表的。然后呢我们这位李师傅收取了1元的燃油附加费，这事儿没毛病，但是乘客不满意，投诉到滴滴平台之后，滴滴平台判定我们这位李师傅有问题，对他进行了扣款。但是呢李师傅提交了各种照片和票据证明申诉是无效的。然后2个月前同样是有乘客通过滴滴叫车，下车的时候因为加收了2.5元的费用，其中呢有远距离的接驾补贴是1.5元，还有高峰期的接单的奖励金是1块钱，这2.5元引发了乘客的不满，在平台上进行投诉，然后行程车费30多块扣了，平台扣了好像6块钱左右吧。
0: 嗯，他说记不清楚了。
1: 对这个事儿呢，李先生也跟平台掰扯，但是没用。
0: 嗯，
1: 李先生说不是钱的事儿，几块钱穷不了我，富不了他，不是钱的事儿，但是就觉得憋屈。
0: 嗯，
1: 而且这1块钱燃油附加费有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但是平台他觉得不讲理，但这事儿现在哈没给我们回复。我昨天求助了各方的负责人去找滴滴平台，但是他们之前认识的一些说话算的负责人全离职了。就现在我们得重新建立联系。
0: 嗯，
1: 好，但这个我们也不冤枉平台，我们以他们给的说法为准，如果这说法能说服我们，我们能劝慰大家，那就是俩好嘎一好。你要说他连我们都说服不了，那这个事儿咱还得继续跟。
0: 其实这两天吧，通过大家的反应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哈，就是关于燃油附加费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们说很多时候呢，其实双方出现矛盾哈，是在于两方的认知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1: 嗯，
0: 你想对我们驾驶员来说，那大家觉得这燃油附加费我收1块钱，这是合规合法的，对吧？
1: 对，
0: 这有什么的？可是对于很多乘客来说，我不说别人，我就说我，
1: 嗯，
0: 我自己，我大家都知道，我离开交通广播，这个记者岗位呢，有4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在我另外一个部门，因为我现在专门做家庭教育嘛，所以我对交通这个事儿其实关注的就不太多。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出台的时候呢，说实话啊，我个人的原因，我确实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打车，我也不知道燃油附加费这个事儿，而且我习惯于打网约车，我招手叫车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哈，那我觉得我是一个讲理的人哈，这工作的关系，
1: 嗯，
0: 我觉得我认知也还在线，还 OK。
1: 你有证儿，你能说服我，确实，而且那个贴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
0: 对，
1: 我就可以交。
0: 是，但是咱不是说每个乘客都是这样的，他有些人就是不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个人建议哈，咱说，大家在路上行驶啊，这每一天确实是很辛苦哈，咱别干着活挣着钱，
1: 嗯，
0: 然后呢还堵着
1: 挨着累堵心完受气。
0: 对，
1: 啊，
0: 咱有的时候咱就咱首先呢要保持一个情绪方面的基本的稳定。
1: 但按理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哈，如果说有必要的话，以后咱们的巡游出租车就正规出租车，你必须得收这1块钱燃油附加费的这些燃油车。我们说了，锚定谁？锚定8块钱油价，对吧？上车前你先跟乘客解释一下，
0: 说一下，
1: 你要能接受你就打，你要不接受呢我也没赶你，我也不是拒载，
0: 对，
1: 这样的话你也投诉不了我。
0: 对，看一下咱们贴在明显地方的那个小黄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是政府部门主管单位，
1: 嗯，
0: 是吧，给大家颁发的，也不是说我自己随便印一个啪家我就贴上去的。
1: 哎，好，说的燃油附加费来了，我们接听一下吴先生电话。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
2: 主持人。
1: 嗯，
2: 那个我是川少。
0: 哦，
1: 哎 ，hello，hello，hello，
0: 你好，
1: 我马上就要念你刚才那一大段那个信息，你就打电话了，成，咱一起沟通吧。
2: 我怕就是说我发的文字啊，你们看着就是不太清楚，
1: 嗯，
2: 或者不太懂
1: 啊，没事。
2: 就是啊，昨天那个司机啊，我跟你说，你看我给你们还发了2张截图，
1: 嗯，
2: 就是我之前也被人判责，就是说多收这1元燃油附加费这个事情，但是我都申诉成功了。
1: 哦，
2: 为什么？
1: 分享一下经验。
2: 为什么他申诉成错误呢？
1: 嗯，
2: 可能有2点。第一点，他在添加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时候，不要在过桥，他就是说你在结单的时候，会有一个上面显示车费，还有过桥费，或者是附加费。
1: 嗯，
2: 你不要在那些附加费或者过桥费上，你把这个和你计价器的金额分开去输入。
1: 哦，
2: 比方你计价器，比方说你计价器显示10块钱，
1: 嗯，
2: 你就在你的金额里面 加上一块钱就出上11块钱。你不要在那个过桥费或者是附加费上面贴一个，把它两个分开，你附加费贴1块，上面车费10块。你这样会，因为他判责是电脑系统判责，
1: 嗯，
2: 因为电脑他不会认知说你这个城市有附加费的，他没有这个，
1: 他不讲人情啊，
2: 他就啊，对，他电脑他显示就是说他这个公里数，比方说这从 A 点到 B 点，他电脑默认的距离就是10块钱，但是你突然间过了多了一个附加费或者一个什么金额，他判断不出来，但是你在车费上加上去，他就会默认你这个车费可能要么是等时，要么是什么东西，他不会判你有责。这是有一个可能性，判他就是有责任的问题。再第二个问题，他是9月4号，有一个订单被判责，他申诉了都不成功。
1: 嗯，
2: 还有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我前天给你，上周我给你发那个信息，
1: 那个空白期。
2: 为什么我一定要给这个主管部门要求他们发一个红头文件下来呢？因为那天节目上你给我发那个回那个信息是节目结束了，
1: 嗯，
2: 我看见了，看见的时候我当时啊正和那个我打给那个执法大队那个办公室电话了，
1: 嗯，
2: 我要求他们下发一个这个红头文件，为什么呢？你现在如果申诉的话，你拍这个小贴儿不好使，
1: 啊，没有文件支持，
2: 因为什么哈？他申诉的时候不是说电脑申诉，他是人工申诉。
1: 嗯，
2: 每个人的这个能力有限，就他们的客服每个人的能力审查的能力有限，他有时候就大概看一眼。
1: 嗯，
2: 他不是挨个逐字给你读，他不会读到门口就最后这两句，他有可能就给你读到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他一看你这都过了，9月4号到9月3号0时都已经结束，24时已经结束了，你9月4号他就肯定给你申诉，给你驳回。所以说你要上传什么东西，第一上传越多越好，第一你的行驶证，那个行驶证的照片，
1: 嗯，
2: 证明你是燃油车辆，
1: 对，不是新能源，
2: 新能源，
1: 嗯，
2: 对。第二拍这个小贴，
1: 嗯，
2: 这个小贴要分两步拍，第一个全景就是全部的文字，
1: 嗯，
2: 第二要把最后两排放大，
1: 嗯，
2: 就是几
1: 小字的特写，
2: 相片剪辑一下特写，
1: 嗯，
0: 节目强调，
2: 然后再
0: 嗯。
2: 第三就是，周一的时候，这个主管部门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
1: 嗯，
2: 我们手里都有，再把这个红头文件一上传，这几个上传，保证你通过，他不可能不通过。
1: 哦，哎，
0: 这经验呀，哈，
1: 太好了，
0: 太宝贵了，
1: 感谢。
2: 所以说，为什么他们每一次，就像他之前有2笔订单都申诉不成功，为什么我这么从来都没有遇过？是吧？就是自从有这个燃油附加费，我被投诉也不下10次，我每次都能成功。
1: 嗯，
2: 我每次申诉都成功。就是你在我之前呢，小刚和敏阳在节目的时候，我也提到过，千万不要把这个两笔。金额
1: 别
2: 分开去输，
1: 嗯，
2: 对，你分开输入很容易被你为什么？他就说，就算你有大连有这个燃油附加费，你加在过桥费上，你就是有责任。为什么？哪有过桥费？
1: 对，
2: 你从任何角度，人就给你咬文嚼字，什么是过桥费？我没有过桥费，你燃油附加费你要加就加在车费里，你过桥费是什么钱？所以说千万不要再加在过桥费上，或者。就简，它还上面还有个简单3个字，附加费也不要加在上，你就加在车费上，车费里，一点毛病没有。
1: 嗯，
2: 不管是滴滴平台还是高德平台，都有达表计价的，你都要加在车费里面，不要分开去输入，你一分开输入肯定会有毛病。
1: 嗯，
2: 这个因为我是尝试过来的人，嗯，就是说我都知道。
1: 明白。好，感谢川少的提示，特别好，特别好，感谢您，辛苦，赶紧喝口水。
2: 后面我还给你们俩单独发了几句
1: 啊，我看到了，我明白，看到了，懂。好，感谢啊，多余的话不说了，谢谢啊。好，这个我们再总结一下，给大家说哈，像张毅说啊，这个别把什么事想太大啊，这事儿啊，值得说哈。我们
0: 对个体来说吧，我觉得赌心的可能都是大事。
1: 我们还有一位侯先生在线，侯先生稍等1分钟，我们借这个热乎气儿啊，刚才川少发了一个大段的文字，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燃油附加费平台的投诉问题啊，怎么操作啊？就是建议啊，结束订单的时候输入金额一定要把燃油附加费加到计价器金额当中，不要单独输入到什么过桥费或其他附加费当中，因为这个费用它没有。 这个大家能明白哈，就是你没有扩桥费，可能平台说建议你这个路径把那个1块钱燃油附加费写里边，但是它没有附加费选项，所以你如果输入了过桥费，你申诉不管是1块还是1毛，你站不住，它没有这个钱。所以就是比如说起步价10块钱，它没超你。

0: 它输入金额当中就是十一块钱，别分开输入。
1: 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苏迪提醒的那个，我觉得其实挺有必要的，就是乘客上车的时候咱就知会一下，
0: 直接告诉他有这个玩意儿，你认不认，
1: 是就政府下文，
0: 对，
1: 不是说我
0: 不是我收你，我收不了你，
1: 对，我不是说我想随便乱收费，
0: 然后如果涉及到平台维权投诉的话，就是拍两张那个小黄贴照片，一个是整体的
1: 全
0: 全景，一个是最后两行的相关的特写，证明是政府要求我们收这一块钱，而不是我自己收，而这钱是必须要收的。还有他说的平台审核能力不同或等等，这确实也是原因，
1: 能理解啊。
0: 哎，对，
1: 因为滴滴平台说实话它也不是咱们大连本土企业，它全国性的，
0: 但我相信平台这种事儿它不是个案啊。
1: 那是，
0: 比方说我们接一下侯先生电话。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主持人，
0: 您说。嗯，
2: 哎，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最近啊，滴滴那个软件平台啊发了一个公示，就是说他要就是加收那个服务费增加的这个一个公告。
0: 嗯，
2: 就是之前的话，他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他这个付费啊已经增加过一次了。那个时候啊是0到3公里应该是免费的，好像是。
0: 嗯，
2: 完了他就是改完了之后啊，现在就是现在的情况是0到3公里是6毛钱服务费。
0: 嗯，
2: 他这个就是升级公告，就是明天的话开始实行。升级完了之后0到3公里是变为9毛钱。
0: 嗯，
2: 可能以下的可能公里数可能就是依次类推。
0: 这个
2: 我认为这个东西啊，对，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进行这个公示，并不是很合理，但是合不合法我也不太去确定，因为咱不是执法部门。
0: 嗯，
2: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因为大连这个巡游出租车，它这个东西只是针对巡游出租车，在滴滴平台接单这个情况下，它这个因为大连这个巡游出租车多少年了都是固定的，这个就是这个数量。
0: 嗯，
2: 你针对我他上写的什么什么什么服务升级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感觉对于他这个服务费升级没有任何的就是说服力。
0: 嗯，
2: 因为他这个可能我们只针对一个，针对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客服，可能在就是平常日的一个系统维护或者是平台维护，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增加收入。他这个升级的话，我感觉这个东西不是很合理，也不是很合法。昨天我打这个大连那个交通局的那个执法大队，一直电话没打通，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出勤的还是说什么呢，一直没打通这个事儿。我感觉这个事儿，而且滴滴作为一个在行业运输当中算是一个头部的这一个平台，也算是主导这个行主导这么一个这个 APP。他的话语权我感觉应该是很大的，咱不能说他是垄断，但是说如果是大连的巡游出租车，就是巡游出租车如果是不接滴滴平台这个活的话，可能收入可能会下降50%。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2: 多的可能，对不对？他这个平台相当于一种强制性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如果是不接滴滴平台的其他平台小平台，第一单量不行，第二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方面可能我们也不太适应，可能也不太去了解。大多数的，而且它这个单量，滴滴这个单量是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咱该说不到，确实是这么多。就是它这个贸然的去加收这个服务费，我就不知道它是应不应该是合法，还是应该是怎么。
0: 我总结一下，就是您对这个服务费呢是有争议的，对不对？你认为它涉，就是它，咱也不说它合不合法，就是你希望是执法部门给一个肯定，就是他要说执法部门说它合法，咱们也就这么执行了。
2: 对，
0: 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好，
2: 对对对对，今天就是说他这个贸然去增加这个付费，正常来说你有公，他有公示，那么你公示的话肯定也要去，就是说咱们就政府或者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的话，你有公示，而且也要去听取一些相关利益方的或者是那个的各方的意见，对不对？
0: 嗯，
2: 我就不相信出租车巡游出租车这个东西，这个上面意见会同意去增加这个，说白了就是说他可能是单方面的去收取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去，也不可能跟人打官司，也不可能是我们能力很有限。
0: 这个我们替您问。
2: 好嘞，好嘞，
0: 好了啊，好，没问题，没问题，等电话啊，好嘞，好嘞，好嘞。争议一直在，我们就看看。首先，我们要通过相关的执法部门和滴滴平台建立联系，然后我们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前面的好多事儿和今天的很多事儿，咱可以同步的一下都询问完啊。 再来看。

0: 一下，竹峰，我想问一下，电动车卡着线儿跑，他们可以随时变道，您说的应该是类似两轮那种，对吧？说他随时变道，一下变过来了，前一秒在旁边，下一秒在我车前，那后车这时候追尾算谁的责任？看路段，看地下标线，看视频证据，看交警最终的现场的判责。啊，这个没法说，因为如果现场啊没有标线是一码事儿，有标线是虚线和实线是一码事儿，是不是黄线？再一个，整体这些视频证据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单一的说一个事儿之后就是谁的责任。但是比方说是不允许两轮电动车上的道，他在那儿你碰他了，那肯定他选择，你不用想啊。但这也分程度啊，我们不能单纯的以某种简单的信息判断就给他下一个结论，咱们还是严谨一点好，各位啊。哎呦，今天乘风破浪说啊，就是平台的事儿，觉得哈，
1: 一言堂，
0: 哎，就好多时候是人工说司机的事儿错，就是司机的错，
1: 嗯，
0: 司机挺冤枉的，但这事儿我们在等他给个说法，他必须得给说法，好的，不给。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得是那个巧劲儿，你就像刚才川少给我们分享的那个经验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巧，他就是从他的角度，就是他已经了解了平台在这个判罚审核的过程当中哈，他们的一个规则吧，所以说他就可以很好的去应对这个规则。
0: 川少说他没有收到目前滴滴收服务费的信息，周围人也没有收到这样信息。但是啊，我们老听众清风拂面，他发的是什么呢？这个头啊，他给的截图不全，他给的头是大连优享出租服务费升，后面就省略号我就看不见了。
1: 嗯，
0: 他发的是：师傅您好，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滴滴出租车的支持，始终是前面那些套号我就不提了。为了进一步满足不同时段出行需求的差异化需要，出租车将于9月9号调整服务费方案。本次调整主要考虑到城市峰期与非峰期，就是高峰的峰，乘客需求密度差异，将采取分里程分峰期精细化调整，同时呢，出租车也将持续提升产品能力，这也套话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标准啊，0到3公里含，它时间段是0点到6点59，9点01到16点59，19点01到23点59。9毛了，
1: 嗯
0: 啊，
1: 他刚才啊，苏迪，你说那个第三段哈，咱们说套话哈，这里面其实我看了，我觉得他这也是一个安抚作用吧。他说，通过的哥的姐权益站等多种补贴形式，会为司机补充收入。
0: 那到时候会不会又乘客投诉，然后判我付啊？
1: 嗯，这就不知道了哈。反正人家把话说在前面了，就我现在虽然收你这个服务，
0: 物理免责，我先叠个甲。
1: 对，但是我还有补贴给到各位。
0: 嗯、然后呢，像是3到4公里是1.4毛，哎，是1.4块。
1: 1.4块，对。
0: 4到5公里1.5块，5到6公里1.9块，6到7公里是2块，7到8公里是2.5块。
1: 啊，这就阶梯了，2.5块、后面那个时段就是早上7点到9点。傍晚的5点到7点高峰段就变成2.3块了。
0: 对，反正最高15到16公里就是4.2块到4块。这个我估计之后可能行业内哈都会有。我建议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川少的话，要不就在耀耀，或者我相信会有人给你发的，会有人给你发的啊。
1: 他说这个订单收费标准哈，仅适用于大连市出租车和超值出租车订单。
0: 嗯，我们还有一位关先生在线，这样啊，关先生稍等一会儿啊，我们因为很快要进半点路行，我们半点路行回来之后来接听您的热线。

我们的一位听众提示到的是大连北站南二楼洛克平台有一起两车剐蹭的事故，途经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啊，关于收取燃油附加费这事儿，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啊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吧。咱们的事儿也是很多听众啊还有一些热心司机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比较集中的是在万岁街和黄河路附近，目前黄河路从中山公园去往西安路方向，尤其是在万岁街的路口处以及万岁街北行去往长江路的车辆是非常多的，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双向、黄河路双向车多。另外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哎，家阳，我们的一位听众呢提到的是西安路，他说这边有一串灯都坏了啊，也希望跟相关部门咱们抓紧的沟通一下，好吧？
1: 嗯，好的，收到，
2: 再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2:33，继续打开车窗说亮话啊。刚刚一位听众提到的是仙路那边有一串灯都坏了啊。我们刚刚也是跟指挥中心呢沟通了一下啊，这也会抓紧维修。我们走到一些这个信号灯啊，信号路口，信号灯不好用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安全瞭望啊，然后慢慢的通过。有最新的路情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的随时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那刚刚呢，我们也是回听了一下这个周一到周五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关于这个出租车收取燃油附加费这件事情啊，应该是捋的差不多了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位听众呢提示到的是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下桥口，进入到华北路大概200米左右，在右侧第三排车道有一起私家车追尾出租车的事故，途经车辆注意避让。好，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热点。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2: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啊，每天中午的12:00到13:00，
1: 对，还在进行当中。大家呢，如果有争议或者有疑问，都可以拨打88118666，或者直接在平台发微信留言。我们前半程有一位吴先生有诉求，稍等啊，稍等，我们连线一下。好，吴先生您好。啊，关先生，不好意思，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您先把收音机关掉，您把收音机关掉，我们用手机听筒来沟通。
3: 我把收音机关掉呗。
2: 对。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啊。
1: 嗯。
3: 这个首先是我说两件事。
1: 嗯。
3: 反正这个已经超出你们节目的这个范畴了。
1: 啊，没事，您说，
2: 啊、
1: 我们尽量
3: 包容、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啊。
3: 就是说，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提醒我的这个同行，我也是使用出租车啊。就是今天刚才11:50的时候，我在金家街轻轨拉了一个女乘客，完之后啊，她玩了个套路，白嫖了我这个车费。她特征比较明显，就是有一只眼，用大连话说就玻璃花眼。
1: 嗯。
3: 完之后，个子不高，完之后40-50岁样子。这个女，我希望大家如果下次再拉再
1: 我们做个提示是吧？
3: 哎，这注意一下，别被他白嫖车资了，因为他付款的这个扫微信付款的，他有一个假页面，就付款就是反正也是我不太仔细吧。
1: 嗯，
3: 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麻烦这个行业里面这个翘楚啊，川少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就是8月9号的时候啊，他就这个。有一个乘客啊，是外地来旅游的，我一顿给他介绍完之后，拉到地方了，他到现在车费没给我，才20多块钱，就是说这不是钱的事。我觉得这个我找平台了，平台就是推三阻四啊，就是一直到现在，哎，我都是无语。完之后啊，我就是有一个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我们出租车行业啊，巡游出租车不管大家怎么黑化啊，怎么来说这个行业，它毕竟是一个政府部门一个正当的行业吧。
1: 嗯，
3: 我们也是这个谋生立命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啊，我真的是很支持我们这个行业需要这个相关部门这个严格管理啊，包括一些这个大伙投诉。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吧，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有三项嘛，三兄弟嘛，行业支持、行业保护和行业管理。那我就想不通，这行业支持和保护都去哪儿了？是旅游去了吗？我现在作为一个啊，真的主持人啊，我说一句，其实这个确实不在你们的这个范畴之内，但是我就作为一种吐槽也好，还是这个怎么说也好，我就觉得吧，现在这个本末倒置、倒反天罡的事太多了，就简直是数不尽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是不是？我们这个底层老百姓要生存的。但是我干了几年出租车，我发现啊，麻烦让我说的。
1: 好好好，
2: 好，这样关先生哈，我想关先生，我想先问问您第一个事儿哈，第一个事儿您看，感谢您给同行们提了个 这个提醒是吧？
1: 既然说咱给他说透、就是说本身这位女士说这个眼睛是有点问题的，年纪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
2: 个子不高，
1: 个子也不高、
2: 啊、
1: 然后呢什么关这个其实之前有过，几年前有过，是什么，就是大家一般都是现在都习惯不带现金，我们是直接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然后呢扫码、
3: 对对，
1: 他呢就是会有一个他极好的屏，就
2: 给你，就
1: 他可能像这是晃一下，有的司机师傅呢可能喇叭，或者您像比较忙，或者您没有相信说人和人之间信任能突破这个底线，他看了一眼你给他看了一眼这个截图，他觉得你觉得他已经付完了他就走了，你也没当回事，
2: 看那个金额是吧？
1: 您那个手机没有设置比如说到账的提醒之类的吗？
3: 有，来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信号不好，完之后啊我说信号不好，我说你得先付完款啊，我说你，我其实哎，怎么说？当时我确实也是。
1: 您下回这样啊，这个关师傅，包括给其他师傅也是提个醒，有时候可能信号不好，但只要不是说你们停车、下车、下课那地儿，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找那种阻碍交通或明显不让停的地儿让他下。如果是能停的，你就稍等一会儿；实在不行怎么办？你就说，哎，我扫你，不也行吗？对吧，咱反正就是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了，但是这个事儿咱确实有必要，也感谢您给其他同行提了个醒、因为这事儿他挺恶心的，实话实讲真挺恶心的，
2: 而且咱也确实哈、我们在看那个对方给你出示我付款的那个证明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看一眼，看一下那个金额是吧，关师傅，如果您要是看了一下那个金额，我估摸着他总不能说是那么巧他结的跟您收他的应该是一致的吧，除非是起步价，
1: 除非他是一个我说我讲话也可能是大姐是一个 P 图的高手
2: 啊，
1: 实时看那个表，我给你批多少数，有这本事何必还得打车？
3: 不是、就是说，主要这个责任在我疏忽，关键是我没相信，就是说这
1: 没想到，确实是没想到，十块钱犯不上啊，
2: 对对对，没说是在您、
3: 他从金家街轻轨，他应该是开发区那边过来，或者金州那边过来，他暂时不会再打车了，他坐飞机走了。但我也祝他这个飞行愉快吧，
1: 那好，
3: 白嫖了这十来块钱，哎，没事，
2: 但是
3: 这样事多了，
2: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是吧？没准哪次
3: 现在大家不好过呀，我尤其是我们
1: 理解理解理解。这样，关师傅，您的诉求呢，包括您的想法，包括哪怕是借这个热线来吐槽，我们也允许，没事啊。但是别影响咱正常生活和我们对于生活那种信心啊，这该怎么着怎么着，咱们就是踏踏实实的，我们也不图别人什么，咱们做好自己，好不好？啊，不占时间了啊，关师傅啊，
3: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1: 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相信。好，关师傅啊，先这样啊，先收线了，好嘞。
2: 说到就是付款这个事儿哈、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前两天我就在网上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人发帖，然后呢就是打完车如果你不付款的话，你下次是不能打车的，这个对不对？
1: 有的是，有的不是
2: 啊、就当时那个帖子上面哈，然后发帖人就说我太对不起当时那位师傅了。
1: 是，现在是这样，我们经常有时候我们交通广播全天候，可能从早上到晚上我们会接力寻找司机师傅，找什么呢，乘客下车之后要么就是款没付过去，要么就是他忘了，这样的往回找，但我们始终愿意善意相信每一个打车的人不可能故意逃单，
2: 是，我觉得他是不是忘了呀、
1: 但有可能什么，比如说这个是有必要的，关师傅提示，不管您是这个巡游出租车还其他，反正现在付款基本上你除非在网上叫他直接信用卡或者说银行卡里付款或余额付款，他直接扣
2: 免密支付，
1: 他有的是直接扣，但好多打车的他真就是现场扫码然后现场付，但凡钱没到你真不能让他走，这不是你小气，或者说如果他着急不行是啥呢，你扫码你扫他设定十块钱收完就完了，
2: 对
1: 啊，十一哈，还有一块钱附加费呢。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可以的。
1: 提前说明白，就这个。
2: 啊、开始一口价。
1: 对对对对对对。但这种情况下，像他这种逃单的，那大概率是属于打表的，对吧？打表的。
2: 但是我哈宁愿相信他忘了。如果他当时是通过这个，
1: 但是他如果能给截图，他一定是个惯犯。
2: 啊不，我咱俩说的两码事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2: 后面的事儿。
1: 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提醒啊，就是打车的朋友们啊，有些时候大家通过或者说各种对应平台去打车，现在有的是，你的扣款途径和方式，你的余额，你的余额宝，你的绑定支付顺序前三的银行卡额度够不够？ 有的扣款失败是啥呢？按顺序推荐这几个，他扣不了钱，你里边没有
2: 钱，
1: 哎，
2: 这是
1: 也是麻烦，这可能还真不是你故意的。
2: 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像我从来不设那个免密支付，
1: 嗯，
2: 我都是到地儿了，然后订单结束了，我再付款。
1: 特别不相信自己是吧？
2: 对，然后关键是我这样的人哈，我之前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着急去采访嘛，到了那儿了，本来都要晚了，然后急三火四的跑上去，付款这事儿就忘了，
1: 哎，
2: 但是。我发现就是系统它会过段时间它会提醒你，
1: 嗯，
2: 那提醒的话我看哎呀妈呀太对不起了，
1: 那你还能看着，有的系统提示看不着啊，
2: 哎是，
1: 对吧，
2: 所以这就是我就说人和人不一样、啊、
1: 凡事主动，各位该承担的咱别逃避哈。
2: 是，
1: 所以说二位主持人好，很辛苦啊，说平台的事儿有些时候确实之前和政府部门之间掰扯，现在没有说法，说有些司机朋友呢觉得不合理，其实你看他原话是你们可以不干啊，别什么事麻烦，麻烦我们不要紧、嗯、
2: 咱也了解了解，没关系，
1: 就是包括前面我们还是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只要节目上能说的我们都会和大家去分享，没什么不能说的。前面这个如果就说我是一个网约车司机，我从来不在乎你什么平台扣分判责，我也从来不申诉，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但我是觉得这样，如果这辈子一直有人拿你当软柿子，你是不是也不合适，更何况你要是占理的话，对吧？所以川少刚才那个提示是必要的，包括如果大家有需要想找川少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对接。但川少发了个什么呢？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大长段，他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租车接单有出租车优享出租车，还有超值出租车单、特快出租车单。他说这个优享出租车单，按他说的其实是降价了，因为之前是一块，现在变成九毛了。
2: 哦，是这样啊。
1: 对，其实那这个理论。

0: 至少是好事啊。就是凡是我们会询问，就是这个询问是有的，就是我们问职能部门他这个合不合理合不合法，你给个说法，这个不犯病。而且就像很多人说的，就是说哎，你们可能，我不是小瞧二位啊，说咱俩，
1: 嗯，
0: 可能你们沟通也不一定能沟出个子午卯酉来，我们是我们想碰一下壁，大不了就是说不行或怎么着，但是我们有权去质疑或询问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谁规定说我们俩不能问一问的？
0: 你问又不犯法，也不花你钱。
1: 对呀、
0: 啊，我们俩闲呢啊，这个没事啊，这个没事。大 S 说，我觉得啊，你看现在早晚高峰有时候真堵车啊，为啥工作日不限号呢？这个以政府部门的研判为准。
1: 嗯
0: 啊，严判为准，
1: 可能真的限号了，很多人
0: 就是
1: 又要
0: 不限，好多人不满意。限的话，大部分人不满意。
1: 是的，
0: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去做出一个完整的平衡。
1: 对、
0: 啊，
1: 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对同样的一件事情都100%的满意。
0: 阿轩说呢，说滴滴是公司，不是公益机构或者政府机构，费用是市场行为啊。说他也是原话啊，嫌收费之类不合理，你可以不用。他说我本人不是网约车也不是出租车司机，纯局外人看法，都对、
1: 嗯、
0: 因为各自角度不同，
1: 是站在不一样的位置，
0: 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你思考的维度不同，你说出话就不同，没有对错，这个都行，
1: 这都是探讨哈。包括我和苏迪，我们俩也不是说意见就完全一致、啊、
0: 但是我们有必要或有一定的义务帮大家去把你们认为一些所谓的质疑我们去求证一下它到底合理不合理啊，这是一个。你看幸福人家就补充了一涵说那个，说他是7月4号7月8号两个是催单提醒这个催款未支付平台催款。他说零点之后订单可能由于乘客跨天发单啊在查询在催或怎么怎么着。反正这个网络支付有利有弊吧。
1: 是。
0: 啊、由于太方便可能会有很多人忘。
1: 对、
0: 啊、
1: 因为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确实是忘过。后来呢我就养成一个习惯，我打车到哪儿下车了我都赶紧先付款。我怕司机背后骂我。
0: 该承担的要承担，这是真的。咖啡谷说这个特别好，涨工资都满意。对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合理合法，收入越多越好呗。啊，我们昨天这几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叶先生这个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就是他这个是对方把他车撞了，然后直接走了。后来呢，交警支队呢给了一个处理结果，也下了这个通知单。叶先生认为对方是肇事逃逸，但是交警不认可，对此他有疑义。
1: 嗯，
0: 然后呢，叶先生这个网约车是租的，他在处理这个事儿呢，包括他会影响他干活。但其实这个事儿啊，现在我们也在等有关部门给回复，近期有任务，我们再给回复。这两天肯定有信儿，我们会先跟叶先生沟通，再和大家分享。但是这个事儿，我也是个人建议各位啊，如果有类似情况怎么办？你看啊，不管他逃不逃逸，这事儿不是你定责的。
1: 对，
0: 交警方面哪怕定完责他是或不是逃逸，你有权质疑，我这话没说错吧？
1: 嗯，
0: 假定他定义为逃逸了，你满意没问题，他定义他不算逃逸，我们说了不算，昨天有几种形式我们简单说了，咱就不占时间了，你有质疑也可以，你可以直接起诉，你要求交警方面当面给你一个靠谱的说法，办人也好或怎么的，面对面也行，其他的书面也可，就给你个说法，你要不认可你可以继续往上告，这是可以的，这流程不封闭，
1: 对我们自己的权益嘛，对吧？
0: 然后你的营运过程当中或者你租车过程当中产生各种维修等待和对你的经济造成损失这些东西，你可以直接诉诸法院或者让你的保险公司代为求偿，这俩事不发生关系，就是赔你多少钱他这个上限数是定死的啊。其他的事儿只能是明天节目上再沟通了，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拜拜。
2: 好嘞，刚刚也是两位主持人呢对于本周的一些重点的事件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啊。那听了这些事儿之后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叫阿飞，他说如果达到或者超过20块钱必须在车上支付完再下车，我就是这么做的。这也是给其他的司机啊说说自己经常会怎么做啊，我们互相提醒一下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啊，真的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问问你的好朋友啊，问问旁边的人，通常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是怎么做的，咱们也是长点知识长点见识呗，是不是？唐晓呢提示到的是长江路从西安路开始东行啊，他说这儿现在哎呦基本是瘫痪的一个状态了。也是因为那儿的附近的信号灯啊有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长江路西安路这一带走起来目前是挺费劲儿的啊，如果你一定要从这儿走要有一个心理预期。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听众叫墨染离心啊，今天也是发来好几条路情，他说从华东路往左前方进入到黑大线的这个支路上，一辆水泥罐车

走最右侧车道，结果呢就卡在桥墩上了，现在在那儿打着双闪动弹不得，途经车辆提前靠左避让吧。我们再看到一位听众呢，说提个建议啊，这是崔健，他提这个建议，我们看看这是什么位置呢？他说希望跟交警部门反映一下吧，就是东快路跟海口路交叉路口那儿，在行政府大厅的这一侧呀，有一个公交枢纽，有两个公交车的终点站呢，就在这儿。而这个东快路桥下靠西侧这一侧呢，是彭辉新世纪的小区。每天啊，我看到很多居民上下班啊，需要从这桥下穿行，这个位置呢却没有人行道。那么从东快路在海口路桥下下桥口下匝道的这些车呢，速度还是挺快的，这块就挺危险的，建议加个人行道或者是加个信号灯。他说至少能不能加个人行横道啊，让这个下匝道的司机呢知道前边有一人行道，能减减速啊，这样也是好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好了，已经来到12:51了，这里是打开车窗说亮话的周末版啊。我们基本上是对于周一到周五的一些热点事件呢做一个整体的回复和回听啊。那我们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事儿呢是发生在8月3号啊，早高峰的一个时间呢，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啊在一个路口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什么事儿呢？发现一辆电动自行车呀在红灯状态下就径直的驶入到路口了，还在驶过路口之后呢直接驶入到了对向车道，那就是逆向行驶了啊。这前方的民警呢将他拦停检查，经过现场的核查呢，驾驶人为了赶时间说送孩子上学，他不仅是闯红灯通过路口，还在驶过路口之后呢直接驶入到了对向车道逆向行驶，这多危险呢，是不是？民警呢是当场指出了他的违法行为的危害性，这个郑某某呢也承认错误，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处罚。最终我们看到公安机关呢依法对郑某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因为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灯的规定通行，就闯红灯了嘛，罚款50。另外一个呢，因为他逆向行驶，罚款20，两项合并共计罚款70块钱。这是针对非机动车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认定要点。非机动车不按照交通信号规定通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闯红灯嘛，他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违反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关于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该按照规定通行的规定啊，另外一个逆向行驶，所以说合计它是罚款70啊，合并处罚。关键你说这多危险呢，是不是？尤其还送孩子上学，那我们更是不能逆行啊，不能闯红灯啊。逆行的时候对向的来车如果迎面撞上，连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一旦出事儿，轻则受伤住院，重则家破人亡。所以我们记住啊，红灯停绿灯行啊，不光是要求机动车，对于非机动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红灯停绿灯行，靠右行驶不逆行，安全骑行，从每一次守法开始吧。

另外，今天我们通行在某些路段呢，能够感受到交通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一个是长江路、西安路这一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是9月13号啊，大连草莓音乐节呢是在大连东港商务区，今天还是有音乐节的。那在音乐节结束之前呢，会有一些交通的调流封闭，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在音乐节结束之前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我们在现场要听从交警的指挥，通行和停放车辆。

好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了，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收听并参与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的打开车窗说亮话。下一档是苏林带来的文艺大联欢。

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在20点钟前后的时候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8到27度之间，18到27度之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下午13点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还有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还有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27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3号周日，文艺大连第1127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特别策划文艺大连赛歌会，今天是第5期。这个专栏呢是特别为热爱歌唱的团队搭建的互动交流的平台，才艺展示啊。每期赛歌会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两支团队做客直播间，大家呢是以歌会友同台竞技，在轻松趣味的 PK 赛当中呢绽放风采，传递热爱。那么本期呢，我们的两支团队呢是特别邀请到的海米晨曦队和放声干唱队，名字稍微有点怪怪的，是不是？好，稍后给大家解释啊。我们介绍一下，海米晨曦队呢，来自于新艺术海米时间，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大连赛歌会。
1: 特别策划之文艺大连赛歌会。

0: 经准备充分，马上要给大家展示了啊。好的，我们先为大家隆重的邀请出今天的两位公益的和我们一起在这个赛歌会当中亮相的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呢就是钢伴艺术指导韩玉兴老师啊，我们可以听听他的声音，给他一点掌声啊。韩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好，下了我们的这个韩老师呢，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一些啊，所以说咱们把掌声送给韩老师好不好？好，谢谢韩老师的公益助力，今天辛苦了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裁判李文，他是大林新创琴行的创始人，辽宁打击乐学会常务理事，时间行走乐队的鼓手，中国现代鼓手发起人，中国好鼓手辽宁赛区的评委，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的社会考级考官。好的，有请我们的李文。李文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感谢李文。好的，我们先让我们的裁判啊和我们说一说，李文今天来到现场之后感受怎么样？先说一下。
2: 非常开心哈，见到大家哈。

0: 是这个，大家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画面啊，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朝气，而且刚才偷偷的听他们哈、啊、唱了一小段，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牛啊。
1: 所以说呢，我们非常期待，是吧？啊，刚才我们给听众留的问题就是说，两支团队，一个是就是简称为海队，对不对？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唱队，他们认为谁好的话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呢，稍后呢，这个难题其实在您手里，你知道吧？那就是这两支团队呢都会得1到3分，哪一个团队的亮相环节，如果您认为比较好的话，1到3分随意给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这个难题就给我们的李文啊。好，好，接下来的话介绍两支团队，两支团队都是有口号的啊。那我们先来海米晨曦队，是吧？啊，海米晨曦队，有请我们的队长晨曦，队长好。
2: 大家好。
1: 嗯，好，先说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团队啊，名字就叫做，咱们一起喊一下团队的名字啊，请靠近话筒。嗯，
2: 一二三，海米合唱，咱们是海米合唱团啊。
1: 好，咱们来一下啊。好的，有请。
2: 我们的口号是
3: 海米海米快乐一起。
1: 哎，好。我觉得呢，因为咱们是海米，咱们这个晨曦队是刚刚开始，所以说呢可能还没有进入到状态，我们再给一次机会好吗？咱们应该是放声的把自己的口号喊出来，对不对哈、啊？好的，我们的队长提提士气啊，晨曦有请。我们的团队口号是，
2: 我们的口号是
3: 海米海米快乐一起。
1: 好，那么另外一支团队的名字呢叫做放声干唱团，对吧啊？我们的团长呢是胡子，是吧？老朋友了，胡子带着我们喊喊口号好不好？
4: 嘿、hey, 大家过年好，生日快乐，大家哈。
1: 好，胡子，
4: 我们的队伍是
3: 放声干唱团。
1: 哎，我们的口号是什么？胡子，
4: 我们的口号上联放声干唱团，
3: 有胆你就来，
4: 不为下一联，不为拿奖项，
3: 只为放声唱，
4: 横批
3: 干就完了。
1: 从彩排到现在哈，就没对过一次胡子。好，恭喜，那我们的两支团队已经亮相完毕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两支团队，那么分别的每一个人都要亮相一下了啊。为。

0: 手，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1: 海米队的第三位啊，第四位了。
0: 大家好，我是吉米，祝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开心。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人间共鸣》。这一切顺境或逆境，一切安稳或飘。

0: 谢谢。好，咱们台米队。
1: 难道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
0: 哎呦，这队长打的样相当不错啊！好，接下来，
2: 大家好，我
1: 的人生。

0: 谢谢。
1: 哇塞，好深情啊！好，
2: 大家好，
1: 第四位啊，有请。
2: 大家好，我是干唱团的齐。

0: 哎呀，都这么好听了啊，待会儿咱们评委不得难死了，简直啊。好，那接下来啊，最后一位了，干唱团的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干唱团的张金玉。那带来一首歌曲，我把故乡比苏杭。

0: 哎呀，这个比较有星象哈，这个我不拉下话筒之后他能唱一宿我觉得。好，这个难题就给文文了啊。这个李文啊，是这样的，现在只是个人亮相，还有集体亮相，对不对啊？在个人亮相这个环节的话，你觉得现在已经有偏向性了吗？还是现在很难？
1: 哦，首先我们的海队哈，还有我们的唱队都非常的专业哈。但是刚才我们唱队表演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很年轻，但是感觉非常有生活，非常有阅历，而且这个唱的非常饱满啊，情感上非常饱满。我很支持他们，加油！
0: 哦，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有倾向队在唱了，是吧？
1: 没有，只是刚才这一轮，哎，
0: 这一轮仅此而已，是不
1: 是？对，仅此而已。
0: 好，那我们海队稍后要加油，为什么？因为咱还有一个合唱的亮相环节，对不对啊？咱们要把这个评委现在的这个想法扭转。转过来是不是啊？好，好，我们现在接下来的就是团队合唱环节。我们先有请问问晨曦，咱们海米合唱团，咱们现在的这个团队选的合唱歌曲是什么？咱们的歌曲叫做……哎呦，这个名字记不住是不是？好，请说一下，对准话筒，请说一下。
2: 住在心里的人。
0: 好，住在心里的人，有请韩雨欣老师，有请各位。好，海米合唱团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住在心里的人》啊。

0: 首歌真的是很暖啊，来自于海米的晨曦队啊。好，大家如果是喜欢这个队的话，稍后要给这个队加分哦。海队只要加海字就 OK 了啊。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放声干唱队了，对吧？啊，好，我们的胡子，你们的歌曲是什么呢？有请。
1: 好的，我们放声干唱队给大家带来的是小虎队的《爱》，也邀请海米合唱团和我们一起来演唱。
0: 那得了分的话，这个军功章可就一人一半了。
1: 军功章的话，我们占101分，他们占负1分。
0: 好，好嘞，那有请韩玉兴老师带给我们这一首。

0: 刚才那首不知道什么歌的歌啊，合唱的团队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我们的放声干唱团，是吧？啊，好，我们把这难题现在先给我们的这个裁判李文。
1: 对，我是要给分的是吧？
0: 两支团队其实呢，现在就表现都很特别。一个呢，在合唱环节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啊？很暖心。还有一个呢，很调皮，是吧？啊，你是如何判定的啊？
1: 哦，首先啊，我们这都是女生呢，我们这个海队啊，非常的温暖，我觉得直击灵魂啊。刚才大家在唱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嘴角都在上扬啊，体会到那个美美的年轻的时候那个爱情啊。其中只有我们的胡子老师，感觉是露出慈父的笑容。这两支队伍真的很棒啊，非常棒啊！
0: 我现在就应该掐了胡子的话筒。
2: 我们这支队伍啊，有三个男生，然后我们除了会唱歌之外，还略通一些拳脚。
0: 胡子是这样的，你应该准确点说，你们这支团队呢有两个男生和一个慈父。好的，那你最后的决定，李文是什么？
1: 啊，最后的决定呢，我给到咱们这个海队呢是三分啊，满分。
0: 海队是三分，对。你要转过来，如果是三分的话，这边是三分。
1: 好，
0: 对，
1: 没问题。
0: 对，好的，这边蓝色这边是三分。
1: 啊，蓝色这边是三分啊。
0: 好，然后呢，另外那边是。
1: 另边那边刚才他们会拳脚，所以给两分。
0: 好嘞，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因为还没完呢，我们的听众还在打分，对不对啊？现在非常的激烈啊，像艾莎就说小虎队的歌曲那太好听了，几位老师唱太有感觉了，所以一定要加分给我们的唱队。对啊，好。然后呢，深圳姥姥就说了：“哎呦，你们那个歌唱的太好听了，住在心里的人一第一句就是给阿妈，对不对？作为姥姥来说的话，一定要投给米队、海队。对啊，好队啊，好。”雨佳妹妹说：“我个人一定支持唱队，集体唱，我支持海队，依然给一分。”好，对不起啊，加播一条路情啊。这个富翁就说了，说是疏港路绿波方向，在绿波桥下是有事故发生了，是独立事故，请大家注意。绿波在这个疏港路的绿波方向，去往绿波的方向，绿波桥下。感谢富翁啊，好的。好，另外呢，像相貌微光，也就是听完了以后就说，今天是歌唱家的对决吗？说干唱队的实力不容小觑，海美队的音准都超棒，这也是一个蹲水大师啊。好，目前来看呢，我只能说听众这边是一个队各加一分，帮我们加分啊。好，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有请我们的这个李文老师了。裁判现在的分数请报一下，我们的海队目前的分数是，
1: 我们的海队目前是四分，
0: 四分。
1: 我们的唱队是三分，
0: 三分，是吧？好，因为比赛还在进行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慢慢的啊，我们正式的比赛现在才刚刚开始。好，刚才那个呢叫做什么环节呢？叫做咱们的这个精彩亮相的环节，叫初露锋芒。第二环节叫做雨露均沾。什么叫雨露均沾呢？这是一个必答题。我们有请韩老师弹奏一段旋律，然后呢第一个是给我们的海队的，请猜出歌名是什么，然后咱们再

0: 演唱歌曲，猜对歌名加一分，演唱歌曲一到三分，咱们在这个就是啊，
1: 好的，没问题，
0: 什么样的分数啊？好的哈，好嘞，嗯，好，有请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来做这个现场的，有请。
2: 在哪里？
0: 说歌名才可以啊，对，这首歌啊，歌名是什么？
3: 甜蜜蜜，
4: 不是。
0: 邓丽君是中国台湾的著名歌手，他的祖籍在什么地方呢？好，这个呢是留给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啊，谁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然后之后的话呢就能给我们的海队加分了啊。好。

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先来聆听一小段啊，我们特别为节目组制作的我们的专题歌曲啊，然后呢马上回来就会有请海队为我们现场演唱啊，马上回来。

0: 很甜的一首歌啊，唱得非常的不错。好，另外呢，这个海队还向你们这个汇报一下啊，目前来说呢，这个听众大概的这个反应啊，这个呢，首先这个大家猜，邓丽君的祖籍是山东省的也有，有河北省的也有，只要答对就算，大部分人是答对的。其实相貌微光也是答对的，其实他们这个答案是他是河北省的，没问题。邓丽君原来的祖籍是河北省的，所以说呢，我们海队一个是由我们的裁判来负责啊，李文来负责，一到三分你要加几分？先给听众这一分加上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听众给咱们加分，
2: 谢谢，
0: 对，答对问题哈、啊，好，好的，来李文。
1: 啊，我觉得咱们这海队刚才唱这个我只在乎你哈、啊、特别的情感饱满哈、啊、而且一群女生然后唱我只在乎你，那必须得把分加得满满的哈、啊、给到两分好不好？
0: 两分叫满满的呀，一到三分、
1: 啊、我觉得两分已经非常满了
0: 到时候咱们应该
1: 要怎么说呢
0: 好，李文老师再加一分，李文老师再加一分。好的，加两分是不是、啊？
1: 嗯，对的。
0: 这是我们裁判的决定。
1: 嗯、
0: 现在呢，我们的分数海队是
1: 八分。
0: 好的、嗯，哎，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干唱队了。干唱队呢，要等到伴你路行之后，咱们开始啊，来听歌，然后呢，来唱歌啊。好，稍后是伴你路行，马上回来。
3: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恭喜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车辆比较多，香罗机场上北行方向车型缓慢，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正常开通，稍后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天气的情况，城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大连市各个行政区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今天的气温18到27度之间，18到27度之间。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文艺大连的直播节目，今天是第1127期，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文艺大连赛歌会，今天是第五期，两支公益团队分别是海米晨曦队和放声干唱队。海米队呢是来自于新艺术海米合唱团，他们的团员呢分别是队长晨曦，还有队员吉米、孟凡、雨熙和刘丹。好，另外呢放声干唱队的团员则来自于爱唱歌的小伙伴们，团队成员分别是队长胡子，队员呢是张金玉、文文、小琪和于小野。好，接下来还是有请两支团队再各自喊出各自的口号啊。首先呢有请我们的晨曦队长带队的海米安可队喊出你们的口号，你们的口号是什么呢？
1: 口号是
2: 海米海米快乐一起。
0: 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钢伴艺术指导韩玉兴老师，把掌声送给韩老师。合作钢琴演奏者，大连市音乐家协会的键盘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裁判李文老师，大连新壮琴行的创始人，辽宁打击乐学会的常务理事，时间行走乐队的鼓手。我们有请一下我们的裁判李文老师。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到我们的雨露均沾，也就是 B 大题环节，现在到了干唱队当中了啊。干唱队请听韩老师为您弹的旋律，然后来猜一猜这是什么歌呢？有请韩老师。
3: 大约在冬季。
0: 好的，你们认为这首歌叫做大约在冬季对吗？确定吗？
4: 确定。
0: 好的，答对了。好，现在可以加一分啊。好，加一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演唱环节了啊。好的，嗯。

好的，同时呢，我们要给听众留一道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和这个齐秦有关系，请问齐秦的姐姐是谁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江南广播，咱们就可以给唱队加分了啊。好，好，以下时间有请放声干唱队合唱这一首《大约在冬季》，1-3分，有请李文老师给打分啊。

我会更加真。两支团队谁如果知道是什么的话一定不要说，说了以后就暴露了，对吧哈？我们就是举手，我们现在关麦，现在开始要关麦了啊！你们没有麦克，然后只能是举手，看谁举手快。林老师来判断一下这首歌《桃花朵朵开》，稍后呢就由李文老师我们的评委来评判一下两支团队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谁唱得更好啊！好，好，韩老师有请《桃花朵朵开》。

0: 我觉得两个团队唱的都好哈。
1: 嗯。
0: 然后，但是，嗯。
1: 哎，但是很重要。
0: 哎，但是啊，我觉得我们刚才唱队哈，这个表现力特别棒哈，然后还给自己加了一些戏。
1: 所以说，所以说，
0: 是要投一票还是要给出分数呢？
1: 给出分数，一到三分，两支团队分别打分。
0: 好，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1: 在你说之前啊，我跟听众说，听众如果刚才这个问题答完了以后，给哪支团队打分的话，只能选一个团队哈。好，有请李文老师。
0: 好，我这样吧，我给我们的唱队三分。然后给我们的海队两分。
1: 好的。哎呦，哎呀，我们看一看啊，现在我们这两支团队的心态特别好，无论三分两分都是一样的欢呼。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的分数，在李文老师的分数是多少。嗯，加了两分之后啊，李文老师现在已经是没分可翻了，是不是啊？
0: 这样说。对。
1: 好的，李文老师自己答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分数啊？
0: 我们的唱队现在是十分，我们的海队是十一分。
1: 哎，好，我们再来看看听众啊，听众的这个分数啊，听众目前来说的话呢，这个唱队和海队的支持者都非常非常的多，桃花朵朵开说不但上过春晚，而且上过春晚的小品，是这样的，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么呢，一半是给唱队，一半是给海队，所以没办法，只能是一个队加一分啦，现在是啊。现在的分数还是海队领先吗？
0: 是的，我们海队十二 分，然后我们唱队是十一分。
1: 十二分十一分对吗？现在是这个分数，我怎么记得刚才，对，好像我记得刚才一度是海队领先，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呢，是这一次应该是平了。
0: 哦，
1: 咱们得。你们这个干唱队哈，还得我
3: 拳脚那个分上没加上。
1: 现在应该是平的，对不对啊？是
0: 的
1: 啊，对。
0: 十二分，
1: 两个队是十二分啊，这个裁判呢不太靠谱。
0: 我只记得刚才唱队威胁我了，
1: 是不是？咱们这样啊，给裁判说一个黑哨哈，裁判，我们说黑哨，裁判，
4: 黑哨。
1: 好嘞，那我们继续啊，现在是十二平，接下来还是一样，一个抢答题，到底是什么呢？有请韩老师，有请。
5: 笑笑。
1: 哎，好，今天这回我看到了啊，是咱们这边挂，对不对啊？好，什么歌？
5: 我是一只
6: 小小鸟。
1: 请再说一下，谁是一只？
6: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哦，你是一只。好的。哎，其实这回真的是很快啊，在那举手，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歌，是吗？好的，哎，好的，好，咱们还是一样啊，咱们把歌词这个分一下之后呢，咱们准备一块合唱，还是看两队的表现。而我们这首歌给大家出的问题是：我是一只小小鸟，词曲作者请问是谁？我们的听众如果是知道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千万要记得，你给唱队加分还是给海队加分，只能选一个哈。好。有请韩老师，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哇塞！今天啊，就是裁判，咱们是不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两支团队正在对抗的感觉呢？
1: 哎呦，太融合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感觉到确实非常的开心啊。
1: 嗯、
0: 我们的听众啊、哎，先是您来反映一下两支团队的这个分数，给一下啊。
1: 哦，那我就直接给啊，就是这一轮不端水了。嗯、我觉得咱们唱队这个和声太美了啊、
0: 哦，
1: 而且非常的准，然后给到咱们唱队三分。
0: 好的，那我们最后这首歌啊，咱们抓紧点时间，咱们再玩一首好不好？
2: 好，
0: 好，好，最后一首啊，有请韩老师，来吧。什么歌？好，这回是咱们。

0: 呦，已经唱到这种程度了，我们的评委老师都已经开始鼓掌了，韩老师也想鼓掌，但是韩老师不能停手。好的，评委老师来评一下吧，好不好？
1: 然后我们这次两支队伍哈，就能感觉到大家的生活非常的美满，特别的幸福哈，非常的开心，见证大家在刚才一起合唱了这首《童年》哈，每一个队伍都给三分，太棒了啊！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分数是什么呢？有请我们的裁判老师报一下分数啊。啊，现在是海队多少分？
1: 我们的海队是19分。
0: 哦，那我们的这个唱队是多少分？
1: 我们的唱队是20分。
0: 20分，好。哎，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来到了我们听众这儿了，难题给了听众了，是不是啊？好，听众一定是把这个分数加给了海队的。
2: 哎，完全没有想到呢！
0: 英美赛歌会从来就没有不是平手的，好开心啊！好的，那么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比赛环节就要结束了，那真的是依依不舍，最后就是告别环节了，对不对啊？还是一样，咱们这回换过来啊，不，还是海队先来吧，海队先来，每个人要和大家再个见了啊！咱们的陈曦队长先来，有请。
3: 亲爱的朋友们，特别开心能来到这里，我把最后的一段话送给大家，用艺术浇灌生命之树，用让我们都能在音乐的美好中彼此相伴，共同成长。
4: 愿诸位永葆心中热爱，让文艺微光点亮日常，怀揣雅致奔放往后生活。谢谢。
5: 哦，大家好，我是金敏，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干唱团一起唱歌，氛围特别好。然后我的祝语是：愿热爱文艺的我们在彼此时光里相遇，在共同的路上前行，加油！哦，
2: 加油！
6: 大家好，我是丹丹，今天来电视台真太开心了。我想说的是，借歌声欢聚相逢，与旋律交心，此番相逢皆是温柔美好。
0: 讲的都特别好哈。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到电视台很开心，到电台也很开心。谢谢丹丹，好，感谢大家啊，小伙伴们哈，我们继续来，有请我们的干唱团，胡子最后吧，好，文文先来，
7: 好，我先来。那么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了，本来我准备了一段话，但是我打算不说了。我想说的是，节目结束后，我要开始报名海米合唱团。
0: 好，接下来。
8: 大家好，我叫于小野，很高兴能参加这次节目。然后最后呢，我想自己的话啊，就是音乐是我们的情感和输出，是触及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灵魂。谢谢。哇
0: 哦，好有深度啊，是不是啊，小野？好，继续。
9: 大家好，我是小琪，这些话我送给你们啊，那些没法倾诉的情绪就让音乐替我们表达，在音符里找到内心的答案。嗯，小琪。
10: 哎呀，那最后一段话了哈，最后一段话这样说。
0: 你是谁呀？
10: 我是张金玉。是这样，记住，海米合唱团已经不是曾经的海米合唱团了，但是我们干唱团还是曾经的干唱团。为什么？因为他们海米合唱团已经从抒情的歌曲变得 happy 起来了。那在此，金玉也要祝愿每一个朋友，纵使生活平淡，心中依然灿烂。

0: 不忘初心，愿我们的歌声常伴你们的左右，期待常来 FM 100.8，谢谢你们。
1: 哎，总觉得哈、啊，金玉最后这段是行话，觉不觉得？好，来，我们来胡子了，是不是？到你了。你还说吗？
2: 我有两句话想跟
1: 你胡子来说一下啊。
2: 我是胡子。有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孔子说过：“贼开心，下回还来。
1: ”好，咱们有请这个韩玉兴老师，可能是要到这话筒前天来了啊。有请文文先说来啊。
3: 好的啊。然后感谢咱们交通广播，然后文艺大连给我们大连这些热爱音乐、喜欢音乐的人哈、啊，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展现自己哈、啊，作为一名鼓手哈、啊，然后一名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就是祝愿咱们大连的文艺氛围越来越好，希望咱们广播前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然后喜欢音乐，也希望喜欢音乐的人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来啊。然后感谢咱们苏林姐，感谢交通广播，然后感谢文艺大连，谢谢。
1: 好，谢谢文文。哎，文文，姐给你评个之最吧，是吗？
3: 好，
1: 在所有的评委当中，你是话最多的。
3: 谢谢。
1: 但是文文说的是很好啊。然后最后是我们的韩玉兴老师，有请韩老师。
4: 听大家开心的歌唱，这感觉真棒。
1: 哎呦，咱们再把最热烈的掌声给韩玉兴老师，他最辛苦了。另外呢，我要夹带一下私货哈、啊。今天呢，就是特别的幸运，在我们现场呢，确实有一对情侣啊。所以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为他们喊话，祝这对情侣能够百年好合，好不好？哎，这对情侣应该是张金玉和小琪，对吗？
5: 是的，
1: 没说错吗？
5: 没错。
1: 好，祝张金玉和小琪
6: 百年好合。
1: 哎，我还有个期望哈，下次啊。有机会，咱们这个节目现在不是办了1000多期吗？等到2000多期的时候，你们带着孩子来玩。金玉，你使劲没有用。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非常感谢两支团队今天受邀来到我们的文艺大连，带给我们一场如此生动美好的公益载歌会。我们都是爱唱歌的孩子，或许岁月改变了我们的模样，或许现实让我们有点慌张，但是只要我们还在放声歌唱，我们就依然拥有奔赴美好的力量，永远期待热泪盈眶的滚烫，永远不忘纯粹炽热的梦想。文艺大连载歌会，我们就下期
6: 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这个点位当中，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滨海路西段，整个滨海路西段全线是双向红色饱和。另外，疏港路沿线东行方向，侯一侯二小区路段有车辆缓行的情况。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过了侯一侯二小区之后，东行方向车速会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交通106.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全新推出的槟城教育会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来到槟城教育会，槟城教育咱们准时开唠。那首先今天也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嘉宾呢是左好强，他是大连海事大学本科，大连理工大学的 EMBA， 好强教育名榜创始人兼 CEO， 欢迎你左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哎，我看您很多这个认证的资格证书哈，比方说有 JCDF 的认证生涯规划师，还有认证的高考志愿咨询师啊，还有中科院中心协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哈，很全面。
1: 是的，都是跟教育相关的。
0: 对，而且我看您好像之前也做过一些教学工作，比方说教数学英语等等的教师资格证哈。
1: 嗯，是的。
0: 哎，还有中国旅行社协会认证的研学旅行指导师。嗯，
1: 是
0: 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就是各方面比较全面的一个老师，是不是？
1: 是的，您说太对了。
0: 哎，那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啊。
1: 好，
0: 可以离这个麦克再近一点。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就是从一个人的教育初心啊，到服务2000多个家庭的教育机构，分享教育创业者的一个心路历程，从个人成长印记到赋能更多家庭的教育力量。其实说到这儿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希望能够从不论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哈，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遇到的一些就是老师通过和他们的一些聊天啊咨询，知道自己怎么给一个孩子的成长让他们亦步亦趋的。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嘛，叫站在他的身后，远远的看着他前行。
1: 是的，
0: 是不是？希望而不是做一个这个直升机的父母哈、啊，
1: 对，
0: 也就是天天嗡嗡嗡嗡的在这个
1: 对
0: 孩子的旁边。
1: 是的，樊登写的一本书《站在远远的背后带领》。
0: 对对对，都是希望做这样的一个父母，但实际上真的在遇到各种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还是觉得很迷茫啊。也希望通过和您的这个聊天呢，给很多家长的这个教育孩子，不论是从孩子的个人成长，还是赋能家庭哈、啊，给大家更多的指引吧哈。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如果想请教左老师一些问题哈，也可以编辑文字写上你最近在教育方面的一些困惑，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想问一下左老师，就是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投身教育这个行业？你看刚刚介绍您的时候呢，提到了您其实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而且学的是
1: 航海
0: 专
1: 业。是的，是的。我是呢2012年来大连读书，
0: 2012年来大连、
1: 然后就考入大连海事大学，读的专业呢确实是航海类专业。
0: 对
1: 呀、
0: 啊，觉得跟教育好像离得挺远的。
1: 但是呢，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举办过一个辅导班，其实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个自己想做教育或者想成为一个教育人的一个火种。那么再其次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我的原因是来到大学之后，那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兼职，然后大家都会举着牌子来到西安路，或者说是去找一些中介公司要这样的信息。但是身边好几个同学都被这样的信息就所谓的可能给骗了，然后大家可能交了钱之后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质的这种信息，然后要钱也要不回来。所以那时候我就萌生一个生涯，说能不能自己成立一个我们大学生这样的一个家教一个团队，这样的话我们去可以为大家提供这样真实的一些资讯，然后包括让大家不受骗。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包括自己之前做过高中这个辅导班，然后我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在大连然后去做家教，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投入到了这个教育行业，从毕业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教育行业里面。
0: 嗯，就是其实挺喜欢教书育人的这种感觉的。
1: 是的。
0: 嗯比方说你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候，如果他就是反反复复的讲不通，你也不会很着急、啊、
1: 我会很耐心。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就是尤其可能从我一开始这个步入这个教育行业的这个家教开始的话，我觉得可能最值得让家长信任，可能就是因为请家教的可能很多是孩子不管这个习惯呀，可能很多这个拖拉，或者说可能这个在学习思维方面需要你可能一道题反复的去给他。

0: 讲，甚至可能讲完今天他下次还是不会，这样的时候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方法，不管是从这个准备的讲义啊，还是说在讲的时候看他的一个情绪变化，甚至会让他自己再给我讲一遍。但这个过程确实会让你觉得，如果他真正会的那个时候，或者说下次考试，哎，然后他会跟老师，哎，这个题我终于会做了，这种感受会让你觉得你做出的这些都是无比正确，所以会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教书育人的感觉，有时候会让你这种成就感爆棚，你会觉得，哎呀，就是你付出的那些，包括可能甚至可能别人说，哎呀，你就不要这么磨叽啦，或者说太啰嗦了，但是真正达到效果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嗯，就那个时候感觉自己发光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哎，那您觉得就是您身上很深刻的那种成长的印记是什么呢？
0: 嗯，这个如果要说的话，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甘肃人，大西北人，我觉得大西北可能给大家感觉一个是那边可能是
1: 辽阔呀，
0: 对，很辽阔，黄土高坡，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是不是这个天天这个就是骑牛上学，甚至可能说，哎呀，你们这个是不是住窑洞？哎，说实话，这个我小时候真还住过窑洞，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印记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我觉得我身上是有一种这种吃苦耐劳，或者说，一直这个拼搏奋斗的这种精神。然后我遇到这个就算再多困难，或者说有再多的一些不如意，我都会不断的说服自己，哎呀，这都不是事儿。然后因为小时候确实吃过很多苦，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印记的话，就是我觉得来自于可能自己对于这种知识的渴望，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多数孩子就是要走出来的，在我们那里有知识改变命运，所以说我们就是完全学习是自己的啊，不会说是有别人可能给你要铺路啊，或者说父母给你去推你啊，就完全靠自己。所以这也是我成长，我认为可能比较两个大的一个印记，一个就是可能吃苦耐劳，在第二个呢，很多就是要靠自己。
1: 嗯，应和了你这个名字吗？好强，
0: 对，好强，
1: 特别要强。
0: 对，其实好强，我爸给我取名字好像也有这个寓意，就是好胜争强的这种，还给我压力很大。
1: 嗯，那其实你这些经历，就是在以后你做教育的过程当中，是也不断的会体现出来。
0: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个就很多时候，现在可能我们接触的孩子都是这个00后，还有10后的，很多孩子可能这个生活条件也比较好，在很多可能不管是这个物质条件呀，还是说可能在这个精神方面都会非常富足，然后所以但是在这样富足的一个条件下，很多孩子可能就忘记了这个可能就是要靠自己，或者说哎呀，很多事情我得去吃点苦，或者甚至可能我得去坚持，他可能缺少一些这样的这种经历，所以在我身上的这个印记，我就会把我的一些故事，然后通过不同的形式去体现出来，而不是说去说教。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学校一些这种文化墙呀，甚至可能我们的一些点滴的这种文化基因的方面，我们都会去传递这样的一些可能在我小时候我认为可能我一直走到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些成长印记，怎么能够让孩子有一些就是思考啊，或者更多的给他们的一些改变。
1: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比较犯愁的一件事情就是物质条件很好，就总觉得孩子身上缺少一种韧劲儿，就韧性不够强。
0: 嗯，
1: 你是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培养出来的？
0: 其实关于韧劲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如果通过正常的这种书本教育，或者说是让他自己去看书，可能这种会感悟会比较少。当然现在可能教育方式很多，可能不管是咱们这个红色教育啊，或者说党建教育啊，甚至可能很多这个学校里面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革命精神去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些感悟，但实际上其实孩子没有经历过，他在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没法感同身受。所以说这个您刚说的就是像家长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好像就是做事没有长性啊，就是没有长期主义，或者就是没有韧性。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看到眼前就觉得我要自己先开心，对不对？我也不管别人，或者说我也不想，对不对？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说这一块儿，您刚说的能不能去通过这样？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教书育人嘛，我觉得耳濡目染也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要正确的价值观去引领他。所以说怎么样去？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说这个父母或者说你通过一些这种研学实践或者说是一些真正的这种亲身的去让他去在一个环境当中去感受这样的一个精神，我觉得可能会让他自己有一些思考。但单纯的比如说你去给他讲道理，或者让他去看书，可能还会这种收获感会少一些。
1: 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挺需要和孩子共情的哈，就不要总是给他讲道理哈。
0: 嗯
1: 嗯，先共情之后再慢慢的引导。
0: 哎，对，这也很重要。
1: 在他一个很平静的状态下再来给他讲道理。
0: 对
1: 啊，先接住他。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创业初期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家庭是什么样的？
0: 我这个
1: 能不能回想起来，因为你接受了可以说是遇到了那么多的学生跟家庭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话，

0: 肯定是自己一开始就是做这个家教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那时候我周六的话带了四个学生，我印象深刻的肯定是第一个那个学生，他
1: 第一个学生和第一个家庭，
0: 对，是的，他是十五中的一个美术特长生，当然他呢是从沈阳过来这边，
1: 那个时候是初高中生还是
0: 他是高一了，
1: 高中生
0: 啊，我从高一带到他高三毕业，
1: 哦，
0: 他现在已经研究生，我看他已经读研三了。啊，
1: 就
0: 是
1: 一直有联系吧，
0: 一直有联系。我其实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他妈妈跟我一直有联系。再其次，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觉得，那是说实话，做家教那时候肯定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去填补需要孩子的空白，能够去让他在知识这方面肯定会要有突破，然后家长不要那么困惑，成绩也有所提升。但是更多的可能大家做家教嘛，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零花钱，然后能够为家庭减轻负担，然后我们肯定是希望就是挣点钱。但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就是那个他，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学生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对我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家里条件本身就非常好，这其实也激发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觉得，哎呀，有时候会各种反思，哎呀，将来自己能不能给孩子创造这样好的条件？包括自己，其实，在很多跟这个学生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呀，他其实会的或者说懂的要比我多。不是说我是一个家教老师，我就一定比他强，而是他身上有很多我值得去学习的地方。我就觉得，哎呀，确实。自己小时候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缺憾，然后他妈妈呢就其实非常鼓励我，然后就包括我那时候还是要评这个党员，我们预备党员有一个活动，然后是给我们海事大学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来捐款，然后他妈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个信息之后，当时我走的时候还给了我1000块钱，说把这个拿回去替我给捐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那时候我很感动，觉得家长的这种发心，他也其实影响了我，我觉得也在影响了他的孩子，所以那个孩子就是虽然说这个高考然后并没有考到，就是他那时候肯定是想考这个央美这样的学校，但是可能因为他爸爸然后都是沈阳的，他们就去了辽宁大学，然后那孩子呢可能就不太能接受，但是他爸爸妈妈我觉得未来，因为可能现在中国的父母伟大之处就是给孩子早早的把路都铺好了，然后当然他现在也过得非常好，就是因为我看到他的朋友圈经常就是会发一些活动啊什么的，所以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我觉得首先他的家庭很支持他，妈妈非常的伟大，为了他来大连真的是待了3年陪读，然后再其次的话，那个孩子我觉得身上然后当然物质条件非常好，但是也非常善良啊，然后的话就是包括他整个就是跟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不断的去会问，哎呀，我为什么来大连呀，或者说也问，就是对于他还来去过海事大学，然后大家去溜达过，所以给我现在印象也很深刻，所以就是非常感动然后一直有联系。
1: 他的这个妈妈当时你感觉作为一个高中生的妈妈是一个比较焦虑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一个妈妈？
0: 一开始是平和的，因为一开始我能感觉到他们因为本身、就是、
1: 觉得高一不着急是吗？
0: 对，是的，然后而且他们也来到了十五中，而且就是他们其实对大连也是一种期待的一个，他一直在沈阳嘛，来之后当时还不是在明秀山庄里面住，是在明秀家园，然后的话最后到明秀山庄一步一步，他妈妈最后其实家里其实条件特别好，他妈妈为了找点事儿做还卖起了这个，就是在朋友圈经营起了一些海参生意啊就是真的是我觉得这状态
1: 是比较怕闲着的、
0: 哎、找乐子，然后的话就是最后其实说实话是有些焦虑，但尤其在高三的时候我是明显能感觉到，因为好多集训啊，包括还有他就是因为跟孩子一直学画画嘛，就特别懂这个孩子的这个用材啊什么的，各种就削铅笔都是他妈妈给削，当然这一点其实孩子是比较懒的，然后他妈妈给所有的事情安排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妈妈后续其实通过很多事情让他那个焦虑也下降了、要不然他妈妈其实真的是因为天天就是给孩子做饭，他妈妈做饭特别好吃，
1: 对，因为我们发现就是不要让他的家长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
0: 对，
1: 他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事情，这样他也能分散一下自己这种焦虑的注意力嘛，好，
0: 是的，如果你完全在孩子身上的话反倒不太好，孩子也会很，
1: 孩子也很有压力，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很多家长也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创业你这一晃多少年了，我看看，从2016年吗？
0: 其实我从2014年就开始代课
1: 啊，2014年到现在，
0: 如果真正的话
1: 就12年了，
0: 是的，如果真正算的话2016年毕业到现在确实是10年了，
1: 哎呦，
0: 对，
1: 就是有没有哪一年或者哪一件事让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感觉压力特别大，就整个比较灰色的感觉，那当时又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哎呀，你这个又掀起了我的回忆，然后就是我也是我觉得就是刚毕业那个阶段大家可能刚才主持人也说我这个从海事毕业，可能我学的是航海类专业，然后确实通过家教走入了这个教育赛道，然后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同学一起给我创业的，但我那个同学他在大四的时候，其实很多同学都面临到找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团队的分崩离析的一个过程，那时候其实我特别灰色，因为我没有找工作，我就觉得当时
1: 你要干这件事，
0: 我就要干这件事情，然后虽然说你也不知道未来能干到什么 程度，因为那时候都没有规范化，不像我现在可能也是教育局正规的一个培训学校，有办许可证。那时候说实话就是可能没毕业前没注册公司，但是就是学校那时候扶持我们这个大众创新，万众创新，大众创业。
1: 那很多学校好像有一些叫创新中心之类
0: 的，
1: 创业中心。
0: 是的，是的，这其实特别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母校，他那时候给了我很多这个支持和帮助，包括给了一些办公室，还给了一些政策性的指导，还有一些老师的指导。然后就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其实也是我们同专业的，然后呢，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他就说我要离开大连了。然后那时候我特别灰色，我突然都觉得我好像，因为我其实是属于一个不是单打独斗的人，包括我现在的企业。也是合伙制的，有合伙人，我特别希望跟自己的这种好兄弟或者说合伙人一起把这个事情给做大做强。
1: 就是当时你觉得我有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
0: 是的，
1: 一起面对挫折。
0: 对，
1: 但是他突然说他要走另外的一条路了，
0: 是的，
1: 你觉得落单了是吗？这种感觉、啊、
0: 是的，我那个都当时我都真的是哭了。然后我妈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感动我，她说没事儿子，你只要做的是正能量的事情，然后就是妈妈就支持你，然后就是家里人永远都站在我的后面，因为我还有亲弟弟和亲妹妹，所以他们也在大连的时候说实话从这种家庭的感觉方面给了我一些支持。要不然说实话我那时候毕业，如果说我当时心里就是灰凉凉的，就确实觉得很孤独的感觉。这些你刚说的可能也算我那时候一个坎，但是个坎确实是过了。你像我现在整个不管是经历了大家什么口罩时期啊，或者经历了各种这种政策上的变化，我觉得我都已经很坚定了啊。然后的话觉得自己内心其实变强大了，而且身边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你会觉得哎呀各方面都会非常好。
1: 嗯，就可以相对平静的面对各种突发的一些事情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毕竟太年轻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这样说起来，当时怎么扛过来的，就是靠一些亲人。
0: 是的，
1: 一些鼓励。
0: 但我觉得家人的力量很强大，尤其我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是我们是全家北迁，他们那时候都在甘肃，他们是2014年来到大连的，所以来到之后在这边也是谋生嘛，做了一些小生意啊什么的，就家里人在你身边，在
1: 互相扶持、啊，
0: 互相扶持，你最起码就是累了之后回家吃，有妈妈给你做饭，包括我现在也是，然后我妈妈还可以帮我看看孩子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无比的这种幸福和有安全感。
1: 对，你其实通过你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能够想到很多孩子，比方说在成绩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如果家人在旁边打气鼓励，而不是对你是埋怨和指责，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更有力量。
0: 是的，陪伴很重要。
1: 有人说真正的教育者呢，有时需要做少数派啊，不迎合潮流，不寻求成效的捷径，这个观点你赞成吗？
0: 你看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的话，确实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少就是这个真理掌握在少数人当中嘛，所以说可能如果说你是盲目的跟风，或者说你别人说的你也这样说，可能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好像说了一句没有营养的话，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有这种有个性的，或者说要反对这种焦虑或者盲目跟风。如果从这个程度来说的话，我是赞同这句话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所谓的说哎你必须这样子，你看他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的话其实是忽略了孩子本身的一个这个特性，
1: 但是很多人都有从众的心理。
0: 是的，这个很难避免。你比如说现在
1: 谁都喜欢这个就是叫顺流而下，而不喜欢逆流而上。
0: 你说的太对了，就包括现在其实尤其像这个现在教育大家都知道可能整个这个政策的这个减负减压嘛，但是很多这高考指挥棒还在这里，可能很多家长的话他很难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孩子应该小时候大家就说我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可以了，但是慢慢的到初中高中之后的话就会有要求，这种要求的话可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个该补的课你还得补，你不能去再培养特长了，然后必须把文化课整上去啊，必须考到名校，然后的话必须找到这个好工作，可能就完全都是这样的一刀切的，甚至可能像说的这顺流而下都是这样，你看都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一定要这样子，但是忽略了可能孩子真正的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内心的一些热爱，或者说孩子真正的一些喜欢的东西，有时候在久而久之，你像其实现在像我们接触的孩子当中的话，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是非常快乐的啊，有的孩子他可能就会比较抗拒，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精神上情绪的问题。
1: 那你接触的更多是初中生、
0: 高中生
1: 啊，更多是高中生。
0: 对，我们接触的基本，我们那时候其实做的可能初中高中，我们现在基本学校95%都是高中生，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
1: 所以你觉得多数的孩子都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状态吗？
0: 我如果用紧张形容也可以，但是你就觉得没有那么从容，也没有那么喜悦，就是。 很少你会觉得孩子一开始来就这里他是一个特别开心，觉得哎呀我愿意这样子，没有，除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用心的去感染他，比如说一些细节你温暖到了他，你看见了他，他会才会发自内心的才会跟你说两句真心话，他才会觉得哎你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他才会见面给你打个招呼，才会很开心的每天来每天走，是这样。但是大多数孩子你一开始的话他是拒绝的，他不愿意跟你多说，当然除了有些孩子性格

0: 孩就很好，他跟谁都会说，但是大多数孩子你在问他的时候你喜欢什么，或者说尤其高三的孩子，我们会问你将来想做什么，不知道，然后有没有想去的学校和专业，没有，就好多都已经变成这样的状态了，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他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啊，太紧张了。
0: 是的，是这样，这个有这个原因。所以刚才您说的，可能这个少数派就是可能觉得有时候就是真话未必有人听，但是确实有时候真话该说还得说。那现在很多人变成说，哎呀，能不说就不说，或者说因为可能太敏感了。现在孩子确实零零后一零孩子心理还是比较脆弱的，很多可能父母再加上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认知程度啊，或者说关注程度少的话，还会让孩子在很多时候就盲目的就可能一直就是很多孩子为什么现在就是所谓的空心病啊，或者说无欲无求啊，或者说很多家长就是说你咋这么自私呢，那为什么不像我们的时候能吃苦，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别人。其实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别人的孩子的错误，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这个大环境，或者说在一些这个在这个像您刚说的少数派这一块，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他可能忽略了很多这种孩子真正的一些东西，是真正把那个20%真正的可能应该说的反倒没有表达出来，甚至可能有的家长明明可以给孩子说一句说，哎呀孩子你太棒了，孩子我爱你呀，从来可能在长大的时候孩子家长根本不可能给孩子说
1: 这些话，往往家长会觉得是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
0: 是的，说的
1: 很多，怎么跟他说是吧。
0: 对，
1: 但其实你认为孩子在高中阶段家长是应该需要
0: 非常
1: 经常跟孩子这样说。
0: 我们学校今年在结课的时候就给你看，就是15、16岁的孩子你能想到吗，就给他们送一个健达奇趣蛋，健达奇趣蛋是一个玩具，一半是巧克力一半是玩具，那些孩子都非常开心，特别期待，就是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就说，我说其实在课程结束之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已经努力了假期，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开学之后的话，然后送这个礼物的话有两层寓意，第一层一半是吃的一半是玩的，希望大家对自己好一点，然后的话包括也能够真正找到自己这个喜欢的，也能够想吃什么给爸爸妈妈说，想去哪玩，对不对，现在还没到高三，可以给父母说一说，出去溜一溜，我们其实给大家给了这样的一些寄托，希望也有些思考，我们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在群里面给家长讲，家长想象不到一个15、16岁的孩子能为了一个小礼物这么开心。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他不是说这份价值，是孩子觉得说哎呀你看到了我，其实你也还有人现在记得我爱喜欢玩，也有人会记得说哎呀你看我还有喜欢吃的能够满足我，不是说就让我学习让我努力，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重要。
1: 嗯，的确是家长都忽略掉了哈，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说也可以说是玩具，也可以说是吃的哈，
0: 对，
1: 一半是吃的，一半是玩具。
0: 对，
1: 这个小东东能让孩子那么开心。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家长应该平时多给孩子一点小惊喜哈。
0: 需要的，仪式感很重要。
1: 是，仪式感很重要哈，这也是很多家长需要补的课啊。我看咱们学校其实从最初是做学科辅导更多一些哈。
0: 是的。
1: 但是慢慢的哇。你看涵盖什么志愿填报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心理咨询，
0: 是的，是的，
1: 这心理咨询是不是不光针对孩子的也针对家长呀。
0: 哎呀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您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我们那个学校有一个心理室，有个沙盘室吧，门口有一句话说你的情绪值得被看见，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写了很多温暖的话。其实这一块的话真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前两天有教师节嘛，然后我们给老师也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成为父母成为孩子之前也首先都是自己，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能够都被温暖到。然后所以说很多可能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关注都在孩子身上，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我觉得父母也很辛苦。我那时候一开始做教育的话，包括我那第一个孩子，我那时候我的理念，我说你学习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我说你必须好好学，我说你看你爸爸妈妈多不容易，尤其你妈妈来陪你多难呀，对不对，我说他真是放弃了所有。我那时候经常可能是带有点指责性，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靠自己嘛，我觉得你就是不努力你就是对不起父母。但是的话慢慢的发现你其实就站在父母方说话的话，你就觉得孩子有时候你就觉得认为你在说教，他觉得说你看对不对，你就是一个这个就不是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不会考虑我，对不对，就是慢慢的可能我们就站在了孩子这一边会多一些，因为孩子交流。但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双向的，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其实有时候像您刚说的，我觉得父母对自己也应该好一些，就是很多父母其实为了孩子放弃特别多，其实是牺牲了自己。有时候其实可能自己特别焦虑，你一直关注点，像您刚咱们说那个话题，你一直关注孩子，其实是你身上可能你更多的看到的可能是他的不足，他的优点和这个可能美好都被你忽略了。你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一直对比嘛，一直攀比嘛，所以说好多可能就是父母其实过得也并不是我们学校。刚你问到说孩子是不是开心，其实你要看父母。我觉得来到我们学校的，像我刚才今天周天我来的时候，有好多父母也确实很伟大，就在陪读，然后你就看到他们也是在刷手机啊，有的时候也很就是肯定会很忧。

0: 虑啊，各方面想的事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太少父母能够给自己一点点啊从容的时间，或者坐下来去聊一聊。我们学校设置那个沙盘室，也是希望我们孩子其实已经做到了，假期我们学校是全程手机管理的，孩子你就会看到没有手机他们会去干嘛呢，会和同学之间去交流，然后他们会去各个地方好有意思的地方去玩玩。沙盘室是一个打卡点，我去看那些都是沙具嘛，孩子那些玩具拿出来就是其实很有意思，你看他拿什么怎么摆怎么放，其实在心理咨询师他是很有讲究的
1: 啊、对
0: 对，
1: 都能够看通过他摆的这个样子哈，能够看出来他大约在哪方面是需要被辅导的。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没有家长主动来这个心理咨询室来看一看吗？
0: 很难。家长的话，一般可能家长其实有这样的心，他会觉得好像我走入这儿，我就认为我有问题。家长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承认，
1: 不愿意敞开呀、
0: 啊。他不愿意，他甚至可能咱们会觉得说你太焦虑了。如果说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他可能会跟你聊的很多。在很多时候的话，他认为我一定是对的。其实他可能精神已经压力了很长时间，但是你要正式说，哎呀，你应该放松放松。嗯，他可能不接受。你想，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为什么？你像包括大连，咱们也有七院嘛，也有好多孩子去。为什么父母就一开始说，哎呀，不可能，不能去那里？他去了之后，他认为孩子不正常，我也不正常了，他会觉得这个面子放不下。所以很多，其实刚才言归正传，说到我们学校这个心理咨询这一块的话，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说啊、孩子的情绪很重要，父母的情绪也
1: 同样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对的。
1: 好，已经来到了14:28啊，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左好强老师。哎，他目前呢是我们今天说一下好强教育哈、
0: 对对对，
1: 明网创始人、
0: 是的，我主要
1: 兼 CEO。哎，
0: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身份比较多，像刚才
1: 对，像规划师、咨询师哈、
0: 对对对，主要还是一个教育
1: 咨询师，
0: 对，教育创业者。
1: 哎、嗯，
0: 对。
1: 中科院中心协认证的心理咨询师，
0: 对，这也是为了就是让能够让自己在心理方面有更多的一些科学的指导，所以去考了这样的一个证书。
1: 哎，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啊，只是做一个学科的老师啊，我看你有很多学科老师的教师资格证啊，
0: 对，
1: 慢慢的有更多的这个规划师啊、咨询师啊。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啊，你是觉得是需要自己把自己不断的往外延扩出来的哈？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应该是要成为像我们学校倡导的，其实也是一个全人教育理念，就不希望唯分数论。其实大家可能现在做民办教育的，或者说做一个学校的，可能肯定是有自己的主营的这个或者核心项目，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教育的话，这个关乎的孩子，他不光是孩子的分数或者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孩子他的一些思维呀，或者说他的一些潜意识呀，甚至可能他未来的一些梦想呀，我觉得他是一个综合的。所以说像您刚看到的，不管是我自己可能考取的像这个北森生涯下面的一个全球职业生涯这样规划师的 GCDF， 还是说考的这个一些跟心理咨询师相关的证书，包括就是我一开始从事的这个教学，我也考取了这个教师资格证，就更多的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用科学的方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再去影响孩子。我觉得就是你想给别人，就是你自己得先有一桶水，你才能给别人给予更好的这种灌溉，是这样会比较好。
1: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和天气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呢关注到目前滨海路沿线西段，从国宝桥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香炉车桥上北行方向，西安路新空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都是车多缓行路段，包括在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槟城的海风都带着书卷气，槟城教育准时开唠，大咖驾到，名师轮番，一小时有料有趣，别走神儿，老师要爆料了。槟城教育会，
0: 大连交通广播，槟城教育会来了，汇聚教育名师，聚焦家校共育，分享育人初心，解读教育困惑，听大连本土教育声音，助力孩子健康成长，欢迎锁定收听。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这里是槟城教育会。那这档节目呢，是我们在每个礼拜六和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3点钟推出的全新的节目。我是安安，你也可以通过大力云的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来到槟城教育会。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左好强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左好强老师呢也可以说是左校长哈、啊、是好强教育名榜创始人兼 CEO 啊，拥有高中数学高中英语的教师资格证啊，同时也是 JCDF 的认证生涯规划师以及认证高考志愿咨询师啊。大家如果有相关教育方面的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跟我们的校长来沟通一下啊，请教一下。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你从最初作为这个学科的辅导到现在涵盖的是比较广的哈，像心理咨询啊、升学规划等等啊。那这么多年你对教育这两个字的理解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刷新呢？
1: 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其实从我创业初期的话，可能那时候因为可能是自己对于教育的理解还是比较浅的，因为自己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所以那时候我的可能刚才安安主持人介绍的说是这个我是那个好强教育，可能跟我的名字是相关。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叫好强家教，然后的话理念的话就是有一种辅导在家就好，效果很强。其实主打的是一个去家里然后去家里给孩子这个教学。那时候我的理念就是做大做强，就是有985有211的地方就有我们好强家教，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可能其实从慢慢的一个这个家教的一个团队到18年一个不断的规范，然后那时候主要是叫好强教育，我们那时候变成了教育教学教导成绩成长成就，其实相对来说就会脱离了一些可能那时候主要是一个陪读的一个形式，转化到了就是可能正常的一种培训的一个角度，然后希望能够给孩子去通过这个教学来提升他的成绩。然后当现在的话，我们的理念是这样的，就这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变迁，然后也是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我们做了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之后，我们也认为这个规划无比重要，所以我们建立了是学能为本，规划为图，这样认为可能因为学能为本其实更多的就讲究的是孩子你目前的一个可能还是跟学习相关，不管是你的成绩啊还是你的能力啊，这一块还是当然在你未来选择之前最重要的一部分。再其次最后的话，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有提前的规划，人生中赢在规划嘛。所以说不管这三个阶段是怎么变化，但我觉得对教育两个的认识肯定是教

0: 不育人，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作为一名教育者嘛，包括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自己的终身学习啊，怎么样去来关心学生啊，关心学生的成长啊，这个我觉得一直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1: 嗯，而且其实刚刚通过跟你聊天，我们知道这个助力升学可能不只是一个孩子他自己的事情，
0: 嗯，
1: 而是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家庭也家长也需要成长，
0: 是的，是这样。包括其实现在很多这种规划的话已经下沉到这个小学和初中，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就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应试教育的这个体系里面，可能大家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小升初，包括这个初升高，还有像这个高考。所以说的话，可能这个在父母尤其可能在小学四五六年级之后，他的一些因为目前确实没办法做到像这个可能一些这个非常这个脱离教师教育，大家还是可能比较像您刚说的还是那个少数派那个问题啊，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还是按照哎顺流，我就这样按照大部队这样去走。所以说很多时候父母可能参与进来的话就会往前倒推，我到底是将来可能国家一直在改革，包括这个政策，然后从这个高考改革来说的话，它也是从之前的大文大理已经变成了三加一加二，在辽宁省是这样的一个选科的一个这个政策调整。所以很多父母可能在四五六年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孩子到底可能是选物理类呢还是选历史类的，甚至可能他焦虑的就说，我要不要提前把这个初中的数学物理学一学，在初中的时候我要不要可能啊，把高中的也会去学一学。所以父母也会从这个学习的角度会参与进来，更多的可能在这个择校方面，很多孩子可能对口的是有一些热点初中，但可能为了这个初升高的一些这个指标啊，他可能会选择更好的一些这种热点校啊，或者说可能会选择一些头部的这种民办的这个初中，可能觉得孩子底儿会更厚一些。那么在高考之后的话，很多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到底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这个专业，未来找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说全家人几乎是参与到孩子整个这个学习当中的。
1: 嗯，那你觉得这个赋能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其实如果从我这个角度来说，赋能家庭的话，不是说给家长去发一本资料，或者说是替家长去选择。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有这样几个维度吧。第一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帮助，就是家长或者孩子能够去把这样的这个信息给他翻译过来。因为其实很多这个专业的事做专业的事嘛，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很多家长可能因为这个工作啊，因为各方面的问题，他对于一些信息或者说对于一些判断，像政策呀或者各方面他还不是那么的面面周到，所以可能会忽略。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教育赋能的话，就对家庭赋能的话，第一个就是帮家长把这些晦涩难懂的一些政策或者说一些信息给他翻译过来。比如说像这个大学家长可能要选择这个专业，可能大家都知道说，哎呀，我这大文大理这孩子可能对不对，将来要选择这个人工智能啊，我要选择这个计算机啊，甚至可能会现在大家就出了一些这个新兴的专业，什么巨声智能还有低空经济，可能家长觉得啊，他理解的可能就完全是跟身边相关。这低空经济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我看到了这种无人机啊，然后的话甚至可能这个巨声智能他们都不听没听过什么叫巨声智能。可能家长的话，那他既然不了解，他肯定在选择的时候的话，他肯定不能说不考虑，也差不多。像我们接触的很多家长的话，他来说我真不知道这个专业，他可能会选择我自己熟悉的，比如说像我可能是医生，我就会让孩子当医生，他可能对其他的就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对于家庭赋能第一层面的话，就是把这些难懂晦涩的这个专业给家长翻译过来。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可能整个一直坚持的是希望能够有这样比较良好的亲子沟通关系。其实就希望能够在这个，虽然说可能固然很学习很重要，未来的升学也很重要，但是整个的过程我认为也非常重要。这个过程不光是孩子这个学习，家长跟孩子相处我觉得无比重要，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心理建设呀，还有他未来的他自己的这个家庭的建设都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一直倡导的为家庭赋能，其实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的话和影响能够让家长和孩子这样的关系更轻松一些。像我们见到的有一些家庭可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离婚率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见到的一些可能单亲的孩子会多一些，你就会发现可能单亲的孩子在很多时候他是缺少，像我们学校就有，这可能小时候就很早就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可能有没有，还有妈妈没有，你就会我们学校对于这些孩子是有照顾政策的啊，学费有折扣，包括平时我们也会额外关注一些，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当然这些孩子肯定懂事很早，但是在很多方面是非常敏感的啊，甚至可能这本身另外一个带孩子的这种他就是也很辛苦。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努力，然后的话能够为家庭去赋这样的能，让这些关系变得更融洽，哎，然后更好一些，这个是这样的一些。
1: 对，那其实现在很多教育从业者在孩子的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也在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
0: 嗯，对。
1: 嗯，刚刚也提到了 AI 啊，就刚刚你提到什么低空经济的一些专业，如果不清楚的话，我觉得很多家长第一时间是不是 会选择一些 APP 直接就去提问了、啊、
0: 哎，对，是的，想问一下

0: 豆包呀，对吧？问一下这个元宝啊，DeepSeek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就很多家长，甚至一些孩子，是不是也经常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哈？
0: 那太多了，
1: 嗯、
0: 包括其实
1: 就我们好像生活越来越依赖他们了。
0: 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拥抱 AI 嘛，就是包括现在很多孩子，其实你像这个也是个家长问我说，哎呀，这个像我们学校假期是肯定是不允许用手机的嘛。当然就是说，可能如果你用手机，就是适当的用是可以，但是现在说实话，这个还是太过度了，就很依赖。然后当然就是很多孩子用这个豆包，我觉得其实创作了很多非常好的，你像我们学校有一些特长生，他们有的就是学播音主持的，还有学这个学就是画画的，他们可能用这个豆包他会去创作一些作品啊，哎，然后有的是录的歌会发布到这个酷狗啊，或者说网易云啊，哎，然后我觉得他自己还用了这些一些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有伴奏什么，你就觉得哎呀，你就会慨叹这个科技的进步当然就特别好。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老师，我们在做这个教研的时候，因为其实大数据嘛，它会提高你的效率。在很多时候啊，你比如说你给他一个命题，请把近五年辽宁省高考的针对于第十九题押题的这个导数啊，然后所有的知识点和重难点给我总结分析出来。哎呀，他就给你弄的都老好了。
1: 哎，准结的很准确吗？
0: 非常准确
1: 啊，非常准确。
0: 对，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你只要命令给的足够准确，他基本上就是说会把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罗列出。但是你一定要
1: 就你的提示词很重要，
0: 非常关键。
1: 嗯，
0: 对。就是
1: 哎，所以就是会提问，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
0: 对，这个是这样。就有的人其实是拒绝，
1: 嗯、
0: 有的人是因为其实这个能很多人在哎，我问他我是不是就丧失了思考能力，我会不会变懒？但其实不然，就是如果说就在这样的，就是你其实你看你不是发明创造这个软件的，对不对？当然咱们觉得肯定是现在有各种这种研究算法呀、研究计算机呀、研究信息这样的人才把这个发明出来了，然后肯定是对吧？我觉得是很受益。那对于可能普通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从拥抱怎么去拥抱，就是你得去习惯于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可能就是你得去多去提升一下，可能人家可能会给到你答案的话，你不能去全部信你，但你如果能够去逻辑的去分析一下。整合一下变成自己的，我觉得会更好。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能够就是他给出的大家肯定都用，他给出的一些你问的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还是很惊人的，甚至你会觉得因为不同的这个软件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像豆包它就会特别照顾到你的情绪，它情绪就是说它给你提供的问题完全是考虑到你的情绪价值。可能这个元宝的话属于微信旗下的，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它会结合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微信上面发布的一些东西去给你给出一些你想要的答案，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
1: 看来你经常用是吗？
0: 嗯，对，是，就包括其实今天来这个节目的话，因为可能整个我当然自己我说哎呀我要去讲点什么的，我也会跟豆包对一下话，我说我作为一个，因为很多时候走的会很快，你会觉得哎呀要分享点什么或者说讲点什么呢，我有时候也会跟他对话，你就会他哎你问的时候他会说哎上次你问这样他会哎你就觉得哦原来你还记得我上次你问的问题，然后他会然后在开车的时候他就会跟他对对话聊聊天，哎我觉得还挺好，是这样子。
1: 哎，那你随着这个 AI 的兴起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一提起这个各种 APP 都觉得也挺兴奋的哈，而且你也经常用到它们，那你觉得未来教育的蓝海赛道是什么呢？
0: 嗯，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教育的蓝海赛道，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做教育的，像整个虽然说大家可能说哎呀你这个政策呀包括这个经济呀，然后的话但是教育这个名声大计，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就是从一个孩子出生到他未来其实不管是怎样都要接受教育。但我觉得这个随着 AI 这种发展的话，可能大家都普遍就是说哎呀，包括像我们做升学规划，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现在问一下豆包，我输一下我的分数，他都告诉我的位次推荐院校和专业都出来了，
1: 这也很准吗？
0: 它是比较泛泛的一些，当然就是还是看于你给的信息到底是有多少，然后你想要什么，还要采取你自己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不懂，那你就尽信他，那肯定是不对的。像我们在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说的东西很多还是整合了一些没有经过认证，它是比较片面的，甚至可能他会有一些陈旧的数据，还有一些可能他就会什么都放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会比较乱。但是他
1: 就是需要你自己还是有一些识别能力、啊，
0: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要永远学习，不能去一直有时候被他带跑偏，
1: 不能完全依赖他，
0: 你被他带跑偏了。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次我用豆包。就是他好像揣摩到了我的心思，然后给了我一个我看起来很开心的答案。
0: 是的，
1: 后来我又一搜， 这答案竟然
0: 是
1: 假的。是
0: 这样的，是这样的，你
1: 这个就特别恐怖。
0: 是的，就是、
1: 所以不能完全依赖
0: 他。所以豆包他特别懂你内心的，他非常懂人心，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都以为是他竟然给了答错，你还说怎么可能？我用豆包说的，一看，我的天，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您刚说的关于蓝海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针对这个蓝海的话，其实围绕就大家不要去丧失这个思考能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蓝海的话，就是需要做一人一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生涯规划，
1: 就个性化的，
0: 就是、个性化的，就是说，因为其实你如果说对不对，尽信之就是完全就是就不如不信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就现在我们做规划这个道路，包括现在很多家长也关心到说，哎呀，我孩子未来做什么，也去听各种讲座，对吧？然后的话，各种去学习，但是孩子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或者说自己可能职业道路是什么？我觉得未来随着 AI 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信息已经不是信息差了，然后不存在这个数据各方面，可能我还找不到，然后得找你，然后的话，但是我觉得怎么样能够通过利用这个 AI 这个工具，能够做到这个个性化这样的一个生涯规划的这个这种测评，而不是发一份测评报告，你怎么样结合他自己的情况，将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包括他的能力，甚至可能结合这个家庭资源，能够去给他做一份这样适合他的一个方案，我觉得会更好。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可能大家现在也逐步的在探索到可能一些高净值的呀，或者说一些可能对未来更多探索的，对未来更多研究的，可能他会转变去我要思考我孩子可能到底要做什么，我不会太多的去盲目跟风，我不会太多的去听你说这个专业好，你说这个就业好，我就盲目去跟风。很多时候已经不是这样了，不像之前说，哎呀，这个土木好，这个计算机好，那我就活儿的报啊，包括这个考公考编好，对不对？我就得报这个汉语言文学呀，或者报这个什么经管法类似的。现在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家长其实理性的偏多，因为80后的家长，甚至像我们这种90后的家长也上来了，所以
1: 90后的家长的孩子现在还是在
0: 有90后有一个你
1: 在小学生吧，还是幼儿园呀？
0: 有。我身边有结婚早的特别多呀，你像我都已经35岁了，90后90年的话，比如今年2026年，孩子16岁，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呀。就如果90年结婚的话，就是90年出生的，他的孩子就是有的可能真的是就是已经上有上初中的，当然结的更早的很长。我孩子现在才马上上小学，所以因为我结婚比较晚，因为我是31岁才结的婚，所以有的你像有的他大学毕业就结婚了，21岁就结婚了。21岁结婚的话，你想结婚早10年，他的孩子必然都已经可能上初中或者高中，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的一些决策或者说各方面，他已经不会说是像70后或者像60后我们父母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理念，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得当然得听老人言，你得这样，你得那样子，然后的话他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非常理性。所以我觉得像刚才蓝海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结合 AI 能够为定制个性化这样的一个生涯决策，我觉得会非常好。当然再其次的话，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孩子实际上像您刚探索到了讲到了，很多孩子可能现在他缺乏一些这样的这种就是吃苦耐劳的这种体验，或者说这种可能体验这种苦日子的这种体验，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这种研学的这种渠道，就带孩子去走出去。当然这种现在其实挺多，但怎么样如果说能够建设的会跟升学或者跟孩子们本身现在的需求更多的一些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未来可能也会是现在也有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全面铺开的，我觉得也是未来的一个蓝海。
1: 嗯，你看你接触的这个家长群体比较多哈，你觉得这个80后啊，就比方说85之前跟85年之后，比方说89、88的这个家长，也有一些差异化了吗？
0: 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啊，老师您肯定跟咱们都是80后，然后这80后你肯定是属猴嘛，你像我是92年的，所以说可能这个就是基本，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可能随着这个年龄，因为大家可能经历的这种时代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包括就是说可能我小时候可能像90后这批孩子的话，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这种9年一贯制，包括还有正常的，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私立，像现在整个大连的话这边私立的这种就特别多，然后头部的私立也很多，所以说这个家长的选择就更多原化一些，所以父母在培养孩子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跟自己的成长经历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有的家长肯定他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你像我们接触的有的家长可能他本身就自己学历也很高，他自己也接触了这种就是最高端甚至研究生博士，他也接触的人很多，高学历人群，然后的话包括高认知人群，然后他本身就是你给我讲这个就业和专业，我就是研究这个的，对吧？然后你看你还讲国内，我国外我都走了好多遍，我特别了解青年政策，所以说在这一块的选择和需求方 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探索是未来的一个蓝海呢？我觉得确实这个是就未来的必然一个趋势。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学校做的其实还是更多的这种大班这种培训的这种体系，但是很多你会发现已经有家长就说白了，可能就是如果说可能经济稍微好一点点或者各方面差不多，他会选择这个小组或者一对一，他会针对孩子啊，然后聚焦去解决我的问题啊，然后的话而不是说我盲目跟分，我跟着就可以了。那跟着的话必然就会存在一个是浪费时间，也会浪费金钱，再其次可能孩子在很多时候都应该要有的帮助但是他没有得到。但如果个性化的话，一开始去解决，我觉得就会好很多，他就会少走，所谓的可能会少走一些弯路，可能会让亲子关系会更好一些。

0: 它会让孩子早早的去发现自己的热爱，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1: 嗯，好，我们这一档节目是槟城教育会啊，今天的嘉宾是左好强校长啊，再一次欢迎你，是好强教育名榜创始人兼 CEO 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话题，或者是个人成长的啊。那如果现在有一位年轻人啊，和您当年差不多的年纪啊，满腔热血的想做教育，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首先刚才安安主持人然后也说了，可能首先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是一个热血澎湃啊，然后的话可能跟我年龄相仿，如果说我给他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可能回看自己的一个创业路程的话，我觉得首先的话肯定是要这个做自己真正喜欢的，做自己真正擅长的，我觉得是无比重要的，就是说要坚信自己这个梦想。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创业，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呀你看，包括现在很多说，哦，你是海事毕业的，他会经常问你什么专业
1: 啊，什么专业，对
0: 对，
1: 我也是就是因为你是海事本科毕业嘛，所以我就觉得你应该跟这个教育不相关，
0: 是的，好多
1: 人，然后就问你，那你是什么专业的呀？
0: 对呀，
1: 你说我是学航运的。
0: 是的，是的，好多人就说，哎呀，那个你这个是，那你相当于就选错行了呗。然后甚至说，哎呀，你看你做规划，你怎么能你这样选择呢？实际上这也是那会儿忘说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做生涯规划，包括做教育的，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可能就是你淋过雨，你才会想着为别人撑伞。
1: 因为那个时候会觉得，既然你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想这方面发展，
0: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当时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报师范类的呢？
0: 真的。这个是就是你刚刚说了，我是从甘肃出来的，我父母其实在我成长道路当中的话，就是没有这种过多的参与和指导，都完全靠我自己，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
1: 这样也有好处哈，
0: 啊，就是自己就是真的一路摸爬滚打，然后的话，所以说就说可能自己就是考到了海事大学，所以说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就不管我去了这样就是读了什么专业，但是我觉得我内心那种对教育这种的热爱和我自己像教书育人这种带来的成就感，然后一直迫使我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想给那位年轻人说。我觉得一定要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然后坚持下去，我觉得一定就会做到自己这个想要的样子。包括第二个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大连女婿嘛，可能在大连人看是个对吧外来者，然后因为毕竟从大西北那边过来的，我觉得有时候也挺孤单的孤独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要成就一个比较好的事业的话，肯定是要有这个大家共同的有贵人，也得有这种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现在一直也是一个合伙企业，所以我想给这位年轻人说，我说一定要真心的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话我觉得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也会一起跟你把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做大做强，这也是我现在企业我觉得我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合伙人可能后续也会应这个我们大连市民办教育协会的秘书长陈会长这样的一个邀请，可能会来到安安老师的节目里面，然后他也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教育者，也是我的大学同学
1: 啊，
0: 我现在
1: 也是那个学航运专业的吗？
0: 是的，就是做个广告啦，他是小谭老师，大家可能都听过，然后也是一个大连做这个教育非常知名的人，然后包括我另外一个同学做高考志愿填报的也是我的大学同学，我现在三个主要的运营的合伙人都是我的本科同学，还是大学的
1: 啊，真的很开心
0: 啊，是的是的，所以这给他这个建议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真心的去真心换真心，然后对待身边每一个出现的人，然后把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坚持长期的做下去，就一定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 那其实现在有一些这个高中生的家长吧，他也都是希望渴望有自己的个人成长啊。我记得以前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当你的孩子到了高中之后，你在某些家长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如你的孩子了，所以你不要给他过多的指导了。
0: 哎，其实
1: 你怎么看这句话？
0: 哎，其实就是当然就是说可能当然那会儿说了嘛，就要听老人言，就是有时候老人的话其实真的是还是很有一定的哲理性，
1: 就是还是值得吸收的，
0: 值得吸收，但是呢其实确实是就是孩子长大了，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的很多东西也需要被看见然后被听到，所以说也一定要尊重自己孩子的一些想法，也要看到他行为背后的一些这个东西，不能就是说一味的可能说，哎呀我是家长你就应该听我的，那么孩子其实在很多成长阶段他的时代也发生变化了，他的想法肯定和之前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换位思考很重要，如果你能够去经常换位思考，你站在孩子那个角度想一下，你这样去说他会怎么想，或者说对不对，你觉得你站在如果你是这个年代出生的你会怎么去做，我觉得这样再去跟孩子沟通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高中生的其实好多高中生真的我觉得现在远比我们那时候要强得多得多，虽然说他们现在可能没有了那种所谓的就是吃苦啊包括各方面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很多方面这种创新啊和这种各方面这种能力还是比我们的时候要强的，所以说值得这个父母然后去不断的去肯定孩子，然后也要向孩子去学习。
1: 刚才呢也跟左校长聊了那么多 AI 啊，其实无论 AI 多强大，

0: 教育的起点还是一个人的成长，那终点呢也可以说是点亮了更多的家庭哈。技术会变，但人和人之间的赋能和陪伴是不会改变的。好的，特别的谢谢左校长啊，我们再一次介绍您是来自于好强教育的左好强校长，也特别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见。
1: 嗯，再见，谢谢安安主持人、
0: 哎、再见。好，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香炉交桥上的双向，另外黄河路西安路交汇处黄河路西行，尤其是黄河路和万岁街的交汇处，万岁街北行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整个西段的双向超级饱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0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14号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号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7度。

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我是小蝶，我来了。有些人的有些歌还得是他自己亲口唱，除他之外呢，很难再有那种独特的味道。比方说这一位，你觉得呢？

Michael 既有一种被吸附的力量，深深地把我们拽入他的音乐世界。小七的声音之魅是从始至终的少年感，伤心太平洋就得是他自己亲口唱才是这个味儿。还有一个人，对，都属于这个类型。

传歌的声音粉色极具个性，独一无二。我是一只小小鸟，赵传的代表作，粗粝有度，坚韧又热血，任谁也难有其感。它是好歌的代名词，因为它有太多太多好听耐听的百听不厌的歌。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我听够了赵传的什么什么歌，任贤齐什么什么歌，反倒时隔一段时间之后不听，总是会想起在节目当中提醒我。

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交通广播正在播出。赵传，一颗滚石。人如其歌，倔强顽强，他把自己比作一颗坚强的滚石，诉说从年少轻狂闯天下到如今平静人生这杯苦茶。他像一个战士一样啊，一直在战斗，从看破到豁达，在依旧不减的一腔热血下笑看人生。我很爱这首歌，分享给在听节目的你，如果你之前错过，这次高低要收藏。开口即被其声吸引的人，还有华健大哥。

0: 这次跟周华健一起演唱这首歌的这个女歌手，她的名字叫蒋一乔，其实不想走。好多人说没有违和感呢、啊、改编的也好，蒋一乔在前辈面前的成熟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还有人总结了说，哎，今上半部分听到的任贤齐、赵传还有周华健的歌，他们都是一家唱片公司的，而且你会发现滚石旗下的这些歌手真的到目前为止哈，大家都可以如数家珍，每个人的成名作包括后来的一些作品好听的太多太多。
1: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碟精选，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0: 报道。
1: 此时治安最为集中的是西安路商圈，尤其是西安路从新宫街到解放广场的双向，辐射周边的像远端的白山路、万岁街、黄河路、万岁街交汇处、黄河路西行方向压力都比较大。现在关注一下西安路在桥上双向流量也是比较高的，滨海路西段的双向超级饱和的一种状态。刚刚提到的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西安路的桥上也是流量比较高。我们看到这里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我们正在寻找，的确是在刚过广电中心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所以呢中间车道被占用，后方是缓行的，整个香炉家桥上流量比较高，交警正在赶往县城途中。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外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1度。
2: 8.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我们进入了彼此的生活圈，每个人的个性都很鲜明，好像都有一道属于自己的颜色。那么在别人的眼里我会是什么颜色的呢？当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出现彩虹吗？
6: 为心情。

哎呀，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下半部分我们听到了滚石旗下三位唱将任贤齐还有赵传周华健的歌曲，听到你提到一个词儿滚石，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记得小时候买磁带有一句口号，想听好听的歌曲就买滚石，是吗？还有这口号吗？滚石出品必是精品。这首歌张信哲的守候，天天好听啊，正在播出。我是小蝶。有些人有些歌还得是他自己亲自唱，除他之外呢，很难再有那种独特的味道。下半部分我们就一起分享张信哲，他的声音也是非常分明的，一听就是他。

这什么歌？挺陌生的是吗？啊，相比较他其他歌曲，确实是比较陌生。嗯，这世的名字，世界的世，这世的名字，也可以理解为这一世的名字。张信哲这首歌的立意非常特别，关于这一生我们自己的名字的一首歌曲。当我们能够接受自己的名字，甚至希望别人记住它的时候，有一种说法表示我们已经与自己有深入的对话，也能够理解并体谅自己，才会选择分享真实的自己。所以这首歌提醒我们，名字是一个原点，一个会在记忆深处回荡的声音，它既脆弱又坚实，因为那是我们在世界上留下的第一个定位符号。爱自己，请从爱这个符号开始。上一首歌啊，上一首歌是张信哲的《守候》。

对，这是现在的张信哲在唱了这样的歌，万语千言。这首歌属于春夏秋冬，属于一年四季，愿你我安度每一年每一季每一月每一天啊。不需要太高调的，却总在你最近的时候被听见。

0: 事啊，
1: 属于我们的故事，张信哲。感谢收听天天好听，我是跟你同行的小蝶。天天好听，天天年轻，天长地久。

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得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看到滨海路沿线整个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湘路，在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以及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解放广场方向，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通信展场方向，都是压力较大的路段。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尤其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5: 畅快晚高峰。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7度。
3: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8: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是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此时此刻您在哪条路上呢？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互动信息啊，看到了李燕、Tony、小曲同学，欢迎大家。小曲说 DJ 小美周日快乐，前来打卡报道了，日子放缓，晚风温柔，电波如约相伴，祝愿周日喜乐无忧，欢迎小曲。

点，明天就是出发哈，在一路上就是一路向阳啊，给自己煎的是满面金黄啊，关键是不带翻面的，就来回那么晒呀。作为一名资深的打工人呢，强烈建议新入的小伙伴啊，你不管你租房还是买房啊，这个位置你得选对了啊，你尽量选择就是在自己啊这房子东边这个位置啊，这样的话就公司选择在你这房子东边的位置，这样的话你上班的时候太阳就在你的身后，下班的时候太阳也是在你的身后，暖洋洋的不刺眼是不是？此时此刻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这朝着西面方向开的，此时此刻阳光正刺着眼睛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上班下班的时候都是不能见到太阳的话，你住在哪儿好像都无所谓了啊。我们先说一个紧急情况，大家可能需要帮忙啊、寻找一下了，一会儿再说啊。说好前两天是在哪儿，在那个云岭北园的西门，想发布一个寻物启事啊，大概在一点左右的时候，从万达体育新城一期和朋友坐车到云岭北园西门下车，然后把一个零钱包给弄掉了，不知道掉哪儿了，朋友的车里找个遍没有，估计掉在了云岭北园这个西门附近了，主要里边是有张乘车卡，里边那个卡是女儿当年上学的时候拍的照片，非常可爱啊，主要就要这个卡。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吗？说简单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卡还给他吗？零钱大概是70多块钱啊，有简单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是有酬谢的，电话是151-4047-1575 是吴女士啊。真的非常珍贵，就可能里边的钱都就觉得没那么珍贵，但孩子的照片真的非常珍贵啊，家里有宝都知道孩子每一瞬间都是不想错过的，所以说简单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一下，或者拨打我们你发微信也行啊，发给我们吧，大连交通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啊。李燕说终于等到了，咱不是天天见面吗，就一天休息你就受不了了李燕。小美还是单休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周六或者周日啊，用什么方式呢，就人到公司不干活也自己实现了双休了啊。想问大家您是单休还是双休啊，此时此刻所在哪条路上，那么情况到底如何，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路平台上啊。真挚的说打卡报道了，欢迎欢迎。既然咱们说怎么买化妆品啊，你随便回复一个这个化妆品的类别，比如说口红、乳液、面霜都是可以的，进里边逛一逛看你需要啥啊。孔哥说了放最大声呢，感觉没听够呢，突然说话了感觉怪怪的。哪首歌啊，小妹没放完呢，我都放完了孔哥，最近上哪钓鱼去，整这么大条鱼。小峰峰说小美小美周末快乐，打卡报道了，欢迎欢迎。咱无论是单休还是双休啊，咱周末唠一唠跟工作有关的事情，问问您是否有很多相关的梦想，就是上班多年之后吧，你才发现自己想要的一切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一个普普通通的正科级职务，市中心的一套小小别墅，还有就是希望能够有一辆油车，不用担心跑高速的时候没有电，希望能够有一辆电车，不担心油价上涨的时候加不起油，一个工作稳定收入逐月增长，未来可期的爱人，以及家里的银行卡5000万冰冷的存款，幸福嘛，是吧？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仅此而已。那是为什么我的一生却如履薄冰呢？这位朋友说小美啊，你是不是怎么这太阳给你晒迷糊了？是不是啊？等红绿灯的时候把眼睛戴起来，你晒睡着了是不是说梦话呢？难道不是你的梦想吗？啊，市中心一套小小别墅，

吧来吧，秋高气爽，元气满满，一定是今天非常状态好的样子开启的今天吧。让我看看今天是哪个幸运的小伙伴儿。上班的时候朝着东睁不开眼，下班的时候朝着南睁不开眼。

童哥说哈，刚刚开场那一段那一咕噜真过瘾，这什么感觉？好像主持人你别说话，就放歌就行了。我想问一下，这电脑怎么能够一直顺序播放的？哎，行行，主持人先别说话，这歌太好听了。刚刚帮运包班哈找了一下他那个一个零钱包啊，在那个西宁北云岭北园这边好像弄丢了。说到了里边有张这个孩子照片，他说可不怎么，这是不是就今天的事儿啊？主要是有女儿的照片，还有女儿出生年月日啊，女儿的名字大概是在上面的。那个时期的学生卡上面都是有的，这要找不回来，把女儿信息全泄露出去，可怎么办呢？

不得这张卡呀，是不是啊？有捡到朋友遇到酬谢的啊，这卡是自己放在包里一直使用着，还说自己留作纪念的呢。可能孩子当时上学的时候，这张卡片照片很可爱啊，一直带在身边，时不时拿出来瞅一瞅，谁生的孩子这么可爱？哦，是我的。小曲说：“小美呀，刚才等红灯的时候真做美梦，别睡着，别睡着啊！精神精神，这节奏你才能睡着了啊！”大涛哥在说：“美呀，就这要求，单挑出来一个，我都得去求佛呀！”许愿都不会这么许，是不是啊？但最近估计是有人在许愿了啊，说的什么事儿呢？问问大家个问题啊，你认为啊，什么水果一到秋天就会自然出现了呢？有人说，当然是南果梨了，或者什么柿子，是不是？哦，不会是大苹果吧？真是苹果啊，不是瓦房店普兰店那个苹果，是那个苹果手机发布了。有没有朋友昨天你在平台当中点击了进行一个预定啊？我都不敢碰啊，我都不敢点呐、啊，我都不敢抢啊，我就怕我抢着可怎么办呢？多少钱？10000多块钱。哎呀，这一下购物欲一下治好了。小北平时生活当中特别喜欢买东西啊，因为加入购物车然后清除，加入购物车然后清除，这架一下不想买了，给我彻底治好了啊。据说哈、啊，昨天这是上了热搜了啊，很多平台啊，央广都已经报道了啊，太疯狂了，秒光啊，就这界面一度都崩溃了，网友说根本抢不到，连页面都没看着啊，咱没看，不敢点，怕点开了啊，更怕抢着了啊。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抢到这部手机了？抢到估计会发朋友圈了吧，是不是？以往真是我朋友圈会有人发朋友圈，就是说自己抢到这部手机了，今天怎么有了呢？怎么呢？昨晚8点啊，苹果手机18 Pro 系列正式预售了，官网以及各大电商平台已经开启这个售罄的状态了，开售就售罄了，首批货源已经全线告急了。苹果18抢不到这事儿是上热搜了，这是微博榜第一名啊。截止到发稿时的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咱们看到一个相关数据啊，冰川蓝色的那个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256G 512G ETB 的这个多个热门型号在苹果官网以及多个购物平台预定发货时间推迟到了10月以后了。以 256G 这个版本 iPhone 18 Pro Max 啊，勃艮第红酒红色这个为例啊，其实好像是新出的颜色，是不是？截止到现在已经下单的话啊，送货时间会到10月9号。想问问您是否在平台当中抢到了啊？那没，你们要是说没有的话，不吱声，小美就默认没有了啊。谁呀？这手机多少钱？我看看 ，iPhone 18 Pro 256G 的版本。9999。据说开售之后，第三方平台是一度啊出现了这种界面崩溃的情况，后续将会恢复正常。有很多网友在平台当中说了，不少消费者开始分享自己抢购的经历了。网友表示说啊，根本抢不着啊，一刷就感觉进不去，而且发现啊进去之后已经没有货了。另外说，我这8点进去溜达一圈，到底是谁呀？啊！重新去之后，发现那想买那个 Pro Max 已经售罄了，谁抢到了呀？我连付款页面都没看着啊！随着这个首批货源货物开始快速的消化，部分急用第一时间拿到的手机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寻找可以购买的渠道了。是谁这么着急马上拿到这部手机呢？不会是和某个酒一样吧？嗯，买的人不用，用的人不买吧？

很多朋友非常理智哈、啊，估计现在用的手机品牌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局限于是一个品牌了。想问问您，此时此刻您手中拿的手机什么品牌的？网上甚至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是14 iPhone 14。

现在已经18了啊，低人4等，这是怎么个想法呢？让人感觉摸不着头脑啊。什么方式？我这手机用了很多年了，非常的顺滑呀，也不卡机，电池也够用。这么吧，先问你个问题吧，是不是？问大家问题啊，你的手机此刻用这个啊，手中握着的或者看导航这个，用了多长时间了？它今年芳龄如何呢？已经几岁了呢？打算用到几岁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励志下单，家人们啊。谢我松鼠说了，说晚上好，地址小美，我来报道了，就喜欢周末小美这开场曲，真的太嗨了。说想问昨天东北超现场主持人是你吗？那声音真的太像了，昨天去看东北超嗓子又喊废了，你说的是你还是主持人呢？肯定不是小美呀、啊、是小美今天能过来上节目吗？估计嗓子也是废掉的状态啊。但说一下昨天的现场的主持人两位哈，男生和女生都是我们广播事业部的主持人，男生是长明，女生是丁丁，在新闻综合频道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啊。他说昨天那个比赛现场点球大战真的太震撼了，恭喜大连队的小伙子们进军决赛，为大连而战。下回主场的总决赛比赛是不是在咱大连？你会到现场去关注吗？梦里说，哎呦喂，这次久违的 DJ 小美上线了吗？哎呀姐妹，好久不见。跟大家互动说一说吧，您的手机现在芳龄如何？已经几岁了？这次手机因为不仅是像苹果，包括像小米、华为，都是上新了很多新款，折叠屏确实也是大家关注点比较多的啊。您手机用了几年了？如果说换手机的话，您会换折叠屏吗？这部手机打算用多大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路段是滨海路的西段，从国宝桥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香罗家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向一街和香罗交接交汇处去往奥特莱斯，也就是香罗交方向，目前呢，海达北街进入到香罗家桥下也是车多缓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拐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呢，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7度。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畅快晚高峰。

欢迎收听双休日交通广播，15点到19点本时段大联播，小蝶、美玲、阿豆、欢欢跨越界限，有趣客串，携手接力，联袂奉献，天天好听，畅快晚高峰，欢。

聊到手机，问问大家哈，您的手机用了多久了？您的手机芳龄如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说一说此刻互动的话题，您的手机芳龄几岁了呢？像我们刚才说，现在给小美发信息这个手机芳龄是不到一岁，因为上一个6岁的手机读取不了电话卡了，去打电话功能下岗了，只能放到一边哈，连网剧了啊，就是在那刷网剧了是吗？现在怎么这网剧短剧这么招人看吗？有没有推荐的哪个好看呢？那如果说能看剧，估计手机的功能那屏幕肯定非常的舒服，看起来啊。要是说哈，说起手机，我的手机华为荣耀啊已经用了4年了，哎，正好今天是他的4岁生日，让我们祝福小曲同学的手机生日快乐。你还能记得是哪天生日哪天买的？你太特别了你。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周天啊，那今天是放假前好像为数不多的可以双休的日子了吧。下一周家人们你要注意了啊，2026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大家没有出游计划呢？需要您值得注意的是，下周的上班时间是有所变化的，9月20号周日这天是上班的。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是共33天，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像中秋节放假是从9月25号到27号放假，总共是3天。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但是呢，其中呢，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的啊。所以说，下个周日，也就是7天之后这个时间呗，小美继续接大家下班啊。我想跟您说一下，中秋假期的火车票已经开售了。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信息内容显示说，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日数从23号就开始启动了，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有很多线路，比如说像这北京啊，是吧？看到这个南宁，包括像广州这边，都是增加了很多高铁的动卧列车，包括夜间高铁，满足大家需求的。很多朋友说，比如说我工作白天比较忙，或者串班就到这点儿了，但就想回家陪家人过节。你关注一下，很多这个高铁列车是有一些世界上的变化的啊。

天门教授，2003年的手机现在还能开机呢？哎呦，是此刻拿出来的吗？这是什么品牌 ？DUAL， 是那个液晶显？不是，这是属于什么显示屏呢？现在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年龄最大的手机。

这算是爷爷还是奶奶呢？已经出现2003年，距今已经是23年了，23年了，家人们。23年前，2003年，那时候不流行什么小灵通什么的，是不是？再早一点就是大哥大和 BP 机呀，对吧？家里那时候固话是比较多的 ，BP 机分那种数字版和那种文字版的。估计说到这，很多这年轻朋友都懵了，什么是 BP 机呀？之前是不是有朋友看过一部电影啊？当沈腾不跟他说，你赶快让你现在买房。我妈说现在房价不稳定，我们不让他们房全卖了，我囤了一屋子 BP 机，我肯定能发财。真能想到现在手机进步成这样啊！小姐说，哎呀妈呀，感谢，能收到温柔美丽善良大方的小美的祝福，这是我手机自己打字的啊，我好心啊，我相信了。如果手机真是能自己打字的话，嗯，哎，前一阵说是不是豆包要自己做一个手机？我觉得就豆包如果自己出了个手机，我觉得挺可怕的啊，就这种怪怪的感觉，就感觉好像不是我在操作他，他要操作我一样。欢迎杨毅爸爸。小峰说：“不愧 DJ 小美呀，这曲儿太棒了，放太过瘾了，爽。”那天大哥咱说哈，但如果说咱们此时此刻本来周末，可能这个点儿有点晚高峰的意思了。可能很多朋友是这个单休，也有回家的路上的朋友啊，还有可能出去玩的，估计往回走了。放这种 DJ 歌曲，快节奏的。如果前方是龟速车的话，你跟着着不着急，来不来气？平常咱开车咱都知道，很多人都说啊，知道超速违法，但忽略了一个事儿，你说开太慢的话，这事儿是不是也挺可惜的？同样是违法行为，哎，最近啊，四川成都这边一司机啊开龟速车，啊，引发大家热议了。成都交警发布了一条龟速行驶典型案例啊。成都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是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当中回溯时发现，说了这个车的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一个处罚。据了解啊，2025年4月份，四川成都交警就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研制了一个什么呢？治理呀龟速车的行为。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的话，且车速排名靠后的话，系统会自动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提示驾驶员可能会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的行为。但咱说啊，就慢点开不等于龟速行驶。有的比如说咱们下雪啊或下雨的时候，咱们会提示说大家慢点开，别太着急了，注意路上安全。但有的车真的是龟速行驶啊，在路上说实话不怕那种开特别快的车，特别快的车反而驾驶员可能是一个非常注意力集中的状态，就怕那种路上开车慢慢悠悠的歪歪扭扭的骑着线开的，很可能此刻正在打电话或者在玩手机，多危险呢、啊、相当于闭眼睛开手机呀、啊。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最低限速值。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一些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的时候，低于这个车道最低限速规定的话，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高速公路应当明确车道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低于这个速度的话，那不匹配了，是不是？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的话，这就属于一种啊，这低速行驶了，龟速行驶了啊。龟速行驶哪些危害呢？一方面，很多朋友说，哎呀，害怕呀，不知道都拐到哪儿去了哈。另外就是影响通行的能力了啊。有的时候路上堵车，很多朋友说，哎，那让人堵车了，平台咱们也看了。市中心通过监控也看了，没有事故，没有说流量特别大。走到前面发现，哎，就那2辆车，你俩手牵手得了呗，慢悠悠在那开，不知道啥急事，不知道是不是在那唠嗑呢啊？他速度非常慢，哎，影响后边车辆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方车辆多辆车会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驶是时间增加的。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说，当车辆行驶速度每低于每小时10千米的时候，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约15%。这是一方面啊，通行。

0: 能力会下降，再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嗯，绝对时候你看流量比较大，对吧？它比较慢，很多车辆可能为了避让它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据了解，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比较大的话，发生事故的概率就会越高。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的话，事故发生的概率会比平时啊，这个速度很可能会提升16倍左右。此外，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的区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就本来这地儿吧就比较堵，哎，很可能就发生那种啊，哎，速度比较慢，哎，追尾的事故。再就是路怒行为了，本来就着急，你说你在那慢悠干啥呀？有朋友之前在说，你说他着急吧，特别早上开车啊。你说他不着急吧，这么早出门。你说他着急吧，这么慢开车，不懂啊。数据显示说哈，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约12%，仅次于加塞强盗啊。所以咱提示一下大家，日常驾驶应该严格遵守限速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打开、拨打、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1: 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下个路线提示个路上情况，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兔子在说，东快路出事方向，距离钻石湾下路口啊，100米的位置，有中年男子坐在路上吃东西，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还坐着，更在视线盲区，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啊。或走到这的时候，加强瞭望一下，东快路出事方向，距离钻石湾下路口100米的位置。少年问说哈，小美国庆上班，当然上班啦，我们中秋国庆是不休息的啊，越到节假日咱们要越要保证我们路上的通行这样的一个条件，和为大家啊打探路况这样的一个信息内容，我们会特别的编播，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进入到咱们今天猜歌环节了，这个阿豆已经来了啊，下档节目的主持人我的搭档已经来了，豆哥不妨进来一块过来猜歌吧。这首歌曲呀，我觉得吧，豆哥唱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0: 怎么不算是一种奇妙的相遇呢？
1: 这块算加班不？
0: 给豆哥算上十分钟啊！猜歌环节咱俩得一块上啊，自己唱多寂寞，谁一个人去 KTV 啊？
1: 啊，意思今天是你准备了一首对唱的歌曲。
0: 对，
1: 啊，
0: 这歌里是一对儿，所以咱俩得一块唱。
1: 害羞了
0: 听听前奏吧，大家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啦。

0: 我们看到评论当中很多朋友猜对了，这个大涛哥的自述，飞鱼、相貌微光、李艳还有少年都猜对了，你们是怎么能够异口同声的回答出来这个歌手的歌曲的名字叫做两只婆罗格子的？
1: 哎呀，大家把这个答案都统一了是吧？
0: 你们是在一个车厢里面吗？怎么这么统一？来吧，豆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歌一开口，快乐全都有。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而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欢迎光临呢，看似欢哥一个人在主持，其实本意是希望可以陪伴大家享受这个下班路上的时光。但是呢，我又不只是一个人，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不一样的嘉宾，有有趣的，有可爱的，有专业性极高的，还有我们重磅推出的假闯假大闯，他们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露过脸。我们的嘉宾和亲爱的你们在下班的路上跟我们一起互动，一起聊天，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是对话题进行一个畅聊，也是为了释放这一整天的压力吧。虽然我知道你们在路上现在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呢，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的方式来找到大凌交通广播与我们互动，成为我们路上的盐。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欢迎光临。有一个人已经笑了啊，因为在我的身边坐了一个可爱的小美女，也是我们体育广播的一位老朋友，大家非常的喜欢，以前在晚上的时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呼声比较高的杨萌，杨大萌，欢迎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杨萌。
0: 哎，杨萌现在是什么节目？是一个游戏节目。
1: 杨萌现在也是晚上节目。
0: 嗯，
1: 杨萌没上过早上节目，
0: 因为杨萌他起不来。
1: 哎呀，就这点事儿还非得给爆出来，自己节目都没敢说呢，在你这儿说出来了。
0: 没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的话不露怯啊。杨萌呢是晚上的节目，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晚上的8、9点钟的时候。
1: 你看都不知道几点呢？8点钟到9点钟。
0: 嗯。
1: 还是老节目，还是大连地区的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的节目。
0: 哎呀，
1: 连城局
0: 哦，就听到唯一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对你刮眉相看，
1: 所以跟你唠不了我节目。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呀。
0: 为什么杨萌要说这样的话呢？说跟我唠不了他的节目。我说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的说说游戏。
1: 我怕你跟不上。
0: 我肯定跟不上，
1: 一点都跟不上，
0: 因为我都没有看过。
1: 你们还只有一个人能跟上我的脚步。
0: 大海吗？
1: 浩哲
0: 啊，他玩吗？
1: 大海咋的了？
0: 我以为他玩游戏啊。
1: 浩哲老厉害了。
0: 是吗？他是属于带人飞的那种吗？
1: 也算可以。
0: 你看我问的这个话题是不是还算是专业？
1: 怎么的，背稿了？
0: 我都知道是带飞的那种环节哈，就是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哈，杨萌他挺资深的，他不管是球技方面，
1: 哎呀，
0: 了解的很多，
1: 嗯，
0: 体育赛事方面了解的很多，
1: 体育台嘛，
0: 对，游戏方面了解的很多，吃货的路上也没有差过，
1: 咱俩也没少吃啊，
0: 还真是哈。
1: 为啥找我来？
0: 就是为了跟大家共同的聊聊天儿，不管是推荐我们的游戏的节目，还是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天儿，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嗯，
0: 因为今天我看了一眼导航
1: 啊，
0: 路面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饱和。我说杨萌，你堵在路上吗？
1: 我坐地铁来的。
0: 我说他特别的聪明啊，他坐地铁来的。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有那么多的是开车在路上的，
1: 那倒是。这个时间点，你这节目好节目啊！
0: 哎呦，谢谢你，
1: 晚高峰节目呀！
0: 哎，别别别，前一趟晚高峰的节目他们还在路上，
1: 就是5点到7点，在我心里都是晚高峰的节目。
0: 所以交通广播今年是有一个变化的，4点到6点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提前了，6点到7点是我们欢迎光临。
1: 你这点也算，
0: 也算是不是？
1: 就是外边堵，
0: 我强行加入进来。
1: 就是、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找找乐子。我先给杨萌布置一个任务，我现在希望你马上打开手机，翻箱底找出一个老照片。这个老照片不是家里的大合照那种哈、四世同堂的那种照片
1: 啊，
0: 不是那样的。你找一找你10岁之前的照片有没有？
1: 你觉得我现在这手机里的找出10岁之前的照片
0: 没有吗？你翻一翻，你怎么 QQ？
1: 你觉得我10岁之前还有手机呢？
0: 啊，那你不会把那个照片翻拍出来到我们的自己的手机里面吗？
1: 不是，那时候照相哈，得上照相馆
0: 哦，
1: 可能都不是隔三差五，
0: 逢
1: 年过节，
0: 哎，对。

0: 你才能去照个相。
1: 是，但是我就会把这些照片给他翻拍下来。
0: 我搬家丢了好多东西，
1: 搬家太多，我懂，我懂。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共同聊的就是，原来人的性格从小就能看出来。哎，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少年时候的那个照片？哪怕不是十岁之前的，
0: 青春期的，
1: 哎，对，少年模样的那个照片，就你小的时候的照片是什么样子？如果有的话，可以发送过来。
0: 如果没有，我都不带拿给你看的，
1: 你怕我讽刺你，
0: 我怕丢人呢，
1: 我就。就是今天外面的天气，我西北风掺沙子，我连讽刺再打击，
0: 所以我带都不带。
1: 我们也想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照片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印象最深的那个照片是什么？
0: 是，
1: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小时候的性格和现在到底一不一样？我抛砖引玉哈，我小的时候照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哪
0: 什么，
1: 那个时候不是每到一百天的时候会照个照片啊，每到过年的时候会照个照片，或者过生日的时候会照个照片。我有一张照片呢，就是我在那玩的可开心了，我啃着一个雪花膏那个瓶儿。雪花膏，
0: 你都好这口啊，
1: 大有益，
0: 你都好这个，
1: 小时候就好吃，大有益的那个、那个瓶儿，
0: 我知道，铁盒那种，
1: 哎，还不是，哎，那你那个是那个上海老上海，
0: 对对对对对，
1: 老上海的雪花膏，
0: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1: 啊，对，味道差不多，是一个白色的瓶，绿色的盖儿，我就在那啃，然后我妈妈为了让我照一个好看的照片，她就把这个东西拿走了，她可能想让我笑，不想打完，
0: 你伸手去抓，
1: 对，我就拿，我这哭了的照片就印象非常的深。以至于我后来每年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照这个生日照，我都会有一个这么个动作，拿
0: 延续到几岁呀？
1: 大概延续到十几岁，当然十几岁就是做作的去模仿了。
0: 嗯，你这应该一直延续下来呀，现在都应该照一个这种拿。
1: 哎，拿什么？我们今天还真的有好物拿。杨萌刚才说了，他是晚间的节目，基本上呢，早晨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晚一点点起床，因为睡觉比较晚哈。是因为这个游戏决定的，还是节目决定的？
0: 是因为节目点决定的。
1: 回家之后就会非常的兴奋，
0: 亢奋呢。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完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脑袋当中哈，它是一直在转的，然后你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节目，
1: 对，
0: 等你准备完第二天的节目，它就到第二天了，然后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就迎接第二天美好一天要开始的第一刻，我天天都在迎接美好的零点，
1: 啊，没毛病，没毛病，
0: 是啊，
1: 我跟杨萌我们俩聊天的时候，私下聊天比较多哈，经常的在私信，然后我们聊着聊着，可能就十一点多了，我说，哎呀，不行，明天早晨得弄早餐了，
0: 然后十二点多他又给我发微信。
1: 哎，可是他会秒回啊，他会告诉我，
0: 因为你知道我没睡，
1: 我开始准备节目了。我说啊，这个时候开始准备节目，你到底有多敬业呀？
0: 因为我第二天起不来。
1: 对，我们都是那种可以熬夜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在晚上很晚的时候睡觉，在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晚点起，那个时候肚子就很饿很饿了。
0: 那是。
1: 今天我为什么请杨大门来？
0: 半夜也饿，
1: 半夜也饿吗？
0: 就是。今天整这玩意儿吧，半夜也能吃，因为半夜也饿。
1: 对，我今天请杨萌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有一个好物分享，我第一个要分享的人就是杨萌。
0: 他就觉得我这人白做饭
1: 啊，对，
0: 然后呢老点外卖
1: 啊，对，
0: 然后他就觉得我营养不够。
1: 我主要是觉得在早晨的时候，我特别懂你的那个晚起的那种感受，我起来了之后马上要到中午了，所以我就会靠，我会靠到中午的时候吃饭，
0: 下午
1: 有的时候会靠到晚上的时候吃饭。
0: 那不能
1: 啊，不能啊！
0: 我中午起来，我靠到晚上吃饭，我得多扛饿
1: 啊！对自己特别好。我如果错过了中午的饭点，我就等晚上那顿饭了。
0: 行
1: 哦，对，我就那么等了。所以这个好物我必须得先推荐给杨萌。为啥呢？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早餐，
0: 叮一声就能吃。
1: 对，刚才他看到我们的视频了啊，听众朋友，好物万千品。品质在线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你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强推的一个早餐好物，就是这个早餐披萨，你赶紧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加入到我们回弹的一个二维码当中，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好货 就是早餐披萨，早餐披萨的图片，包括我昨天特意录制的视频，包括我给杨萌看到的那个拉丝儿的，他还问我，哎，这玩意儿多少钱？我跟你说，你们心目当中的杨萌哈是特别高贵的那种，但是他特别世俗，
0: 不高贵，一点都不高贵。我跟你讲，
1: 直接第一件事问我这玩意儿多少钱啊？90秒，叮一声就行吗？
0: 不叮一声他咋吃呢？
1: 就是微波炉90秒叮一声就可以的一个早餐披萨，非常方便。大家呢现在加入到欢小妹啊这个二维码当中，能看到我们的录制的品尝视频。我真的应该拿到直播间，就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法，
0: 你千万别拿来呀。你有点坑我呀，你哪来呀？
1: 直播间也不让吃啊，
0: 你导播间都带不进来，你
1: 你还想带直播间？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可以通过我们的照片来看一看我们小撒牛牛的早餐披萨啊。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欢小妹三个字，能够看到一个信息回弹，然后加入进去。我们这里不仅是有早餐披萨，还有什么早餐汉堡啊，还有灯啊，就是我们说的小孩用的那种护眼灯
0: 啊，
1: 还有意面呐、啊，还有像炸酱面呐、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好货尽在这里，快点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感受到了吗？
0: 感受到啥了？
1: 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好物推荐了吗？没有咱们俩说的好，是不是？
0: 感受到了。我在这寻思这三个字啊，欢小妹，这名谁给你起的？
1: 我自己呀、啊，
0: 自己个起的。
1: 我一猜就是。你猜我怎么起的？我当时我就说我要起个名字叫欢小妹儿。
0: 啊，
1: 欢小妹儿，因为我说话、
0: 啊、
1: 特别愿意儿化音，
0: 是是是。
1: 你比如我们在说天津街儿，
0: 嗯，
1: 老灶台，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听个小曲儿，
0: 嗯、
1: 杨大门儿。
0: 杨大门就是从你嘴里出来的，
1: 屏住呼吸的杨大门。
0: 哎，
1: 我特别愿意说儿化音，但是后来人家说，人家南方的女孩子、
0: 嗯、啊，不能说儿化音，
1: 对，他们说话的时候都是
0: 嗲嗲的
1: 啊。你说，
0: 欢小妹，
1: 对，
0: 小妹妹
1: 啊，对，欢小妹，
0: 我咋看你都不像。
1: 然后我就想，我在节目当中的这个人设一定要定住了，就是欢小妹啊。今天我们这小撒牛牛的微波披萨，非常非常体面的早餐，九十秒微波搞定。如果你家有空气炸锅的话，你就多烤个3分钟。
0: 嗯，
1: 但是空气炸锅有的说是烤3分钟，有的说烤7分钟，你就得拿到现货之后你来看一看，它是那种那个饼皮很酥脆的，然后芝士很拉丝的。这个啊，欢小妹亲测了，亲测有效，非常好。建议选混装最合算啊。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我们要聊的是人的性格，原来从小就能看出来。找一找你少年时候的照片、嗯、如果找到的话发送给我们，让我俩乐呵乐呵。
0: 哎呀，
1: 我让你过过眼瘾。
0: 你还不如不加刚才那句话呢。
1: 为啥？
0: 你让我俩乐呵乐呵，谁还敢发给咱俩呢？
1: 哎，那你不觉得小的时候，那时候他就算不那么抽象的话，但是也很搞笑吗？
0: 也挺抽象的。
1: 我记着我在花坛旁边有一个照片，
0: 嗯，
1: 是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1年级，穿的白色的裙子，
0: 嗯，
1: 但是那天呢，我凉鞋跑坏了，
0: 嗯，
1: 而且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1: 老师当时给我们每个人拍一张照片，
0: 啊、嗯，
1: 留纪念。我当时借的同学的鞋子，
0: 不搭呗，
1: 搭
0: 啊搭
1: 搭，比我的更搭、
0: 啊。就现在这些照片你全有呢？
1: 都有都有，影集都在家里面。
0: 哎、那你这保存的也太好了。
1: 我上哪儿？不管哪次搬
0: 家，我有我刚出月子的。
1: 我想起来了，你刚出月子的，那眼睛能睁开吗？
0: 你睁不开眼，刚出月子，
1: 怎么还打起来了？
0: 那谁家眼睁这么慢？
1: 不是啊，刚出月子的时候不都是眯着眼总睡觉的那种吗？
0: 不是，那你眼睛也得睁开了呀。
1: 哦，把你的眼睛睁开。
0: 刚，你咋说我现在小眼睛呢？
1: 是吗？我就瞎说的。
0: 我小时候胖，
1: 嗯，
0: 我那小时候就跟米其林似的轮胎。
1: 真的假的？
0: 真假的？等我哪天拿你看我、
1: 啊。真的假的？你回我真的假的？
0: 真
1: 嗯。
0: 我有那张照片，
1: 嗯嗯，
0: 黑白照片，
1: 嗯嗯嗯，
0: 我姥爷抱着我照的，
1: 哦，
0: 然后还骑个那个就是
1: 大马吗？
0: 不是什么马呀，就是有个什么小车，什么车记不住了。
1: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类似那种吗？
0: 还 比那个车再老点儿，照相馆常年都有的道具。
1: 哦、
0: 当时小孩照相都有那个车啊、
1: 哦，
0: 那个年代、
1: 哦、
0: 啊，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老胖了，
1: 嗯嗯，
0: 就是一骨劲儿一骨劲儿的。
1: 我真想不到你能胖，
0: 我跟你讲，胳膊一骨劲儿，腿也是一骨劲儿一骨劲儿的，
1: 真的、啊。
0: 那你等哪天我拿出来我那啥哈、
1: 哦，
0: 我发给你，
1: 你发给我，
0: 你。不，我拿给你看，
1: 不，你拿给我，我翻拍，然后我做信息回弹，在你下次节目来的时候，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反馈。
0: 我就是不想给你，所以我说我拿给你看。
1: 行，你小的时候那么胖，然后照出来的就特别可可爱那种类型呗。
0: 反正也不太可爱，
1: 嗯，
0: 就是个胖，
1: 就是个胖，
0: 而且没头发。
1: 你爱笑吗？
0: 小时候还行吧。我小时候不怎么长头发，
1: 嗯，
0: 我也都好几岁了，我好像才长头发，
1: 是不是缺早餐披萨？
0: 你要这么说也没毛病，
1: 没毛病。哎，小的时候如果要是那种特别爱笑的，
0: 嗯，
1: 其实长大之后也注定着他是那种性格张扬的。
0: 那倒是，
1: 很少有那种小的时候特别外向，嗯、但是大的时候就变得内向的。可是有小的时候很内向，长大之后变得很外向，很善谈。
0: 哎，也是啊，
1: 是不是有没有这感觉？
0: 是啊，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内向。但是自从干了这个工作之后，
1: 嗯，
0: 脸皮就厚了。
1: 怎么能叫脸皮厚、啊？
0: 他就不内向了。不然你干这活你脸皮不厚能行吗？
1: 就是你得冲出去，嗯、你得大胆的说。
0: 嗯、对呀、
1: 啊，你像我之前我也不好意思说在节目当中推荐卖这个东西弄那个东西，但现在我觉得这些品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胆的，我就说来，你们就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你就参与进来，是不是？我就敢了。
0: 分享。
1: 嗯，对，
0: 我觉得这玩意儿好吃好用，
1: 嗯，
0: 我肯定得给你们用啊。
1: 哎，杨萌，你知道吗？嗯吗？我们的节目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
0: 什么呀？
1: 如果你自己自用的东西特别好，比如你今天的腮红特别漂亮，
0: 嗯、
1: 我一直看你的脸哦，
0: 嗯，
1: 腮红漂亮，口红好用，
0: 嗯，
1: 你不也给我推荐过一个口红吗？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直接去谈，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品不仅仅是我们的团队给大家选的品，
0: 嗯，
1: 还有大家觉得好用的可以跟我们推荐，
0: 啊、嗯，
1: 如果你是商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
0: 嗯，
1: 如果你自用好用的，比如你的手串、你的口红、你的所有的东西，你用着特别好，你说大换大换这个东西，我简直能卖爆了，你就告诉我。
0: 嗯，
1: 我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
0: 你就直接上欢小妹，
1: 对，
0: 没问题啊。
1: 哦，真的，
0: 那我老多了。
1: 你今天这个腮红真好，下回你再来推荐的时候，我就让你带一个你自己的款。
0: 嗯、我前两天买一堆苹果片儿，
1: 什么叫苹果片儿？就是
0: 薯条
1: 那种嘛。
0: 啊、哦，老好吃了。
1: 啊、哦，我一直买的是那个草莓干儿。嗯，
0: 苹果干儿好吃，
1: 没怎么苹果干儿我吃的少，苹果干儿
0: 我
1: 就偶尔吃。
0: 哎，我给你带一袋来好了。哎呀，你把这事儿忘了，
1: 那下回就可以推。
0: 嗯，
1: 所以各位朋友，你可以加入到我们欢小妹的这个里面哈、啊。这个里面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线下的见面会，
0: 嗯、
1: 也会带着大家，比如说博物馆的打卡，
0: 嗯、
1: 大连文旅的街拍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加入进来。另外，我们身边的这些好朋友们，他们的开箱视频你也能看得到。
0: 嗯，
1: 比如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些好物也会。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照片的事儿，哇，好多的朋友哈、啊、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感受，看看来了。他说我小时候我比现在开朗
0: 啊，
1: 就是他小的时候是开朗的。你哎，你看他的图片，
0: 哎呦，
1: 哎，妈妈好漂亮啊、
0: 嗯！
1: 他的妈妈，我给大家描述一下，穿的一个黑色的衣服。但是他小的时候，妈妈穿的是那种大长裙，
0: 是连衣裙啊？
1: 对，连衣裙、
0: 啊、
1: 哦，今天杨门也穿的黑色的一套衣服，没让你占便宜啊！
0: 但不是连衣裙啊，
1: 不是连衣裙。他、妈妈还是那种高刘海，你看到吗？
0: 是是是，
1: 是那个时候静一丹的那个发型。
0: 而且他妈妈的这一套裙子在现在穿
1: 也好看，
0: 也不过时。
1: 是的，而且我在前年的时候也穿过这个裙子，很漂亮。他说他小时候比现在开朗，但是那个时候抱着他照的照片，眼睛有点睁不开，太阳晒的那种睁不开。
0: 咱小时候不都那样照相吗？就是像被迫照相似的。
1: 对对对对对，不是因为眼睛小，是那种睁不开。相貌微光说了，说那个杨姐下了欢妹儿的节目之后，拐个弯儿。继续要上自己鬼的节目，
0: 那、不用拐弯，就是出门直走就是了。
1: 对，他说呢，就是他也要等着去听你的节目。
0: 哎呀，
1: 挺好，
0: 打王者的是不是？
1: 他说广电四大寿。四大寿都有谁、
0: 啊、四大寿都有谁呀、
1: 啊、对，四大寿都有谁呀、啊、来告诉我们。
0: 你要给我算一大寿应该也不为过。
1: 你小鹿，都市广播的小鹿算是寿的。
0: 他说的是广播吗？
1: 他应该广电吗？
0: 广电不知道呀。
1: 音乐像少儿广播的瑞晨算是寿子
0: 啊、哦。
1: 嗯，
0: 但你要四大寿的话，
1: 还有谁
0: 寿的挺多的呀？
1: 还有梦竹
0: 啊。对呀，寿的不少、啊。
1: 你们四个可以，欢欢，
0: 你评的呗。你评的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海前是水来了哈。他说满月的黑白照片儿。
0: 哪呢、啊、
1: 他以为你要给会议谈链接，杨萌根本就不可能给我看、啊、
0: 我能给你看，
1: 能给我看，根本就不可
0: 能
1: 给
0: 我手机给他看，
1: 对，哎，他都不可能让我迅速拍照啊，
0: 不是，那都光膀子高的这玩意儿他怎么发你告诉我，
1: 精彩、啊、精彩、啊、
0: 哪月的咋发，
1: 不挡上点马赛克什么的吗，
0: 自己我都发不了
1: 一定要总来，一定要总来。小曲同学说了，晚上好欢哥，准时打卡报道，
0: 这一看就你铁粉，
1: 对，感谢感谢。
0: 哎，
1: 王，你看王是比较支持你的，嗯、他说苹果干是真好吃、啊，
0: 真的好吃。嗯，我发现了一个品牌的超好吃，
1: 是吗？
0: 不能说哈，
1: 品牌现在不能说，但是以后可以告诉我。
0: 我也没记住，
1: 这太像你的风格了。他说，据说原材料是只有苹果，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0: 他就是你一看就能看出来，肉眼可，他就是一个苹果给你切片儿
1: 啊、哦，
0: 就是一片一片的，嗯、然后中间带核呢，
1: 嗯，
0: 切片然后晒成干的，基本上没怎么太添加。我回家拍个照片给你看，
1: 又是拍照片，哎、不敢给我吃吗？
0: 忘拿了今天，
1: 抠搜的。他说我也挺爱吃的，你们下次哈、啊、记得上链接的时候告诉我。对，现在大家有什么样的品也可以给我们推荐，然后我们再找、
0: 嗯、
1: 那么同时各位朋友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更多好货的话，现在可以添加欢小妹，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嗯、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啊、二维码你输入进去就可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杨萌，是我们体育广播的好朋友杨萌、嗯、他晚上的节目8点到10点，其实8点到9点
0: 是直播，8点到9点的直播节目，
1: 对，
0: 连城诀，
1: 连城诀、嗯、这是一档游戏节目，其实不用我多说，
0: 电竞节目
1: 啊，大家都更知道，因为我一说的话就特别的露怯、嗯、特别外行，
0: 你别说了，
1: 嗯，
0: 说半天我都怕你说错话呀
1: 我害怕，就像害怕有一些演唱会的粉丝、他们来找我一样、我说到你这些电竞的时候，我也害怕有那些铁粉来找、是不是在电竞里面不叫铁粉，有没有专属的名字，
0: 就是每个队伍有自己的粉丝的名字
1: 啊、
0: 好多队伍呢，
1: 好多队伍、嗯、一起来打，
0: 是
1: 厦门的跳
0: 中超比赛是一样，没想着哪疼就哪啊
1: 我知道他一直在抢那个厦门的票，那个是什么样的，
0: 两分钟哗啦一下全没呀、啊、
1: 是吗，
0: 嗯，
1: 那个是什么比赛，
0: 夏季赛总决赛，
1: 总决赛、
0: 哎、是、
1: 嗯、
0: 厦门站的总决赛，
1: 也是抢了挺久，那如果要是没有抢到的话、嗯、你跟着我们交通广播、
0: 嗯、
1: 你可以看看我们翡翠溯源地行不行，
0: 行，
1: 你跟着高峰走一圈，他没邀请你
0: 我也不稀得跟他走
1: 你说出了实话。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好物推荐尽在欢迎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迎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0: 各位晚上好，晚上6:30呢，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容量还是比较大的，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主要是去往富家庄公园方向车辆比较多。西南路也是目前看到西山街进入到通信电缆厂方向，以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受到施工的影响，双向缓行。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各县市区气温18到25度。

0: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您的嘴替语上线，欢迎回来，这里是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旁边坐着一个特别不屑于我这句欢迎光临的杨萌，杨大萌。
1: 哎呀 ，Hello，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杨萌，
0: 节目也是非常的紧凑。另外呢，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是挺多的，我们希望在线上线下都给大家以回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比如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欢小妹已经上线了，在节目当中推荐好物，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推的是早餐披萨，但是我们也没着急给大家介绍，因为后面有的是时间哈。

0: 我们是想跟大家就是共同的聊天。杨萌，我们请到直播间了，我们不能白请。我们今天说到那个话题，就是找出你小的时候的照片，
1: 挺吓人的，不能白请，
0: 对，不能白来，得跟我们唠唠嗑哈。
1: 咋的？一会儿出去是不是有披萨？
0: 能有能有，但是没有加热呀，可以给你一个没加热的。
1: 没事，你直接给我拿个冷冻的就行。
0: 哎，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它根本就不用你去缓它。完全不用，
1: 直接放微波炉叮就行，
0: 就完全在微波炉当中带皮儿就行了。你看，本来想跟你唠嗑，你非得让我介绍，那我就介绍一会儿吧。
1: 主要是这个时间点儿，你知道吧？
0: 哦，
1: 到饿的时候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刚才咱俩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像我这种作息习惯的人，就特别适合于这种美食。
0: 哦，
1: 因为方便快呀。
0: 对，它真的
1: 省事儿啊。
0: 你可说的太对了，
1: 而且是不是口味也多呀？
0: 你问的都是我想说的，这你说的都是我词儿啊，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个早餐披萨哈，它就像一个治愈加班的披萨是一样的。你不管是在早间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现在晚间，甚至你半夜的时候，你打游戏你饿了，哎，你饿了之后你也可以来吃，因为微波炉如果热的话，90秒就可以了。你早餐的时候，你可以配上牛奶，喝上豆浆，那就是一顿豪华的早餐。如果晚上的时候你把它叮加热一下，你可以把它当成零食，你配上杨萌介绍的那个苹果干儿，你就真的可以。听众朋友，现在啊，如果你参与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看一看我们录制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拉丝儿，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味道，有几种口味儿。你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的暗号欢小妹儿，我小时候比现在好看。行，你别录了，你可以跟我聊会儿天儿。这个二号挺戳心窝子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就是欢迎光临当中的一个特惠的星选小程序。为啥呢？特别好在哪儿？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团队亲自挑选过的，品质呢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只给我们欢迎光临的专属价格，也就是说外面你是根本买不着的，非常的方便。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搜索欢小妹，点添加二维码，你的欢迎光临的专属购物管家就已经上线了，他不用跑腿，不用比价，也不用踩坑啊。这个时候我说一下杨萌说到的这个早餐，它是不用解冻的，而且微波炉它是高火90秒就能吃的，就完美解救你在早晨的时候特别不爱动弹，你甚至是直接给它加热完了，拿着一个冲出来，你在上班的路上你都可以吃。 嗯，
1: 你看早高峰的时候你可以拿着这个东西直接吃，就是你随时随地
0: 对
1: 都能吃，
0: 深夜加班党哈，也是可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早餐呢、下午茶呀、宵夜呀，你都能够轻松的搞定。我们这个里面口味可多了，有那个奥尔良鸡肉的，培根香肠的，果缤纷的，还有菌菇鸡肉的，这些口味你一箱当中都是可以混合装，可以换着吃的
1: 啊。
0: 我想问一下，你爱吃的是哪一种？
1: 芝士，就是拉丝的，
0: 就是芝士和那个肠的。
1: 对的，
0: 那咱俩一样，来点个耶。
1: 说明口味是一样的，
0: 真的，咱俩是一样的。
1: 这个我跟你讲，你得相信欢欢，就是他说什么东西好吃，10有8-9他确实好吃，你知道吧？
0: 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
1: 胖，就是身上的肉都不是白长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我跟大家说，就身上能长这种肉啊，就是因为它吸收的好，吸收好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跟它融合的好，
0: 吃的好，
1: 就是这个吃的也非常贴合。
0: 对，我也想说，这个东西它吃的好，一是它的味道好，它选择的口感有很多，二是可能我现在也不是那么好代谢了。我必须得承认这一点啊，我们这一款早餐披萨味道很多，奥尔良的、培根的、水果味的都有，
1: 你随便选，反正如果我买哈，我肯定是混装，
0: 对对对，
1: 就是我挨一个先尝一下，
0: 哪个口味都有，
1: 哪一款或者哪两款，是我特别喜欢吃的，
0: 是，
1: 然后下次的时候我就单买这几款，
0: 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喜好，因为你全家人多的话，
1: 对，
0: 各种口味都有，
1: 因为我看你的视频了，
0: 它小，
1: 它不大，
0: 对。
1: 它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正常去吃披萨的时候，它给你就是7寸啊、9寸啊，给你切成那个三角的，大概那么大。
0: 对，
1: 就那一块儿。
0: 杨萌特别有意思，他刚开始的时候说：“哎，那披萨不都是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吃的吗？说怎么现在早餐也吃了？”后来他发现我那个视频里面，它是一个条装的，
1: 就时代不同了。
0: 对，
1: 你想啥时候吃，你就啥时候吃。
0: 实在不行了，咱们一起吃。
1: 是的，哎，你别说，这个披萨哈，如果说你多买几个

0: 不一样的口味儿，嗯，因为它也挺好看的。
1: 对对对，
0: 我看你打开了之后，
1: 对对对，
0: 你买不同的口味儿，然后你再跟朋友出去啊，露
1: 营，
2: 对，
0: 露营啊，或者是其他聚会的时候，
1: 嗯，
0: 你都可以拿着，
1: 嗯，
0: 把它拼成一个七寸九寸的圆形披萨。
1: 哎呀，你好会呀，
0: 出片儿不？
1: 哦，对呀，
0: 老好看了，
1: 不仅仅好吃，
0: 不同口味儿，
1: 对我们能吃饱，嗯，而且我们还能出片儿，还好看。
0: 是，
1: 然后你露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好多人，大家可以一起吃。
0: 啊，对呀，
1: 哇，好聪明。
0: 谁过生日的时候，我跟你讲，生日蛋糕都省了。
1: 哦，真是，啊，
0: 直接给它转成一圈，中间插根蜡烛。
1: 对，插根蜡烛挺吓人的，
0: 丝花蜡烛。
1: 然后说 Happy
0: Birthday，
1: 对呀，
0: 博士得你就卖完了，我跟你讲。
1: 关键是它这馅料很足，然后芝士也能拉丝儿，肉粒儿也是肉眼可见的，绝对不是那种光吃饼的那种素食披萨。
0: 嗯，
1: 很便宜，它这个一个好像那天我们算了，折合人民币也就7块多左右，就是挺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哎，
1: 对，
0: 再配上一杯什么豆浆啊，
1: 嗯，
0: 牛奶呀，啊，咖啡呀，啊，
1: 嗯，
0: 基本上10块钱。
1: 哎呀，这个音乐就得找一个
0: 十来块钱。
1: 美酒加咖啡，唱
0: 不太适合早餐呐，
1: 啊，早餐还不行啊。哎呦，说了这么多啊，就这个披萨还是挺多人喜欢。但是听众朋友，你发错了，如果你想购买的话，不是发欢迎光临。也不是欢小贝，也不是花小妹，他们整的好像我现在要花贝了。
0: 你都给人洗脑了，你都在这儿。
1: 是欢小妹，也不是发披萨嘛，翠翠啊，是欢小妹三个字，欢小妹就得到一个信息回弹，有一个链接，二维码的链接，不是欢小贝啊。还有平常心说吃吗？披萨啊，可以吃，可以吃。哎呦，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
0: 披萨的话这个欢小妹啊，
1: 对，在这里面能看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然后给大家录制的视频
0: 啊，对，欢欢录。
1: 嗯，
0: 还挺正经的呢，
1: 正经广告片儿，
0: 可正经了呢，
1: 可正经了，
0: 真吃。
1: 硕鼠说了，嗯，他说他今年67岁，
0: 哎呦，
1: 啊，给我们发来他小时候照片，我
0: 俩刚才说呢，
1: 哦，一顿感慨，
0: 就是我想知道。姐，你这个彩色的这个是啥时候整的？
1: 嗯，哎，我们两个在想，你是67岁了，嗯，那个彩色的是我们后来翻新洗的，
0: 我觉得应该是后期的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彩色照片啊。
1: 哎，我跟你说，我在100天抬不起来脖的时候，我不胖吗？我的脸蛋子和我的脖子、我的下巴都是贴在一起，就抬不起来脖。我
0: 那不叫抬不起来脖，那叫没脖子。
1: 不能找你当嘉宾。我不是胖吗？但是那张照片就是黑白的，是那个年代的照相馆
0: 啊，对，
1: 他就给你弄成彩色。
0: 有这个功能。
1: 有的人呢，他是用红笔把衣服弄成一个个小叉，小棉袄嘛，
0: 啊，
1: 穿的小棉袄，把花都给它涂成红色。
0: 啊，
1: 有的呢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就可以给我们弄成。
0: 哎，这就是我们最早的
1: 嗯。
0: P.S. 呀，
1: 啊，对，啊，对对对，哎，你太你
0: 古早的 P.S.
1: 不是你这脑袋瓜里面真的太有活了，
0: 电竞就是不一样，
1: 真的，你就像一个新脑瓜子一样啊！
0: 是不是我丰富了你的那个什么呀？
1: 就是让我脑洞大开了
0: 啊！
1: 我以后我在介绍品的时候，我都知道怎么说了。然后这个姐姐她还拿了一个软，在那个年代呀，宝贝儿。那个年代啊，还拿了一个软，
0: 多才多艺啊，
1: 是
0: 大家闺秀。
1: 崇武说了，他说广电四大兽，说你也太舍得自嘲了，瘦是瘦弱的瘦。
0: 不是那个瘦，
1: 不是那个瘦啊。硕鼠说那个时候的彩色照片呢是人工给上的色，
0: 对，就最早的 PS，
1: 对，
0: 不说了嘛，
1: 对对，
0: 手动 PS。
1: 72发送的花小贝，不是花小贝，是花小妹，还有 L
0: 欢小妹。哎呀妈呀，
1: 对，
0: 你节目还是我节目？
1: 对对，对不起，啊，对不起，欢小妹，我看他们都发错了。欢小妹 L 发的是早餐披萨，这个都得不到回弹链接哈。那我今天我也给做一下，就是欢小妹和早餐披萨，我都让他能有回弹链接。
0: 哎，你把这几个关键词，
1: 对，关键词我都给他做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欢小妹，欢小妹，别发错了。行了，这件事儿我就不遇到了。哎呀，节目接近尾声了。行，这么的吧，我们以后呢多找羊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路上堵车不堵心嘛，心态别崩了，嗯，我觉得我听到这个偶尔犯二的羊毛说话，那种少年气满满的那种感觉，
0: 哎，
1: 让我觉得特别的欢喜。
0: 咱俩在一块儿就是二二得四呀。
1: 就是咱俩是个四儿呗，
0: 超不了一个四儿啊。
1: 哎呦我的妈呀，真是搞笑啊。想想小的时候真的是能喂一根冰棍就开心整天的那种感觉，真的太快乐了。
0: 那倒是。
1: 对，我们在下一期的时候也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少儿时期的一个专访。
0: 好，
1: 主打一个回忆杀。
0: 行，
1: 哎呀，
0: 嗯，
1: 谢谢杨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家伙给我的人气带来的太。

0: 的这个价值占比，那么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动力电池啊，我们叫动力电池。那么动力电池呢，它分有几种分类的方法，一种呢是从它的材料的分类方法，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它的形状的分类方法。那么再呢，我们就是可能广大听众耳熟能详的这个按品牌的这个分类方法。那么我们讲从材料的角度来说的话，有分磷酸铁锂还有这个三元锂。那么三元锂呢，过去有我们叫大三元、小三元，然后的话包括这个从我们的品牌来说，那我们知道的比较大品牌的宁德时代啊，然后包括这几年比较有名的中创新航呀，然后还有国轩呀，啊蜂巢呀、亿纬呀，这些大的品牌啊耳熟能详的。所以我们在挑选新能源二手，特别是二手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最关注的，我们应该是关注到这个汽车的电池啊，用的是什么样材料的，然后用的是什么样厂家品牌的。那么对于我们日后的这个使用保养维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对，
1: 我理解的哈，就是这三元锂贵，磷酸铁锂便宜，所以三元锂的就好。但是我感觉这样是不是太武断了呀？是不是？
0: 对，是的，这个没有绝对的这个三元锂好还是磷酸铁锂好，因为汽车厂家他在设计，我们的主机厂啊，在设计汽车的时候，当然他有他的考虑。一般来讲，我们说乘用车啊，就是我们日常开的小轿车，一般用三元锂电池，它的这个装机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商用车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微型面包呀，大的到这个公交车呀，用磷酸铁锂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这个家用车啊，就是乘用车来说用三元锂呢？因为它的这个风放电倍率嘛。那么我们这个小轿车它是要这个速度和性能更要求更高一些，所以放电的倍率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对外放电的电流大，那么它的动力就强。那商用车为什么用磷酸铁锂的多呢？因为这个磷酸铁锂它相对来说这个燃点比较低，发生危险的系数比较低。那么另外一个呢，它的充放电次数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商用车一般来讲都是在跑货运或者跑客运，它的这个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1: 量大。
0: 那么磷酸铁锂相对来说，对，就是它性价比更高一些。
1: 那所以那我们选车呢，就不能武断的说啊，磷酸铁锂的不要了，或者磷酸铁锂的好，好像也不能这么判断。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应该去怎么去做这个判断或者是推荐呢？好像也不能，太难了这个事儿。
0: 相对来说啊，如果我们讲新车，一般我们不管是乘用车还是商用车，其实厂家现在都会有这个三电的质保了啊，不管是这个4年8万公里，还是说这个6年80万公里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私家车，还是我们现在大道上跑的比较多的这种网约车啊，他们都有相应的质保了。那但是有一些听众他可能会这个追求性价比，那我可能会选择去买一些二手车。那二手车呢，我只能说一车一亿啊，一车一亿。可能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但是它在某一年份或者某一个批次的汽车上，它会装一些电池，但是经过市场的检验，这个电池的质量其实不是那么的好的。那么所以特别是我们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我是希望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亲友能够先跟我们大姐这边联系一下，或者然后通过节目跟我这边联系一下，说哪一年哪一款的车子电池怎么样。对对对，是的。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的消息。杨仔的问题说，特斯拉 Model Y 的续航一直加充会影响续航吗？需要一定时间去快充校准吗？哎，这个问题挺好的，针对电池的啊。
0: 其实我们说加充慢充是比快充要更对电池更友好的。对
1: 啊，所以不需要说一定时间去做这个快充校准一下吗？
0: 这个我个人认为啊，从我的角度来说，目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但是加充之后，就是对于电池友好的几种行为，第一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用慢充，肯定是对电池更友好的。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车子不能长期停放，那至少我们讲说，如果打算有长期停放的这个打算的话，那至少要充电充到80%甚至100%。那么每过一两个月，我们车子要启动出去跑一下，让这个电池始终保持活性，这样子是对电池比较好的。那刚才这位亲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呢，说快充校准，其实现在我们的车子动力电池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控制单元叫 BMS， 一个是电池管理系统。那

0: 那么大多数的车型 DMS 的电视管理系统呢，它都有一个主动或者被动均衡的功能，所以说没有必要说我定期的要去这个快充去给它校准
1: 啊。就如果说你可能路过了什么特来电了，还是哪个商场了，哎，正好去快维店了，你就是这个正好就是赶上一块了，你就快充一下没毛病，但你没有必要说为了校准而去做快充，应该这个意思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了解一下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看来针对于电池方面，大伙儿还是很多的想要了解的和具体的问题的。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如果说有关于电池方面的任何问题啊，就是电动车方面啊，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此刻我们正在直播。这位朋友说，你好大点，我是24年10月份买的别克 E5， 电池容量是194，它这个是千瓦时是不是啊？还是什么呀？194。不是续航啊，这个
0: 是安时
1: 哦，安时
0: 194应该是安时
1: 哦。保养了三次了，每次呢都让查衰减度，都敷衍我，不用查新车。八月份呢去保养了，找了一个老师傅商量，人家给我查了一下，结果电池容量只有175，少了那么多，感觉充完电不扛用，费电了。厂家答复呢是衰减没有达到标准，不到一年衰减成这样，该怎么处理呢？啊，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宾祖林。
0: 这个衰减程度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不知道这位车主他车子开了多少万公里了。
1: 哦，对，他没提公里数。对，你这说半天不提公里数啊，也没提。
0: 对，因为电池的衰减来说的话，它主要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根据时间长度来衰减，一个是根据你的总的行驶里程来衰减。然后包括你的总的行驶里程呢，其实是跟你的满充满放的次数、循环次数，我们叫循环次数相关的。所以不能单提说我用了一年，我从194筛减到175，所以要看，也要看你，同时要看你这一年跑了多少万公里。反正据我目前修车到现在的话，一年最狠的我见过一年跑到19万公里的。
1: 那他就应该，但是他补充了啊，4万公里也不少，一年跑4万，那确实也不少。
0: 4万公里的话，这个衰减程度是不太正常的数据。
1: 那这个是可以通过检查给他，像我不懂啊，比如说电车修不修吧，然后这个按时就回去了，有这可能性吗？还是它是不可逆的？
0: 电池的容量是不可逆的，如果电池的容量衰减，这个是不可逆的。
1: 那他一年跑4万公里就掉了这194到175了，小二十啊，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太正常吧？就是掉的这个数量的话，
0: 这个比例是绝对不正常的。相当于说我们194约等于200的话，175约等于180的话，那就是掉了10%了。这个衰减程度肯定是不对。如果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话，你电池衰减程度电池健康程度只剩80%以下就要退役的话，那这个车子才开了一年多，眼瞅着要退役倒计时了，是吧？
1: 然后要报废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的，对。
1: 那不对劲，那关键是你看他这是一年的车，他现在也不可能出来进行维修啊，或者怎么的，肯定得回4S店呀。然后4S店或者厂家给答复说没有达到标准，那这个很尴尬呀。
0: 他厂家所谓的没有达到标准是没有达到什么标准？就是帮他换新电池的标准是吗？
1: 我估计是这个意思，但他应该有维修的义务是不是，或者检查的义务？
0: 严格来说，这个要根据厂家的规定，确实，比如说国家它是有规定的，如果你的动力电池健康程度低于80%，你这个车子就可以打报废了。那么，厂家应该也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低于80%的健康程度，厂家是有责任和义务在三包的范围之内，特别是3电的质保范围之内，给车主免费去更换电池的。
1: 所以说这个的话，得真是你得去再跟你的4S店好好的去沟通，协调协调，是不是啊？
0: 对，但是这个容量程度的衰减数据肯定是不对的。
1: 就是不应该。那有没有可能是检查当中出现问题了呢？就查的不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昨天接待了一个丰田 BJ4X 的一个车主，他是买了一个二手车，他同样反馈这个问题，因为他的标序是617续航的，然后满电是67度电，但是他这个车主就是极致的发烧友，他说他把车子剩余电量踩到0%，然后又开出去了15公里，等于我们燃油车油箱踩到底了，然后还继续开50公里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他充电也只充到了61度，没有达到67度。所以他就跟我说这个车子是不是被损电了？我说大概率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你这个车子已经3年了，那衰减10%，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数值。但是刚才这位车他只一年的时间衰减了10%，这个数据其实不太正常。
1: 就是在时间上或者公里数上，一年跑4万也不至于到这个水平，是不是啊？
0: 对，可以去检查一下，因为刚才这位听众他提到的是电池的容，我

0: 我估计应该是容量啊，因为194和175这个应该是电池容量的数据，肯定不是电压啊，也不是度数啊，因为基本上现在100度电的电车已经是超大容量的，
1: 对，没有几
0: 个这个车子了。对，所以我估计这位听友说的应该是电池的容量194到175，那么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可能会出现压差。虽然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生产制造的水平相当发达了，但是也不排除说它有那1%、1000%、1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装机的电池是出现了这个迅速的容量衰减，然后导致整包的电池充不进电。
1: 嗯，就电池容量发就是怎么充也充不进去了，是这种感觉，或者说跟它充电有关系吗？比如说它一直快充慢充，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是不是？
0: 现在这么说吧，就我们说市场上最垃圾、质量最差的电池，40000公里的这个里程，也不至于说这么大的压差啊。所以建议他可以去做一些电池压差的检测。
1: 对，了解了解啊，说了现实，大概这个情况。来看到的是季思远，就是我是一直快充，那我需要慢充校准吗？哎呀，刚才听你的意思说是慢充其实对车好，快充，老快充好像不太行，这意思是吧？
0: 一直快充确实是不行。那今天中午来了一个客户，他就是买了一个荣威的 EI5， 本身他也是买了一个二手车，然后他也是同样反映说，今年他从买车到现在开了40000公里左右，然后一直是快充，然后突然发现说他，今天中午充电的时候只充到75%，然后装端自动跳枪了，然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然后跑到我这边来做个电池检测。荣威 EI5 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的电芯，虽然是宁德时代的电芯啊，但是静态压差已经达到174毫伏了。那我们说，主机厂在交车、新车交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标准的静态压差应该是控制在20毫伏以内，但是它的静态压差已经达到174毫伏了。所以说一直快充肯定是对汽车的这个动力电池是不友好的。
1: 所以说最好是最好是慢充为主，快充为辅。那就说你都一直快充了，建议还是以慢充也得补一补，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因为我不是电车车主啊，问个业余的事儿，就我在外边充电是不是基本都是快充，没有慢充了？就他想慢充的话，在外边那个停车桩啥的，就充电桩啥能解决慢充的问题吗？
0: 可以的，就大一点的充电场站其实也会偶尔配几个慢充啊。
1: 哦，对，因为我估计他这一直快充，估计是没有充电桩，老搁外边充。那家里一般都是慢充嘛，是吧？他没有，那怎么就搁外边充？那我回没有慢充，我咋慢充？所以就得还得上外边找。但是慢充可能还少一点，外边快充多，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像我店里的院子里啊，虽然不大，但是装了两个慢充桩。然后真的有客户专门跑到我院子里来，然后怼一宿，然后说我就要这个一个月来补一次慢充电。
1: 哦，你看看这。还是你会做买卖啊各位如果有需要啊，也是啊，说就是想哪怕说没有地方慢充啊，或者补一补或者怎么的，有需要的话啊，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这个诉求啊，我让这回头让祖林这边跟您取得个联系啊，检查检查呀，包括说这个慢充快充怎么的，我也不知道咋收费啊，反正慢充还收钱吗？
0: 这钱不是进我腰包，是进充电桩。
1: 对对对对，人桌上扫码充的，是不是啊？
0: 对，
1: 明白，也对，合理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想要但是充电你桌上收钱，但是你要说到祖林这坐一坐，包括电车检查检查，没毛病吧？是不是可以？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啊。
1: 这个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也是25年3月份的 Model Y， 434的续航，基本都是加充，就上了几次高速，快充了4-5次，现在呢就是加充就是429，有时候430，啥原因？正常吗？
0: 正常。特斯拉新车提出来，它也达充满电也达不到这个关标的这个续航啊，这个是正常的。
1: 对呀，这是不是很合理吗？这正常的啊，不用担心啊，这对车研究太少。节目多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多听，尤其是108换车帮，对于你增长汽车方面知识，学去吧，全是知识点。柳峰无言问了个事儿，说车如果只有快充怎么办？我只听过只有慢充的车，我还没见过只有快充的车，有吗？
0: 有的，这位听众提的这个问题也很尖锐啊，非常好。现在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有很多车型，它是只有快充没有慢充。只有快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有快充的原因是它的这个装端的电，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高压配电盒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动力电池，那它中间省了一道这个工序叫这个充电机。 慢充充电器呢，我们说一般来讲啊，就是。

0: 通品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一个慢充充电机的成本大概应该是在3到5千块钱。
1: 嗯，
0: 所以厂家它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节省我们的这个机舱的这个空间，所以很多新能源车这一两年出来的新能源车它是不配慢充充电机的，也就意味着这个车子它从因为慢充它要配一个这个充电枪的座，然后要配这个慢充的充电机，然后还要多很多中间的线，所以它省掉了这一部分呢。第一，它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成本，至少要5000块钱的成本。第二呢，就是节省了它的这个机舱的这个发动机舱的这个空间。所以说，那么你想要慢充可以啊，你加个2-3千块钱，我配给你一个慢充充电机。其实它的这个形状跟我们的这个随车充的充电箱是一样的，只不过中间它这个控制盒呢变大了啊，变大了。所以说你慢充你是可以选配的，因为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新车它不配这个慢充充电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这个车主他回家之后会自己选择装一个充电桩，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给你一个充电机，你可以自己回家去装这个充电桩，自己去慢充。
1: 那所以这样的话就能解决他说这车没有慢充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如果他就慢充不了的话，就刚才这个问题就无解了。他肯电池充着充着就可能就完了呗，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0: 现在有很多网约车专门为网约车设计的车型就是这样子设计的。他因为从设计的角度来说，人家就不认为你买这个车子是家用的，我就是这个车子就是网约车车型，那你也只可能快充，不可能慢充。
1: 嗯，
0: 所以索性我也不给你设计的啊，你这样子的。
1: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哎呀，这时间过太快了，本来寻思今天多跟祖林聊会儿关于这个电车维修啊，包括电池的事儿。其实电池事儿都没算讲完，到底该怎么选？这话题抛着一半还没说完呢，啊，那之后有时间吧，咱们继续邀请祖林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个新能源车维保啊，包括这个电池的选择这方面的内容。好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来咱们的专家团成员非常厉害的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2: 大伟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首先啊，我这个先得给钟师傅这个发个赞歌啊，这是青山绿水，这是在我看看是几月份的事儿啊，8月份的时候说这个想加我微信，然后要钟师傅微信，我就给他发过去了。昨天中午跟我发了消息了，说我的车异响啊，然后呢我找到了钟师傅，给检查出了原因，之前包括4S店在内的4家店5家店都查不出来，在钟师傅这儿一下就搞定了，你有印象吗？
2: 啊，有，它是个新款的斯柯达明锐。
1: 哦，一头异响比较严重是吧？
2: 对，它那个怠速的时候有一个像吹口哨的个异响的声音。
1: 然后最后就怎么找着的？太厉害了，就出四五家店没找着，就你找着的。
2: 也是检查了一段时间，然后啊，是我先检查的上面，然后啊，因为它是1.5自吸的嘛，发动机就是211的，然后啊，那个，他，然后我也询问了一下他那个之前检查了一个升转的时候，把那个发动机皮带也拆了，然后各个部件像变压箱地方、转修变压箱地方也看了，4S店也检查了。因为通过车主描述了解，然后咱把那个其他检查地方，我也听了一下的，因为他说把皮带折了嘛，然后我听了一下，确实跟皮带和发电机这块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啊，我就把那个，因为它是正时皮带的嘛，我把那个正时皮带那个上罩啊给拆了，听了一下的，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后边啊，又仔细检查听了一下啊，车升起来，然后通过听诊器啊听到变箱中间啊，变箱和发动机中间的位置有异响，然后我就往里喷那些油。
1: 突然你这个声音状态不太好，没有刚才好了，可以调整一下，是不是手机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没有刚才声音状态好。
2: 啊，现在呢？
1: 这现在好，现在好。
2: 啊，然后我就车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用听诊器啊听了一下，然后啊发现是变压箱和发动机中间的位置响，中间位置响的话，它正好有个口，我就往里喷了一些油，喷一些油完之后拿风箱吹吹，哎，这声音就消失了。所以啊，

0: 判断的话哈，中间的位置啊，它有飞轮啊，飞轮和我去这个应该是不至于响。后边我查一下资料，这车有个通病，就是这个曲轴后油封损坏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的这个声音，所以检查应该是曲轴后油封的问题。完了告知车主，他因为他现在的不严重，时响时不响。完了就跟车主说，他如果是先开一段时间，能接受的话就先开着，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就得把整个变速箱抬来，然后更换这个曲轴后油封，应该就会解决问题。
1: 嗯，你看看又长一个知识，就是这就是经验哈，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跟钟师傅聊关于修车养车？包括我自己生活当中，我朋友啊有车坏，我说你问问钟师傅，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问我哪懂啊？但基本上就是修了很多的，我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等等，咱们听友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手到病除，就去完之后全能给解决好，是不是啊？
0: 大多数吧，
1: 大多数
0: 百分之百。
1: 对，你看还是很谦虚啊。好吧，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具体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看一看、聊一聊啊，没准呢就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春和景明说，别克的昂克威 S 1.5T 的，那是挺新的哈，昂克威 S 近3-5年的车型，通用的 9AT 的变速箱，42,000公里，堵车时间长了。升档就延迟，熄火后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大脚油门开快了就恢复了，咋回事？它这个升档延迟怎么判断的呢？
0: 它这个应该就是说明就是给油的时候，因为是压车状态嘛，压车状态的话，就是虽然是一个 AT 变速箱，但是它是9AT 的，九 AT 的档位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种变速箱的话。其实美系车的 9AT 还是比较稳定的，跑高速啊是特别省油的一个状态。再就是啊 ,1.5 的可能动力啊稍微弱点啊，就是然后啊动力弱的话可能是对变速箱反应啊可能会有点慢。再就是啊它是走的是压车路段高峰期嘛，走走停停，所以它这个升降档啊一档二档，像这咱大众的双离合老走高峰路段抖抖停停升降档一档二档来回降的话，它阀体啊时间长了啊它都会出现一个延迟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可能得挺个1-2秒的时间啊，这个才往上升档，这车才动弹，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啊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你经常在室内开的时间太长啊，建议你的话到11的话去跑跑高速拉一拉，会对变速箱有一定好处。再就是看看你的年限，如已经40,000多公里了啊，正常的话可能如果是3年以后的情况下，40,000公里的话该换变速箱油了，所以建议的话看看时间，看公里数，把变速箱油换换，拉拉高速，这种现象会好的很多。
1: 嗯，好的。孙斌是这样的，想要一下钟师傅的联系方式，我可以这样，您加一下我微信，我文字发给你，您加一下我微信，让这个我得把钟师傅微信推给您，因为我直接跟人说钟师傅位置啊，哪条街多少号，电话号码要几几，那广告嫌疑啊，希望您能理解，孙斌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或者说是这个您加我微信都行，我把钟师傅微信推给您都可以。而且不知道您是什么车，话我先放在这儿，只要是提交通广播啊，咱们听了1008换车帮节目来的，找到钟师傅，你修车咱说给你打折便宜，那是应该的啊，你不能不给钱哈、啊、但是检查，比如说判断我这什么问题啊，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检查检查呀，我跟钟师傅说了，给咱听友这个可以免费啊，其实这也是知识，应该为知识付费，但是我不要脸呢，我就给想给大伙儿争取更多的福利，我就说如果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来到钟师傅这儿检查了啊，修不修呢另说啊，那你自己的选择啊，检查这块咱们是全程免费，可不可以？钟师傅有没有问题？我也没跟你商量，反正
0: 没问题。
1: 可以吧？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好吧啊，这个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5: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5度。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0: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解决好是不是啊？
4: 大多数吧，
3: 大多数
4: 百分之百。
3: 对，你看还是很谦虚啊。好吧，各位，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任何具体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看一看、聊一聊啊，没准呢就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春和景明说，别克的昂克威 S 1.5T 的，那是挺新的哈，昂克威 S 近3-5年的车型，通用的 9AT 的变速箱，42000公里，堵车时间长了。升档就延迟，熄火后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大脚油门开快了就恢复了，咋回事？它这个升档延迟怎么判断的呢？
4: 它这个应该就是说明就是给油的时候，因为是压车状态嘛，压车状态的话，就是虽然是一个 AT 变速，但是它是9AT 的，九 AT 的档位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这种变速箱的话。其实美系车的 9AT 还是比较稳定的，跑高速啊是特别省油的一个状态。再就是啊 ,1.5 的可能动力啊稍微弱点啊，就然后啊动力弱的话可能是对变速箱反应啊可能会有点慢。再就是啊它是走的是压车路段高峰区嘛，走走停停，所以它这个升降档啊一档二档，像这咱大众的双离合老走高峰路段走走停停，升降档一档二档来回降的话，它阀体啊时间长了啊，它都会出现一个延迟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可能得挺个1-2秒的时间啊，这个才往上升档，这车才动弹，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啊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你经常在室内的开的时间太长啊，建议你的话到11的话去跑跑高速拉一拉，会对变速箱有一定好处。再就是看看你的年限，如已经4万多公里了啊，正常的话可能如果是3年以后的情况下，4万公里的话。

0: 啊，再换变向油了。所以建议的话，看看时间，看公里数，把变向油换换，拉拉高速，这种现象会好的很多。
1: 嗯，好的。孙斌是这样的，想要一下钟师傅的联系方式，我可以这样，您加一下我微信，我文字发给你，您加一下我微信，让这个我得把钟师傅微信推给您，因为我直接在这说钟师傅位置啊，哪条街多少号，电话号码要几几，那广告嫌疑啊，希望您能理解，孙斌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或者说是这个您加我微信都行，我把钟师傅微信推给您都可以啊。而且不知道您是什么车，话我先放在这儿，只要是提交通广播啊，咱们听了1008换车帮节目来的，找到钟师傅，你修车，咱说给你打折便宜，那是应该的啊，不能不给钱哈。但是检查，比如说判断我这什么问题啊，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检查检查呀，我跟钟师傅说了，给咱听友这个可以免费啊，其实这也是知识，应该为知识付费，但是我不要脸呢，我就给想给大伙争取更多的福利，我就说如果是咱们交通广播听友来到钟师傅这儿检查了啊，修不修呢另说啊，那你自己的选择啊，检查这块咱们是全程免费，可不可以？钟师傅有没有问题？我也没跟你商量，反正
0: 没问题。
1: 可以吧？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好吧，啊，这个话放在这儿，所以有需要的朋友，直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也行，或者说一下这个，有需要，我把我微信发给您，你加我微信，我把钟师傅微信推给你，都可以啊。啊，春哥警民还补充了，说已经换变速箱油了，非常感谢。行，没事的话，你也可以到钟师傅去检查检查看一看，估计没啥毛病啊，没啥问题哈。
0: 对，他就是经常跑室内走高峰期走的啊，所以经常的话，你可以，有可能是周一到周五走高峰期，早晚高峰期，然后周六周天可能是休息，就在车也要放了。所以啊，我建议你哈，你就是定期的半拉月或一个月左右啊，周六周天出去溜一下，让车时速提上来。这样的话能缓解这个变速箱的工作状态，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这是说了算发来的消息啊，说想问一下车上的油膜啊，用什么能有好的方法去掉吗？是啥产品还是咋整啊？下点雨可费劲了啊！这个车上油膜，咱不卖产品啊。首先我们先不卖产品啊。
0: 这种现象的话你就不要想了，所有网上说能去油膜的东西都是智障税。
1: 哦，直接就是一棒打死了。
0: 没、啊，现在没有任何产品，没有任何东西能把玻璃上的油膜去掉了。那个都会有，只是你刚开始这个产品上以后，可能暂时呢好一些，但是过了第二天以后，还是那样。所以啊，就大家这个我也试了很多产品，很多东西了。想找到解决玻璃这个油膜的问题，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好的问题，太好的这个解决
1: 办法，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这玩意儿怎么形成的呢？咱不晓得怎么没的，或者怎么来的呢？
0: 它这种形成的话，就是应该就是跟长期啊，咱车辆在外面停放，然后啊，有灰尘呐，各方面的，有像早晨还有一些露水啊。乱七八糟一些杂质各方面应该是形成的。
1: 哦，明白了，做一个了解啊。老兵也是留下了自己的微信啊，说想加一下钟师傅的微信，没问题啊，这个节目之后给您安排。来看到的是张东阳的消息，18年的迈锐宝 XL 8万公里了， 1.5T 的 6AT 变速箱，猛踩一脚油门再松开有口哨声啊，然后呢想问问什么情况，又是异响类的问题啊，猛踩一脚油门再松开有口哨声。
0: 猛踩一脚油门松开有口哨声啊，它是 1.5T 的是不是？
1: 对， 1.5T 的
0: 啊。这口哨声的话应该是大体应该是来源于你看看，你试一下子原地加油门松开油门，急加一脚油门松开有没有这种口哨声。如果有的情况下啊，大体应该判断是发动机这块导致的。一般的话哈，像新款的 1.5T 别克的各方面是宝，它都有好几个单向阀，发动机上有好几个单向阀，烧机油啊也有是这些单向阀导致的。一个我之前也换了一个 1.5 的，是总共是三个单向阀。那发动机上面一共三个单向阀，有烧机油的话也是这个单向阀导致的，口哨声的话也是这个单向阀导致的，所以你看一下原地加油有没有，如果原地加油的话基本上就是发动机这个单向阀可能是损坏导致的，如果要是原地没有的话，跑回来有的话， 那你就重点去检查一下是传动部分，看看哪块有没有摩擦，或者是像柴员说的有油封哪块产生的异响。
1: 好的，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王明宇的消息，16年的雷凌 1.6 的13万公里，左转打死，咯楞咯楞，那是啥车打死他都有点声，都是正常吗？要我说
0: 对，打死的话它有几种现象，但雷凌13万公里的话有，如果是丰田的话有轻微打方向，有嘎嘣嘎嘣的话，那一般的话13万你重点去检查一下底盘啊，底盘或者说方向机啊，这都是丰田的通病，丰田方向机也好损坏，再就是球头啊，还有那个屏蔽立杆啊，都带球头的都会有间隙，这种现象的话你重点去检查，看看底盘有没有问题，如果底盘没有问题的话，你看看轮胎磨损程度啊，应该你要打死不打死没有这种现象的话，打死有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啊，重点去看一下底盘有没有问题，底盘没有问题的话就不是什么太大毛病。
1: 好的，你看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油膜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玻璃水对清洁剂最好用，这个也得看比例吧，也不能瞎对吧，这个清洁剂放在玻璃水的管道里它是 OK 的吗？没关系吗？我觉得不行吧。
0: 它那种东西如果清洁剂的话，它如果是粘的话它影响，因为这喷水嘴的话它是比较细的啊，有的你加太黏的情况它容易喷不出来，
1: 对，干堵了哈。
0: 啊，再就是对，但是你喷完清洁剂的情况下，你这说明是轻微的，你要是像老旧车，像我那个12年的十来年，13、14年、15、16年的话，你喷根本就没有用，它只是暂时的，等一水一干的情况油膜照样出来。
1: 对，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可以尝试，但是不一定能解决，我感觉这个方法不一定好使啊，反正我没试过啊，等我试试不行。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曹平，我看看啊，您是不是语音输入的呀，您这个字儿我都看不懂啊，大点儿，我的车是二维，是 2.0T。你要不你曹平你再看看，你这个语音转文字这个普通话一般啊，是看不太懂啊，二维 2.0T 怠速不知道是否高城市印象，哎，不行看不懂啊，您再捋一捋啊。刘雨林发来的消息，斯巴鲁水箱混进了机油，是不是需要拆发动机？哎呦，这是怎么操作的呀？
0: 水箱混入了机油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散热器导致的。散热器一般的话，你像别克 1.6T 的，然后像迷你呀这种车辆的话，长时间公里数大或者年限长的话，都会散热器老化导致，或者是防冻液质量不好导致散热器里面那个，因为散热器啊，机油散热器它是机油在中间流动，然后那个外圈是走水的，是给机油散热的，所以长时间老化，那防冻液给那个散热器它铝的嘛腐蚀之后，它就会变通的话，有的就是机油进到防冻液里面，或者是防冻液进到机油里面。这种现象的话，你是机油进到防冻液里面，所以不用拆发动机，你只要是把水箱水路冷却的系统给洗干净就可以了。在发动机里面它也会进入混入像那种混浆浆的，所以你多用水啊清洗几遍，或者是加那种水箱清洗剂多投几遍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吧，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王文新是一辆16年的新轩逸，电瓶故障灯亮了，一挂空档它就不亮了。
0: 电瓶灯故障灯亮的话，也一般的话，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你再去检查那个发电机，然后也不排除你有什么添加过什么电子元件，改装过什么线路，可能会接触或导致这种现象这是三点重点去检查一下了。
1: 好的，子谦的消息啊，没说哪年的车，但是也不太重要了。宝沃 BX5 1.4T 13万公里，跑80的时候轻踩刹车，有时候从5档直接掉到3档，怎么一个情况？变速箱打滑了呗。
0: 从五档直接轻踩刹车，从五档飙到三档，它应该是降。

0: 档吧。
1: 对对对对，降档啊。嗯，
0: 对，降档的话，他可能是没通过四，直接降到三了。这种现象的话，有可能是你看看啊，一般的话，可能是你在室内跑，这应该是变速箱的问题。变速箱的问题的话，你看看你是什么变速箱，是一般的话，可能有的像国产车，它安装的是那种双离合变速箱，它就会犯那种问题，犯那种毛病。你像大众车的话，双离合的话。有的时候变速箱那个电子元件坏，它就只有135档26档没有，或者是26档有135没有，所以它这个 1.4T 的话指定是配备双离合变速箱，当然只有双离合变速箱才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要如果是开的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种现象的话它也属于一个正常，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使用啊。如果要是开起来有顿挫各方面的话，你平常没事啊，就多像在室内开的太多，啊，高峰期走的也比较频，所以这种双离合变速箱建议你啊，定期的还是，速度提上来跑快一点，啊，兜了兜天没有车跑快一点，或者是拉拉高速啥的，啊，这种现象会得到一定的解决。
1: 嗯，好的，来看一下未来的我是一辆2018年的30劲炫2.0的自动挡 CVT 变速箱，跑了56000公里哦，2018年跑的少，跑56000，没有换过变速箱油，是不是免拆油底壳，重力换就行了？对不对？不对吧 ？CVT 是不是得循环换呀？
0: 丰田的话，
1: 不是
0: 这种
1: 三菱劲炫啊，三菱劲炫
0: 啊，三菱劲炫，它是跟日产那个是一样的变速箱 CVT 的。你这种现象的话啊，建议你啊，要动力换的话，就必须得拆油底壳。
1: 嗯，
0: 它有两个滤芯，里面一个，外面一个，它跟那个日产 CVT 变速箱是一样的啊。然后你如果要是像你的公里数少的情况下的话，你要想换彻底的话，你可以用机器循环换一下啊，也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年限的话，虽然公里数少，年限时间特别长了。但是变速箱油的润滑值已经可能是没有了，所以你看那个油的各方面变色的程度，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建议你把油底壳打开，去处理干净，然后再换上油啊，最好是打油底壳，别不打油底壳。
1: 嗯，这一定了解啊，不是说啊，我这免拆不拆油底壳不行，那样还真不行，你别说是啊。
0: 对日产的话，最好是拆油底壳，因为它。时间长了指定是油变质了，油底壳里面指定会有一些油泥什么的。
1: 嗯，做个了解啊。你看好男人就说了，说我的车就是防冻液有油，钟师傅给修好了。你看看，那这今天全是给钟师傅送表扬信来的哈，太有意思了啊。13万公里的大众速腾也没说年限，没说排量，往油箱里加燃油宝有用吗？清理积碳啥的比不加强，但是也不要我说也没啥用。钟师傅说，嗯，
0: 对，比不加强，但是这种东西的话，你一定要选好。有的现在啊是复合机，啊，有的是清洗机，现在这种类别啊，市面上也比较多，各种牌子也比较多，所以啊，一定要加你适合的，一定要选好。有的什么是单，里面的单独什么洗喷油嘴清洗机、三氯化清洗机，现在基本上好的产品的话都是合一的。什么复合剂啊，还有化肥油嘴啊，各方面清洗积碳效果比较好的，一定选好这个添加剂的成分啊，是唯一比较主要的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它指定会有用。想清洗积碳比较好的情况下啊，一定要选择有聚丙胺成分的啊，这一定要选择好的，市面上现在太多了。
1: 对，就是一定要选对啊。如果说不会选没有关系啊，这个也可以让钟师傅就是根据你的车型给做推荐，咱不是说卖哈，就是你要选告你咋买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好不好？各位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5度。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0: 我的快递是歌声。
2: 月光快递。
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能大抵我也是一个老派的人吧，就喜欢那一切松弛而缓慢的浪漫，因为它比起装潢精致的你像网红餐厅啊，可能我更贪恋市井里面那种热气腾腾的家常的烟火。我特别喜欢街边刚出炉的小吃，什么都行，带着温度的蔬菜和水果，鲜活又觉得心里面很踏实。今儿呢和家里人去了老街巷，走了一走转了一转，特别舒服，真的。我好奇想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OK， 周日快乐。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黑夜用来释怀，而天亮用来告别，我们终将和执念挥手道别。那些意难平啊，朋友，咱让它该散就散了吧。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何野，天亮以前说再见。

就把从前留在今天，天亮以前说再见，笑着泪流满面，去迎接应该你的更好的明天。Yes， 啊，真舒服。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听歌。哎，不对。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天这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那接下来呢，也请你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这个平台上，我看得到。如果我没照顾得过来，招呼不周，大家一定要原谅我，因为每一天晚上呢，我都是8点上节目，9点下节目，我们有属于彼此的一个小时的时间。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所以谢谢你。周末呢，下周，比如下周，我可能就会双休，我们周末是轮班制的，但是月光快递的节目还在，我会制作特别的周末版的节目，也期待着和大家一起在车上听歌。OK， 问候大家啊，好早啊！红红的小宝马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照初人？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他说：“我们一起来，一日不见，很好，很是想念。”就多打了个字儿，哥们儿，这意境一下子就破碎了。周末快乐。再来小胖说，一天没见十分想念，今天是周末了，今天晚上想来一首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谢谢。再来小胖，小曲也来了，他说，理查德谢老板，坐标下家盒子海边，今天晚上你是3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晚上值班啊，他说啊，不过月光快递直到9点，他说周日夜色缓缓降临，海风漫过海岸，想点播一首《海与你》，愿歌声随电波远航，藏起心底绵长的惦念，祝周日夜晚安然舒心。周末快乐志芳，他说最近啊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可别像他一样感冒了。这个天儿啊，今天我也一个劲儿的在打喷嚏，好像阳光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你就不打喷嚏了，你身体会觉得好像哎缓过来了。东北有一句老话，土话，我老家的时候老一辈人总经常说，你好啦，你缓阳子啦。能不能听得懂？对，换季啊，这个季节忽冷忽热的，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最近确实感冒的朋友有点多，人多的地方咱还是应该该戴口罩，咱就把口罩好好的戴上。晚上好，米妮的黑骑士。小眼说，能不能来一首大头针版本的《若不是因为你》，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晚上好，胖大圆，他说我打个卡试试，看看是真人还是录播。怎么样，合你心意吗？来吧，下一首。我想说的是，即便呢周末我休息的时候，只是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直播，但是呢我会提前制作好我特别制作的周末的版本的节目，我们就干干净净非常纯粹的听歌。

怎么样，这首歌旋律响起来的时候，谁的青春 DNA 动了呢？周末午夜别徘徊这词儿一出来的时候，瞬间就拉回到我们那一个好像听着卡带听着磁带循环的夏天。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4，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大家。来看一条路况，3分钟之前，清风徐来，他说莲花山隧道中间有一辆车的独立事故，大家行驶到这段路程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避让，莲花山隧道中间有一辆车发生了独立的事故，大家多瞭望。谢谢清风徐来。

清风说，谢老板周日快乐，想点一首张宇的趁早，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一下。我已经准备好了，哥们儿，把心放肚子里。史密斯志他说，周日了，想来一首歌曲放松放松，缓解这一周的疲惫，也让你踏实的很什么，也让你踏实的很。他说想听一首林慧萍演唱的情难枕，哥们儿这歌我真没有。他说如果没有你就来一首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高低得整一首呗。那我懂了。晚上好孙姐，周日快乐，用蜻蜓 APP 来听我们的节目，一天不见非常想念。他说骑摩托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哎，对，虽然技术很过硬吧，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这个技术啊，稍大一点的车

0: 我都不敢骑。晚上好，杨依依爸爸。晚上好，彼岸。他说：“谢大厨，一日不见，甚是想念。你是想念饭盒了吧，哥们儿？”志芳说：“想听一首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最近呢，想出去走一走。独自旅行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放松自己，迎接更好状态的那个我。归来仍然是好青年儿。我努努力。”勇往直前说，不知道可不可以点播一首《勇敢一点》。可以啊，哥们儿，但是你要稍微等我一下。晚上好，明浩。还有想喝粥，他说，谢卓姐姐，我想点播，我想跟我兄弟一起听你的广播，我想来一首我的好兄弟给他听。哦，这还是个急活。来吧，我们先来听张宇的《趁早》。另外桃子说，很高兴又收听到了你的节目，今天呢还是大学有晚会，被孩子们的青春治愈，想点播一首《将爱情进行到底》，回忆我的青春。这歌我得加个三儿，这歌一想起来就不知道都有谁的青春在里面。来吧，趁早。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我

张宇的这首《趁早》，哎呀，这首歌又唱到我心里了，咋整？好像我们从小都被告知，所有的事情我们要做足了功课，把提前量打好，啥事儿都赶早别赶晚，趁早。人这辈子呢，最大的错觉可能就是我们总是自以为自己在进步。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说：“谢卓，你千万，你可以忽略我信息的一部分。”他说：“因为我自己很唠叨，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请你总结一下，也请你怎么说呢？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我刚才说，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在进步嘛，在往前走，但其实大多数人只是在原地转圈，每一天早晨醒来被同一套流程推着走，比如洗漱、通勤、处理永远都做不完的事儿，回复永远你都回复不完的消息，直到晚上躺下了，疲惫得很真实。然后你闭着眼睛，快入睡的时候，仔细想一想，这一天到底干了一些什么，到底给自己留下了什么，又说不上来。然后第二天重复，这样的日子如果我们过久了，人就会自己骗自己，告诉自己说，哎，这就叫奋斗，这叫责任，这叫没办法。其实我觉得都不是，这叫惯性。惯性是最省力的一种活法，对不对？不用思考太多，不用想我未来要往哪边走，不用承担选择的后果，只要跟着人群走，跟着昨天的自己走，就不会有人说你做错了。可是这样好吗？你快乐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总是喜欢寻求变的人，但是我也希望我的生活当中不要有太大的波澜，有一些很小的变化，给生活点亮一下，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哪怕是一些措手不及也是可以的。趁早，趁早找到那个让自己非常平衡很舒服的点，这事儿很关键。你要快乐呀，朋友。晚上好，小宝森。君莫笑说：“我来讨债了，谢老板。继续想听妞妞的，我不是江南 style。”啊！北方导航说：“谢卓，想听一首经典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叶丽仪版的《上海滩》哦。”桃子，刚才他说海事大学今天晚上有一晚会，被孩子们的青春点燃了，治愈了，想听一首《将爱情进行到底》，哥们儿。我咋找不到这歌呢？愁死我了！《将爱情进行到底》那部剧里面啊，哪一首歌可以替代呢？小柯是吗？大家快告诉我一声，我找不到《将爱情进行到底》了。有一哥们儿他说，谢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她在锦州农村，我祝妈妈生日快乐，您辛苦了，我想你，永远爱你，想点播一首《烛光里的妈妈》啊，问候阿姨生日快乐。悟空娘亲说，谢老板，我是特意来听周末特别版的，没想到是热情洋溢的谢老板，哈哈，没想到的事儿太多了啊。清风徐来又说了，他说从跨海大桥往长春路方向莲花山隧道的中段，哦，有一辆车的事故，大家一定提前避让。跨海大桥往长春路方向莲花山隧道中段。小刘很忙，他说今天开场音乐呢挺欢乐劲爆的，是庆祝明天上班吗？他说我也加入一下，想点播一首 Up T。 他说没有的话来一首热爱105度的你。要炸锅啊，哥们儿！晚上好，麦田和远方，着急了。下一首，赵传，勇敢一点。

OK， 赵传的勇敢一点，有没有让你勇敢一点？小爱爱说，我第一次跟你互动，给你留言，有一点紧张。想说的是，听着赵传的勇敢一点，想到自己做的并不好，本来应该勇敢一点，可是提前放弃了。哥们儿，你努力了那么久，为什么不再往前跨一步呢？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呀，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很厉害的时候才开始，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开始，然后才能很厉害。加油，我希望你勇敢一点。谢谢大家都发送过来了，神还有孟婆来碗汤，大连小胖，好多好多的朋友看不过来了，他们都说明浩，我说等你爱我，将爱情进行到底，你就搜陈明的等你爱我就行了。吕振也说将爱情进行到底就搜索等你爱我。 OK， 我们先下一首歌，然后再这首歌怎么样。曹操说想点播一首最真的梦，梦琪亚演唱的，我好像没有这个版本呢。最真的梦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最多的是叫什么来着，是林夕的版本吗？我一会儿好好找一下。林说啊，今天晚上又听到你的声音了，和儿子一起来打卡，新的一周即将开始，祝所有人都有元气满满的新的一周，今晚的歌曲真的好听，八零后爱听 yes。 大圆儿说我以为谢老板今天休息，哎，怎么就这么巧呢，我今天没休息你也没休息，怎么就这么默契呢？我这不是硬撑着来陪你吗？他说今天啊，草莓音乐节是说唱专场，这个点儿应该是宝石老舅的表演了，想点播一首宝石老舅和万妮达的热力全开。哎呦，嗨起来，咱节目不够嗨吗？还需要他？开玩笑。默默无语说周末来打卡了，愿我们的生活像 WiFi 一样满格，信号超强，感谢月光快递每天的陪伴，让我们的快乐加倍。比心 Superman 说今天不是特别版，没做功课，能否听一下周

我推荐给大家的那首《在玻璃上签名》真的很好听，哥们儿，我现在还真的没有。哎呀，刚才有一个朋友想喝粥，他说想和他的好兄弟一起来听这首歌，《我的好兄弟》。OK。听这首歌会不会想到曾经的睡在我们上铺的兄弟？

这首歌有没有想到你的好兄弟，希望你和你的好兄弟一起来收听这首歌。真正的好兄弟，真正的好的感情，不是先来的人，也不是认识最久的那个人，而是他来了就没有再离开你的人。就算风再大，他也吹不散彼此之间的这份情谊，是朋友，更是知己，是一份依靠，是坏情绪的时候你听到的那个疏导者，也是每一次回头都在的那个人，是愿意听我们每一次讲起碎碎念念的那个人。

是不是人到了中年，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我们就会学会接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他陪在你的身边。有的人呢，他在饭桌上坐在对面会为你夹一筷子菜，有的人他藏在手机的那另一边，对不对？陪你说话，给你一个无声的点赞，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既有踏踏实实的存在感，也会让你知道这头顶的方寸的天空之下，还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仰着头望向天空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分清楚谁更珍贵，

只要能让咱在疲惫的时候喘一口气儿，我觉得这一份情谊就是值得感激的。军校说胖胖还有我报到了，他说干我的活听你的歌 OK。 余生说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还有一首歌谢雨欣演唱的谁也很好听，没错，这歌我也喜欢听。少年说最近特别特别忙，好久都没听节目了，多日不见十分想念。另外呢他报一条路况，他说黄河路东行和不老街交叉道口的红绿灯左边的红绿灯不亮了，就剩右边一个红绿灯亮，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多注意点，谢谢少年。黄河路东行和不老街的交叉道口的红绿灯左边的不亮了，但右边的是亮着的，大家一定好好看一看。交通广播每一天晚上会和大家及时的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大家夜间视线不好，大家多瞭望，我们平安回家。平常心来了，他说想点播一首老高曲库里有的一个曲儿叫吉米吉米，这啥呀这个是。慧华说谢卓你总是能说出让我感动的话，不会离开的人，回头一直在的人 Love you， 谢谢陪伴朋友。来吧，这首歌是不是等了好久了，陈明等你爱我。点播的朋友是桃子，40分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听这首歌。来吧，我们一起

我刚想说这部剧，为什么我满脑子里想听到这首陈明的《等你爱我》的时候，满脑子里闪现的都是《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李亚鹏，还有那女主叫啥来着？徐静蕾的画面。真的，原来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呢、啊，真真的都写满了我们的青春呢、啊。那个夏天，好像还停留在那个骑着单车的夏天，耳机里循环播放着《等你爱我》。跟大家一起听这首歌真舒服，所以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美好的事物都是需要等待的，等一朵花开，等一片云来，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等一个人他真真的走向你，然后等他爱着你。 OK， 北京时间20:43，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月光快递，我是谢卓，谢谢大家的陪伴。Neo 说，谢老板朋友生日，想点播一首彩云之南送给他，他想说阿莹生日快乐，太忙了没能一起约饭，但是这日子不曾忘记，我们来日方长，所以呢，所以阿莹生日快乐。

北方导航说，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每天晚上听熟悉的声音，谢谢陪伴。神说，谢卓想点播一首何勇的《非洲梦》，应该是没有，这是他说的，他说没有你就来一首《叶利亚女郎》OK， 来吧，这首歌我才刚刚看到这条消息啊，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他说想听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好好回应，愿今夜的歌声温暖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

OK， 这首歌叫《我爱的是爱我的你》，一泽说好听，哈哈，谢谢大家喜欢节目当中大家分享出来的这每一首歌。爱我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I love to you who loves me。我爱的是爱我的你，不爱了自然也就什么都没有了，爱也就消失了。在乎的是在乎的我，想念的也是想念的，想念我的你。否则什么也都没有了。所以人家都说嘛，双向奔赴的感情才是最值得珍贵的，对吗？明智说想听小柯的你说我容易吗，特别想听，我找找，但哥们儿好像今天来不及了。平常心说想听张杰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哦，对，明智还说呢，将爱情进行到底里面的女主叫文慧，演员就是徐静蕾，没错。悟空娘亲他说，今天我路过理工大学公交站的时候，看到两个小情侣，他们彼此相望，眼中全是爱意，那一刻我感觉他们的空气都是甜的，他们看到我在看他们，朝我微笑，那一刻我忽然看到了青春当中的自己，看到大学时的自己，那个初恋，你还好，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也是我的青春啊，是不是？刚才有一哥们儿叫山野发送过来好长的一段文字，大体的意思呢，是想说，他说他没读过大学，现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勉强能养家糊口，如果有一天让自己重活一次的话，想背着书包好好的去念书，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这句话我看完了之后有一点扎心，我记得曾经好像我看到过一个访谈，里面呢就问到一个嘉宾说，如果你实现了财富自由的话，你最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记得他好像说，他说他想每天背上书包去大学里面听一听课，去听一听白发的老教授讲数学讲哲学讲艺术，听一听那些他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接触过的知识，然后呢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窗外的风轻轻地吹进教室里面，就这样感受这一天又一天。他说然后遥遥地看着台上的老师缓缓地授课，自己在下面认真地记笔记。我们想一想这个画面其实都挺美的，我想也是，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就是活通透了，不为考试，也不求文凭，也不是为了想要发表论文，只是为那一刻的恍然大悟，说啊，原来是这样的。下了课之后，咱就去食堂打一份热乎乎的饭菜，一边吃饭一边回味着今天听到的一些新鲜的故事，对不对？所以直到现在，你回想到我们那一段青春的岁月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哇，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描述的这段日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OK， 若不是因为你，点歌的朋友是小野。

是因为你，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一天一天的在这里？怎么办啊？哦，节目又要结束了。

信用所属说，谢成正，坐标开发区回不去了，本来想默默的听节目，后来想一想还是让谢成正赐予我力量，让我接个回室内的单啊。他说我相信你的力量，来吧，我是 Siri 赐予你力量了。美美说，一天不见非常想念，昨天晚上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就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每天都习惯了有彼此的陪伴，谢谢你哥们儿，睡个好觉。

不及了，好着急啊！今天晚上的关门曲，点歌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曹操。这首歌来自林夕，《最真的梦》。刚才我看到乐优发送过来消息，他说今天心情极差。哥们儿，好点没有啊？我们自己太金贵了，真的，要很金贵的对待自己。穿舒服的衣服，吃健康的食物，忽略那些对自己怠慢的、轻视的、打压的人，然后清清爽爽的活，不要想太多。人的情绪就是流动的，就好像南方三月的天一样，有的时候晴，有的时候阴，有的时候有雨。当我们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来临的时候，不要对抗，也不必压抑，我们就静静的接受它，安安静静的和它好好相处，然后就翻篇了，哥们儿。所以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在心里面反复的确信，因为我们本来就很珍贵，所以一定要善待自己，朋友。希望你的心情快点好起来。晚上好，韩建明。韩建明说：“难道不是有钱了，先得把贷款还上吗？剩下的慢慢还。”无情说，我想告诉刚才那个没上过大学的朋友，很多大学毕业的人啊，现在也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你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楚，每个人有各自的生活。小闯也说，他说这首歌听起来好有感觉，想一想谁的人生还没有遗憾呢，过好当下吧。谢谢路过的王路飞，晚安胖大圆，晚安彼岸，晚安小曲，快快乐乐，曹操，志芳，星河骏马，孙姐，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好不？我下节目了，马上撤。明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

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前后减弱到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5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陪你安静下。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欢迎小曲，他说晚上好月如。落日收尽白日纷扰，满城灯火次第亮起，在静谧的夜色里循着电波奔赴一场温柔之约，愿声声话语治愈奔波，卸下满身劳碌，安然迎接惬意周末。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红蔷薇白玫瑰，收到，一会儿点歌环节安排。

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终于熬到周末了，专用打卡小表情来报道。欢迎快快乐乐，还说夜色如约而至，喧嚣落幕，感恩夜色温柔，夜夜温暖相伴，用温柔声音慰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祝愿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大月二，他说晚上好，月如报到了，周末快乐。欢迎平儿，夜色温柔，开启。欢迎皮黄小宝森，他说准时报到了，祝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风轻云淡，他说月如啊，也这么嗨了吗？我这 summer 不是都用了好长时间了吗？欢迎北岛信箱，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改版之后第一次听节目，打卡报道。虽然节目改版了，但是听到熟悉的开场曲 Summer， 就感觉一切都还在。

正在大连黄海渔业码头卸货的渔船船主介绍，他们这次出海呢，主要收获的就是虾爬子，一条船打了几百斤。今年虾爬子的收获啊，比去年同期要多，价格呢也会稍微便宜一些，但是鱼现在还不多，还没到时候。记者走访多家农贸市场发现，开海初期呢，市场景象有点两极分化了，虾爬子价格是大跳水，但是大宗鲜鱼供货还没跟上。开海之前呢，虾爬子根据个头的大小，一斤普遍会卖到五六十块钱。9月2号，金海小船捕捞的头一批虾爬子大批量涌入市场，团购群、实体摊位同步上新。这刚上市的首日价格呢，就大概在30-40块钱一斤了。但是仅仅隔了一天，记者傍晚的时候走访甘井子、沙河口多家市场，看到虾爬子的行情呢继续下探，不少摊位已经卖到了20-30元一斤了。在沙河口区锦绣小区附近，一家夜市的海鲜摊主表示说，现在这价格啊，差不多是开海前的一半，上岸货呢越来越多，这价钱自然就往下走了。而且啊，这批多是近海小船的货，流通快，上岸就能进市场，所以降价呢也来得格外快。和虾爬子的火热相比，各类鲜鱼还没迎来大批量的上市。甘井子区新寨子附近的一家海鲜摊位摊主介绍说，不是开海所有渔船啊当天就能够满载归来，你像近海小渔船，他们距离近可以快速的回港，但是呢那些远赴外海作业的大船出海周期长，再加上海上大风等天气因素的影响，归港时间会延后。目前啊，据了解，市场上呢能够见到少量的开海新鱼，你像旅顺上岸的小鲅鱼，售价呢在7.5块一斤到10块钱一斤，杂鱼呢每斤15块钱左右，但是呢普遍个头不大。渤海湾刀鱼根据品相不同，售价呢在35块钱一斤到60块钱一斤。在这儿呢，业内人士啊也提醒大家说，可以不用先着急买。你像开海初期，部分品类的价格会阶段性的偏高。那么预计在9月5号之后，大批渔船将会陆续回港，各类渔货供给量会明显增加。那随着货量持续充足，市场价格也会逐步的回归平稳。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错峰选购，慢慢品尝这开海的这口鲜。

说完吃的，我们再来说说喝的。近日，广州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低血糖发作，点了汉堡和可乐外卖，并承诺打赏5块钱求优先配送。一位名叫盒饭的外卖小哥秒回说，出餐马上就给你送啊，顶住。外卖小哥呢还嫌说这家店啊可乐难喝，自费给网友换了一个大瓶的可乐。网友呢随后也默默地将5块钱的打赏改成了20块钱。9月2号，当事人翟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啊低血糖，手都在抖，看到外卖小哥的话之后，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能感觉到说这个陌生人啊是真的在担心你。后面呢点开他的头像，发现他叫盒饭，当时就笑了，说这名字还挺有烟火气的。

样是喝可乐，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可要给大家提个醒了。近日，广东的李女士因为一个动作把自己送进了医院。此前，她老公啊，把一瓶可乐放进了冰箱急冻。当李女士从冷冻室里取出可乐的时候，可乐已经结冰了。因为碎冰呢堵住了瓶口，她下意识地用牙轻轻咬了一下瓶盖，试图把冰弄出来。结果，砰的一声，可乐瓶瞬间爆开，一股高压气体裹着碎冰直冲她的口腔和喉咙。李女士事后回忆说，自己当时一度。

呼吸困难，他的口腔和喉咙被碎冰严重划伤，破皮出血，甚至呢还出现了胃痛等症状，最后呢也是紧急前往医院就医。那么这也并非是偶然事件了，类似的悲剧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此前媒体曾报道说，上海一名男孩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冰冻可乐，开启的瞬间发生爆炸，拉环直接滑到脸上，穿透腮部，缝了38针。要知道可乐等碳酸饮料本身就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当气体结冰的时候体积会膨胀，那么原本溶解在液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呢就会被挤了出来，瓶内的气体压力在低温下急剧升高，此时瓶体已经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压力，那么一旦开启或者是受到外力冲击之后，高压气体就会裹着冰块猛烈喷出，成为一颗冰炸弹。所以说啊，有些饮料可千万不能放在冷冻室，你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乐啊，包括它的同类雪碧啊，还有啤酒等等的这样的带气儿的饮料，无论是铝罐还是玻璃瓶都不能放入冰箱冷冻室储存。那如果说想要喝冰镇的碳酸饮料，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或者是用加冰块的杯子饮用，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透心凉而将饮料放入冷冻室，也更不要用牙去咬冰的瓶口。

说我就等海鲜便宜一些再买，听人劝，吃饱饭。而一个小鬼看家，他说怎么事儿月如，是因为大连姨发音不准确，来跟我念下爬，这把够味儿了吧。欢迎小周，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来报道了，说默默的听节目，主打一个陪伴，新的节目改版别样的风格，加油月如，祝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徐兴华，他说嗨皮起来。欢迎雨佳，他说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人，却会眷顾懂得休息的人，有忙碌，有压力，有身不由己，也有咬牙坚持的时刻，很多事情尽力就好，不必事事苛求完美，人生不是一场不停歇的赛跑，偶尔停下来歇一歇也是前进的一种方式。而周末愉快了月如，暂时放下生活的苟且，想想曾经的诗和远方。我觉得这番话好对应我们昨天晚上的那个每日一刻呀，

阿英博，他说晚上好，月如，昨天缺席了，抱歉。哎呀，这有啥的？说这就见外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就发生在咱们大连本地的事儿啊。李女士家住甘井子区某高层住宅小区的18楼，由于楼层较高呢，她家一直没有安装纱窗。然而今年8月底的一个夜晚，一场意料之外的访客打破了家中的平静，一只蝙蝠突然从敞开的窗户轻轻地飞入到屋内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呢，李女士的儿子非但没有惊慌，反而呢出于好奇和胆量，试图徒手抓住这只乱飞的蝙蝠。那么蝙蝠受惊之后啊，在屋内是四处冲撞，最终被逼入墙角死角。孩子瞅准时机，一把将其抓住，可就在他握紧的瞬间，奋力挣扎的蝙蝠咬了孩子手一口。孩子吃痛松手，蝙蝠趁乱又从原路从窗户飞走，消失在夜色之中。那么专家表示说，随着每年夏季气温持续升高，蝙蝠的活动频率明显增加，而眼下正是蝙蝠误入居民家中的高发期。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就接到过多起类似的求助，像有的蝙蝠它可能藏身于空调管道，有的呢可能会从油烟机排风口钻入，还有的会顺着未封闭的阳台长驱直入。他也特别强调了说，蝙蝠啊在受困或被徒手捕捉的时候，应激反应呢会使其攻击性大幅增强，咬伤或抓伤的概率极高。而一旦发生暴露，伤口即使看上去很轻微，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尽快就医，由专业医生评估并规范处置。如何预防蝙蝠入宅呢？专家建议说，高层住户啊，同样也需要安装细孔纱窗，并定期检查窗框与墙体之间的密封性。同时要留意空调穿墙管、燃气管道、排烟管道等与外界的接口，如有缝隙，应及时用发泡胶堵住。在夜间的开灯前呢，可以先拉上纱帘，减少灯光对趋光性昆虫的吸引，进而降低蝙蝠因捕食而误闯的风险。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在家中真的偶遇蝙蝠了，千万不要自行徒手抓捕或拍打，最佳做法呢应该是打开窗户，关闭其他房间门，让其自行飞离，或者呢可以联系专业机构安全处置，既保护自己也避免伤害野生动物。

来说两条热搜上的事儿。9月3号，微信单删提示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表示说，发现微信啊多了一个贴心的功能，就是当你的好友添加满了之后呢，系统会提示有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了。针对此情况，腾讯客服回应记者表示说，关于通讯录好友数量满的情况啊，当您继续添加好友的时候呢，系统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目前暂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你只能根据弹窗中的列表手动选择删除。那么有人就会问了，说微信什么时候能推出一个可以查看单删的功能呢？腾讯客服回应称说，目前啊微信暂未推出相关功能，系统在检测到通讯录好友数量上限的时候，会展示部分联系人供您参考删除，我们也会将需求反馈给产品团队。那么对于微信好友上限人数，腾讯客服则表示说，微信朋友数量上限呢大概是10000个，如果说达到上限了，需要删除部分好友才能够继续添加。而且呢，客服也补充到了说，公众号的个数啊，以及黑名单里的用户也占好友数量，所以到时候呢，可以一起查看并评估是否删除。那如果说不删的话，就没有办法添加新增。而且呢，每日添加朋友和被添加虽然没有次数限制，但是也要避免短时间内大量操作触发频繁。

除了这个以外呢，微信又新增了两个新功能，比如说未读消息一网打尽。就如果说大家打开微信能发现里面有未读消息，可以点开首页左下角那个微信俩字儿，然后你就可以查看当前全部的未读聊天，一定是长按啊左下角微信两个字才能够查看。但是目前呢，这个功能正在灰度当中，也就是说在小范围的测试当中。但是有体验过的网友就发文说，太方便了，这个还在灰度的一键查看未读可太好。

好了，非常适合一觉起来发现一大堆信息的情况。还有人说，这么好的小功能是哪个大聪明想出来的呀？这不得给夹鸡腿？

能啊，我觉得特别实用。错过的收款呢，不用一条条爬楼找钱了。如果说咱们聊天当中啊，有未领取或者是未收款的红包转账，那么点击聊天框的右上角啊，就会出现一个红包转账的提醒。那么关于这个功能，我想说两句，我学会了，谁能在线给我发个红包看看？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到我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是8到25度。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夜色温柔节目。刚刚我们提到了微信最近上新的几个功能，宁宁说，你说这新功能是不是很适合我呀？给我发一张截图，我这一看，好家伙，咱这微信从来是不点开是吗？微信未读消息4990条，钉钉未读消息327条，这底下我看隐隐约约好像还有很多未接来电哈，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猜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群聊应该从来不会免打扰，所以可能加了很多的群，然后每天群里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的群呢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查看的消息，所以就放在那儿了。但是也太牛了，你是怎么忍住这个好奇不点进去的呢？我特别佩服这样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我每一个消息必须点开，就只要它上面有提示，有几条未读消息，我必须点进去，就是换句话来说，必须让它把这个红泡给它消掉。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群聊设置免打扰，或者有的时候呢会怎么样，但是我必须要一键消除，我的手机必须要干干净净。这真是哈，每个人习惯不一样。那我想问，这样的话会不会漏掉一些特别重要的消息呢？因为看到这么多4000多条未读的消息，有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条重要的消息会不会漏掉呢？小徐同学说，我能发大红包试试呀。小鬼看家说，哎呀卖呀，啥人脉呀，加满了10000个好友，我平时我总共认识都不一定能认识上10000个人。前两天大家还开玩笑说，这结婚的时候邀请好朋友来，能凑上一桌都不错了。瑜伽说，只要不更新已读功能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有已读功能真的会社死。我特别懂你瑜伽，就这个已读啊，包括说朋友圈访客这件事儿，如果更新对我来说就是天塌了。你看抖音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功能，抖音好朋友之间聊天就会显示对方已读，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开抖音的那个访客记录，但是这个访客记录它是双向的，只要你打开了，你看别人也会被看见，所以我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开。欢迎高凤欣，他说来了来了，欢迎。接下来我们说大连的几条道路封闭施工的事儿哈。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连发通告，关于部分道路占道施工的绕行提醒，因供暖管网改造工程需要，需全天占用以下道路，部分路段的部分车行道开展挖掘施工。一、华北路的华顺街至沙站路段，从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施工。二、西安路的沙站至鞍山路路段，9月10号开始到10月31号施工。三、鞍山路的西安路至九寿街路段，9月5号至10月31号施工。四、西安路的兴工北五街至鞍山路路段，9月5号至10月31号施工。五、红陵路的殡仪馆东20米至沙河口大队对面中石油加油站路段，9月10号至10月15号施工。请行经上述路段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及人工指挥通行，有条件的车辆建议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上述路段公交专用道及 BRT 车道暂停启用，途经社会车辆可以借道通行。

涛那说，我认为呀，微信现在就很好了。其实我最想让微信出个什么功能呢，就是朋友圈可编辑的功能。就以前有的时候那个文案啊，我现在回看觉得有点不满意，或者有的照片，比如说一组我发九张照片，但是现在我可能想删除那么一两张，就是能够出一个后期编辑的功能就更好了。Mr. 慧给我截了个图，他说手机里你把这个标记关上不就好了吗？那不行，因为有的时候吧，有些消息还是挺重要的，就还得提示自己得去看。

段我们再来说一个道路延期封闭施工的通告。因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排水管网更新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原定于2026年8月7号零点至8月31号24点，对无名路，也就是从玉川路到曲家沟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制措施，因施工原因需延期至2026年9月15号24点钟，继续采取区间封闭交通管理措施。封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选择玉川路、金川路、金川南路或通过封闭路段南侧及北侧同向路线绕行。

0: Mr. 会说，你要是手机啊，你可以把这个非必要的软件都把这开关关上，这样呢，即使有通知，手机呢 APP 图标上也不会有标点，就纯净喽。对，我大部分的软件，因为我强迫症嘛，我大部分的软件都是关闭的。但是你像微信啊，还有一些软件，就是很重要的这样一种通知类的软件，我还是会保留的。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可能不是境遇，而是不肯变通的想法，固执地站在一个视角审视问题，容易走进情绪的死胡同。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试着转一转念头，跳出固有的角度，重新打量很多问题，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角度一换，执念减淡，无端滋生的内耗自然也就随之减少了。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内耗减半的事儿，愿大家少内耗，多宽心。当我们如果产生这件事儿很难，我做不到的想法，那么你可以试着转念想一想，这只是我凭感觉做出的判断，判断不是结果，结果需要我用行动去验证。如果当我们产生他不开心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转念想想，这是我习惯性的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表现。但导致人情绪起伏的原因有很多，他的情绪不一定与我有关，即使有关，那也是需要双方沟通共同解决的事儿，不是我们悄悄内耗的理由。那如果说他不喜欢我，

很难过。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转念想一想，感情它是双向的选择，就像有的时候我也有不喜欢别人的权利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自然也要接受有人不喜欢我。况且他的选择反映的是他的需求或偏好，和我的自身价值无关，所以可以允许自己失落一会儿，然后保持距离，尊重他的选择。

再比如说，当我们产生我总是这样，我永远改不掉这个缺点的时候，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转念想一想，当我说永远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自己改变的可能性关上大门。我也许正处在改变的过程中，还没完成质变，所以懂得对自己宽容，也许正是加速这质变的动力。

如果当我们产生别人比我优秀，我再努力也没用的想法时，可以转念想一想，比较是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独特特性。虽然我可能做不到和他一模一样的优秀，但我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能做得很好。如果当我们产生讨厌自己拖延的想法时，你可以想一想，人是趋利避害的，而拖延是让自己逃避那些做起来感到痛苦的事儿。面对和解决问题都是需要勇气的，而我愿意给自己重新出发的勇气。

如果当我们产生我讨厌自己，但是呢，心里却期盼有人能够无条件的爱自己，那这个时候你要想了，这样不合理的期待更容易让自己受伤。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喜欢自己，那别人又会怎么发自内心的爱你呢？而且越是强求别人的爱，越会换来更多的失落与否定，结果呢，可能会让自己更讨厌自己。那既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完全的爱自己，那至少可以先做到不指责自己，不给自己添加新的伤口就好。最后我想说，把每个负面的想法转念想一想，都能够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单一的情绪里，当内心通过这样的松绑渐渐安定下来，那份折磨人的内耗就已经消散了大半，而至于剩下的那一半，留给未来的自己。不急，能走到这里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你真的已经很棒了。随着生活的风轻轻摇曳，闪耀属于自己的光芒吧。

大桃哥说，就这个每日一课啊，真的好喜欢，真想烫壶温酒慢慢的品。我们节目应该是有回听的，大家可以在大凌云 APP 上去搜一下哈。小鬼看家说，讲得真好，晚安月如。涛内说，每次到这个时候啊

就觉得意犹未尽。月如这节目太好了，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个节目如果说能够治愈到大家，或者说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那么我也会非常开心的。快快乐乐说，当城市灯火慢慢沉静，夜色温柔如约而至，一缕电波跨越夜色，月如温柔的声音像是晚风轻轻落在肩头，治愈一天所有的奔波与怅然。他说晚安了月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小徐同学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虹。

喝点牛奶，喝着泡个方便面，这就是一顿饭。我呢，每天工作都很忙，我可以起早，每天给老伴儿做顿早饭，但是中午饭和晚饭有时候就顾不过来，所以请个保姆也很有必要。我们家里人一商量，请吧，就用梅姐了。于是从20多年前开始，梅姐从单位出来之后就到我们家当保姆。她干起活来没得说，干净利索，做菜的味道也很好，合我们的胃口。她平时也愿意研究新菜式，吊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吃的。我吃素，他能把萝卜青菜做得有滋有味，一点儿都不单调，很不容易啊。在做菜方面他是我的老师，在爱岗敬业方面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他很了不起，他把我和我老内当成自己家人一样照顾。我们能感受到梅姐是真心实意的对我们好。后来梅姐年纪大了，她就有点糊涂了，自己在家生活我们不放心，她为我们家辛苦付出了10多年了，我们心里头很感激她。所以我和老内一商量，给他找了一家设备齐全的养老院，让他在养老院里安度晚年。住养老院涉及到的费用我们给他掏，他没有退休金，我和我老内都有，花不完的花。对他来说，进养老院有两个好处。第一，身边有人陪着，能聊天，省着孤独。第二，身体万一出现点意外，养老院里的护工能发现的及时，抢救也及时。梅姐同意去养老院，从她76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养老院里住。我老内一有空就会去养老院看梅姐，陪她聊天、吃饭、散步。同时呢，每次去都给她烧几瓶胡家老糕。老年人喝老糕只有好处没坏处，有病的话正常剂量用能治病，没病的话小剂量喝能强身益寿。她每次看到老内就像看到亲人一样，特别开心。老内经常会被养老院的其他人问起，说你们之间一点血缘关系没有，为啥要对一个保姆这么好呢？我老内性子直，他就跟人说，因为他对我们也很好啊，不单是对我，对我们家人都好，我当然要对他好。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人家对我好，我也会对人家好，就这么简单。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个人。有一回，我在节目里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小姑娘给我打过来的。这个孩子岁数非常小，18、19岁，没到20岁呢。他打通电话以后，他说，胡爷爷，我想给沈奶奶问病，她的眼睛看不见了，用胡爷爷的药能不能把沈奶奶的眼睛治好？我一听，这不是亲孙女给打的电话，亲孙女的话应该叫奶奶，没有叫沈奶奶的。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沈奶奶是你什么人呐？

是你家的邻居吗？孩子说，不是，我和沈奶奶在一块儿住，沈奶奶还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在一起上班。听到这儿，我就更糊涂了。我说，沈奶奶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沈奶奶今年70了。那么沈奶奶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沈奶奶会纺线，但是现在沈奶奶的眼睛看不见了，就不能纺线了，工作也丢了。我说，那你呢？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快20了。你干什么工作？他说，我会刺绣，沈奶奶纺线，我在他身边刺绣，这就是我们俩的工作。工作的同时，游客找我们拍照合影一次，收2块钱。我和沈奶奶平时就靠这个挣钱。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我终于知道他们平时是在旅游景区里上班。上班的时候，两个人都穿着清朝时的衣服，沈奶奶纺线织布，小姑娘刺绣，俩人站一块儿很抓人眼球。旅游景点就利用这两个人吸引游客，同时呢，他们两个跟游客拍照合影也有份收入。小姑娘口中的沈奶奶是当地人，他们的村子周围因为有山有水，风景秀美，就被开发成旅游区了。而这个小姑娘呢，她是外地的，从外地过来打工。小姑娘和沈奶奶两个人成为同事以后，自然就熟络了。沈奶奶就问这个孩子说，丫头，你家是外地的，你现在住哪儿呢？孩子说，我工资低，宾馆住不起，按月租房子也嫌贵，所以我现在住在一家饭店的闲置的危房里，房租是每天10块钱，晚上还得帮饭店干2小时的活。那个危房已经没有人住了，里面有很多老鼠，小女孩最怕老鼠，但是没办法，凡是旅游区住的地方都贵，能找到这么便宜的地方已经很不容易了。别的地方小女孩住不起，沈奶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说，丫头，你就住我家吧，我那就我一个人，我喜欢有你这个伴，不会给你气受的。沈奶奶说得很诚恳，小女孩没想到沈奶奶会那么说，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沈奶奶又说，我一分房租都不会收你的，你放心来吧。这丫头听完高兴坏了，于是呢，这一老一少就住到了一块。住到了一块以后挺好的，两个人都很开心，小女孩不用交房租，没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爱笑了，脸上笑容多了以后，喜欢跟他一块照相的游客也多。最多的时候赶上旅游旺季，他一天靠跟人合影就能赚300块钱。和他住一块的沈奶奶变化更大，他以前一直都是自己住，自从这个丫头陪着他在一块儿住以后，丫头的年轻活力给他

也带了的精气神，他看起来跟返老还童的似的。熟人都说他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有要舒展开的迹象。他的好心情也让他的收入多了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两个人住在一块儿，从第三年开始，这位沈老太太她的眼睛就不行了，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别说是纺线了，连走道都成问题。其实她的眼睛不好已经十多年了，没治过，难受的时候就买点眼药水将就将就。但是大多数的老年人得眼病都是眼底的病，滴眼药水哪能管用呢？所以这个病就越来越重。等到我接到这个小姑娘的电话的时候，她告诉我沈奶奶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点光感。我说哎呦，这病咋能疼到这个时候才来治呢？得的是什么眼病？上医院确诊了没有？丫头说确诊了。沈奶奶发现她的左眼彻底看不见的时候，开始害怕了，怕另一只眼睛也瞎掉，她才上医院做的检查。检查时发现眼睛失明的原因是视网膜脱离，两只眼睛都有视网膜脱离和白内障，左眼重右眼轻，失明的那只眼睛还有黄斑裂孔。医生说可以做手术，但是风险很高，费用也很高，手术费得十来万。这个小丫头心地很善良，她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为沈奶奶凑这个手术费，但是两个人的钱加一块才10000多块钱，根本就做不起手术。幸亏是这个孩子有毅力，她就跟每天主动找她合照的游客们打听，问来来往往的游客哪里有能治这个病的中医，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医治病比西医花钱省。他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一位好心人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才有了后来的事儿。我问丫头，我说沈奶奶的左眼睛什么时候开始失明的？他说刚刚失明不到一个月。我说那还好办点，兴许用药之后能恢复过来，只要是失明的时间不超过半年的，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复明的希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更重要的事是什么？是保住右眼。两只眼睛如果都看不见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现在右眼有光感，只要光感在，提高视力是很简单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在回归本源的过程当中，视力是一定会改善的。包括很多人有老花眼，用胡家老膏的同时把老花眼摘掉了，这都是常见的事儿。因为你的身体条件变好了，70岁的身体回归到60岁的身体，你的视力啊体力啊都会增强。我当时跟丫头是这么解释的，我说沈奶奶现在这个视网膜
就像是好好的一张白纸被团成一团了。正常的视网膜是很光滑的，很润，延展性很好，在包裹着你的眼球。但是现在它的视网膜啥样呢？抽抽了，不平坦了，视网膜上面还挂了很多代谢的废物，沾了很多咯咯楞楞的脏东西。这东西的术语叫什么？叫增殖膜。眼睛里不该长这类东西，但是你视网膜出问题，黄斑区出问题，它就会长这种多余的东西，影响视野，看东西模糊。但是增殖膜一般眼科医院不愿意给老人做这个手术，因为有风险，一旦手术失误，眼睛真就彻底失明了。患者本来能看见亮，你做完手术反而一下给人弄瞎了。尤其是像这个患者，他本来已经瞎了一只眼睛了，如果手术失败，增殖膜没去掉，把视网膜弄坏了，导致右眼睛也瞎了，那就彻底见不到亮了。所以我始终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就动刀，因为眼睛太脆弱了，经不起折腾。咱们胡家老高通过中药的作用回归本源，增强眼底的代谢功能，让营养进去了，让眼睛里多余垃圾排出去，视网膜自然就会恢复弹性，就归位了。同样的道理，白内障的问题，看东西雾蒙蒙的，还有黄斑裂孔，看东西变形，中间一块看不着，视野缺损，通过本源的力量增强眼底代谢，都可以改善的。我给这个姓沈的老妹子治眼睛头3个月，我没要她钱，我自己抓的中药材，自己用笨方法熬的胡家老膏，正好够她喝3个月的。为啥这么做呢？首先，这个病人她挺感动我的，她不要房费，收留了一个从外地过来的无依无靠的小丫头，她有一颗善心，好人是应该有好报的。另外，最感动我的是那个孩子，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懂得感恩，但是这个丫头做到了。没有她，那个眼病患者自己住，没人给他张罗药啊，他非常有可能这一辈子就不知道有胡家老膏这个药，他的眼病也未必能治疗的这么顺利，好的这么利索。他连用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右眼睛看5米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清楚，视力恢复得很快，看电视虽然上面的字还看不准，但是看电视里的人谁是谁，熟悉的演员他都能认出来了。视力当时已经恢复到 0.3 左右。最可喜的是，用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他的左眼睛失明的那只就开始有感觉了，他觉得痒，觉得眼睛里边痒痒的，问我咋回事。我告诉他继续用，再用一段时间，这只眼睛一定可以恢复光感。最后他是连着用了7个月以后，
他的眼睛就见亮了。

0: 能分清白天黑天了，这时候他就有信心了。连着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他的左眼睛目前是 0.2， 而他的右眼睛现在已经非常正常了，看东西看得很真亮。老人家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在我节目里头感谢我，我说您不用感谢我，您多感谢您那位同事，那个丫头做的真的很棒，社会需要这种年轻人，他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对了，我记得有人留言问我老年性的便秘怎么办，因为便秘这种病如果是长期的，用开塞露番泻叶之类的都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大家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吃泻药，吃泻药跟动手术一样，它泻的是你的正气。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很好用还很安全，它这个方子里边没有泻的成分，用女贞子30克，当归15克，生白术15克，煎汤代茶喝，味道还不错，然后有促进排便的作用，一般服药后3到7天大便就正常了。有类似问题的听众大家可以试一下。好了，下边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

0: 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您啊。
5: 那我是大连人。
4: 大连的朋友哈。好，欢迎您。
5: 我老伴今年是81岁。
4: 嗯嗯。
5: 我是76岁。
4: 哦。
5: 我们两个人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4: 啊啊啊！
3: 若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6: 哎，胡老你好啊，胡老
4: 啊，你好，好欢迎您、啊。
6: 我也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4: 哦，好的，欢迎。
6: 今年也62了，我跟你讲啊，胡老
4: 啊，
6: 听你节目上下来，我有一年了，
4: 是吧？啊，
6: 是啊，虽然我只能从收音机里面听见您的声音啊，哎，但是您在我心里的形象啊，就是一个有大智慧，哎呀，活海的一个老大夫，我能想象得到啊，你这双手救助了很多人的，你真是太值得人尊敬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嗯、我真是挺高兴的胡老。
4: 我也同样高兴啊，我见到我所有的朋友们我都为大家高兴，只要你
6: 两年身上的毛病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因为我谈的病有10多年时间了。
4: 哦、
6: 嗯、一直也是打胰岛素控制的，我自己认为啊、嗯、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现了。
4: 嗯嗯嗯。
6: 我呢是去年刚做完那个糖尿病视网膜脱落的手术，做完了没几天吧，血压就不稳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病发展怎么会那么快啊，高血压才得2-3年吧，吃原来的药啊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吃的那个不一定血压都在167。
4: 嗯，
6: 头晕，哎呀，晕起来睁不开眼睛，没办法，
4: 嗯嗯、
6: 我就加了一片阿贝萨塔，
4: 哦，
6: 这才勉强控制在140呀，胡老啊。
4: 嗯嗯嗯嗯，
6: 我那个高血压、高尿酸啊，现在还能控制，也不怎么紧张。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呀？我这个肾病，
4: 哦，
6: 那个时候不但是尿里的泡沫多。小腿呢还有那个水肿，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用手机按一按一个坑，半天他也回不过来。
4: 嗯
6: 啊，他说我这个肾脏的检查各项指标啊都不正常了，那肌酐300多，尿酸600多，尿素20多，反正每一项啊都超标的。
4: 嗯，没错，
6: 医生讲他都接近那个尿毒症了。
4: 嗯，没错。嗯，肾功能明显衰竭。嗯，
6: 是啊，大夫让我赶紧把原来吃的那个降压药停了，就是换成那个半心酮、
4: 哎、
6: 说那个阿贝萨糖啊、能影响那个肾脏功能的，
4: 没错，
6: 更加呢就是加重那个肾病的发展嘛。我那么短的时间啊，我那个病啊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药吃的一天比一天多、但是这个病啊始终没有什么改善。
4: 嗯，
6: 就应了那句老话呀，病来如山倒啊，这病痛如鱼抽丝的呀。
4: 嗯，就是。
6: 反正就在这个时候吧，我想起您来了，因为您这个节目我也听了挺长时间的。开始的时候吧，我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家老高，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家老高用上吧，我开始买了。
4: 嗯，
6: 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
4: 嗯、
6: 这胡家老高真把我救了呀、啊
4: 嗯。
6: 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
4: 嗯，
6: 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3次的。
4: 啊，
6: 嗯，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吗？
4: 嗯

0: 啊，
1: 我们他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个就是弯腿呀、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说弯腿呀、撑腿呀、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0: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1: 是是是，胡老
0: 啊，
1: 我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
0: 嗯，
1: 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
0: 嗯，
1: 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
0: 嗯，
1: 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还也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0: 后
1: 来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0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0: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1: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0: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1: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0: 是的，是的，
1: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0: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1: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0: 您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1: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0: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1: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0: 好，
1: 你
0: 别客气，
1: 老高救了我。
0: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椒老高，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1: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0: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头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 过去为什么不行啊？

0: 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
1: 啊？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
0: 啊、
1: 其实呀、
0: 啊，
1: 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1: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给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1: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
0: 啊，
1: 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

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4、5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30、40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3、4年、4、5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8、9年、10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儿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1个月、2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儿，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1个多小时、2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两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3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2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呀，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呀！那怎么办？所以啊，
这有些人自暴自弃。

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元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元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元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那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放到脱发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

0: 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这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众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呀，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它炼好了那个佐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佐泰还不是治病的，佐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佐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佐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那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 都15-16万、17

0: 八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
2: 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
0: 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呀，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10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呐。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忽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 我呀，

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只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前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还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

这段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啊，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呀，先给它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1天2勺，连吃10天，这个也是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阳胎盘，这叫阳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哟，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
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

0: 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您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
1: 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6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按太极图那个形状搓。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2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3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都有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2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 到日

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寿终正寝，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刀子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我给他看病时，他是干啥的呢？是算命先生，姓陈。不了解他的人都管他叫陈半仙儿。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可

陈半仙要想找他算命，上哪儿找呢？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摆桌算卦。为啥管他叫陈老千呢？他这个算命先生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有权有势的人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清政府倒台子了，但是留在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再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干算命先生去呢？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算命和溜冰床一样，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算命也是这回事儿。假如在民国时候算命，有人找算命先生看相，算命先生会先观察你，一看这个人穿衣打扮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您算什么呀？”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

0: 他话，他说我呀，您给我算算，我命里有没有儿子？算命先生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这四柱里边就带着财运，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您真神。实际上，算命先生前面说的是废话。那个年代，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那就换下一个，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算命先生说啥他都信了；先生要说他没有儿子，那就花钱请先生破破；要说有儿子，他开心，得给赏钱。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算命无非是统计学，而不是玄学。真正懂玄学的人有没有？有，但太少了。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您要是有找人算命的爱好，您适可而止。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过60岁以后不用算命了。人算不如天算，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60年一个甲子，从60岁开始，您的命数都定了。您这一辈子所有的命运都经历完了，再活就是扣圈活了。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您的命运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牛碎破做的，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 坑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他说算命的瞎子多，这兴许就是我的命，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40多岁，欠修行，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我这图的是啥呢？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 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你下半辈子的9000我给你出了。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剩点时间接大伙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0: 明显清楚。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哎呀，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
1: 多好，
0: 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很。
1: 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问题。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吧？
0: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2: 啊啊，您请讲。
1: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对对，
1: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
2: 是
1: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对，
1: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

0: 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2种，哎呦，后来就吃2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的。
0: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

0: 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0: 哎，这不是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1: 嗯、
0: 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0: 对，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0: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还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了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
2: 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7到25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Patchwork。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周一快乐，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非常欢迎大家啊，把目前此时此刻通行状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哦。来关注啊，小健追风一早发来的早安帖，说早安咯，把笑容挂在脸上，把舒心放在心上，愿烦恼绕道而行，平安一路相随，事事都如意，早安周一，新一周的开始。那么必须得提醒各位一句哈，本周有调休，所以说9月20号星期天的这一天依然是工作日，也就是说今天开始起加班加点，周六暂且小憩一下，周日还得上班，一周七天上够六天。小曲同学啊说了，新一周的晨光洒落城市，伴着节目里的声音驱散清晨的慵懒，感谢晨间电波一路相伴，祝周一万事顺心。哎，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哈，就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东快路在6:40不到，那个车流如织啊，虽然说没有达到拥挤的状态啊，但是的的确确早起的鸟儿不少啊。好，还有呢，这位梦想成真在5:58就发来了一条路面通行状况，说你看一下哈，就是呢在这个香炉礁桥香一街东行方向，就是香炉礁桥底下是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两车刮蹭，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间的一排车道啊。我们看到是一辆出租汽车，然后呢和一辆这是小型的面包车啊，相撞到一起，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好的，感谢各位反馈的路面情况啊，希望周一的早高峰不会是6:00就来临了吧。狼人还说，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真是挺凉飕的啊，多穿一件外套哦。Tony 也发来了打卡信息，早上好。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6: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圈的大新闻，上周六晚上的8点，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是开启预售了，不到一分钟，电商平台呢便闪电售罄，起售价9999元，比前一代贵了大概1000块钱，但是呢却依然一机难求。目前苹果官网还能够正常下单，但是发货时间已经是大幅延后，以 256GB 的 Pro Max 勃艮第酒红色为例，那么现在下单预定哈是9月30号才能够送货，要等上2周左右的时间。更夸张的就是啊，网上传出的 iPhone Door 是被黄牛炒到了9万多块钱。那么你抢到新 iPhone 了吗？直接冲上了热搜榜。一边是排队送钱也买不到的苹果，一边呢是国产大模型的慢慢进化，默默进化，科技

的热闹从来不只是在发布会上。再来说一条啊，让人听完之后会心一笑的暖文。最近浙江义乌市长带着韩国外宾参观了义乌商贸城的时候，一位自学过韩语的店铺老板娘主动走上前，用一口流利的韩语向外宾介绍店里的冰箱贴款式，惊艳全场。网友一查才发现啊，这位老板娘一学期就考出了韩语二级，完全就是利用开店之余的时间来自学。也有网友感叹，果然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是的，商机从来不会凭空掉下来，他总是偏爱那些肯多学一点儿、肯多走一步的人。这条新闻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今天开启新一周的每一位，我们都努力认真加油。我们再来说一说科技圈里边最接地气的一则新闻。据百度热搜，目前呢，机器狗进入到了投入的这个治沙作业当中。你知道人家机器狗一天能干完多少天的活吗？以一敌三呀，一天能够干完三天的活，从跳舞巡检到沙漠种草，四足机器人正在走进人最不愿意去也最干不动的场景当中。以前啊，我们总觉得啊，玩具狗那就是玩具呗，是噱头，现在人家是实实在在扛起了防沙治沙的重任。科技改变世界的速度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今天今日头条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啊，最后一条今日头条当中的暖文。还记得高考期间有一位收到了八个鸡蛋的考生贺永辉吗？上周末他呢是去大学报到了，当初那个八个鸡蛋的故事温暖了无数人，如今呢这个续集大概就是金榜题名四个字儿最实在的写法了。热搜不全是喧嚣，也有那些细碎的好消息，他们在提醒我们大家，生活正在认真的奖励认真生活的人。也祝福所有刚刚开启大学生活的新同学们，新起点，我们新出发。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扫描一组财经民生板块的消息内容。开车的好朋友们，咱们先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路面当中，但是我要提醒你要看好自己钱袋子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呢，支付宝假 APP 冲上了热搜第一，网上出现了可以随意伪造转账截图的应用。上亿的转账金额都能够给你批出来，支付宝安全中心已经是紧急提醒，请认准官方渠道来进行下载，长辈发的转账截图也别轻信，然后呢，商家交易的话一律要以实际到账为准。这里也提醒大家，陌生链接不要乱点，陌生的 APP 不要下载，尤其是家里的老人手机里边的应用，一定要咱们年轻人帮忙把把关，天上不会掉馅饼下来，屏幕上的已到账不如手机里边的真到账。再说一条上了知乎热搜让很多人心里一沉的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全国约 21.3 万家理发店倒闭了，倒盖率大约 52%。 所以呢，在这条热搜下面有很多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话被顶得很高，叫做 Tony 老师都去哪儿了。有人说现在理发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套路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办卡陷阱防不胜防。有的人呢干脆自己买了个理发器，全家互相剪。其实呢，理发的需求从来就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信任。比办卡当办卡哈这件事儿，比手艺更用心的时候，顾客用脚投票只是时间的问题呀。所以说啊，咱们的互动话题也加上一条，你最近一次剪头花了多少钱呢？您遇到过办卡推销吗？欢迎大家发送来您的理发经历。

再来一条实用的资讯信息，下一周上班啊，就是哦，下就是本周嘛，今天都已经9月14号了，本周上班是时间有变，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醒的各位啊，9月20号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是要上班的，不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的调休安排，现在已经公布了，节前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是有调整的，大家一定要看好日历，调整好您的闹钟，千万不要记错了上班时间。同时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起正式启动，一直会持续到10月8号，其中呢10月1号前后是客流的最高峰，有出行计划走亲访友的好朋友抓紧把票订了，因为越到后边票是越难买的。需要调整的就是9月20号这天星期天上班的您，千万不要忘了提前定好闹钟。我们啊，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跟大家梳理梳理啊。中秋节是从9月25号星期五一直到9月27号星期天，一共放假3天。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时间。其中9月20号还有10月10号周六都是要上班的。好，我们再来盘点一条财经新闻。昨天呢，为期5天的2026中国国际服装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今年服贸会上，我国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惊艳亮相，从72比特升级到了180比特，这是我国量子计算能力的一次重要跃升。此外还有一大批的新技术新产品首发首展，中国服务正在加速走向全球舞台，服贸会已经成为了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最后来说一条哈，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新闻资讯是国产科技的悄悄进化。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 DeepSeek 已经开始向灰度测试 AI 语音对话功能了，支持多种音色，从文本到语音，国产大模型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更自然的交互。有人说啊，人工智能的下一站就是让机器学会好好说话。那咱们就一起等着看这场语音对话的竞赛还会带来哪些惊喜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街其实通行状态开始慢慢变化的，因为今天是周一啊，所以车辆出行的时间肯定会有所这个提前。目前我们看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口路一直到广电中心已经呈现出车辆密度增高的趋势，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车辆的密度呢也是比较高起的状态，各位如果走的话呢得稍微注意一点。东部城区整体状态还好，目前中山广场有车辆增多迹象，但整体移动状态和移动秩序都能够得到不错的保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到西南路五一路的交汇路口，西南路的南行、五一路的西行车辆行驶缓慢，这边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导致的。此外在河川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不是很理想，主要压力给到南行方向，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留意。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目前从叠翠山庄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车辆的压力也不小。此外就是在各个寄宿学校的周边了，我们看到王府学校的周边，包括红旗西路的沿线、白鸽湾的周边，车辆的增加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位如果走这儿的话呢，得稍微留意。今天早间，往文谷学校，尤其是送寄宿生的需求肯定会比较高，所以大家行驶的时候打好提前量的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7: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6: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7: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978。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17到25度。
3: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3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时间来到6: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家一起开启大连本地的资讯消息。接下来呢，说一说哈，把时间大面积的留给一下梭鱼湾。就是在前天晚上，2026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回合在梭鱼湾足球场激情上演。首回合呢，大连队是在延吉客场1-2惜败。那么按照竞赛规则，第二回合只有取胜才能够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留在晋级的希望当中。这真的是一场真正的背水一战。比赛一开始也许是压力太大了，大连队上半场啊在踢的过程当中有点畏首畏尾，反倒是客场作战的延边队占据场面主动。转机出现在了下半场第55分钟，大连队中场直塞，队长张雪龙突入禁区形成单刀，被延边队门将扑倒。那么主裁判罚是点球，18号高月晨顶住了60000人的声浪，走向了点球的点位。他罚出的点球打在立柱上，弹回来又撞到门将身上，戏剧性的滚进了球网。而这粒进球把梭鱼湾的气氛彻底点燃了。之后的比赛啊更加扣人心弦。第88分钟高月晨再进一球，可惜呢被判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延边队也错失了几次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0。两队两回合各胜一场，积分持平，比赛直接进入到了残酷的点。

球大战，大连队队员顶住了压力，五罚全中。门将邱宇恒扑出了延边队的第一粒点球，第五轮袁浩轩稳稳打进了制胜球，5-3，大连队是昂首挺进东北超的总决赛，苏玉湾足球场彻底沸腾了，沙拉拉的胜利战歌也是再度唱响了。那么这场胜利到底有多珍贵呢？数据会说话啊！当天晚上共有62,877名观众是涌进了梭鱼湾现场助阵，创造了梭鱼湾单场上座人数的新纪录，同时呢也是东北超单场上座人数的新纪录。截止到目前，大连队在东北超赛事当中一共完成了四场主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总计达到了249,995人，将近250,000人次。这样的球场氛围给球队带来了澎湃的动力。一路走来，大连队呢本赛季四次比赛经历呢，这个比分落后不利局面我们四次都顶了过来，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绝不放弃的精神打进了决赛。赛后主教练王索龙是眼含热泪，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感谢球员从来没有放弃，感谢球迷一如既往的支持，更感谢梭鱼湾这个魔鬼主场，各种艰辛也都融在了一汪热泪当中。其实我觉得前天晚上的梭鱼湾精彩的也不仅仅是足球，像赛前的文艺演出，航怪乐队登场演绎的《初升的太阳》，鸿雁悠远呼麦，婉转马头琴，也是让草原风情绽放渤海之滨。延边130人的明太鱼啦啦队身着民族服饰挥舞旗帜，还有辽师大的海胆妹妹助威团手持海胆造型道具呐喊助威，南北看台遥相呼应。场外的足球嘉年华也同样热闹，延边打糕、辣白菜、大连海鲜、非遗特产，一张球票连通了大连海味，还有延吉烟火。当然还有39家景区也是为外地球迷推出了免门票的减免哈。市商务局也开启了票根打卡活动，发放消费券。正如辽宁日报那句刷屏的话，东北超没有输家，不管谁赢都是咱们东北赢。那么最后也是大连球迷特别关心的赛程，10月5号东北超的总决赛将会回到梭鱼湾足球场，大连队的对手将在沈阳队和长春队之间产生。半决赛的另一组的首回合，沈阳队呢是1-0战胜了长春队，占得先机。次回合将在9月19号长春打响，而延边队将在9月26号争夺季军。属于大连队的故事，属于东北超的故事未完待续，金秋10月梭鱼湾的浪与风决赛见。

好的，欢迎回来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信息互动内容。小剑追风说了，很荣幸啊，在9月12号成为了南看台一层的一员。我爱大连，我爱足球。10月5号，我们梭鱼湾主场再续辉煌，加油，大连队！说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哈、还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刚刚过来打卡。咱们的节目不都是提前一步了吗？6点钟就得来喽。还有绝空说，美女主播，你的体育解说语调特别棒，做好自己的风格，加油喽！希望大家都喜欢啊。还有陈新颖说，能不能问问大家伙儿，东快路目前的入市区风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已经变成了大型的拥堵现场了吗？但是我想跟你说，今天早上我5点40分走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的时候，车流量就明显增多很多，就感觉这咋不像5点40来分的东快路了呢？但是这个节奏应该非常符合周一早高峰啊，堵车了就不要堵心啦。然后霸气嚣张参与我们刚才啊这个互动话题，说一说剪头这回事儿哈。他说，我结婚15年了，我的头呢都是媳妇儿给剪的，哎，从来我都没在外面花钱剪过头。媳妇儿是专业人士，还是为了给你剪头特意学习的？轻舞飞扬说，早上好，早上好，我想要报条路况哈。工人村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香水湾信号灯最靠内侧车道，是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后车车损是比较严重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那后车车损严重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已经不能自行驶离了呀？那如果不能自行驶离的话，现在这条事故啊过去不到10分钟的时间，估摸着工人村的入市区方向香水湾信号灯这附近要开始拥堵了，所以大家呢有条件的话提前避让啊。硕硕说，我今年67岁啦，以前烫头啊200到300块钱，后来啊一点一点涨，现在500-600了，于是乎我现在就把头发扎起来，这样也不用总烫了。我发现哈，像我这个年龄的好多都扎起来了，一问都是，哎妈呀，烫个头太贵了。你说这就是哈中国女人一生啊勤俭持家呀。但是我觉得啊，头发扎起来也挺利索的，也挺好。哎，川少说了，我剪发20多年来都是在同一家老板大哥给我剪的，一直不给我涨价，一直也都是30块钱。这频率咋样？一个月剪一次，还是20天就得剪一回呢？梦想成真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梦想这个说到的是中华路桥下，就是东快路入市区方向大概的位置是中华东路桥下的这个位置，

有两个厢货发生了刮蹭，然后占用的是最里侧的两排车道，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还有一咋打卡的王梦打卡报道了，热烈欢迎，字儿写的都对，名儿也写的都对。浅情人不知说，东北路桥出市区方向是从广电到疏港路的匝道，地面上呢是有不少的塑料瓶还有垃圾。哎呀，厦门微光啊，在一早哈，听到咱们说敬一丹老师的这条消息的时候啊，他说我昨天在手机新闻大连里边看到的这条敬一丹老师去世的消息，我都愣了半天。我记得他温文尔雅的声音，还有每次向观众朋友们问好，结束向朋友们说再见，都是那样的温暖。如今呢，不想说永别之类的话，只想回复一句：一丹阿姨，再见。还有老梁说啊，早上好啊，周六晚上啊，我是去东北超现场看了，那个现场的氛围超燃呢，特别喜欢这帮孩子们的这股不服输的拼劲儿。我们顺利挺进了决赛，10月5号继续相约梭鱼湾决战梭鱼湾。就这个时候我车里放的歌就是王小拓的那个加冕梭鱼湾，希望东北超我们能够夺冠。也想点一首这支歌送给大连的球迷。那么我刚才安排的那一首歌呢，是东北超的主题曲《东北雄风》，我觉得也能代表此时此刻您的心情，还有广大球迷们的心情。咱们10月5号梭鱼湾见。夏沫微光说了，记得东北超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人说这是东北其他城市和大连之间的比赛，现在看真有可能。我就喜欢大连赢，我就觉得大连他肯定是冠军。小曲同学说，呵呵，东北超的半决赛我呢是在咱们车载收音机里边通过1008的频率听到的，我这是属于多少万分之一呀，你这属于招人稀罕的分之一。好，圆儿还给我们反馈，旅顺南路往旅顺方向王府高中这个路口真的是堵堵的呀，2公里的路，三排车道都非常堵，就是有的家长从中间车道直接就右转了，实在太无奈了。这王府高中是因为有住校生，所以每个周一的早高峰，那个路幅啊占用，还有这个拥堵状况，真是不言而喻啊。887说，东快路没到20高的事故，交警已经到场了，感觉马上就会撤离啦。然后现在很开心说，东快路我看了啥事儿也没有啊，就是有些车出来啊属于挡道级别的，开的特别慢，有的车间距都在100米以上呢，是不是就大家贼烦的那种龟速车呀，提提气啊，振奋一下自己的精神。还有啊，和说西北路在体育中心方向水果批发市场道路两侧的车辆占道，咱们能不能帮着关注一下，每次早上路过这里都感觉挺费劲呢。好，我们向上反馈啊。JU 说，我们也想到现场见呢，但是我们就不中签啊。JU 我加一，跟你一样色的。杰瑞说，早上好早上好子轩哈，今天早上足球解说特别好，一看呢你就是做足了功课的。谢谢大家，其实做足了功课的还有旅游方面的消息呢。问问各位哈，咱们11假期中秋假期的时候准备都去哪玩一玩呢？如果还没想好的话，你不妨关注一下子轩接下来跟你说到的这条消息。中秋逢11，金秋赴北疆，新疆的秋色美景终于迎来了它的观赏期。9月26号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8日游陆续出发，10月还有新疆南疆等待各位，一次打卡新疆北疆、喀纳斯、还有禾木村、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金秋的北疆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满目金黄与澄澈山水，全程呢都是舒适双飞，行程松弛又不赶路。本次啊新疆北疆8日游你错过可是就要等一年了。如果说您不想去看秋凉，就与主持人呢咱可以一起去感受一下南方的暖阳嘛。9月27号啊，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6日轻奢之旅，全程飞机加动车联动，轻松又舒适，老少皆宜，一次带您玩转昆明普

0: 尔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星光夜市，来体验浓郁的傣泰风情。那么10月18号和10月25号还有两个团期，是新疆的南疆八日游团期，10月份呢还有云南六日游的团期，都等待亲爱的大家来加入。那么咨询报名方式，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获得回弹链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具体的行程呢和价格一起发送给您，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13500799782，微信也是同步的，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方面的消息内容。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昌隆海轮，12:50龙兴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早高峰的路上车流不息，我们每一个人都奔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当中。今天第一时段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就跟大家相伴到这儿，稍后呢高峰会来到直播间。我觉得第二时段的领先早高峰开启的前半段哈，可能路面信息会相对较集中一些，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否堵在路上，只要你心里有热爱，日子就有奔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眉飞色舞这支歌送给亲爱的伙伴们，堵车千万不要堵心哦。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呢，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车辆的密度现在升得非常非常快。我们首先来看啊，目前在王府学校周边旅顺南路这儿，双向已经开始车辆拥堵，而且拥堵情况是比较悲观的，目前车辆密度超级高，走起来是超级慢，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这儿尽量能绕则绕吧，至少这半个小时之内可能会给到非常大的压力，走起来不顺畅的。另外就是在柳树南街，目前文谷学校十四中的沿线双向给到的是非常高的压力。红旗西路想要进入白鸽湾一期，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到软件职业学院这儿了。张前路目前的北行在旅游学校的附近车辆略多，另外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湾家卫台桥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西环路的入市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红林路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南行尾端叠翠山庄，北行尾端大华公馆，金柳路从连海金源开始进入红林路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目前在西快路桥下的双向包括南行河川街向南一直到五一路的路口，五一路云路公馆部分的双向以及国际新城进入高家村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文静街的沿线、五一路的沿线目前交汇的区域包括现在的杨树街东行在数码路的路口位置，以及陵水路目前进入黄埔路的阶段，黄埔路从陵水小区到陵水路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也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节奏。中山路目前从养殖湾道一直到化物所的部分，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五一路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西安路的南行鞍山路北行新宫街车辆的滞缓也很明显。疏港路现在从这个侯一侯二小区一直到香沙街的附近，锦绣路的东行进入西北路的路口，西北路目前锦绣路部分南行方向，松江路目前呢泽龙湖公园部分都多多少少有些车多。另外红岗路呢现在从义林街开始要排队，向东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迎客广场，车辆的滞缓都明显。东纬路的沿线包括华北路汇文中学的周边以及东纬路山东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华北路目前刘家桥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的沿线，东联路联合路西安路下桥之后在鞍山路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香洲路想要进入东快路，目前车辆尾端已经快到达春光街了，这个队在七点钟的时候说实话并不是非常多见。联合路南行在这个黄河路交汇路口，包括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出隧道之后在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位置，以及967医院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造船厂开始一直到江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呢，现在从二十高中排队，注意哈，东快路是从二十高中入市方向就要排队了，一直要排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真正通畅是要下了东北桥才会通畅。七点钟几乎东快路的全线都在拥堵，这样的情况说实话也挺少见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整体压力也不低，基本上从校园街就要开始排队，注意桥上的校园街开始排队到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川岭路盛泰小区的东行，华北路目前和华东路交汇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得很低。中华路呢现在从三道沟的附近，也就是玉桥中央庭院的附近开始排队，东行断断续续的就是磕磕绊绊的要排到光明路这个立交这儿才会有所缓解。光明路隧道、光明路的沿线包括进入海底隧道这个区间段车辆的压力也不小。甘南路呢现在从这个老年病医院开始排队吧，一直到樱花园小区、甘井子公园，包括东方路的沿线，整体压力给到的都会有点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各个大校的周边，解放路二十四中和二中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很低。秀月街的沿线呢，从八一路这边上来西行方向，它的卡点是四十四中，车辆的压力很大，东行方向也差不多，其实双向都是以四十四中这个节点段为界， 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5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8，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都是可以的。
0: 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呢，来继续开启双人模式，还是从前的配方，还是从前的味道？
1: 可以的，又回来喽，这个感觉。我们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哈。 Martin 说到的是跨海大桥往高新园区的方向，就是在跨海大桥的中间位置最右侧，就是有三车事故发生哈。
0: 他来个不知道是啥意思。他说两台
1: 小车
0: 一个箱货啊，箱货的货物现在都已经掉落了啊。
1: 哎，还有啊，继续关注人生博弈说刚刚发生的事儿，就是在东北路的丰收路农贸市场门口，有一辆私家车呢撞了一位老阿姨，是躺在地上，这位阿姨一动不动，应该是挺严重的，在周水子火车站往促进路方向。
0: 但是他要说周水的火车站哈，丰收路我知道，那肯定不是东北路啊，那应该是华北路啊，你搞错了啊。丰收路啊，就是原来呢有一条机动车检测线在华北路哈，那个地方有一个鲜花农贸市场，在那个位置是丰收路哈，连接着华北路还有山东路，有一条小路叫丰收路。所以他要提到这个农贸市场的话，那肯定不是东北路啊，就应该是在华北路沿线，在周水的火车站嘛，对吧？他说东纬路，
1: 东纬路这个地方，
0: 东纬路，是在东纬路丰收路啊，这个农贸市场这个位置，那就是
1: 这是往周水的二小那块走的那个拐弯地方。
0: 对，就是周水的火车站，东纬路和山东路交汇路口那个位置啊。
1: 好的，还有呢，飞驰人生说到联合路的北行方向，也是黄河路啊，这个点位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发生。
0: 哇，周一的早晨啊，这个交通事故啊，开篇就不少啊。
1: 是，
0: 你看楼梯还说，刚才说的真对，有的时候压车呀，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就是有些人早间的时候啊，不着急不着慌呢，就在那横晃，特别烦人，就拉低了早间，尤其是周一早高峰的通行效率啊。
1: 是因为一早有人发啊，说怎么今天早上早高峰来的这么早呢？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一动不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反馈，就是没有事故，单纯的就是，还不是车多，单纯的就是龟速开车。
0: 那也不应该呀，那后方也不应该一动不动啊，在哪个位置呢？刘星宇提到华北路去往机场方向，那就是出市区，在香海街与华北路的交叉路口有两台车也出现了刮蹭，占用了最左侧的一排半的车道，现在堵车呢已经是压到了沙河口火车站，就这个位置左转方向，这个车辆呢跟进也特别严重，说我在现场等了3个信号灯了，愣是没过去这个路口啊，也麻烦呢早间派交警过来疏导一下啊。华北路北行出市区去往机场方向，在香海街与华北路的交叉路口。
1: 好，还有啊，这位副队说早上6:55左右，春柳街的那个垃圾车是一点都没有封闭，散落了满地的垃圾，找到了源头了。
0: 对，
1: 有朋友反馈这路上有一道的这个塑料瓶，还有部分的垃圾，知道是哪个车整的了。
0: 今天呢周一的早高峰确实交通事故不少，
1: 对，
0: 早间上班路上我还看到一起，就是长春路的北行方向左转进入到呢黄河路的西行方向，就是在紫航门前这位置，一辆大巴车 一辆大客和一个 SUV 还发生了这个刮蹭，正好停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正中央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撤离。
1: 我觉得十字路口中央特别影响通行啊。
0: 对，
1: 二
0: 十回家说东纬路啊，就是在王家桥那个位置，有车撞人的事故了啊。
1: 还有纵横说跨海大桥的西行方向三车事故最右侧的车道，这个三角警示架摆放的并不明显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啦。
0: 还有这个 GU 也提到机场这边呢，在中国航油加油站啊前方公交车道上发生了一起刮蹭的事故啊。
1: 然后还有氨基丁酸说开发区现在是真堵啊，因为开发区现在是大面积的铺设地下管网
0: 啊，
1: 所以呢堵车的这个地方，堵车的好多点位是因为有道路施工。
0: 嗯，说具体点位啊。
1: 嗯，
0: 哎呦，还有这杰瑞说这是珠光宝气的高教授回来了吗？
1: 珠光玉气的老高回来了啊。
0: 哎，确实啊，这个这一次不是又一次去到广东的四会市给大家溯源翡翠了吗？
1: 对的。
0: 哎，
1: 嗯，
0: 你别说啊，咱们早高峰的这些听众哈，
1: 购买力杠杠的呀。
0: 嗯，购买力呀、啊、眼光啊，挑货的水准呢、啊、现在是越来越专业了。
1: 而且你发没发现行家很多？
0: 嗯
1: 嗯。
0: 哎呀，还有这个银虎独行也说黄河路五院门前，黄河路的五院门前在入市区方向也出现了两车的挂蹭，占了两排车道啊。
1: 嗯，还有作飞说老高你是真厉害，就那个花卉市场前面的那条小道、嗯、你都知道叫什么名儿？
0: 丰收路吗？啊，
1: 你还有哪些是不知道的吗老高？
0: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啊。这个洪涛说太好了啊，领先早高峰经典的模式回来了，恢复了双人、嗯、啊！还有人说老高一回来之后呢，子轩说话都精神了。
1: 你看大家伙都把我的心声反馈出来了哈、
0: 嗯，
1: 感受得到啊。还有继续关注一下这位无数亦无风说了，开发区的黄海路就是光。

0: 中华路东上光明路隧道。
1: 对，就刚才提到的。
0: 哦，
1: 嗯，他说差不多呢，算六排道的车流量，从一个道口呢往里并啊啊，
0: 嗯，
1: 这个希望咱交通广播帮着给反映反映，就是多股车流汇成少排车道的这种情况，就是瓶颈路段呗，
0: 是
1: 对吗？
0: 嗯，洪蔷薇说，我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广播模式
1: 啊，
0: 嗯，
1: 双人的模式呢，在七点到八点，现在呢仅存一个小时。所以呢，且听且珍惜，
0: 且珍惜是吧？
1: 然后今天八点到九点的时候呢，将会是我和小林搭档。
0: 哎呀，那不还是老味道吗？
1: 还是小旋风组合。
0: 嗯，
1: 因为最近可能相当一段时期，闵阳呢也是休假了。
0: 嗯，
1: 所以呢，小林来替班。那么接下来八点之后呢，将是我和小林为大家主持连心唱路啊，提前做个预告。
0: 好的。还有再继续来关注啊，会说到的是中华路的东行，二十高中门口东侧过了红绿灯，左侧的两车道是有刮蹭，右侧车道还有停车，目前只剩一排车道，所以才如此拥堵啊，朋友们注意了，注意安全啦。
1: 哎呦，这是 LZG 啊，提到银杏大道南行方向快到金红东路也是车撞人了，撞了电瓶车，
0: 这是第三起这个车撞人的交通事故了，在今天早上啊。
1: 哎呀，所以周一的早高峰啊，我们再次的严重的敲黑板来提醒大家啊，平安驾驶，注意瞭望啊。哦，这个 JJ 男给我们反馈，在紫涵门口的这个事故现在已经撤离了。
0: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啊。
1: 嗯，
0: 还有啊，这位行者说到的是红旗西路的入市区方向，也想问问各位伙伴们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一动不动的啊。
1: 好嘞，上周是不是这个油价已经调整完了？
0: 对。
1: 那么新的一轮周期开始了，稍后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1: 再来关注一下呢最新的油价走势变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国际的油市它是属于休市的啊。那么在9月11号的24点钟，2026年咱们国内成品油的第18轮调价正式落地了。那本轮调价之前呢，预估这个汽油上调每吨435，柴油呢上调每吨420元。那么面对国际油价的大幅的飙升啊，国家发改委再次启动了成品油的临时调控，压低了上涨的幅度，最终汽油上调每吨260元，柴油呢上调每吨250元，相比呢原本预估啊，这是属于调控之后呢应该少涨价每吨将近170元，
0: 嗯，
1: 折算下来每一升上涨的是2.1到2.3，每一升呢少涨大约1.5左右，为咱们的广大车主减轻了一部分的用油压力，
0: 这是属于国家级别出手了哈。
1: 哎，
0: 那么新一轮的油价计价周期呢将会在今天9月14号正式开启，新周期首日预计涨幅达到了每吨430元，折合成每升预计将会上涨3.5。那么刚刚迎来了两连涨的国内油价再次发出了大涨的预警，朋友们记好了一个时间节点，就是下一轮油价调整窗口锁定时间是在9月24号的24点钟，我们即将会迎来再一次的油价计价周期调整。

0: 还有这个专员说，西南路和五一路的交叉路口啊，现在也是一样堵。说这个挖沟什么时候能完事儿？看着绿灯啊，就在眼前，就是不动。
1: 嗯，
0: 这个灯啊，调完之后，西南路感觉更加堵了呢。哎，今天8点到9点，咱们请来的交警嘉宾，就是来专门研究这个信号灯配时的。
1: 那一会儿可以把这条信息再发送一次。在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现场就帮着解决解决呢？
0: 嗯，
1: 当然了，我们也做一个预告哈，有关于信号灯，就是您觉得配时这方面有问题，也都可以在稍后的连心唱录节目里边发送到平台当中来信息，我们找交警现场来给大家解答啊。
0: 老宋说，老高啊，赶紧抓紧时间给子轩出道数学题吧。
1: 那是为什么呢？要让智慧的智商占领高地吗？
0: 嗯，就是看看呢，我出差这几天啊，
1: 我有没有长进，没长，
0: 有没有退步。
1: 我这是以退为进吗？
0: 与人为善还说了，唐山街啊，儿童医院的侧方位撞了个学生
1: 啊，

0: 就是骑电动车的学生吗？还是又是一起事故啊？这给我们还发来了一张图片，我们
1: 没说骑电动车哈，也没看到这唐山街这个地方在哪位置？
0: 它是指这个路口吗？
1: 现在人什么情况？在现场吗？这个车辆现在还在现场吗？因为你撞了人之后，这个车肯定不能快速撤离。
0: 肯定的
1: 啊，咱们说满足快速撤离的前情条件，第一个就是人未伤，
0: 嗯
1: 啊，车能动，然后呢没有任何的交通公共设施的损毁，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满足这个自行撤离或者快速撤离，而且单车的车损在30,000元以内啊。为你而安还提到呢，在泉水富士庄园的北门两车也发生了相撞，我的天哪。
0: 然后这一位哈 uncle 说，跨海大桥去往高新方向就是三车还在那儿调节没有撤离，
1: 嗯，
0: 然后在大桥的中段最右边的车道，是不是三车不是说你想撤就能撤的呀？
1: 三车的话其实也可以啊，通过呢这个远程啊咱们的交警事故快处的程序，
0: 嗯
1: 啊，你可以通过呢搜索小程序啊，大连事故快处啊。
0: 再有 everything 说到的是东北快速路啊，南行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疏港路的下桥口，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嗯，
0: 这真是周一早高峰的上班节奏啊。
1: MA 还说了，哎呀这怎么今天早间这么多事故啊，是不是这周得补班，大家肚子里有火呀？你还真别说啊，
0: 嗯，
1: 确实这周上班的节奏有变化。
0: 是的，
1: 稍后的时间来关注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
1: 巴拉蹦，巴拉蹦，巴拉蹦。领先头条，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啊，以下几件事儿，就是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本周上班的时间有变化，
0: 也就是说本周日9月20号这一天，
1: 嗯，
0: 是中秋
1: 工作日，
0: 对，中秋和国庆这个假期调休的工作日，
1: 嗯，晕的不是车，是大家可能脑子有点跟不上啊啊。然后呢，说到小孩，咱们再来提一提网络上的最近啊比较火爆走红的黄山的4岁半的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在餐馆的门口揽客走红啊，这绝对不是说什么真正的雇佣童工哈，
0: 真不是啊，
1: 4岁半的小男孩啊就知道呢在餐馆门口揽客走红，
0: 嗯，
1: 然后呢当他被拒绝的时候呢还会跟人家邀约，那明天上我家吃啊。男孩的妈妈说呢也不知道啊，在网上有这么多人关注啊我家孩子，
0: 嗯，
1: 孩子可能还是觉着好玩吧，
0: 对，还好玩，随口这么一说，但是童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其实往往就是人间最暖的生意经。
1: 哎，4岁半，但是这个孩子呢就表现出来超强的这种呢与人沟通的能力，
0: 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哎，在这方面呢这个孩子肯定是明显的要优于同龄的其他孩子，
0: 可不呗，
1: 我发现你家老大也行啊，
0: 我家老二也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方面也是，
0: 就是你胎教做得好，
1: 嗯，
0: 得感谢他高峰叔叔
1: 啊。他高峰舅舅啊。然后就是这方面打小的时候愿意唠嗑，
0: 对，
1: 愿意跟人聊天，
0: 是的，
1: 不管什么话好像你跟孩子讲的话呢都掉不了地上，
0: 可不是呗，他都，主要是他都能给你接住了，
1: 对。那上学的时候据说跟老师都唠得一迷糊一迷糊的啊。所以咱问问哈，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家的孩子多大，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呢超人的超强的这方面的突出能力呢？
0: 嗯，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发信息，一起来聊聊咱家的宝贝儿 啊
1: 那真是戏精啊，
0: 嗯，
1: 但是要说到戏精的话呢，你看接下来这个女子才是真正的戏精，
0: 她怎么的了
1: 啊，去演车祸的现场，半年时间演了20多场车祸的现场，那不就是碰瓷儿吗，
0: 哎，
1: 弄虚作假吗，
0: 这就是演出来的，
1: 对，
0: 而且她专挑机动车右转的时候，
1: 嗯，
0: 哎就整着他就出事了，
1: 嗯，
0: 警方说了这事儿啊涉嫌诈骗，得给你刑拘了，
1: 嗯，所以碰瓷儿碰的是侥幸，但是输掉的是整个人生啊，
0: 嗯
1: 啊， 今天早间也发生了多起车撞人的事故啊，再次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瞭望。
0: 对的。
1: 那么其中呢，也有呢车撞电瓶车的。那确实有些人在骑电瓶车的时候呢，这注意力不集中，不管是骑电瓶车还是开私家车，都要注意力集中。
0: 嗯。
1: 那么最近有一条新闻，就是小伙骑共享单车，一边骑车一边还开视频会议，
0: 然后就导致撞车了。就撞完车之后伤口都血流不止的时候，但是哈，
1: 嗯，
0: 这个小伙子呀全程忙着在开会，
1: 嗯，
0: 就先暂时姑且淡忘了自己被撞伤的现状，
1: 嗯，
0: 而想着开会开会有事儿还要比这个更重要。
1: 哎呀，工作能够重来，但是生命不会有第二次，对吧？
0: 是。
1: 那简直这是属于拿生命在开会，
0: 可不是吗？
1: 咱也说一说
0: 这会得多重要啊，
1: 究竟你的这个岗位有多么的离不开你，来突出你的重要性。
0: 那么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了啊！你看看现在啊，周一的早高峰路上的交通情况瞬息万变呢。
1: 是我们来关注丽丽说啊，新生路的 DO 花园门前，就是知行小学的这个路口，车辆停滞了10多分钟没有动，掉头车辆也一动不动，也没有信号灯，也没有交警。
0: 还有这边呢，这个工行还说啊，石葵路往南石道街方向，石葵路啊往南石道街方向呢，在石葵路加油站门口，那就是到了石葵西隧道这个位置了啊。
1: 嗯，还有与人为善刚才反馈的那条，在
0: 没说完呢，在这个加油站门口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好，与人为善说到的这起哈，就是刚才车撞人的交通事故，说看样子应该是学生在横穿马路，然后伤人了，目前正在等待交警抵达现场。
0: 哎，
1: 你看发来这个图片呢，是确实啊，这孩子呀就站在这个道边，大家伙在这等着，然后在这个路街横穿马路的行人还真挺多的，
0: 家长领着孩子啊，
1: 就这么横穿马路。再说你这么横穿过去，这不也是栅栏围着你吗？你能穿哪儿去呢？
0: 这明显啊，这地上不就是明晃晃的双黄线吗？啊，也没有斑马线啊，
1: 对，
0: 也没有信号灯。
1: 嗯，
0: 这家长领着孩子，那孩子看上去也就3、4岁大小，
1: 也就3、4岁，
0: 对不
1: 对？嗯，
0: 现在来看到数码广场还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啊。
1: 然后也有朋友分析哈，说是不是因为今天阳光比较刺眼，很容易看不清路面，所以才有这么多事故的发生呢？
0: 那看不清路面就更不能盲开呀。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这还没说完呢啊。雨给我们报来说，华东路和千山路的交叉路口，华东路与千山路的交叉路口刚刚过千山路，四车连撞，在7:23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四车连撞。
1: 哎呀，这属于6号了还是咋回事呢？
0: 嗯，
1: 还有哈 ，Mike K 说到的是跨海大桥事故的交警，现在呢已经是来到现场了啊，有交警在现场了。就我们刚才说到的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嗯，
0: 还有天道酬勤也说，华东路呢右拐进风华路的路口，汽车和摩托车相撞了。
1: 嗯，
0: 现在被撞的人呢也是在地上坐着。啊，
1: 你说真像大家讲到的是这种情况吗？程莹说哈，今天光线实在是太强了，
0: 对
1: 东行的车辆是非常不友好的，遮阳板都挡不住，戴墨镜还可以。
0: 嗯，
1: 所以他分析可能今天早上这么多事故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呢？
0: 你别说哈，这个戴墨镜啊，反正我开车的时候车上是备一副偏光镜。
1: 嗯
0: 啊，它可以呢滤除掉一些像刺眼情况下的一些杂波和杂光。
1: 嗯
0: 啊，这还有事故啊！博哥提到的，在旅顺的新城大街有两辆车也出现了刮蹭的事故啊。就说到小孩子的一些超强能力，
1: 是
0: 清风。

0: 说我家小宝上五年级，从小开始就特别能接话啊。你前面话还没等说完，后面他就能接上一二三上链接，就好好的，是不是？
1: 就是这种接话都能给接得上，就说明啊，就是网络素材在孩子脑海当中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了，
0: 影响很大。
1: 是，
0: 所以清风，你家孩子不当主持人可惜了。
1: 还有悟空娘亲说，我家大宝贝儿13岁了，
0: 啊，
1: 气死我这方面特别出众啊。是不是每天都被气得死去活来的？
0: 对。还有康说，芳林街哈，和西南路交叉路口，就是在春柳河旁边大货车站路，两排道现在给堵的就剩下一排了啊。
1: 嗯，左大胖也说了，陵水路理工大学路段也是堵车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0: 嗯。还有晨曦提到呢，旅顺的93路啊，老神农酒店啊，这个路口三车发生相撞的事故，交警已经到位了啊。嗯、送孩子家长要注意啊，明确一下选择路线，所以什么事儿都得打点提前量啊，尤其是周一的早高峰，
1: 得早点出发，就是早点走。
0: 对，就提到打提前量这个事儿哈、
1: 啊，
0: 我们的小卖部其实这个提前量打得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0: 你看看啊，这个中秋和国庆还没到呢，小卖部里面已经开始上架羽绒服了。
1: 主要就是跟大家说啥呢？
0: 嗯、
1: 这夏天一过啊，这个秋天来了，冬天它还会远吗？
0: 啊、对呀、啊，
1: 所以咱来一波反季清仓福利北面羽绒服
0: 啊！我们把冬天的温暖提前的锁定一下啊。
1: 嗯，
0: 专柜上卖的这个北面 North Face 啊，就这款羽绒服将近3000块钱。
1: 对，
0: 今天在我们由于是反季，而且清仓，直接699块钱起，
1: 这价钱香 啊！
0: 所以囤货哈、啊，就这力度，一年就这一回，
1: 嗯、
0: 错过了呢就再等。冬天你可能就是花钱的话呢，这个价格就贵了。
1: 是的，提起来哈 ，North Face 就是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哈，是属于时尚圈里边的户外经典品牌。
0: 嗯，
1: 不管说是追求流行的时尚达人，还是啊看重耐穿抗造的精致上班族，大家呢都关注过这款经典的羽绒服。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
0: 对，
1: 你买到的是鹅绒服啊，
0: 嗯，
1: 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啊，挺阔有型，摸起来呢松软蓬松，上手呢还软乎乎的，你穿在身上那就是裹了一层移动小暖炉。
0: 所以你看，有些人已经是预判了我们的预判啊。今天呢，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儿，
1: 嗯，
0: 或者是“北面”两个字
1: 都行啊，
0: 都可以。然后呢，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有图有真相啊。从 XS 码到 XXL 啊，这个码呢都有。这一款是属于海外直采的，每款呢只有150组啊。今天是属于反季清仓，短款的699，那么还有雪山限定款的799，长款的也才只有899，直接给你省2000多呀，朋友们，男女同款，而且多种颜色、多种款式你都可以选。你像长款的护腰护膝，抗寒能力呢就更加强悍一些，通勤出行一键搞定。就是长款的羽绒服现在选的人越来越多，
1: 是
0: 啊，我觉得就是盖到这个小腿的位置保暖，另外呢也比较运动，挺时尚，
1: 就是我觉得是膝盖也能扛风，
0: 老寒腿了是吧？
1: 是的。
0: 再有就是现在它那个设计挺好，你说长款羽绒服一进到商场啊或者室内的时候呢，把这个羽绒服呢把它脱掉之后呢，里面有背带，
1: 还可以背在身上，
0: 背着。
1: 是的
0: 啊，
1: 哎、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大家伙这么说吧哈，这个羽绒服你穿上之后是集时尚与保暖为一体的，
0: 嗯，
1: 关键价格非常的合适啊，今天只要699块钱起、哎。
0: 对，
1: 哎，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回复北面或者是羽绒服、
0: 嗯、
1: 就能够下单了。
0: 对，
1: 添加了客服微信，每单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毕竟啊，这谁冷谁知道啊。好嘞，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半点路况信息。

0: 整体状态变化还是蛮大。休月街的沿线现在的东行方向，从区委就西港区委党校开始排队，一直进入休月桥，车辆都是多的。西行线的方向，从明秀山庄开始，一直到十五中的附近，车多行驶缓慢。解放路目前休月桥开始，一直到桃园市场的桥下。另外在这个我们看到区委中山区委党校开始排队，一直到青云临海的附近，就青云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好。中南路呢，现在中南风景开始，一直到海港医院，包括五五路目前望海街的沿线以及在昆明街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车辆的密度增高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三十六中部分，目前胜利路的西行方向，石葵路目前的西行天福山庄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慢的状态。长春路呢，现在从二十六中的附近一直到石葵路的路口，车辆有滞缓，但整体状态还可以。走的话呢，不是不能走，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慢。但是这个情况呢，在东快路上就不适用了。目前莲花山隧道从入隧道口，注意哈，是从大桥入隧道口的位置就要开始排队，前头的卡点就是白云隧道出来之后的这个信号灯，这个灯控路口过了之后向前好像不到500米又要开始排队。从967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北段，现在从海达广场的附近，然后一直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注意这也是双向车辆压力很大，就是走起来很费劲。今天的东快路相当繁忙，大家如果走的话，出市方向可以适当的寻找东联路来替代一下，入市方向呢，东联路的状态也不是非常好。现在从红都西景桥上的部分一直持续到这个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注意哈，是从校园街一路堵到了联合路，这样的情况在周一的早间也不是很多见的，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南北通道上相对来讲通畅度稍微好上那么一点点的是西北路和华北路。西北路的沿线呢，现在在新水泥路川岭路这稍微有点压力，但是只要过了这个点，尤其是入市方向，只要过了新水泥路，整体状态会好不少。这样的相对通畅的情况可以持续到迎客广场，但是过了迎客广场之后继续向南，向锦绣路的路口，包括新生桥开始往南进入树港路，车辆的压力就开始大了，目前要到香炉礁高架才会有所缓解。华北路呢，现在它的卡点是在华香桥一直到刘家桥这一部分，车辆确实是多。另外一段呢，就是从这个农贸华丰农贸市场这个部分，也就是友谊桥吧，友谊小区的附近开始向南一直到这个松江路的路口，这一段车辆的压力也不小。我们再来关注千山路啊，现在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东行方向还要加上一段，也就是在这个西华东路的桥下，车辆的移动状态是非常慢的。华北路目前出市方向跟华东路交汇之后，然后再进入北站去往这个东快路，整体这一溜车辆的移动速度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有放缓，而且很明显。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压力也挺大的，走起来不是很顺畅。金三角的沿线包括东纬路松江路给到的压力也不小。我们再来关注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西南路目前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西山小区部分的双向，注意啊，这都是双向，单向呢现在是南行方向，从交通大学然后一直到五一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中山路现在以化物所为界的双向，五一路云路公馆开始一直到西南路部分的双向，高家村到国际新城部分的双向，这都是车辆压力很大的路段。阮建园东路的东行，数码路的双向，目前在这个阮景一居的附近，阮景中心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黄埔路从学院广场一直到陵水路，包括五一路目前从文静街开始一直到陵水路，注意哈，这也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文静街的沿线车辆的压力也不小，目前以裕民为界，双向几乎是把文静街给占满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尤其是黄埔路旅顺南路的沿线，目前王府高中的周边的车辆的压力开始慢慢往下走，但说实话这样的情况如果要完全缓解还需要一阵子。现在从黄泥川开始向入市区方向，前头是要过了华信，整体的移动速度才会有所提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2: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3: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4: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3: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4: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5度。
10: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1: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2: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1: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2: 领先走高峰，
11: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领先生活每一步啊，先听路况不耽误啊。来看一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给我们互动的信息。今天不愧是周一的早高峰，
1: 是
0: 啊，这个事故真是一个接着一个啊，
1: 一摞一摞的啊。
0: 啊，兰兰说，东联路呢在远洋自然的下桥口有两车发生追尾了，占了中间的一排车道。
1: 嗯，还有啊，钟林说华南转盘也是有一起事故，两个小轿车刮蹭在转盘往北方向的位置出口这个地方是有刮蹭交通事故的，再次提醒各位。
0: 还有就是今天啊，之前大家提到的跨海大桥的这个多车事故啊，
1: 是
0: Everything 告诉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拖车已经到位了。
1: 嗯，狼人说中山中心医院门口是刚过了春柳的地道桥的红绿灯，中间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啊。
0: 嗯，还有盼盼说希望大家避开千山路吧，在千山路与华东路交汇处有两起交通事故呢，现在四车啊，这是两辆追尾，还有一车的堵力事故。
1: 哎呦，
0: 所以大家能避开还是尽量避开今天早间千山路与华东路的交汇处。
1: 对，说所以说啊，跟大家说绕行千山路路线从山东路通行就可以。
0: 嗯，哎呀，还有就是提到哈，这个马上在本周末因为要迎来中秋和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出游计划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班有调整，9月20号就是周日要上班，所以别忘了提前呢定好闹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啊是这么安排的。
1: 跟大家讲一讲，中秋节呢是9月25号也就是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日，共放假三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一直到7号周三，一共放假调休七天。

0: 这其中呢，9月20号，也就是本周日，
1: 哎，
0: 还有休假回来的10月10号那个周六，都是要上班的。
1: 就是十一黄金周一结束，那个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啊。
0: 对的，
1: 哎，这个脑子啊得反应反应，对吧？还有就是近期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多，大家呢也得翻翻日历啊，看一看。有的时候一放假的时候呢，几号和星期几大家就整乱套了，
0: 对，整有点混了。
1: 哎，家里面有猫有狗的，有宠物的，一定要听好了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小猫小狗来讲哈，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但是呢他们摇着小尾巴，哎，那就是代表快乐，我可以通过他摇尾巴，哎，来明白他的心情。
1: 对，
0: 他是甩一甩之类的话，那可能就是他要调皮了。所以说如果你想当一个合适的铲屎官，文明又有爱，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不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99.1 都市之声，联合了我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推出了一个叫做宠爱计划的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
1: 就是在9月19号啊，9月19号下午的2点，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收音机前的你和你们家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到呢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
0: 是的，
1: 现场呢设置了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还有萌宠走秀。啊，来设置呢文明风采呀，人宠穿搭呀，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
0: 文明守护，时尚有爱，我们的宠爱计划，城市里边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一封温柔情书。
1: 对，
0: 那么本次活动咱们要特别感谢香炉礁港湾奥莱，9月16号一直到9月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是12周年庆，全场呢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的。
1: 如果你想趁着这个假期远一点走的话，
0: 去哪儿呢？
1: 可以去新疆。
0: 行，
1: 哎，中秋逢十一，金秋赴北疆，新疆秋色美景终于迎来了它最佳的观赏期。9月26号，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的8日游继续出发。10月呢，还有新疆南疆等待各位，一次打卡新疆的北疆喀纳斯、禾木村，还有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啊。金秋的北疆，那么没有拥挤人潮，只有满目金黄与澄澈的山水，全程舒适双飞啊，行程松弛不赶路。本次呢，新疆北疆8日游。错过恐怕要再等一年。
0: 是的，如果你不想看秋凉哈，就喜欢特别暖和的地方，那咱们就一起去南方感受暖阳。9月27号，大连听众专属的云南6日轻奢之旅，全程呢飞机加动车联动，轻松又舒适，老少皆宜，一次玩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星光夜市，体验浓郁的傣泰风情。
1: 10月18号还有10月25号呢，还有两个团期，新疆的南疆8日游啊，10月份还有云南的6日游等待你的加入。
0: 是的，咨询报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字旅游或者是城市名字，获得回弹链接，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具体行程和价格一起发给您，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有保障，欢迎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微信是同步的，席位有限，先到先得哦。
1: 哎呀，新疆真是个好地方。
0: 是，
1: 很多年前呢去过一次，到现在还怀念那个那拉提的大草原呢哈。
0: 哎，
1: 稍后的时间音量调大，放松一下。

0: 哎呀，这小歌一放完之后，这班还怎么上？
1: 是不是就觉得心潮又澎湃了啊？
0: 感觉我们这心里一下子就敞亮了，是不是？
1: 哎，千万不要堵住了哦！
0: 啊，接着来报一下路况吧。这个最后还提到，东联路的入市区在春柳弯道啊，前方这个位置，东联路的入市区春柳大弯道，应该是在9.4-9.5公里左右啊，就在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有两车追尾了，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啊。
1: 嗯。还有啊，晚风入耳暖说华南凯旋门这个地方哈、啊、就十字路口交汇处两车刮上了，这个路口啊直接就瘫痪了。
0: 今天这路况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呀、啊啊、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明水禅心呢 啊明水明心如水呀、啊，说开发区的辽河中路就是东城天下这个位置，
0: 嗯，
1: 堵死了，希望来个警察叔叔帮忙指挥指挥啊！
0: 哎，今天呢，还有咱们一个话题，就是说啊，这个孩子哪些方面能力呢表现的比较突出？
1: 是，
0: 你看文龙说，我家姑娘今年6年级了，
1: 嗯，
0: 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就偷摸拿了我家里的2包茶叶，我当时也不知道啊。嗯，寒假放假的时候呢，东西啊都拿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一个茶叶袋子，我就问孩子说，你上学啊，小学你喝茶吗？
1: 对呀。
0: 孩子回答说，我也不喝呀。
1: 哎，那茶叶袋是怎么来的呢？
0: 孩子就说了，我上学不是总忘带东西吗？
1: 啊、
0: 哦，总麻烦人家人那个门卫的大爷啊、
1: 哦，
0: 哎，门卫老爷爷，我一寻思从家里拿点茶送给门卫的爷爷喝，谢谢人家。我当时诧异了，说，哎呀，我家姑娘4年级，这情商够用啊！
1: 姑娘绝对懂事啊，人情世故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啊。
0: 这小人情世故拿捏的。
1: 对呀，
0: 你看看你家最近还少点啥不？要说这事儿哈，最近一段视频火了，是起源于安徽黄山一家餐馆门口，一个自称是小老板的4岁半的男孩，
1: 哦，
0: 主动的向路过的游客呢发出邀约，那啥，你上我家吃点饭呗，去我们家吃饭吗？就一位已经吃过饭的游客呢，不忍心让孩子失望，进店呢、嗯、又点了一碗炒饭。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小男孩立马就忙活起来了啊，帮着呢之后呢拆这个碗筷啊、嗯，然后呢倒饮料啊，帮着服务啊，对不对？中途呢，不小心把矿泉水洒了，二话不说呢，拿起这个拖把之后就清理干净。网友纷纷被孩子的这个热情打动，4岁半呢，孩子
1: 是呗，4岁半，这孩子也真是挺能干的啊。然后9月13号，孩子的妈妈也是这家餐馆的老板就回应说，孩子确实只有4岁半啊，家里呢也没特意的去教过这孩子咋回事的。
0: 对，
1: 但是呢，这小孩一看有客人从门口经过，
0: 嗯、
1: 就难免会吆喝那么两声上去。
0: 嗯嗯，
1: 哎，就是做生意嘛，难免会被拒绝。就问孩子说，如果你吆喝人进去，人不进去怎么办呢？妈妈说，看孩子呀，这孩子看得挺淡的这个问题，他说也还好吧，接触的多了就不会心里那么难过了啊。
0: 对，
1: 有时候如果真的被客人回绝，小朋友还会接话发出邀约，那你明天上

0: 我家吃呀。
1: 嗯，
0: 就是客人就餐的时候吧，你会发现哈，就被这一个四岁半的小老板邀请进来之后，
1: 嗯，
0: 纷纷表示值得给他一个五星好评。
1: 所以啊，这个父母绝对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对的，
1: 这孩子虽然只有四岁半，但是呢，有样学样，天天耳濡目染的。
0: 对呀、
1: 啊，对不对？
0: 你看大人每天非常辛苦，
1: 对，
0: 然后他也学着当一个小大人儿。
1: 哎，就好像呢，有的时候呢，我经常去电子城，
0: 哦，
1: 买一些电子设备什么的，然后呢，在寒暑假期间，有很多呀，这个家里面，比如说做生意的，然后这孩子呢，就在那个摊位里面。就在那儿
0: 写作业，
1: 写作业。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呢，我从那一走一过，一看就是小孩，说你到底要点什么，看一看啊，一看也懂得这个招呼生意。
0: 对，
1: 就是什么呢？龙王爷的儿子会浮水，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0: 嗯
1: 啊，你们家的孩子在哪些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呢？
0: 在语言表达方面能力特别突出。
1: 嗯，在数学方面呢？
0: 嗯，不能想，不能问。
1: 还有这个华南凯旋门啊，1237十字路口这个交汇处有两车呢刮蹭上了啊，这个路口呢直接就导致瘫痪了。哎呦，这车呢现在
0: 乱套了，
1: 各个方向都已经差死了啊。
0: 是的。嗯，还有啊，小龙人说，我想讲一讲自己在单位有多重要的事儿。说老高啊，因为单位没有广播，听不见咱们，我就只能留言哈。
1: 嗯，
0: 我现在呢，7:50的时候就坐在了工位上，已经4周没休息了，感觉好累呀。
1: 嗯，
0: 其实呢，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有的时候真想做一个工作上的逃兵。我的愿望很小，只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陪伴家人。
1: 哎，
0: 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忙，好累呀，嗯、真好累呀。
1: 对，
0: 就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也感受出来，小龙人的确很累，很累呀。
1: 就是现在你的工作强度和你的工作量级和从前比，那肯定啊增长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也许你的收入还未必赶得上从前，
0: 嗯，
1: 对吧？凤琪说：“老高，你这一嗓子吓我一跳啊，听出来了是吗？”
0: 老高，你这一嗓子都吓别人好几跳了。
1: 就刚才那个哒哒啦哒哒的，
0: 嘿，
1: 就说明作为主持人，我们是相当投入和敬业的。如果说主持节目你连自己都感动不了、都兴奋不了的话，你怎么能够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
0: 可不是呗。
1: 但是你得看你的这个敬业啊是在什么时机。
0: 嗯，
1: 哎，刚才这个小龙人也说了，这个工作岗位啊离不开他，
0: 对，
1: 他的这个工作岗位很重要。但如果你连骑共享单车都在刷会议视频的话，那你这是属于厕所里睡觉啊，离死不远了。对吧？这所以就我们提到的这一场呢，是让人感觉到既心酸又后怕的一个事故的现场。
0: 对，
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北京市的通州区啊，有这一条路街，有辆面包车呢临时停在路边，司机正在确认地址，没想到呢身后突然传来巨大的一个撞击声，砰一声，一名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小伙直接撞上了他面包车的尾部车灯，当场摔倒在地。
0: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特别揪心的一幕，小伙子呢右手是被破碎的车灯划伤了，血流不止，纸巾换了一张又一张，明显疼的已经是抬不起胳膊了。但是他呢，完全是顾不上疼痛的，盘腿坐在马路中间，死死盯着手机，全程沉浸在视频会议当中。而外放的会议声音清晰被记录下来，他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好像撞车流血事故的现场，都和他，就是自己完全无关。
1: 这得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会议呀！啊，旁边面包车司机都看蒙圈了。
0: 对呀，
1: 你这不是出事故了吗？
0: 是啊，
1: 都淌血了，受伤了，那边哪还视频在线还开会呢？
0: 你不关心伤势，不关心事故，你而是正在会议当中。
1: 哎，嗯，监控呢还原了全部过程啊，小伙呢骑行途中注意力完全是放在手机上。
0: 嗯，
1: 所以呢甭管是再重要的会议啊，你得是有时有赏的，你要那么重要的话呢，你就停下来开会呗。
0: 工作可以补，会议可以调，数据可以改，但是安全没有重来的机会啊。
1: 所以今天节目结束最后，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0: 好的，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0: 再见。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